0: 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9月14号，王毅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
1: 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5: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6: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7: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的。
6: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5: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博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6: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5: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博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五菱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

0: 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勤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1: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2: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1: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3: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4: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航运新格局加速成型，船舶硬件体系也迎来更新。
5: 平陆运河迈入江海联运整装待航的全新阶段。
0: 航线都已经就绪，那么全新迭代的绿色智能航运船舶也已悉数就位。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慧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
1: 这艘北港运河002是平陆运河首批智慧船舶示范船之一，船上机舱设备能做秒级数据采集，故障提前告警，能自动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能效系统会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时优化。
6: 转过来看，拉低、拉高、拉近，拉远。
7: 就是它，是吧？
6: 就是它。这是前面，那是后面。
7: 整个一圈都能看。
6: 这一下公司捡的。
0: 我现在上到了船的顶层甲板，来带大家看一下智慧船舶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在我手边呢，就是一套6目全景摄像头，它可以一键看到周边水域的情况。周边5公里水域的情况呢，就可以通过这套高清瞭望云台尽收眼底。那再远一点的距离如何了解呢？前面就有一套固态雷达。
1: 被平陆运河量身打造的智慧绿色示范船舶，北港运河002轮要参与构建的是一整套铁江海完整航运体系。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已有570艘船舶，681名船员拿到了平陆运河航线签注。
8: 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中，主要的是以3000至5000为主。那么船舶的类型呢，就有像集装箱、散货，还有这个多用途船，可覆盖砂石、建材、大宗商品、集装箱等多品类的这个货物运输需求。这批船舶是西江航运干线多年标准化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
1: 平陆运河通航节点临近，记者在平陆运河沿线各港口观察到，无论是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还是江海航线接驳，都在全链条升级。
9: 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码头作业的流程，提升外贸货物装卸周转效率，打通南宁港直接运河出海直抵东盟的物流链条。
1: 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让不同货种、不同流向的货物都能顺畅出海。
10: 我们南宁海关也是积极谋划了，就像参照这条船的江海联运以及内外贸集装箱同厂监管的多种监管的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这个路径需求、运输的要求，我们实现为企业提供这个点菜式的通关服务。
4: 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发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里提出了不少新举措，一方面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这类适老化智能设备，增加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
5: 同时，允许各地结合本地情况，自主划定智能家居补贴品类与标准，支持大家购置全屋智能设备。方案还提出，要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支持，方便老百姓选购智能家居产品。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
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

0: 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
2: 眼下正值开渝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加大运力投入，全力保障农特色产品线上流通。预计八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7%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渝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5: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过去数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2: 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

0: 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今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伯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
2: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4: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3: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巴加埃称，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
2: 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发动经济战。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等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

0: 进行补偿。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0: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
1: 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2: 正在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南部发动的多起致平民伤亡空袭招致批评。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在14号发布的新闻通告中说，根据其获得的报告和信息，美军9月1号空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在内共5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美军7月30号空袭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一处民宅，导致1名男子、1名妇女及其2岁儿子丧生，另有2名子女受伤。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主席萨拉·侯赛因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导致沉重的人道代价，平民必须始终得到保护。调查团表示，导致平民伤亡的空袭接连发生，令人严重质疑相关方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以履行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包括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避免平民死亡。调查团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法义务，否则或将导致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调查团呼吁联合国会员国立即采取外交行动，制止军事冲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并推动重启对话。
0: 当地时间14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他说，辞去总统职务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保守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3: 产品达到。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7: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同样是南瓜，贝贝南瓜为什么卖得更贵？它到底好在哪儿呢？秋季眼干可能是秋燥惹的祸，中医教您如何居家调理。使用筋膜枪按摩颈部竟致脑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哪些因素会诱发牙龈裂？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白天睡不醒，身上乏力发沉，但您学练两组传统功法动作，疏通全身经络，改善入秋身体疲乏犯困。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4: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6: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0: 补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提到南瓜，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南瓜好养活，产量高，很耐贮藏，而且吃起来香甜可口，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它。那说到吃法，您看蒸食炖菜，哎，也是十分的丰富。现如今我们在市面上啊可以看到的南瓜品种繁多，口感差异比较大，而价格呢也是有明显的差距。其中热度很高的就是贝贝南瓜了，它的销量一路走高，那同时售价也是比普通南瓜要高出不少。所以有不少观众啊心里就会犯嘀咕，哎，您看同样是南瓜，这贝贝南瓜为什么卖得更贵呢？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解锁南瓜背后的养生门道。
6: 说到南瓜，市面上的品种可真不少，蜜本南瓜、红色板栗南瓜、银色板栗南瓜，还有贝贝南瓜，就有三种颜色的。同样都是南瓜，为什么贝贝南瓜身价会更高？带着大家的这个疑问，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一探究竟。
7: 贝贝南瓜它最开始呢，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由于它比较小巧，长得也比较好看，果实品质也比较好，所以呢它的价格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与我们普通的大南瓜相比的话，比如说它对于光照、对于温度等栽培环境要求也比较高。比如说在北方很多地区的话，种植贝贝南瓜则需要使用大棚或者温室进行栽培，这样的话也会增加设施的一些成本。但是呢，贝贝南瓜整体的品质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比较好，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在消费者当中还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喜爱。
6: 同样叫贝贝南瓜，蒸出来的口感却差距悬殊，有的水润寡淡，完全没有粉糯的质感，有的却栗香浓郁，吃一口就念念不忘。那么到底该怎么挑到真正好吃的贝贝南瓜？大家不妨仔细观察，有的表皮附着一层淡淡的白霜，有的却油光锃亮，一点白霜都没有。仅仅这一处外观的不同，就藏着挑选好瓜的食用窍门。
7: 首先呢，我们挑选表皮看起来比较有质感的，比较厚实的，感觉像是附了一层白霜，不要那种鲜亮发光的那种。其次呢，果柄处如果有明显的木质化、干枯发硬，这就说明这个贝贝南瓜比较成熟，不要挑选那种果柄处比较翠绿新鲜的。此外的话，我们挑选贝贝南瓜的时候也可以放在手里拎一拎它的手感，比如说我们拿在手里它有沉甸甸的感觉，我们要挑选它这个果皮的硬度比较硬的，说明它这个果肉它是比较致密的，干物质含量比如说淀粉含量它也比较高。
6: 由此可见，想要贝贝南瓜吃起来粉糯香甜，完整的生长周期、充足的淀粉积累缺一不可。选瓜的时候要结合瓜霜、果柄、瓜身重量、果皮硬度多方判断，才能挑到优质的好瓜。除了贝贝南瓜，市面上南瓜品类繁多，不少观

0: 观众也犯了难，到底哪种适合烘烤，哪种适合熬粥，哪一类直接上锅蒸最好吃呢？
1: 从南瓜的烹饪方式来说，它主要取决于南瓜的淀粉含量。一般来说，淀粉含量高的南瓜更加适合蒸烤这种烹饪方式，吃起来会更加粉糯干面。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种南瓜，多数的话它是比较适合蒸或者烤的，比如说绿贝贝、红贝贝，还有红板栗南瓜、银栗南瓜、贵族南瓜以及这个花生南瓜，它们的淀粉含量都相对比较高，蒸烤它的口感都会比较糯面。但是像这种蜜本南瓜或者黄贝贝南瓜，因为它的淀粉含量相对要低一点，所以呢更适合采用煮的方式。
0: 可新的疑问随之而来，不少血糖偏高的朋友会把南瓜当作主食来控糖，其实古人也有将南瓜作为主食食用的传统，这背后究竟是什么道理？南瓜究竟具备哪些营养价值能够被古人当作主食？
2: 南瓜呢，味甘啊，性温，归脾胃二经啊，主打一个补益中气、健脾养胃，是秋季养脾的家用食材。南瓜呢，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传入我国啊，耐旱，产量高，啊，病虫害少，山地啊、坡地均可栽种啊。遇到灾荒年月，水稻、小麦减产欠收，南瓜呢就成为老百姓的充饥保命的救荒粮食。作为主食，饱腹效果好啊，补养脾胃，充饥的同时呢不伤中气。
0: 但贝贝南瓜淀粉含量不低，它真的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替代主食食用吗？
2: 贝贝南瓜啊，口感呢粉糯，膳食纤维丰富，生长速度呢相对平缓，适合替代主食，像米白面。吃南瓜的同时呢就要减少米饭的摄入，过量食用呢血糖呢依旧啊可以升高。还有一些人呢喜欢用南瓜熬粥，但是这里呢提示啊，糖尿病人群啊，长期熬煮呢淀粉糊化，升糖的速度呢会大幅加快，所以呢对于糖尿病的人群呢，南瓜粥也要少喝。
0: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南瓜中含有糖和淀粉，确实具有升糖特性，但是南瓜中所含有的活性多糖有助于平稳血糖，所含的抗性淀粉也不会让血糖快速升高，因此糖尿病患者以南瓜当作主食是比较适宜的。但需要提醒您的是，在食用南瓜的同时，需要减少对米面的摄入量，以达到平稳血糖的效果。接下来专家带来这道南瓜八宝饭，它的养生玄机就藏在食材的搭配当中。
2: 南瓜八宝饭由南瓜、莲子、百合、黑米、藜麦组合而成啊，南瓜呢甘温补益中气的作用，莲子呢健脾养心，百合呢润肺养阴清心啊，专门改善秋燥，黑米和藜麦呢健脾补肾益气，膳食纤维呢丰富，南瓜搭配莲子啊健脾固本啊，百合呢润肺养阴缓解秋燥啊，遵循啊中医的培土生津健脾养肺的秋季养生思路，健脾同时润燥，补而不腻。
0: 说了这么多，这道养生南瓜八宝饭具体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起来吧。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一道南瓜八宝饭。做南瓜八宝饭呢，这个食材很简单，我们准备贝贝南瓜、藜麦、黑米、莲子、干百合、红枣、枸杞。我们首先把藜麦、黑米提前浸泡好，莲子和百合也要泡软，将两种米和这个莲子、百合一起上笼蒸。接下来我们把贝贝南瓜顶部切开，把里面的瓜子瓜瓣去掉，做成南瓜盅。然后我们把蒸好的米混合莲子、百合镶入我们的贝贝南瓜盅，但不要装得太满哦，放少量的红枣。最后一步，盖上我们的南瓜顶盖，水开上笼，隔水蒸50分钟，出锅撒几滴枸杞即可。
4: 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哎，您可以拿起手机扫一下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 小助手会给您。

0: 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眼干的问题。不少朋友在入秋之后呢，出现了眼睛干涩酸胀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平常刷手机刷多了，哎，是个小毛病，不用太在意。其实呢，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在提示您体内阴津耗伤，肝木失于濡养。那么秋燥诱发的眼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双眼呢？好，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读懂秋燥眼干，给您分享实用的居家护眼调护小妙招，一起来学习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王北医生。现在呢，燥邪当令，不少人呢能明显地感觉到，除了嗓子干，皮肤起皮儿，眼睛也经常发干发涩。很多人啊，第一反应就是归结于手机看久了。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秋燥对眼睛造成了影响。这一点呀，常常被大家忽略。今天咱们就专门说说秋燥诱发的眼干问题。很多人会疑惑啊，秋天是天气干，那么怎么还会伤到眼睛呢？秋燥导致眼干通常是两个原因。首先，燥气当令，干燥的秋风呢会导致眼睛这些暴露在体表的部位水分蒸发过快，出现明显的眼干症状。其次呢，中医讲肝开窍于目，通俗的说，咱们的眼睛想要滋润，想要感觉舒服，需要依靠的是什么？需要依靠的是肝血肝阴向上输送营养物质，濡养我们的双眼。而现在呢，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比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常常导致睡眠不足，进而呢影响到我们的肝血。肝血被消耗的较为严重的时候，就没有足够的养分输送到两个眼睛，眼睛呢这个时候就有点像缺水的花草，会出现干涩呀、酸胀啊、疲劳这些不适，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视物模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过去不常见，现在呢临床慢慢增多，就是夏季过食寒凉食品，寒凉的东西吃得太多了，导致体内的湿邪过重，阻滞了津液的输送道路，导致眼干。进入秋天，遇到秋燥，内忧外困相互交加，眼干就会更加明显或者是加重。如果只是换季的轻微眼干，属于人体适应节气的正常反应，但是如果干涩酸胀很明显，持续存在甚至加重，那就需要我们重视调理，甚至就医治疗了。同样是眼干，秋分前后这个时段有个特点，每天中午前后会有一些夏季残存的暑热迹象，比较燥热，而每天早晚呢又会因西北风来袭比较寒凉，再结合人体的体质寒热偏性的不同，燥邪侵袭人体导致眼干，通常呢又可以进一步简单的划分成温燥和凉燥两种情况，具体表现也会有些区别。第一种温燥眼干，受残存的这个夏季暑热和人体的热性体质的影响，燥邪热化会表现为什么？会表现眼睛发干，同时呢还常常伴有充血发红，同时可以伴有口干咽喉燥热。第二种呢，凉燥眼干，是由于冷风来袭再加上人体的这个寒性体质，燥邪寒化，表现为眼睛干涩，特别怕风吹，很容易出现迎风流泪，眼睛很少发红，但是同时呢有可能什么手脚发凉，哎，这是他俩的一个区别。这里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秋燥引发的眼干大多属于季节性，一般持续到来年的春天，经过正常的保健调理之后，大多数都能够有所好转。但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干燥综合征或者比较严重的干眼症，这些朋友呢到了秋燥的时候，症状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如果眼睛长期干涩刺痛或者没有眼泪，

0: 甚至感觉眼睛像进了沙子一样，有磨砂异物感。千万不要误认为是普通的秋燥，一定要到眼科进行检查，看看到底有没有干眼症。那么还要再到风湿病科进行检查，看看有没有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疾病。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就可以操作的中医外治保健方法。这里要强调啊，这只是日常保健，不能作为治疗手段。第一个就是运木法，非常适合秋燥眼干。操作很简单，两手手心相对，快速摩擦，将手掌搓热之后，轻轻地放置在双眼，停留30秒左右，每天早晚各1到2次。提醒大家啊，眼部外敷一定要注意是热敷，这样有利于睑板腺泪腺开口处充分打开，有利于腺体的一个释放。温热运敷法呢，可以促进眼部循环，有助于津液滋养双眼。第二个呢是穴位按揉法，类似我们以前做的这个眼保健操，给大家选了三个眼眶周边的三个穴位，睛明穴、攒竹穴、鱼腰穴，全部都在眼眶周围。方法呢是用手指指尖轻轻的按揉，力度适中，局部感到有酸胀感就可以了。每个穴位每次按揉2个8拍，每天2到3次。那么针对眼干的朋友，我们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杞菊酸苷润目饮，具体的配伍是这样的：枸杞子5到10粒，菊花3到5朵，乌梅1颗，桑叶3克，麦冬10粒。全部材料放进保温杯，用开水闷泡20分钟左右，温度适中啊，不要给它放凉了，趁热去饮用。枸杞子麦冬能够养阴润燥，补养肝血，菊花和桑叶清肝火润秋燥，非常适合秋季饮用。再加入1颗乌梅，起到一个收敛作用，减少秋燥导致的这个津液耗散，有助于改善眼部症状，同时呢还能缓解口干，喝起来口感也比较好。脾胃虚寒，平时容易腹泻的朋友谨慎饮用，经常胃酸反酸的朋友呢，这个乌梅可以去掉。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自然，科学养生，安然度过秋燥时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
2: 榴莲冰皮月饼，甄选广东美家美食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筋膜枪。在浙江杭州，有一位36岁的李先生，他由于感觉到肩颈部不适，于是呢就用筋膜枪来敲打按摩放松。但是啊，连续使用了3天之后，他突然间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不止的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眼看头晕呕吐症状持续加重，没过多久，李先生就变得意识模糊，无法与人交流。家人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他送往医院。经过全面检查，李先生被确诊为因椎动脉夹层而引发脑梗。
1: 使用筋膜枪来进行按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安全地使用筋膜枪呢？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给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陈医生。
5: 你好，主持人。
1: 陈医生，说到筋膜枪啊，现在不少朋友家里都买了，也会平常用一下。那像今天这位患者哈，肩颈不舒服，用它来对这个位置进行按摩，其实平常我们也见过，对吧？那为什么在他身上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呢？你先帮我们分析分析这其中的一些原因。
5: 其实啊，这个头颈到 肩膀这一段脖子。

0: 子这一段呢，它是有很多重要的血管、神经，还有我们的呼吸和消化的通道走行的。那么像我们大脑供血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就包括颈动脉和椎动脉。那么为了拥有一个高度的灵活性啊，我们这个脖子这个位置呢，它又没有很坚强的一个骨骼或者是厚的这个脂肪组织来保护。假如说你这个筋膜枪用的不好，你打击到这些血管的位置了，那这个血管啊，它可不像我们这个家里的水管呀，或者下水道啊这些这么坚强，它的内膜其实是非常娇嫩的。那你一个暴力冲击到这个娇嫩的血管壁呢，它就有可能造成一个破裂，造成一个缺口，那么就会造成动脉的夹层，有时候呢会把这个血管壁上的斑块给震落下来，形成血栓，那么沿着这个血流走行到大脑的这个供血动脉去，就会阻塞大脑，产生一个脑梗，然后影响我们的神经功能缺损。那么在严重的病例呢，它就会影响一个意识啊，还有生命体征啊，就会造成一个死亡，这样特别严重的后果。
1: 还有没有哪些我们身体的部位其实也是我们使用筋膜枪的一些高危部位？
0: 因为筋膜枪啊，它就是一个深层肌肉的一个按摩仪嘛，也就是说它针对的部位呢，其实就应该是在肌肉啊筋膜这些位置。那么对于血管神经啊，包括内脏啊，还有我们很重要的眼球，这些都是非常脆弱的组织，是不应该用筋膜枪去处理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突出的区域，这个地方很容易引起忽视的啊，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肢体方面就酸痛啊，你打着打着不小心打到膝关节或者打到肘关节的骨骼的表面啊，那么很强的这种震动下面呢，这个骨膜容易发生损伤。有些人骨质比较脆弱的，它还会发生一些隐性的骨裂啊，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浅表的神经会在我们的关节周围走行。那没有这些医学常识的人啊，他去打的话就容易把这些浅表神经啊去损伤到了，所以就会产生麻木啊、疼痛啊，反而不舒服。
1: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咱们的躯干、咱们的四肢就是肌肉覆盖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安全的？刚才您说了主要是用来肌肉放松嘛，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所以什么情况下，哪些人在什么状态下用筋膜枪也可能会造成损伤，再给大家提提醒。
0: 那么我们的筋膜枪呢，它是一个家用的设备啊，所以在我们一般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啊，比如长跑呀，还有比如说你上健身房做一些负重训练以后产生的一般性的这种肌肉酸痛，你是可以用筋膜枪来进行一个放松，减少一个颅酸的一个蓄积的。那么更安全一点的呢，我们在面积比较大，然后呢肌肉比较丰厚的一些区域，比如说我们的大腿后方啊、小腿后方的这些肌肉啊、上臂啊、我们的三角肌啊、背部的背阔肌啊，这些比较宽的这些宽泛的区域去使用就比较安全。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假如说已经存在了骨折呀、韧带撕裂呀、炎症啊特别是急性的筋膜炎这种情况下你去击打它反而会让疼痛加重，你要避免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细节它是需要掌握的。一个就是呢，我们在作用在某一点的时候呢，停留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开始呢用一些低的强度。那你这个缓慢的移动沿着什么方向呢？沿着我们肌肉走行的这个纤维的方向去缓慢的移动。然后这个强度控制在你感觉到有6到8分的这种酸痛感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追求那种很酸爽的那种感觉，千万不要去追求啊，因为长时间的高频的刺激反而会使我们的软组织承受太多的这种压力，造成一个慢性的损伤。
1: 那最后咱们还得说说，即使是按照您刚才介绍的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使用筋膜枪来进行按摩，那也不能说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对吧？有没有哪些人群咱们就不建议他们使用筋膜枪这种按摩放松的方法了？
0: 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疾病状态啊，比如说他需要去使用一些抗凝的药物啊、溶栓的药物或者抗血小板药物。假如说您正在使用这些药物，那么它其实你在用筋膜枪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出血啊。还有一些呢，它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脊柱的疾患，比如说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啊，如果你打的这个部位不合适呢，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对于部分的人群来说呢，它整体的这个耐受性是比一般健康的人群来说它是低的，我们就不建议去使用筋膜枪了。就比如说从年龄分布来说，婴幼儿、

0: 高龄的老人，那咱们不应该去使用。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体状态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孕妇啊，不应该去使用它。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造成它变得非常的脆弱，比如说咱们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即使是在打这个肢体部位的肌肉的时候，它的冲击力对肌肉下方的这个骨骼来说，它也是承受着比一般人来说更大的压力，可容易发生一些骨折的。那么骨质疏松的人群建议就不要使用筋膜枪。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有肿瘤啊、心脏啊，还有一些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一些动脉性的血管疾病的时候，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去打，因为你很难去分清楚我这个血管到底条件是不是适合，和这个肌肉的关系怎么样，我能不能去避开它。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个就太危险了，建议去打。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啊，给我们分析讲解的非常清楚了，谢谢陈医生，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牙龈裂，圈友小峰发来了求助，说啊，我有的时候咬一些硬东西，比如说坚果呀、骨头的时候，我会感觉牙齿突然出现一阵刺痛，但是疼一会儿就好了。哎，从外观上看啊，我的牙齿没有什么问题，但直到有一次去检查，医生跟我说我的牙齿有牙龈裂，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呢？那究竟什么是牙龈裂呢？在生活当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就这个话题为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您好林医生。
2: 主持人好。
1: 林医生，向您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很专业的疾病名称啊，牙龈裂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既然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啊，看不到外观上的这种裂痕，那牙齿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或者信号表现出来吗？
2: 牙龈裂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牙齿内部裂了，但是没有完全裂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在牙齿内部是存在裂纹的。那么对于牙龈裂呢，其实大多数病人来找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裂，而是因为疼来就诊的。所以其实牙疼是牙龈裂一个非常典型的临床症状。那么牙疼具体是哪种疼呢？那大多数病人其实发生的都是咬合疼，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咬东西疼。那么比如说有很多病人都会说，诶，我吃饭的时候忽然不一定咬到哪个位置感觉疼了一下，而且是这种非常尖锐的撕裂样的疼痛，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牙龈裂的症状。那么当然随着裂纹的发生发展，那还有可能会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遇冷遇热疼，比如说自己呆着就疼起来了，或者是牙龈肿疼。那么如果裂纹真的发展到牙根，最后这个牙齿劈成两半，那么就会变成牙劈裂，那在这种情况下这颗牙齿就只能拔掉了。所以如果说大家出现了上面的这些症状，一定要尽快来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诊治。
1: 刚才我们说到那位患者，他提到生活中呢比较喜欢嗑一些硬的东西，比如说去用牙咬一些坚果呀，咬一些骨头之类的哈。那这是不是导致牙齿出现龈裂最主要的一些原因？那还有我们生活中哪些原因会导致牙龈裂呢？
2: 牙龈裂这种疾病确实是跟一些长期的这种咬合习惯是有很大关联的。比如说您刚刚说的咬硬东西，比如说用牙去嗑坚果壳，或者是螃蟹壳，或者是有一些韧的东西，比如说很韧的很干的这种牛肉干，很韧的烙饼，如果说长期咬这些东西，确实是很容易发生牙龈裂。那么除了咬硬物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咬合习惯，比如说有些病人他们总喜欢用一侧咬东西，比如说他们总觉得右侧的牙齿不舒服，所以喜欢用左侧咬，那么一次两次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常年累月的用单侧咀嚼的话，那么这一侧的牙齿也比较容易有龈裂的发生。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晚上有夜磨牙的习惯。那么正常其实我们大家使用牙齿的时候，特别是牙齿在咬东西受力的时候，只有白天吃饭的时候它才会咬东西受到力量，但是如果您有夜磨牙的习惯，那就晚上睡着了之后，本来它应该休息的时候它也在受力，那么日积月累也会比较容易导致龈裂的发生。那么再有比如说有些人紧张的时候

0: 有紧咬牙的习惯，或者是牙齿本身发育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窝沟比较深、牙尖比较高、比较陡的情况，可能也是隐裂的诱发因素。
1: 患者症状不是很明显，像您刚才说的那种疼痛，它不是老出现，而且也不是非常的剧烈，那能不能我们先暂时不管，忍一忍，扛一扛，改变改变我们的用牙习惯，是不是也行？
0: 首先就是牙隐裂呢，如果我们想要确诊，我们应该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那么专业的牙体牙髓医生一般都可以在显微镜高倍识别下能识别到裂纹的发生。那么如果裂纹真的出现在牙齿上了，那是不是要治疗呢？如果没有太多不舒服，那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如果我们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知道牙隐裂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可复性，而且它不能自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牙齿上出现了裂纹，那这个裂纹它就不会自己消失，不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就比如说玻璃杯上裂了一道缝，这个玻璃杯的缝不会消失，这个裂缝的玻璃杯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
1: 对，
0: 那么牙齿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牙齿它是一个承担咀嚼功能的很重要的器官，也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咬东西是一定要用到牙齿，那么它会受到力量，那么在长期受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裂纹其实会往下发展的可能性会非常大。所以牙隐裂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或早或晚、或快或慢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对于已经确诊隐裂的牙齿呢，我们临床医生还是更倾向于建议患者进行早期的干预，那么这样可以避免裂纹越裂越深。
1: 那您看啊，有些患者可能说了，我已经进行了治疗了，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重新做了牙冠了，都戴上一个新的小帽子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牙隐裂了呢？
0: 牙冠修复体确实是目前修复牙隐裂最好的一种方式。那对于牙冠修复来说，就相当于给这个牙齿内部隐裂的牙齿外面包上一个外壳。那在承受咬合力的情况下呢，这个外壳其实它就可以分散一些应力，那么让到达里边裂纹的牙体组织的这部分的应力会相对来说更低，所以呢，这个时候裂纹往下发展的这种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但是呢，我用的是降低这个词，而不是说完全消失。那就是因为呢，只要这颗牙齿在咬东西受力的过程当中，那即使外面有外壳包着，内部的牙体组织它也是会有应力的。所以呢，如果您不小心用戴着牙冠的牙齿咬了一个特别硬的东西，或者是咬了一个小骨头被硌了一下，那内部的裂纹它还是会有往下发展的这种可能性的。
1: 咱们健康用牙，科学用牙，不出现牙隐裂。在生活方面，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0: 牙隐裂主要是跟我刚刚说过的咬合习惯有关系，但是除了咬合之外呢，大家的刷牙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多隐裂的患者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发现它不光有裂，而且裂缝附近其实也伴随很多龋坏、很多龋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就是我们要维持良好的一个咬合习惯，不偏侧咀嚼啊，也不咬太硬的东西。另外呢，口腔卫生习惯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保证把每颗牙齿每一个面都刷干净，这样即使出现了潜在的裂纹，也可以尽可能的防止细菌进入到裂纹当中，可以很好的保护这颗牙。那同时呢，定期口腔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大家每年去看一次口腔医生，这样早期发现裂纹，早期处理，那总比它裂到牙根了没有办法要好得多。
1: 好的，再次谢谢林医生给出的这些预防建议，也谢谢您今天就牙隐裂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再见林医生。
0: 再见。
1: 好，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呢，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朋友们，今天啊，咱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借助传统功法来调理身心状态。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一到秋天不少人容易出现秋乏的情况，白天依旧睡不醒，总觉得犯困，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很多人

0: 秋乏不是病，嗯，它是你的身体应对自然环境变化了一个对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嗯，
1: 想要改善秋乏症状，提振精神，传统功法来助力。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养生动作，一个是五禽戏里的虎扑，另一个是马王堆导引术当中的伏玉动作，两个动作都能够有效地改善秋燥带来的疲惫不适，咱们马上学起来。
0: 做虎扑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手型的变化，嗯，从开始的握空拳到伸展过来往前伸的时候，又变成一个虎爪哦，模仿老虎的爪子一样的，要求我们的第一掌指关节用力，掌心含住，这就是我们的虎爪的手型。两手握空拳，经两肋缓缓上举，身体慢慢伸展，向远处，向前方，与我们地面平行的时候，啊，变成虎爪，同时两个眼睛虎视眈眈，目瞪前方。好，慢慢又变空拳，身体做一个折伏，重心移动，提脚下扑，好像捕获食物，收回。这个就是虎扑的动作。
2: 我看您的身体前后移动啊，包括这种有点波浪形的这种变换，
0: 对啊，这像一个摇碌碌的一个动作，打井水的就像摇碌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身体模仿，从脚慢慢的做一个蠕动，你可以看我侧面，去蹲，伸展，节节贯穿，向上，向前，摇转碌碌，然后展腹扩胸，脊柱有一个随动的前摆，蠕动，
2: 第一开始做虎扑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看您髋部是往后顶的，
0: 对，
2: 塌腰把这个身体完全伸展出去。
0: 好，我侧面做一个动作啊，它是当我往前伸出去的时候，那个我的手呢往前伸，臀部往后拉，整个腰背拉伸，长引腰的效果就达到了。所以说这个呢是，练习虎扑的一个关键环节。你要拉伸了，再收缩，再拉伸，这种一松一紧，一紧一松，松紧交替过程中啊，咱们的身体的这种气机啊就会运动起来，那我们秋乏的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
2: 明白了。
1: 对于平衡能力较弱的老年朋友，一定注意量力而行，感受到拉伸，臀部微微后坐就可以了，要避免出现大幅度前伸后展导致的重心不稳。除了虎扑，马王堆导引术当中的伏玉动作也可以改善秋乏，咱们接着学习。
0: 伏玉它是什么意思呢？伏是小鸭子，玉呢是游泳洗澡，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啊，就把自己又想象成我是在小河里走的小鸭子，我开嬉戏之前怎么办呢？摆臂顶髋，然后身体慢慢的舒展开，起落，摆臂并步顶髋，像后划水一样的，然后身体降下来，把肘掌心相对，慢慢的起身，眼睛向后看，起来下落。刚开始的这个手啊，叫摆臂的时候，你就想着你站在水中，把水滑到一边去了，滑的方向只有这一个方向，然后呢身体拉伸一点，髋关节顶出去，向你的斜前方45度方向看出去，然后身体降下来，掌心相对，看斜后方，起身，慢慢向下导引。我们抚育这两手啊，就是我们这个到侧面的时候就是侧面，你看蹲下来的时候是这样的吗？你脚上一蹬，身体又是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引上来，再把它降下去，沿着我们胃经的走向往下导引。
2: 但是这个动作幅度还挺大的，做起来哈，我觉得我身体有点咯吱咯吱的那种响动，像我们特别累的时候，舒一个懒腰，

0: 一起同工之妙。在这个伸懒腰的过程中，就把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里面的一些位置啊，有一些偏移，因为我们这样一舒展呢，它就会打通我们身体的这种三焦啊，使气机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就顺畅的作用。这一顺畅完以后，这个秋乏不乏了。哎，
1: 王老师，在旋转的过程中，是我们的腰在旋转，还是我们的髋带着我们的腰在旋转？
0: 这个动作啊，在做的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到左右髋部，刚开始就是髋关节的左右顶，然后起来的时候，髋关节固定住以后，慢慢的靠着我们从下到上的劲儿把它扶正就好，就不需要再特别用去用使用腰了。那叫起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最后行于手指，节节贯穿。哦，
2: 练习浮浴时，想象自己在水里划水，把水波拨向两侧，掌心自然斜向后，手臂轻柔舒展。先向下导引，摆臂顶髋，转头望向侧后方，身体微微下沉，掌心相对，再上托下按。注意髋部只做左右横向顶送即可。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身打卡吧。
0: 两手缓缓上提，八伸腰肢向远处伸展，虎视眈眈，握拳，摇碌碌，重心右移，扑，好。下面练习第二个动作，并步顶髋，旋腰后势起身下落。
3: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咱们真打算待在这里磨？
1: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兴盛时，能够为你锦上添花的人大有人在；但你衰败之日，能为你雪中送炭的人倒是少之又少。甄姑娘现在愿意帮我，这份情我愿意领，我也愿意还。
0: 那田家的仇，
1: 田家的仇我自然会报。不过现在我被革了职，两袖空空，身无分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帮助李默，一来是为了报答甄姑娘的这份情谊，二来只有李默盈利了，我们才能筹足军资，将功补过，重回以后生。
0: 懂，东家。
2: 狗官
0: 人，真讲是。
2: 怎么了，狗儿？
0: 这给穆山文的拜帖都被退回来了。
2: 都退回来了。
3: 真娘。
2: 景东叔，正好您来了。
4: 我看着狗在这儿拿着帖子慌慌张张，怎么了？
2: 您先坐下，我慢慢说。
4: 好，
2: 这边。
0: 小心。
2: 狗儿。
4: 好。
2: 你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拜帖可是你挨家挨户一个个上门敲的。
5: 那自然，我按照镇长是您的吩咐，挨家挨户一个一个敲门问的。可他们要不然就是不在家，要不然就是生病了，还有几位倒是见上面了。结果他一听说我是李默的，立马就要赶我走。
6: 照理说不会啊，前几天我还看见过他们，听说咱们加快了修缮的进度，他们还挺高兴的，说要下单呢。
2: 狗儿，他们赶紧走的时候还说了什么其他的话吗？
5: 就我后面赖着不走，我又问了几个家丁，他们就只说，哼，你们李默卖田卖地，内里空虚成这副模样，还想骗人做生意。我说没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我拼命解释他们就是不听，然后就把我赶出来了。
2: 我知道了，狗儿，你先去忙吧。
5: 哎
2: 哎，狗儿，你还是查一下这消息从何地传出来的吧。
5: 是。
6: 不用查，知道内情的就咱们几个。田江月，我找他去。
2: 没用的，景东叔，他这个人的性子您还不了解吗？就算去找他，他也不会承认的。何况如今我们并没有证据，既然这消息已经传出了，眼下当务之急便是要重新挽回莫商门对李默的信任。
7: 那些莫商果真都把拜帖退回了？
8: 千真万确。莫商不下单子，李真抵押田产的亏空就永远都补不上，到时候看他拿什么交代。
2: 江师傅。
9: 哟，镇长是来了。
2: 诸位吃饭呢，辛苦了，辛苦了。
9: 不渴不渴，
2: 慢点吃。
9: 哎，
10: 甄姑娘来了。
2: 小七，你们东家呢？
0: 这两日我们忙着帮工人们修建磨坊，我们东家害怕下雨耽误了工期，这不昨晚愣是忙了一宿没合眼。
2: 我知道了，辛苦了啊。

0: 哎呦，你别弄我行吗？我正做梦吃东西干嘛呀？哎呦，你怎么来了？
1: 累了吧？累了一晚上，要不然回去先歇会儿。
0: 我。

0: 累，我就是偷个懒，怎么了？
1: 我来呢，其实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0: 嗯，你说。
1: 这前段时间，我为了磨坊修缮，将这田产抵押了出去。
0: 嗯。
1: 可如今，田产抵押的消息被传了出去。这如今各大磨商都不再信任李家了。
0: 哎，等等。消息被传出去了。
1: 嗯。
0: 这不是犯了做生意的大忌吗？
1: 是啊。所以我才想请你出面帮我联系下那些磨商，咱们两个唱出双簧。
0: 我想想。
1: 嗯，
2: 这位客官里面请。
3: 东家，钱家得了供磨权，在京中又有徐大人撑腰，如今在徽州磨也是一手遮天，咱们这仇什么时候能报啊？
4: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曾经是我小瞧了他们，以为这田家不过是些见不得光的鼠辈，没想到他们是冬眠后的蛇。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抓蛇的最佳时机？
3: 嗯，
4: 就是吃饱了之后。
3: 吃饱了，东家。咱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啊，这些个磨商从前天天巴结着您，您都懒得搭理他们，现在倒好了，为了李墨还要拉下脸去求他们，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谁说我要求他们了？甄姑娘说的挺对的，七九这个名号对付这些磨商还是绰绰有余。
3: 东家，他们见到了甄姑娘不就又走了？
4: 反正去都去了，等人一到，甄娘自有办法把他们留住。她那么聪明，对吧？你一会儿去趟阿姐那儿，把我那些镶着银护猫边的罩甲借出来。
3: 啊，通家，这才刚入秋，你穿什么毛边罩甲呀？
4: 人靠衣服，马靠鞍嘛。
3: 那个罩甲这么贵，翠小姐怎么可能借给我？
4: 你看，这个时候我就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
3: 什么意思？
4: 卖乖耍赖，你比我强。你多哄哄阿姐，肯定借给你。反正你去比我去强，对吧？
3: 我还有这个本事？
4: 有，大着呢。你告诉阿姐。一定原模原样的还回去。
3: 我这就去。
4: 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了，快点啊。
5: 姐，金总家今日怎么突然有此雅兴，要我等在此品酒啊？
6: 听闻此园清幽雅致，别有洞天，于此小叙，最是怡然。只不过祭酒呢孤陋寡闻，时至今日才至此处，实乃憾事。不过几位前辈皆是徽州本地人士，
7: 那这徽州府钟灵毓秀之地想必是信手拈来，所以今日要各位在此游园品酒，实则是为了抛砖引玉啊。望各位前辈日后待七酒在这徽州城内多见见世面才是。
8: 好说好说。
7: 来，再敬各位前辈一杯。
8: 来
9: 来，
7: 请。坐，坐。
8: 是。
10: 七东家客气，我们早已听闻您追随七帅南征北战，您见过的世面可比我们多得多的。
4: 是啊，林大林，
10: 我们世代都在徽州一地做磨商，离了这一亩三分地儿哪都不认识啊。
11: 说的是啊，如今徽州这地界啊出了松温，而这松烟磨货少价高，我们几个一直想着往外再找找，看有没有能产出这松烟磨的磨坊，只可惜出了这徽州地界也没人认。

0: 看到咱们这几张脸啊，是啊，这宋温影响了徽州墨业的整体格局，七九也属实为难。不过今日，七九与诸位前辈再次把酒言欢，我们就不提这令人扫兴之事啊。来，好，来。
1: 七东家，您与范大官人交好，又承办着七帅的军资，啊，看您这神采，这派头，日子过得可是不错，能否给我等指点明路啊？这如今进哪家的墨，进什么墨，他最有赚头。
0: 周掌柜，这商机，
2: 东家，墨。
3: 这也不说话。各位掌柜，这墨丹到手了。墨丹，
4: 好，请，
5: 请。
0: 这贡墨选文，田家的墨是又贵又难定啊！是啊，我们可真的是没了方向了。七东家，还请您指点迷津呐！<笑>是啊，七东家，还请您指点一二啊！不瞒各位前辈。 七九的确找到了一批价格更为合理的订单，而且他质量不比他田家的差。七九早已找好了销路，所以根本不会发愁这批订单的利润。但如果把这订单分给各位前辈，不见得各位前辈通过自己的销路能够销售一空，那么这利润就无法保证了。其二，的的确确这墨单的份额。
5: 不足支撑七亩一人啊，所以还请各位前辈见谅见谅。哦，
4: 无妨，只是敢问七东家是哪家磨坊，能否给我们一个明示啊？七东家，我们也可以一起合作，共同获利嘛。
2: 各位前辈，还是实在，来来来，七东家，我们一起敬你一杯。
0: 敬七东家，
5: 敬七东家。
0: 哎呦，多谢各位前辈如此抬爱，如此信任七九，那七九就勉为其难，待我们喝完酒、吃完菜，前辈们随七九去这磨坊走走如何？
6: 好，
2: 好，好，
0: 来。
5: 我未听闻此处有家磨坊。
2: 对呀。
6: 这是哪里呀？哎，各位叔伯好。哎，这不是甄长史吗？这是李家磨坊。对呀，李家磨坊是在四堡街。这是。各位叔伯，这里呀、啊、是我们李家的老磨坊，可如今也是我们李家的新磨坊。各位叔伯，既然你来了，不如进去参观参观。
5: 甄长史，哎，七东家，这么做不厚道呀。今日我家中还有事，告辞了。告辞。
0: 哎，叔伯，告辞。听这娘说的话，
7: 我知道大家平时事务繁忙，可是如今这老磨坊里确实有值得一看的东西，既然都来了，
6: 各位叔伯赏个脸，进去看看。
0: 甄长史，
6: 哎，
0: 我们就想问问你。
6: 这李家卖房卖地是否确有其事啊？
5: 误会都是误会，是抵押，抵押田产。可这恰恰是我们李家举全家之力来保证李墨正常运转的决心。这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保障生产上，
6: 各位叔伯进去一看便可知。甄长史啊，这做生意呢，讲究个你情我愿。 啊，说破天，他也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
2: 是，
6: 快些让开，彼此也好顾全脸面。
2: 周伯。

0: 您就算不愿意见我，那总归得见见我爷爷吧。爷爷，爷爷，哎，爷爷您快来呀！哦，来来来，爷爷爷，您看看谁来了。
1: 哎呦，周人！
2: 哎呦，周人，
3: 八爷，哎呀，
4: 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
3: 咱们
2: 多少年没见了，
0: 可不是吗？你们怎么来了？
3: 周伯伯来是想看看咱们老烟棚的新样子。 诸位伯伯们，虽然如今我们李家的烟棚暂时用不了了，我们老磨坊的烟棚可是热火热灶的，全都烧起来了。这几日爷爷一直在里面帮忙指挥呢，是不是爷爷？那既然来了，
0: 那就随便看看。
3: 请进吧，我爷爷都说了，那咱们就进去看一看，不耽误多长时间的。
0: 来，随便看看。
3: 啊，请。
0: 好好，八爷。
3: 有所不知，是大件了。叔伯们，请看，这就是我们烧松岩的龙窑。想必之前在贡墨竞选上，多位叔伯都见过我们李家的一元墨。这一元墨呀，烧的烟稍微老一些，所以它的松材料呢，比一般的松烟墨用量都要少一些。这些松材都是六爷爷从黄山特意拉回来的，质量上佳。 而这些松材足以支撑李墨生产半年的一元墨，而且我向诸位叔伯保证，我们的定价绝对不会受松温的掣肘而改变。里面请。这边是我们的油烟棚，这边是漆烟棚，各位叔伯们随意观看。
5: 店长是。
6: 哎，周师傅。 这些师傅都是磨坊资历最深的师傅。诸位叔伯，你们也知道，这好烟呀，才能制出好墨。按照我们李墨的规矩，一般这烟台呢，中品以下一概不收，我们只收中上品跟超品烟台。将这些烟台让老师傅们挨个找眼以后，直接送到李家磨坊，在那边合浇制磨，是一刻都不会耽误。各位叔伯，这些都是我们的超品烟台，随意鉴别。周伯伯，你看看。

0: 诸位叔伯都是真正挂心李默之人，今年李默内忧外患，让各位叔伯担忧了，晚辈理应自罚三杯。第一杯，敬诸位叔伯。第二杯。第三杯。
1: 年轻姑娘家不必如此，你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了。
2: 是啊，
0: 季叔叔，您千万别把我当成姑娘。当年诸位叔伯怎么在饭桌上跟我六爷爷七爷爷拍桌子谈分成的，今日就怎么跟我谈。好，第三杯，喝了。
2: 好，镇长是好魄力。
0: 蒋叔叔，我爷爷多次提到您，说您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将我们李默卖到了赣州，要说是魄力，您才是第一呀。还有季叔叔，方才忘说了，听闻贵公子学识满腹，明年秋闱必定高中，到时我们李默还得请贵公子给我们提一块新匾呀。哦，
1: 怎么，这些事镇长事你也都知道？
0: 那自然是知道啊。
1: 来，盛你的吉言，喝。
0: 来。
1: 好。
0: 还有周伯伯，您是我们李默最大的功臣啊！这些年李默离不开您的支持与帮助，真娘敬您一杯。
2: 各位掌柜，咱们好酒配好菜，这边吃边聊啊。
3: 这酒也喝了，这番盛情我等心领了。你的做事能力呢，我们也看到了。

0: 你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将李默恢复生产，周母佩服。但在商言商，今日李默毕竟不同于往日，先是遭遇松温，后又发生走水，磨坊损毁，如今呢还抵押了田产，这明摆着就是急着想从我们手里拿到钱，拿到订单，好来填补亏空，拉动运转，这风险我们可承担不起呀。
1: 周伯伯，您的担忧朕娘明白，可是今日诸位叔伯都已经看到了，这烧烟一事已在老磨坊运转起来了，至于李磨其他的损毁之处，一个半月之内必定会修好，绝对不会影响我们李磨的出货，还请诸位叔伯可以放心。
0: 陈长史啊，你说的这是最好的结果，但底子薄了，他遇到点风吹草动脚踏，这万一产线断了，你们拿什么来赔付啊？
2: 是啊，
1: 叔伯稍安勿躁，今日晚辈也做足了准备。齐东家
3: 早就备好了，各位掌柜先看看再说。
1: 在叔伯手中的是我小李磨坊的入股契书，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若是叔伯下单我们李磨的订单，在约定之日没有收到货，那么便会自动成为我小李磨坊的股东。去年我小李磨坊一年的收益是500两，今年只增不减，按照一人十股来算，今年便可以得到50两白银。
3: 各位掌柜，想必你们对这福锦墨的销量早就有所耳闻吧，而戚某呢也是小李墨的股东之一，所以这分红向来是只多不少，想必也是在这特殊时期，真长是对各位掌柜最大的保障。
0: 这是拿自己的血去补李墨的窟窿啊，八房尚未归宗，真长是真的愿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1: 周伯伯，此言差矣，这不是牺牲，是我李真对李默的信心。
0: 好，这契书我签。
4: 真娘多谢周伯。
0: 我也签。
1: 多谢季叔叔。
5: 还有我。
4: 多谢蒋叔叔。真娘什么都不说了，敬诸位叔伯一杯。
6: 真娘，
7: 有福了，
8: 有福，
9: 真娘是留步留步留步，
10: 哎，真娘是吧？
11: 收好，
12: 回头有新墨出来，要第一个告诉我们。
13: 不好意思，
14: 哎，告辞告辞。
13: 叔伯慢走，下次再接着喝。
15: 来，
13: 叔伯慢走啊。
16: 收好啊，小姐。
17: 好嘞。
3: 哎，慢点，我还有半壶，咱俩喝完。
13: 啊。
3: 嗯，半壶还剩点儿。
13: 你能行？
3: 我没事儿。
13: 我正要吃，没喝口。走走走。
1: 多谢戚东家。
3: 哎，恭喜真长史。
1: 多谢戚东家。
3: 恭喜真长史。
1: 多谢戚东家。
4: 不用谢谢你。
3: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不用谢。哎。你要吐，哎，别吐身上，你妈不好心吐我这。
18: 东家，退！
3: 那，退什么？
19: 快拿走。
3: 那，没事吧？来，我拿点儿，远点儿。哎呀。心怎么没味儿？
4: 胭脂墨的味儿。
3: 胭脂墨。

0: 陈娘，来，起来起来，把这醒酒汤喝了。
1: 哎，娘，我头好疼啊！
0: 现在知道头疼了，那昨天喝酒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少喝一点啊？来，快把醒酒汤喝了啊！哎呀，是你真是的，你怎么喝这么多呀？来。再多喝点。
2: 娘，昨儿的酒我可没有白喝呢，我欠下了一百提莫丹。
0: 你倒是舍了命了，可那功劳啊可不一定记到你头上呢，净做那些非得不讨好的事。多喝了多喝了啊。
3: 苦，
0: 现在知道苦了，喝酒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少喝一点啊？来来来，哎，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4: 太苦了，我想再睡会儿。
5: 不急婆，我马上到了，没事儿啊。
6: 我不大出门，也不大知晓外面的事儿。若不是婉仪差人来，我都不知道你病了。
7: 婆婆恕罪，娘之前再三叮嘱过莫让旁人见到您，但是娘已经服药几日了也未见好转，我真的很担心。
6: 我来看护吧。如君的性子我知道，他还有放得下的事儿，他一定能熬过去。
0: 志娇是右统是吧？一共
8: 对右统。
0: 好，五个。哎，哦，那箱搬过去了是吧？
9: 对对对，
0: 是五份。
9: 是正好。

0: 你们放心，贡木我会平安护送到圣上面前。
1: 华儿，到了驿站记得给娘来个信，进京之后一定要报个平安啊。
2: 给你婉婶婶问好，在她跟前啊多提你两个哥哥，就说等到开春我们再去拜访她。
3: 好妹妹，帮我留意着京城中待嫁的闺中小姐啊。
0: 娘忍住，
3: 咱们现在也是贡木之家了，门第高着呢，定要帮两位哥哥寻一个。
0: 时候不早了，清河先生还在城门口等我，也不好再耽搁什么了。你们各自珍重，起轿。
2: 咱家这闺女啊，傍上那个清河，这眼睛啊，都长到脑袋上去了都。
1: 胜儿，跟我来收拾东西。
4: 这清河也不是只有妹妹能拿住。
2: 哦，你有办法？这个是连金子都不要的主，也不知道是什么路数。
4: 那是咱们欠考虑了。以清河仙人现如今在京中的声势，根本不缺金银。我打探了一番，现在京中百年松烟墨确实是稀有的很。他既开口要了，管他是拿去供奉神仙还是活人，定有他的用处。
2: 问题是眼下整个徽州哪有那么好的松材呢？
4: 怎么没有？李家六爷从黄山上护下来的不就是顶好的松材？
2: 那李家的松材能让你用吗？
4: 爹，我昨日私下找了一趟仙人，应下了松烟墨之事，仙人大喜，又给严大人通了一番气，逼他写下了一道公文。
2: 当真能成啊？不会有什么差错吧？但你妹妹刚才怎么就没提这事儿呢？
4: 她并不知情。

0: 我向您保证，咱们田家的富贵这才刚刚开始。
1: 高官人，田家少爷带着一帮人来了，一直叫嚣说要见真长史。
2: 李默当家人在是不在？啊，
3: 出来！
4: 出来！
2: 田二少爷，你来做什么？
5: 李家不是李真是长事吗？让他出来见我。
2: 我少安是李家的管事，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5: 少安，你稍安勿躁吧。啊，看到没有？莫务官的首令，我田家乃钦定的贡墨之家，先要征用李家的松材用以制墨，让你们的长事出来，啊，开个价钱。明日我家派人派车来把这批松材拉走，去吧。
2: 你要的松材可是我家六爷自黄山带下来的那批，
5: 不是那批，还能是哪批？
6: 徽州莫武官敕令，滋阴田家磨坊承制贡墨，需松烟为原料，特向李家磨坊征收松材，以供田家磨坊使用。
7: 让开！
6: 此次征收松材五千。
8: 哎，这哪来的疯狗啊？滚！
9: 滚！
10: 滚！
9: 滚！
11: 本少爷话已经带到了，啊，如今再给你们七天时间，七日内我要这批松材定到我田家门里，否则就是干碍皇差、封房下牢的罪过。起开！
12: 快快快快快！
13: 哎呦，你慢点，慢点！
14: 别扶我！田家还想征用咱们家的松材，啊？除非我李景东死了。
13: 景东叔，您先别激动，我们大家跟您想的是一样的。这六爷舍命换回来这些松材，不到万不得已，咱们不能给他人。如今这田家使用了阿扎手段，请了公文，还扬言若是不交出这批松材，便会封了我们的磨坊。这次少管是把他们撵了回去，下次他们来恐怕是要用抢的，咱们得好好想一想对策。
14: 真家，我告诉你，你想你的对策去，他们敢来我就用这两个拐跟他们拼了，这就是我的对策。
13: 先别激动，您这脾气怎么说来就来啊？咱们先好好想一想。
14: 没什么可想的啊，他们田家那些阿杂的东西让他们来，你看我怎么对付他们。你去把我的铺盖卷都给我拿过来，我就住在这儿，我看他们谁敢来。拿去，你快去呀，去呀。
15: 真宁，
2: 哎呦，少管事也在。
13: 怎么样了？
15: 这田家就没一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们，除了咱们李家，其他几家松材也被征走了，还点名只要这百年松。是，这价格倒是没压，可是人家有些不愿意啊。好家伙，这混账直接把这墨官的首令拿出来了，把人家松材直接抢走了。
2: 这严大人自打贡墨竞选上见了那牛逼的老道后，好似变了个人，如今竟也干起了助纣为虐的事儿。
13: 我问了香兰了，这严大人已受人所迫，这清河贤人搬出了帝师的名号命他下令，严大人也无可奈何。如今这李默的松材若是交了，景东叔那过不去不说，咱们跟那些老墨商签的八成都是松烟木的订单，若是再让他们失望，李默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了。可若是不交，李默这场祸事怕是也躲不掉了。
15: 你先别着急，要不这样吧，我去找那些混熟的墨商，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改定一些漆烟墨，实在不行就跟他们商量商量，延缓交这些订单。
13: 眼下只能先这样了。
15: 啊，我去了。

七祖母，真娘又来看您了。七祖母，这个家实在太难当了，前脚刚有些起色，觉得可以松口气了，结果后脚就又出事儿了，一刻都不得安宁。 这样的日子吗？他肯定累坏了，所以才会睡这么久。

0: 甄姑娘，我热了些粥，你也顺道吃一碗吧。
1: 多谢婆婆。听大伯娘说，您是狗儿的婆婆，特意来照顾七祖母的。
0: 姑娘，我生的丑，别惊着了你。
1: 怎么会呢？甄娘不在意这些。自从婆婆来了以后，七祖母的脸色好了很多，可见婆婆照顾得十分周到，甄娘还要谢谢婆婆呢。
0: 七老夫人是我幼时故交，我们亲如姐妹，这都是我应当的。哦，这红枣粥补气血，姑娘吃了也早些回去歇息吧。没什么事儿，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
1: 多谢婆婆。

0: 这松烟味是？
1: 这桌上的油灯点的是松脂油。
0: 松脂油？
1: 嗯，我平日在李家家庙做庙祝，庙后山上有一小片松林，我常去捡些松枝用来点灯。你七祖母过来的时候总说这味道她闻着舒服，我便带了些过来。

0: 松脂油。
1: 八叔，靳东，八叔来了。八叔，您坐。八叔，你们俩聊，我先出去了。

0: 八叔，您也是劝我把这批松材让出去的吧？
1: 是。
0: 这批松材是我爹用命换回来的，我李景东就是死也要把他们守住。
1: 我知道，
0: 您记忆知晓，便请回吧。
1: 景东，我在想，你爹想要的不是这些松材，而是你的清醒，是李默的百年传承。
0: 二叔，我爹不像您，堂堂的大明治末五杰，一生奇迹。

0: 起落落，足为后人称颂。他呢，于墨上输了一辈子，可他也勤勤恳恳为李墨操劳了一辈子呀。这松彩证明他活过，证明他为李墨拼过命，这是他留给我的念想。您忍心让那些阿杂玩意儿拿去糟蹋吗？
1: 锦东，你是为松而死，还是为了你爹的遗愿而活？哪个更重要？

0: 留下来的，绝非是这一批松材而已。
1: 京东说，六爷是李家响当当的人物，危难之际接下李默，可堪李氏族人之表率。我已经跟大伯娘商量过了，眼下也想同景东叔说一声。我李真以当家人的身份提议，将其画像挂入祠堂，与先祖李廷圭共享李家香火。

0: 我是李洪良，邀您收看电视剧嘉义。
1: 玉琪被他们糟蹋了，不如我烧给我死去的爹。
2: 你敢立正
1: 走别过来。
3: 李建东的脾气难道你不知道吗？
4: 李振，开个条件吧。
5: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不是钱的问题。
4: 那你说你到底要什么？
6: 咱们李默让真掌事，让权于六方东家，若还是由他掌事，我们就只好辞工不干了。
3: 柳师傅，
5: 陈娘，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国礼真以当家人的身份提议，将其画像挂入祠堂，与先祖李廷圭共享李家香火。画像挂入祠堂，这娘你当真吗？
1: 六爷爷当之无愧。就如同景东叔说的，这批松材是六爷爷舍命拉回来的。 我们不能这样拱手让人，但若是死守松材，置李家危难于不顾，那更是愧于他一生的心血。所以，景东叔，这批松材咱们不能不给，但也不能白给。
2: 出去！滚出去！
3: 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
0: 道，快把宋楠交出来！
1: 我不管什么欺人不欺人，你们刚过来，我就劈死你们！
0: 滚出去！
2: 滚出去！
0: 傻子，这是！
3: 交通事故！停停停！

1: 我们李景东该爱皇差在先，就算他死，有我田家兜着。给我上！
2: 上！
3: 不干！不干！不要！
1: 干什么？
3: 你们谁敢过来？
4: 使不得！
1: 这松台上，我已撒上了松香会，你们谁往前一步？
3: 我们就都归于尽！
5: 你疯了不成？
6: 景东叔，我求求您了，您把这火折子放下行不行？这批蔬菜是六爷爷舍命换回来的，你把他们都烧了以后，你想过六爷爷吗？
7: 这些总裁与其被他们糟蹋了，
6: 不如我烧给我死去的爹！
8: 你敢立这个碑回来？
9: 你想干什么？
10: 别过去！
11: 李景东的脾气难道你不知道吗？万一他真的烧的话，你怎么向官府交差？退！退！退！走！
12: 李振，开个条件吧。只要你能把李景东那个倔驴子拉住，要什么补偿，我们可以商量。你说的轻巧。
11: 如今外头松恩正盛，这笔松材的价值本来就难以估量，况且这松材是六爷爷舍命换回来的，天大的补偿，景东叔也不会同意的。是个东西，总能估出个价来。我给你比市面上的松材多两倍的价格，一共300两，你看如何？300两。
12: 你自己去跟他谈吧。500两，这可是顶天的数了。田本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不是钱的问题，六爷爷舍命换来这些松材，为的是李牧的未来，一点蝇头小利根本不足以让景东叔让步，难道你不懂吗？
11: 真娘，那你说，你到底要什么？
12: 若是你可以把你们田家灵溪松厂10年的使用权给我，我倒是可以想想法子，跟他去聊聊。
11: 灵溪松厂也在闹松瘟，你要他干什么？
12: 砍掉所有的松材，改种油桐树。这桐树苗只需要3年便可以成材榨油。 松瘟的影响却是好几个3年，只要用油烟取代松烟，才是可以支撑李牧的长久之计。况且，这灵溪松厂乃是徽州最大的松厂，我既然已经决定改变李牧的生产方式，我自然是需要一片地来种植这些桐树。
11: 即便如此，10年也未免太长。
12: 那这是眼下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法子。若是田大少爷不答应的话，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可谈的了。请回吧。我爹对灵溪松厂感情颇深，这事我答应不了，得回去跟他商量。那田大少爷可得快点商量，即便我能等得起。
11: 景东叔可未必能等得起。以他的性子，万一哪天失了神窍，把这些松材给烧了，到时候我也无能为力。
13: 等我消息。
12: 景东叔，您没伤着吧？
13: 没事，怎么样？
14: 走了。这烟台当真是这松脂油烧出来的？
12: 没错，昨日我去李家松厂，亲自挖出来的。
14: 这人人都因松瘟而砍去松林，鲜少人知这松树下的松脂。
13: 真娘。

0: 亏你想得出啊！那真鸟，你的意思是用我们李家松厂松树底下的松脂油来应对这次材料短缺的危机是吗？
1: 金东说，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些。如今田家长着曾经骆家的灵溪松厂，而这松厂是目前徽州府内最大、最古老的松厂。
0: 我想要灵溪松厂的使用权。啊！你的意思是，用我们的松材换灵溪松厂的使用权，再把灵溪松厂松树底下的松脂油挖出来为我们所用。
1: 没错，若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松厂，那未来几年咱们李家就再也不缺松原台了，而且品质都是顶级的。不过，田本昌素来多疑。 即便是忍了松温的松厂，他也不会白白给我们的。所以今日，我想跟爷爷还有景东叔商议一下。如今，我已经对外说，我们李家改种油桐树，并且让祁东家四处联系同苗商贩，以此为由头，在暗中收集松脂油，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了。还有，若是下次田家人再来的时候，
0: 还得劳烦景东叔跟我演上一场誓死护松、收治离心的戏码。我必须让田本昌知道，他这把生意只有跟我李真谈，才有可能获得这批松材。
2: 明白了，真鸟，你就说景东叔怎么演吧，是放开了演还是收着演？
1: 您就按照田江月那样演，越疯越好。
0: 田本昌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2: 以这田本昌多疑的性子，如今能信到六七分就已经不容易了，剩下的两分，咱们还得加把劲儿。
0: 好，
1: 景东叔，这次多谢你的理解。我知道，对您而言，舍弃这批松材实属不易。
2: 哎，景东叔，谢谢你猜对，是你又想出了这么个好主意。
3: 景东叔脾气臭，之前的事儿，你不许往心里去啊。要说脾气臭，我也没比您好到哪儿去。咱们叔侄啊，一个脾性。都姓李吗？<笑><笑>
4: 我原以为李真要硬扛一回，想着趁此治了他的罪，
3: 没想到他这便服了软，哼，算他识相。
5: 爹。 此事您怎么看？李真这个小丫头能服软，怕是把李家那些硬骨头给得罪了。<笑>李真说要灵溪松厂，是想改种油桐树，倒也是个办法，却还有些说不通的地方。现在桐油价格高。 但过段时间必定会降，李家想转做油淹没，趁低价采购便是。大面积种植油桐树实在划不来，他连这点考虑都没有。
3: 他整天只知道埋在宅子里做墨，生意上的事情，他到底考虑的还是差了一些。
2: 比大哥是差远了。
5: 或许如此。总之，我这两日先去探探虚实。 缓一缓，再做答复。
3: 嗯。哎。哎。嗯。嗯。

0: 你就不问问我怎么样了？
1: 我这不是等你喝完茶水再问你吗？
2: 哎呀，别提了。我按照你那意思，把这个买桐树苗的幌子给散出去之后，满徽州的树苗商全都来找我。我是欠了几单，但是我可不敢再浪费钱了，我就赶紧跑回来了。哎，
0: 你那儿呢？姓田的有没有答应你用灵犀松软和你换松材？
1: 田家还没有回复，再迟下去，这订单都要耽误了。

0: 姓田的就不是个东西，除了你那个姐妹以外。哎，振江，要不这样呢？先挖李家松厂的松脂油应急呢？
1: 绝对不可。如今田本长犹豫不定，就是在怀疑此事。若是被他发现了，那咱们的计划全都落空了。齐东家，这场戏啊，咱们还得继续演下去，而且得演得更逼真。你接着去买桐树苗，四处问，四处买，而且必须得让田本长亲眼看到。田家早一日答应，咱们便早一日开工。
0: 好，明白了。我也争取花小钱办大事儿。
2: 东家，人来了。
3: 客官慢用。
0: 这桐树苗的单子呀，签的甚好甚好。
4: 齐东家，
0: 哟。
5: 有些时日不见，怎么就有些物是人非之感呢？
0: 田公子，请坐，请坐。

0: 李某险些忘了，田家能有幸为朝廷置办松烟墨，多亏李某相帮。
1: 啊，是。
0: 听闻祁东家听命于李家，田某就以茶代酒，先向祁东家致谢了。
1: 呸！妖道走狗，死不要脸。
2: 哎，说什么呢？田公子，小妾不懂事，我以茶代酒，以茶代酒。

0: 先人轻易不容玷污，还请齐东家管好自己的狗。
1: 你
2: 田公子的眼神有点问题，我没看到什么狗。小七是我兄弟，刚刚这一架算是我带他受了。敢问田公子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李家还有差事告辞。
0: 哎，齐东家，不急这一刻，我请你们筛壶茶，筛了再走。上一壶上好的圣剂来。
3: 好嘞。
2: 田公子何必这么破费呢？
0: 许久不见，你的脾性倒变了不少
2: 哦。
0: 看来李真对内也是个难伺候的主啊，竟将你一个堂堂男儿磨成了一个软骨头，有意思。
4: 哎，客官慢用。
2: 嗯。
4: 哎呦，
0: 不用找了。
4: 呦，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2: 果然出手大方。
0: 也是。现如今你倒了架子，伏低做小也是应然。原本这茶吧，十足配得上那个出手阔绰的齐东家。
2: 哦，
0: 可惜了，这好茶的茶器，区区一个磨坊小工可消受不起啊。
2: 哎，
0: 现下再与你相陪。

0: 你才是狗，别落老子手里！小七，小七，董家你怎么还吃得下？他刚刚这么羞辱你，凭什么呀？
1: 你坐下，我告诉你，小七啊，小人得志。 得养起势才行。现阶段呢，想让他跟张姑娘点头，就得让他得意，继而放心。况且咱们忍了这么久了，还差这一朝半夕，心中旧恨。
2: 气死了！哎哎哎，
3: 何贵的，
2: 四少奶奶出大事了！大事儿？好事儿，坏事儿啊？坏事儿，不对，是好事儿。 为了那批松菜，李真和六方几乎撕破了脸。如今李真将松菜许了出去，改种桐树苗，磨坊里更是人心惶惶。我找了和咱们收尸的刘师傅打听了几句，说磨工们都对李真十分不满，还有人嚷嚷着要辞工呢。真的是老天助我呀！ 你拿着这钱去给刘师傅，让他带头去找李真闹去。只要有人先豁得出去，就能破了大家的面子。是。等等，你让他可劲儿的闹，真的要离了李默，他的月钱我给他补上。是。
4: 少管事，你看咱们这二十二日，我们找镇长室，陆渊炳一把，一把。走，
5: 干什么这是？少管事，我找镇长室，有话要说。
4: 怎么这么多人呀？各位师傅，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5: 镇长室，我这个人说话不藏着。
4: 今天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请您给我们一个准话，咱们李默是要改种桐树，改做油烟磨了吧？各位师傅都是自己人，那真娘也不瞒大家了，的确，这田家手握官令，强征松采，咱们李默不得不交。而如今外头松温正盛，更是一松难求。
6: 镇长室，这可不是轻易能改变的。李默的根基是松岩，即便能做出油烟墨，那也没有什么优势，这是风险太大，还望镇长室三思。
4: 各位师傅的担忧，真娘都明白。这改做油烟墨，也是我几番权衡之后做出的决定。诸位，李默如今正在艰难时候。
5: 但只要咱们一条心，这生意定会慢慢走向正轨的。还望大家能够相信真娘。说了半天，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我只问你，你这大动干戈的法子，六房东家也同意了？眼下我们众人对你这大动干戈的法子都有疑虑，又谈何一心？今日我们就是要讨个说法。你若是打定了主意，要一条道走到底。
7: 那我们只好辞工，
5: 各位说是不是这么个理？
8: 是。
5: 刘师傅，这什么话？真娘，哎，
7: 大伯娘，您怎么来了？啊，
4: 我来给你送些糕点啊。这是怎么了？
5: 大少奶奶，您给评评理，改做油烟墨就能救得了李墨，你们信不信？
9: 我们不信，我们宁愿上别家上工去。你们说是不是？
10: 对，
11: 是。
12: 都别着急，
11: 都别着急，
12: 都别这么激动。有什么事儿，

0: 跟甄娘好好商量，总有解决的方法。大少奶奶，咱们对李默可从无二心。说到底，就是不相信这个新掌事。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新掌事他年纪尚轻，见过几重风浪。刘某恳请大少奶奶拿个主意，让甄掌事让权于六房东家，断不可。 再让甄长氏一意孤行，若是六房东家回来掌事，我们绝对没有二话说；若还是由他掌事，我们只好辞工不干了。说得对，
1: 对，
2: 这掌事让权，我们就留下，你们说是不是？
3: 让权，
4: 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让权
0: 你都明白。
1: 可如今改做油烟墨，
0: 已是当下最切实际的法子了。真娘现在也的确没办法。
1: 真娘呢，不会让步，更不会让权。说实在的，真娘并不想让大家离开，可是我又不能左右大家的想法。想留下的，真娘欢迎，日后李墨必不会亏待。但若是想走的，想另谋高就的，那真娘也不耽误大家的前程，咱们呢就好聚好散。少管事，有师傅们想走，劳烦您结好账款，封好红封，莫要为难大家。行了，那事情已经解决了，大家都散了吧。哎，这是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2: 这真要离了李家，我们还能去哪儿啊？这
3: 对，
4: 是徽州那么多磨坊，难不成还找不到个去处？
5: 大少奶奶，少管事，你们也都看清楚了，我们好言相劝，但他却一意孤行，罔顾李家根基，我也有心无力了。既然如此，我们只好自宫告辞。让开，让开！
6: 走了，走。
5: 刘师傅，
0: 哎，刘师傅，
6: 走。
0: 刘师傅，
5: 哎，刘师傅，哎，刘师傅，刘师傅，刘师傅，刘师傅。
0: 行了，都散了吧，别看了。想辞工的找少管事，不想辞工的继续留下来做工。散了。
1: 真娘，真娘，这么多师傅要辞工，这可不是小事，要不跟你景东叔商量商量，你看可好？
0: 大伯娘，您相信真娘吗？有的人若是要离开，勉强留下来也很难与我们齐心。您放心，我会妥善处理此事，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2: 真娘是，真娘是，大少奶奶，那个齐东家回来了，说是带了几个出售桐树苗的人来见您。
0: 走，大伯娘，那我先去了。
1: 快去快去。景东叔，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娘啊，
0: 景东叔，慢点。别急，有什么坐下说，来，慢点。今日这工人们呀，乌泱泱的来跟我辞工，那我也不能跟他们说出这松脂油的计划，这与其浪费口舌跟他们争论，不如将计就计，把这出离德离心的戏啊给做足了。
7: 你的意思是这也是演给田家看的？
0: 没错，就是演给他们田家看的。要让他们田家真的认为如今李墨已经走投无路，而我因为主张让出松材，执意改种桐树，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如此这一出便契合了咱们之前的筹谋，目的就是让田家的疑虑再减上一分。至于那个姓刘的，自打今年我们李墨失了力，他上工的时候就偷奸耍滑， 他底下那群小工跟着他一起沆瀣一气，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如今这伙人走了，我这心里啊反倒是舒坦了。
7: 话虽如此，可毕竟还有那些对李默忠心耿耿的大师傅们，他们这心里难免犯嘀咕啊。要不我把实情告诉他们如何？
0: 不可。眼下正是我们跟田家这场仗最关键的时刻，不能因为一时的左追右绌而手软。之前抵押田产一事就是那个田江月，那个四叔母传出去的，他这一传给我们惹了多大的麻烦，所以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不是信不过那些师傅们，只是这次的计划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得坐稳了。
7: 呀，不瞒你说，那个马师傅和秦师傅都已经来找过我了，这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才把他们安抚下来的。
0: 景东叔，那不若你将这场戏继续演下去。这外头人看着我们叔侄二人也是水火不容，不如借着今日的风波再添上一把火。你去把那些大师傅们笼络起来，接着把我彻底树成靶子，再闹上几场。一是做给田家看，二是让那些师傅们认为有你景东叔在给他们撑腰，他们这心里自然就安定下来了。
7: 主意虽好，这可是又要委屈你了。
0: 景东叔，我们都是为了李默，这点委屈不算什么。不生气了，
7: 不生气了。
3: 怎么样，成了？果然如四少奶奶所料，有刘师傅带头，磨坊的大师傅们就都坐不住了。这几日马师傅、秦师傅等人日日去找东家商议，准备联合起来罢工，逼李正让权了。
8: 真的是老天不负我呀。且让他们再闹一闹吧，等那李真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去请族老们出面，彻底把他赶出李家。
2: 这便是孩儿设计送给清河道长的松烟样墨。爹，您看如何？
9: 好啊，太好了！
2: 只等李家的松材到手，咱们便可立即动工。
9: 只是李家这条件，
10: 李家绝对没戏可唱了。
9: 爹，你就放心吧。哥，我刚在街上打听了一圈，李默早已是山穷水尽了，早就开始抵押田产铺子筹钱了。这还不算，前几日他们家一个大师傅先是辞了工，到今日一半的墨工罢工了，跟着李景东一起发难，让李真还权。哎呀，他们家现在只怕是上上下下焦头烂额，闹成一团了。
11: 长儿，你这招挺好的，既随了清河道长的意，又击垮了李默，真是一箭双雕啊。长儿，你要早做决断了，先生那边来信又催了，要他的松烟墨呢。
2: 对，眼下整个李家已然是穷途末路，就算灵气松长给了他们，李真也没这个底子能守得住，转了一圈还是会回到我们家来。眼下整个李家只有李真愿意交出松材，如若李景东和那帮大师傅真把李真赶出了李家，我们再想争松就绝无可能。文少，事不宜迟，准备气书即刻给李家送去，趁他们没缓过劲，咱们把松材收回来。
9: 我这就去。

0: 这用松脂油烧成的烟台成品，竟不输松材本身。甄常侍，您这法子果真妙极了。
1: 无论是烧出的烟，或是制出的墨，都不输松烟墨。大伯娘，少管事，各位师傅们，松脂油一事事关李墨的生死。之前我跟景东叔思竹再三，未敢轻易将此事告知大家，是我欺骗大家在前，真娘给诸位赔不是了。
2: 哎，是不是？
1: 真娘快起来，
3: 你的心思大家都懂，怎么会怪你呢？甄长师快坐。
4: 各位师父，隐瞒此事我也是知情的。那这几天你们被蒙在鼓里，心里肯定不是滋味。我要给各位大师父、大嫂、少管事赔不是了。
3: 景东，
0: 哎，东家，您严重了。您和甄长侍用心深远，这反倒是我们，哎呀，平息了那个姓刘的挑唆，哎，竟然还心存异想。这要赔不是，也是该我们赔不是才对。
1: 那也是因为大家担心李墨，对李墨的感情深厚。诸位师傅们都是李墨离不开的干将，此次风波，大家对李墨不离不弃，真娘铭记于心。进。
5: 哎，陈长师，前天派人来问了，说松材什么时候送过去？
1: 六爷爷舍命换来的松材。他田家没那么容易拿到。

0: 都骗我，这个家人人把我当外人，人人都跟爸爸那个丫头是一伙的。 谁啊？干什么？四少奶奶，真娘，请你去正堂说话。好啊，我正好也想找他，好好跟他算个清楚。
1: 你没有什么话要和大家说的吗？
0: 大嫂，可是你们叫我来的呀，现在却反来问我。把抵押田产的消息传给陌生，撺掇刘师傅闹辞工，动摇人心，这两件事情都是你干的吧？
1: 是，是我又如何？
0: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李真，我根本就不相信你。
1: 也不接受你来掌管李默，
0: 田江月，
1: 你口无遮拦，屡次伤及李默的利益。今日，我便以当家人的身份罚你一年的月钱，禁足一个月，不得外出。
0: 你敢？
1: 不是我敢不敢，而是如今这个家，我说了算。
0: 三哥，大嫂，你们就任由他这么对我吗？
2: 娘长失的时候，从来都不曾骂过我一句。田江月，这次你过分了。念你丧夫多年来一直由着你，可这次家族危难之际，你却落井下石。你知道我李景东此生最恨的就是吃里扒外之人，所以这次我帮不了你。好。
1: 我明白了，这下我全明白了。在这个家，我就是个外人，除掉我你们就心满意足了，是不是？你们一个一个满嘴谎话，哄骗了我这么多年，就是要等八方归宗的时候，好把我赶出去。你们就还是赫赫妹妹的一家人。
3: 够了，田江月，
1: 对你的处置是就事论事。如今做错事的人是你。
3: 我错就错在不该活到现在，碍了你们所有人的眼。你们何其活来羞辱我，我不如现在就死了。田江月，你要干什么？江月，别走啊！
1: 三圣母，别拦着他，让他死。死啊？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怎么？
3: 不敢了，走了。李真，我跟你同归于尽。真，你放开我！李真，你这个杀人犯的女儿，你身上留着杀人犯的血，你到底要拿走李家几条人命才罢休？你放开我，李锦东，你一个男人，你整天跟着一个丫头屁股后面讨饭。 是，你还有什么尊严？还有大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宋彩环、宋长的尸体也被蒙在鼓里。这个丫头今日便灭，以后她誓死的话。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李默，这边。
2: 想不想玩一个更好玩的？
3: 玩什么？
2: 摸球。
4: 出事儿了！
5: 怎么了？
4: 你被李家这个野丫头算计了。他们为什么选择林夕松厂啊？就是为了这个，这个能代替松才智墨。
6: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8: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9: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1: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9: 没完了是吧？
1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4: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6: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把木工匠师给你送来，是让你解闷的，不是让你来祸害木头的。 昨日景东给我六哥在宗祠挂像了。年轻的时候，他总爱跟我争，我呢也觉得他不如我。现在回头想一想，我六哥这一辈子比我强，他能在宗祠挂像。 而我呢，还是我不如他。可是，我从宗祠回来的路上，我又觉得，人都走了，我还在和他比，还有什么意义？
1: 是不是？行了，当年你家供墨出事的时候，你那个熊样还不如我呢，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劝我的？你说人。

0: 要往前看，不能原地的钻牛角尖，对不对？你说你还跟我比，行，我就跟你比一比，我死了儿子，你呢？我每每看到君山的时候，我就想我儿景福。君山，君山，
1: 哎，
0: 君山，刚才你在看什么书？
1: 白爷，我在看《智墨古籍》，想再研究研究这合蛟之法。
0: 为何要研究合蛟？
1: 近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选贡墨之时，田墨能胜我们陈墨。除了那个什么道士横插一刀，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沉默没能胜田默太多。田默有苏和友，我们沉默不走那条路，但沉默有沉默自己的传承。我如果能把老祖宗的传承发扬光大，这沉默拿出来便比田默更高一头，我想就算这真神仙来了，也得盼我们沉默赢啊。
0: 你瞧瞧，君山都比你想得通透。六哥走了，我兄弟三人只剩下了我。罗家没人了，陈家呢也就剩你这把老骨头。咱们都得往前看。说大了，咱们肩上有担子，陈李两家绝对不能败在任何人手上。可说小了，你就甘心这一败涂地的过上一辈子？啊？
1: 白爷，我爹他……
2: 走吧。给我听好了啊！再有两日，我这副棋就做好了。到时候，我替六哥杀你个片甲不留。
0: 君山，你可都听到了？
2: 是。

0: 这批松才烧出来的烟果真是不错啊。
1: 长儿，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李家前脚送了松材，后脚就在李家松厂的树根底下挖出了这个。
0: 这是何物？
1: 松是油啊。你被李家这个野丫头算计了。他们为什么选择临溪松厂啊？就是为了这个，这个能代替松材制墨啊。
2: 哥，为了这松材，咱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口气你能咽得下去？
3: 好了，
0: 爹，您守着磨坊，我出去的。
1: 好。
4: 哎呦，盛老板，可算找到你了！
5: 田大公子，
4: 话不多说，我买你的松厂。100两。
5: 哎呀，这是
4: 120两。
5: 哎呀，田大公子
4: 了，碰到俗人了。
5: 哟，这不是田家的大少爷吗？
4: 那您二位先聊着，但感谢盛老板今日忍痛割爱。
5: 告辞。
3: 你何其火来耍我？

0: 哎，郑老师，
1: 七当家正好想去找你呢。今日是个吉日，我正想叫上你跟肖大哥，咱们一起去灵溪松厂开开。

0: 工呢。
1: 好啊，但是出发之前，甄仗士，您得给我300两。
0: 给你300两？
1: 嗯。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些都是你签下的僧场
1: 啊。
0: 我本来还想让人将这周围的僧场收一收，没想到七藤家
1: 这些日子呢，看甄长师为家务事而操劳，不禁向甄长师之所想。我呢就把徽州周边的这些僧场啊全都看了一遍，这些家呢年份够，恰好老板不想做了，那我就和他们都谈了谈价格，还是很划算的。我就提前过了一下当掌事的瘾，不过这钱呢还是得您来付才行。
0: 七东家干得漂亮。
1: 甄掌事栽培的好。
2: 轻点啊，轻点。挖出来了，甄大师，三东家，
0: 秦东师，
2: 有了这里的松脂油，再加上七东家新签下松厂里的那些，咱们磨坊3到5年内啊，就不用再为原料发愁了。
0: 太好了，
3: 坤儿，让他们挖，快挖！
4: 兄弟们，挖松脂油嘞！
5: 大家辛苦了。
6: 这么大呀，
5: 是吧？
2: 成色也好，你瞧瞧，

0: 你能不能快点啊？别玩了，跟屁虫一样，不让你来，不让你来，非跟着来。待会儿要是迟了，姑姑不高兴，不教我合教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哥，你等等我。哎，
0: 没事吧？
1: 就是屁股有点疼。
0: 活该，上。
1: 哥哥，啊，姑姑又没有嫁人，为什么我们和我们住在一起，非要住到这空荡荡的离鸡所场里来呀？
0: 因为咱家的孙厂就是姑姑看，她住这方便。
1: 哥哥撒谎，我听田安说，爹爹想让姑姑回家帮忙准备公墓祭祖，姑姑不答应，还与爹爹吵了一架，她已经是冲着爹爹的气才搬出来。
0: 你个小屁娃娃，你懂什么呀？待会儿见着姑姑别胡说八道啊！
1: 嗯。

0: 叶，文瑞落其中，千年犹可低。一千年总是要的吧？
1: 一千年。
0: 你若喜欢，不过就送给你了，可好？
1: 嗯。
0: 文倩，吃点点心吧。这个是秤管糖和加了松针的松罗茶。你久不回来，这些家乡的吃食怕是都没好好尝过吧。
1: 谢谢姑姑。姑姑，还是你这里好，爹爹从不陪我玩，只会让我好生用功，将来考取功名，帮罗家打出更大的名声。
0: 文倩，努力用功是好的，文倩好好用功，好好长大，等你长大了便能自己决定以后要做什么。
1: 那时候我就不用听爹爹的话了。
0: 不可以，爹爹的话还是要听的。不过这次姑姑不是也没听你爹爹的话？尝尝这个秤管糖。
1: 嗯。

0: 你怎么知道这里是洛家的？
1: 我听说洛家的人都在这草庐发呆呢。
0: 我也正诧异呢，哎呦，所以过来看看。
1: 这草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那应当是洛家当年守松之人所住的地方吧。
2: 这草庐虽旧，不过要是重新翻修一下，有朝一日再此住下，也会是一段很难得的日子。你这半
1: 入室之人，还要退隐结庐的想法呢？
2: 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把这个地方买下来，要是有药客来看松林的话，那也有一个喝茶歇脚的地方，不是，对吧？ 只可惜啊，其某现在身无分文。有朝一日我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一定把这地儿给买下来，好吧？嗯，
0: 送你玩吧。我也有啊，
1: 我的更大，
0: 不要算了。
2: 我捂了半天了，我的更暖和。
1: 齐东家，嗯，这次松厂的差事办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给你一点小利如何？
2: 小利啊，嗯，行，芝麻再小也是粮食，说来听听，多小的利？
1: 之前李牧的松厂呢，都是由六爷爷在打理，嗯，如今他人不在了。 所以我想，这松厂不如交给你如何？日后你烦心的时候，可以到这草庐里面歇一歇，怎么样？
2: 当真？
1: 当真。不过眼下我没有气书，那不如就用这松脂球作证，一言为定。一定。
2: 一言为定，都搁我敲碎了。啊，捏一捏就好了。真的？谢谢。要不然，咱们后面补一张技术呢？ 一定，一定，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0: 不不，多谢，多谢。
1: 钱东叔，接扁吧。
2: 还有人未到，再等等。
1: 还有谁没到？
2: 来了。
3: 景东。
1: 爷爷，哥，草森，你们怎么来了？
4: 大爷，
5: 大爷，
1: 本来是不想来的。你三叔母一大早上就去了城门洞，非要让我们过来。
3: 是是是啊，辛苦二嫂跑一趟了。锦东，我可是磨破了嘴皮子，生来硬拽，把二嫂他们给你请过来了。
6: 今日是李默的再起之日，锦东特请八叔及八房众人回来共同揭牌。
2: 哎，
6: 八叔，二嫂，景东性子敏婉，这么多年来画地为牢，不顾李家兴衰，多次苛责真娘及八房。景东在这儿给你们赔罪了。
7: 哎，锦东，锦东，都过去了，
2: 过去了。
1: 三弟，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2: 哎，真娘，
6: 磨坊是我烧的，锦东叔是没有颜面，也没有资格接这个牌了。李默能重新开炉烧烟，你居功至伟，这个牌得由你这个当家人来接。

0: 娘，你今天看到那个题匾了吗？嗯，那个匾可是东厨先生亲手题的，徽州磨坊独一份呢。
1: 我看呢，谁的字也不如我真娘接匾的时候样子那么神气。
2: 真娘，嗯，你可不知道，娘从昨晚就开始准备这顿中秋饭了。冬笋火腿、粉蒸肉、葛粉圆子，
3: 还有啊，你爱吃的那个石耳炖鸡，娘备了一大锅。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历届中秋，主家都会请磨坊的大师傅们摆一桌席面，掌事们要向他们敬酒道喜。
1: 真娘，比较难的时候啊，都是那些师傅陪着一起走过来的，现在正是应该好好庆祝的时候，你作为掌事可不能不在啊，所以呢，你就去跟他们好好庆祝庆祝。
5: 哎呀，娘，爷爷，哥嫂子，我现在算了一下，离李家开业还有半个时辰，趁这个时间我可以回家喝三碗鸡汤呢。
6: 走，我跟你说，少你一张嘴，那鸡腿就留给你哥了。
5: 嫂子，咱们比一比谁先跑回家，谁吃鸡腿怎么样？来，
3: 快走，爷爷快走。
1: 正良，
7: 你不行。
8: 娘有话跟你说。

0: 过年了，今年结婚后。那是我。
1: 少喝点。郑老师，您可是大功臣啊！
0: 少管事，
1: 敬您酒。
0: 哎，好嘞，这，哎呦，
1: 到了。
0: 二位师傅，平日也辛苦了。
2: 谢谢郑老师。
3: 哎，来来来，我帮你们倒，我帮你们倒。辛苦了，敬你一杯。
0: 二位辛苦，不必客气。
2: 谢谢郑老师。啊，
1: 少喝点。
0: 知道。
4: 这是什么呀？端茶。
5: 来来来，秦同志，我敬你。来来来，哥。
0: 我的真神娘娘啊，赶了半天还是赶了个尾巴。
4: 我说怎么堂堂真长事这饭吃到一半就逃席了呢？
0: 哎，别乱说啊，我那可不是逃，方才你又不是没看见，这每个人都敬我一杯酒，我再喝下去我可就喝多了。我可是答应我娘了，我今天不能喝多。

0: 你们怎么欺负人？
1: 关你什么事儿？之前这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
0: 我当什么大事？我都给你，你不许再打人了。

0: 说徽州中秋节要看烟花，要观鱼灯。虽然呢，咱们赶上了尾，但是恭喜不成。
1: 谢谢了。漂亮吧？
0: 漂亮，真漂亮。
1: 啊，想不想玩一个更好玩的？
0: 玩什么？
1: 摸秋。嗯。
2: 走。带去摸秋。
0: 哟。
3: 干嘛跟着我？摸秋，各自摸各自的，看谁摸得大。去去去，别跟住。
0: 摸秋啊，你摸就行。我替你把风啊，
3: 把风，说的还挺有经验的。
0: 有人教过我呀。
3: 谁啊？
0: 没事，我过去，我去那边。哎。

0: 这个洞应该够大的，可以吧？谁在地里？快走！站住！别跑！站住！走走走走走！
1: ！
0: 从这小小石墙上过去。
1: 这么碰到这些文物，按理说中秋摸秋不算疼，可为什么偏偏到我这儿就不行了？
0: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我上这道都不是一回两回了。啊，说什么？啊，我说和你出来一起摸秋，简直是开心极了。没出来吧？啥都没看呢，快走吧。
1: 你要休息的。
0: 走吧。 说实话，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我平时在李默都要装成长势的样子，对谁说话都要很严肃，还要端着架子，很累的。今天是我这么久最开心的时候。
1: 开心就好。哎呦，什么动静？饿了吧？ 也难怪，饭桌上你都没怎么吃，光喝酒来着。要不这样吧，我把这南瓜给你砸开，你吃一口。
2: 来来来，两个你都给我砸开，我看看怎么砸开。
1: 别小看人。哎，我给你带了月饼。
2: 从哪儿变出来的？不瞒你说，刚刚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也带了块月饼。嗨，
1: 白准备了。我们两个互换。哎呀，
2: 行行行，看在你今天陪我玩很开心的份上，这就当做谢谢你给你的分红了。
1: 啊，我这分红就这么点。
0: 怎么，
1: 先不够啊？这可是很大的分红。谢谢。不过我真的要跟你说声谢谢，在我最无助、最迷茫的时候，是你收留了我，还给了我份差事。明明这段时间一无所有，可是却感觉什么都不缺。
2: 很安心，是不是每晚睡得还很好？嗯，我没骗你吧？闻这墨的味道，睡觉是很香的，因为这墨里啊有珍珠粉、冰片、白檀，可以让人安心安神，而且这墨里面还有……
1: 不是因为墨啊，
2: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
2: 给你的分红，赶紧吃吧。嗯，不，不吃，烦死了，分红我也要。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怎么这么不是这么宽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这徽州的风虽与东海的不同，但这一轮明月却与我们东海的明月一样皎洁如新。

0: 请。
1: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0: 镇长是，哎呀，按照您的安排，在今日的新墨石墨会上，戚东家舌灿莲花，推荐咱们这块用松脂油做的新墨，学子们兴高采烈，纷纷夸赞咱们这墨墨色够黑够润，物美价廉呐。
2: 你让严大人出面，请学生大人来试墨，这招甚好。学生大人试完墨之后，对咱们这块新墨青眼有加，不仅连连称赞，还给咱们新墨赐了名字。看看，
1: 世泽。
2: 之前徽州的各个叔叔以贡墨为由，逼迫学子们买苏和油墨，可是有了学政大人的推荐之后，这些熟师们纷纷掉头订了咱们的墨，就连那个和田家走得很近的张叔师也顾着学政大人的面子，当场就下了订单，这样咱们李墨就有了几十份订单。
1: 二位有劳了，戚东家辛苦了。
0: 哎，
3: 传家一卷鲁灵经，直上青云登世极，则披苍生是泽墨，
1: 好名字。这学政大人用意深远，如今咱们不仅多了这些订单，还有学政大人的推荐，李墨的难关总算度过去了。
2: 这就是李墨的福气，关关难过，但关关过。
3: 真会说话。
4: 兄长迷途之悔，归还松餐，与李家与真娘修好。
5: 好个花儿，好个妹妹，她如今愈发多大了，都敢来教训我了。
6: 哥，华儿她现在毕竟在清河先生身边走动，若是她乱嚼舌根挑拨是非，咱们的处境可就麻烦了。
5: 怕什么？
7: 他纵有些禅上的本事，到底是个女儿家，哪里能体会出先人真正的意思？
5: 天下熙熙，为利而亡，

0: 他清河给了我们共墨的名头，若没有点回报岂能罢休？往后华儿再来信说这些废话，你便不用给我看了。
1: 是，
0: 也不必传到爹娘那里去。
1: 好。
2: 大少爷，张叔师在正厅等候。
3: 人家李家这块柿子木，物美价廉，又有学政大人亲自推荐，学子们响应也十分热情。我们作为熟师，在中间很是为难。
0: 那张熟师，您的意思是？
3: 田掌柜，我看我们之前的生意，要么算了吧。
4: 张熟师，你这也太不地道了。

0: 张叔，您先别急嘛，让他们先得意几天，这件事情我来处理。过几天您书院的货，我亲自送去，一定包您满意。
1: 那我静候佳音。
2: 告辞，
0: 慢走。
3: 又是李真，锦琪，你回来的时候，他们连双鞋都没给你准备好，你可是深秋啊，光着小鸭子，该多冷啊！你看看。 这是我新给你做的鞋，你看看我的绣工是不是有进步？三秒功，三秒功。
4: 表侄这些年也找过您好几次，您都避而不见。我还以为您的心真就跟定李家了。
3: 以前如何不提了？今日我既找你来，你既肯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4: 那三表姑的目标是？
3: 让李振离开李家，八方。
4: 就使不得翻身。那确实是一件事。要想办成这件事，你必须得全听我的。
3: 明日你便去一趟苏州，去帮我寻一对母子。
4: 没问题。本昌任凭吩咐。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这些胶在金浦间都是我跟少管师一查过的，怎么会突然变质了？
2: 这门锁也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没有被人破坏。
3: 时间紧迫呀，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
1: 世泽墨就是世泽墨，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
4: 沈长史，
5: 张叔是带着学证来磨坊了。
1: 学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

0: 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

0: 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从服务业看，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等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
2: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此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
4: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4: 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
5: 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
6: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持平。
7: 经过近年来多次降息，当前贷款利率较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本轮降息周期高点已下降2%以上，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出。
3: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主阵地。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实务规划》。
4: 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4: 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目前南宁港首发船舶已整装待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8: 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

0: 杨浦港的新航线。那南宁港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为什么这些货物会聚集在这儿呢？这就要先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钦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内河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的综合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那物流成本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可以说，这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一条水上通道，更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前往世界的一条新的动脉。那么明天啊，平陆运河将正式的建成通航。其实南宁港早早的就做足了准备，通过整个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现在的南宁港啊，已经可以满足平陆运河5000吨级船舶的作业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在的南宁港船一抵达，货已备好，其他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2: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从9月15号到9月17号，持续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这里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从今天开始，这里正式进入北京香山论坛时间。那么在今天上午的高端访谈环节呢，设置有6场系列对话，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展开了观点的共鸣和碰撞。下午呢，论坛还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专题座谈会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活动。我们观察这次的论坛议题设置呢，非常紧贴当下的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主题中的稳定强调在动荡变革中守护国际秩序基石，治理则聚焦以对话协商破解安全难题，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两者相互贯通，集中体现中国在冲突纷争中坚守和平之道，在治理困局中探索共赢之策的责任担当。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那明天，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式也将在这里举行。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1: 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400毫米，五指山、保亭、琼中、万宁等局地600到862毫米，保亭局地达921毫米。今天起，海南降雨将明显减弱，未来3天以小到中雨为主。
2: 此外，华西秋雨发展增强，未来3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8部门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国家药监局昨天介绍，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

0: 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保守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1: 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若美方有关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能推动局势降温，乌方愿意支持。
0: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2: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护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如果美方能确保俄方确实准备好真正且长久地停止这场战争，乌方也将采取相应的降温措施。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1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方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值得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复。
0: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发动了54次空袭，空袭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等5个省。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叶海亚称，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14号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的民用设施和平民发动袭击，导致13名平民受伤。14号，沙特民防部门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再度向沙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奈济兰等地发布警报。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4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打击了祖巴卜等地的胡塞武装设施和人员。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分析人士表示，这意味着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筹码。
1: 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
0: 报道称，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但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

0: 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
1: 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造美学之城。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4: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3: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去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芬兰总统斯图布14号表示，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斯图布强调，法国的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且在和平时期不会在芬兰部署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号宣布，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昨天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提出一项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法案，或将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法案提出后，还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已有多个成员国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

0: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海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同时，在四川、重庆多地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北方多地呢是晴多雨少，华北一带的午后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但是北方早晚凉意明显，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10到23度，银川14到26度。西安19到30度，榆林14到26度，咸阳17到28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8到20度，南充18到20度，乐山19到22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19到24度，昭通15到26度，曲靖16到23度，晋城13到27度，邯郸20到34度，鹤壁16到32度，安庆19到27度，襄阳18到25度，南昌24到32度，泉州24到31度，漳州23到34度，东海北部晴转阴，偏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东南风4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0: 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绍兴，
12: 红酒买番茄酱，
13: 行业标准买起草。
14: 红酒大师烹饪有妙招，
15: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6: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7: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8: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

0: 全，智体双言。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金龙鱼
2: 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4: 夜深人静，小区里出现一个黑影。
5: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
4: 怪事随之发生，宠物犬先后出现中毒症状。
6: 但它在喘气，好累呀、啊！你快点回来，
7: 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心跳了。
4: 是邻里纠纷，还是一桩刑事案件？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她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它老去。但就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
7: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4: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6: 刚才在喘气，好累呀、啊！你快点回来。
4: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她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7: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带着它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心跳了。
4: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8: 好亲爱的猫猫，感觉在看猫猫。
7: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了的，直到我回家，然后它才开始有生气跟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多的话，它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4: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他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8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7: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4: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7: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4: 养了8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他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10: 这是个小鼻子。
8: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对，当时还做了。
4: 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7: 好烦！我到现在
11: 感情深
7: 哈。我到现在不能回看这个视频。
4: 就在邹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

0: 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九月二日那天，他是凌晨两点去遛狗的。
1: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啊，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就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
0: 郑先生家养了两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两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1: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喽。
0: 但是到了凌晨五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1: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0: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1: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0: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1: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十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1: 能够养十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他去玩耍，他会调皮啊，有时候会教他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0: 事发当天，把小狗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就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发声，越来越多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1: 晚上八点钟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0: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五点多到晚上八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横冲直撞、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路线，想要找到问题源头。
1: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十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0: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1: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0: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2: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七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 邹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十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3: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4: 两点就是你
0: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4: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0: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管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了。
0: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1: 因为狗狗嘛，他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他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他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0: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三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三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1: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0: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三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点36分，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两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0: 5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 过了5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 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
1: 之前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车库遛狗多年，是车库遛。

0: 车库入口。
1: 对、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犬便嘛，有一条监控看它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
0: 嗯，
1: 那车库确实不能入口嘛。
2: 陈某曾经有两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1: 前期是有这么一两次，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2: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十月八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一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3: 听那个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2: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哈，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5: 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2: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一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四支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于九月二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 1.4 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哈，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啊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7: 首先呢，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投毒的方式呢，在实践中只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要可能面临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当然了，损失还要承担民事责任。那本案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呢，他采取了投毒的方式，因为像在城市里头小区啊，人比较密集，狗也比较密集，所以控方如果能够证明啊，他投放的这个毒物威胁到啊50万以上，就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时候，是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际上叫投毒罪。那除非是你比如说很个别的情况下，他投毒啊只是投向那个非常偏僻的，比如说院落的几条狗，价值甚至很贵，但是也只能构成毁坏财物罪，不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这种罪。
6: 其实在案件当中，对于很多的宠物狗的主人来说哈，这些狗狗们它不仅仅是财物，而是家庭的情感的寄托，所以在我们司法的审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把这种情感的价值进行考量？
7: 大的原则在法律上，除了像婚姻家庭啊、侵犯人身呢、这个名誉和精神损害，会考虑感情因素，其他的涉及到财务损失的不会考虑

0: 轻因素。那么原则上来讲呢，确实多条狗的死亡给多个人的这个精神会造成一定损害，但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在定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量刑的时候呢，只是一个非常的酌定的情节考虑，影响应该讲是非常轻的。那么法律一个大的原则说，感情的归感情，财务的归财务，所以原则上不考虑，因为它毕竟不是说一个伤害人身的犯罪。
1: 案件诉至法院，法庭将会如何审理裁判？
2: 我们认为呢，它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1: 小区养犬引发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
3: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
4: 很脏。
1: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2月5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法庭调查确认，被告人陈某因长期受小区内宠物狗的噪音粪便困扰，在小区内草坪、小区门口人行道上草坪及绿化带上投放混合了鼠药的猪肉碎，意图将宠物狗毒死。
2: 他对自己实施的这个行为，那肯定就是供认不讳的了，这个他自己去投案自首的嘛。
1: 庭审现场，邹女士、郑先生等十多名宠物主人前来旁听。对于被告人辩称因不堪养犬困扰才做出过激举动的说辞，受害的宠物主人均难以认同。而就在此次开庭之前，陈某的家属曾主动找到各位宠物主人，试图通过赔偿达成和解，只有一位宠物狗主人接受了陈某家属的赔偿，而绝大多数宠物主人都拒绝了私下和解，他们希望由法庭给出公正的裁判结果。
5: 找到我们就是说他看一下怎么协商处理，能够私了这件事儿。然后后面我们大家都是说不协商的，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有应有的惩罚。
6: 赔偿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赔不了我一个鲜活的生命出来，是吧？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1: 庭审当中，被告人陈某也做出了自我辩护。陈某称，他原本以为自己仅仅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充其量赔点钱了事，没想到会触犯刑法，更没想到会是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么严重的罪名。陈某认为自己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
2: 被告人明知是剧毒，还在这个公共场所去投放，放任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是否有孩童会误食，是否会造成这种水体的污染，他呢就是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认为呢，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1: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法庭也认为可以对陈某依法从宽处理。
2: 我们也考虑到还是一个事出有因，他是受到就不文明养育宠物的噪音啊、粪便的这种困扰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啊，比如说他赔偿了一个被害人，那他有一个自首情节，那就依法就减轻处罚。
1: 法院当庭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判决作出之后，几位宠物狗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这件事的根源在于陈某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去应对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而通过这件事也让小区居民开始思考，面对小区里的养犬分歧，邻里之间究竟该如何妥善化解纠纷。
6: 其实这不是人与狗的矛盾，其实这是人与人的矛盾。因为有一些养狗的确实我自己都看不惯，养狗的时候就到处尿啊、吼叫啊，甚至去咬人、攻击人啊，这种其实都是人可以操纵的。
1: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居民，发现有不少住户依旧被犬只噪音、宠物粪便这类问题困扰，偶尔也有怨言。
3: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
4: 这里好多小孩，
3: 你看那些人牵狗就到处，
4: 他大小便也不搞，很脏。
7: 有一点担心小孩子怕狗。小孩子多嘛，这个小区。
8: 因为我们是拉出他的嘛，可以控制他的嘛，但是有时候。

0: 没人拉的，那些狗就很难讲了，你知道吗？
1: 小区居民表示，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他们或者当面提出，或者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协助处理。而邹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日常养犬时都会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2: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3: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1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1: 邹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些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4: 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养这种宠物狗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区当中也有一些遛狗人士，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啊。当发生了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合理的处理化解应该是什么样的？
5: 这个大的原则呢，就在相互体谅。我养狗的来讲，你要养狗要文明养犬，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定的都比较具体一些。比如说，你不能够在居民区养那个大型的、烈性的、危险的犬。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狗呢不能够扰民，你比如说遛狗要有狗绳，你不能让你的狗吓着小孩和老人。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不养狗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一般的行为，你可能真的他是，比如说夜间，狗不停地叫，那你该投诉就投诉。那邻居呢，养狗的一方呢，就得做一些措施，这条狗呢，要么就得送走，要么就得把这个狗送狗学校，把它训练的晚上不叫，因为这也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在这里的养狗和不养狗，都遵守法律，彼此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唯有养犬人恪守文明养犬的义务，受扰居民依法理性维权，双方互相理解，彼此约束，才能化解邻里矛盾，提升小区居住品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761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9: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1: 情报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说吧，你想要谁的？
1: 川调使沈主任。
0: 你不是想要自己的监视报告？
1: 我们替人办事的，总是要仰仗的上当。他们出了事儿，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比起我那些寡淡的资料，他的情报更有

0: 小二，我来杯茶。客官，您慢用啊。
1: 这么久没见你，怎么气色这么差？
2: 我的身份暴露了，在车里的时候受了枪伤。

0: 不得已才出来跟你见面的。我会尽快安排你出城的，先找个地方把伤养好。
1: 我不能走。
0: 我就知道你会怎么说，跟老周一样宁死不退。
1: 长话短说，这儿不宜谈谈。
0: 115个人遭到了抓捕，对不起啊，我无能为力。
1: 如果没有你，这名单上的人可能一个都救不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我跟沈一和要做军火生意，我会拦截一批武器为我们所用。
1: 军火生意
0: 本来是要用来训练民间武装的，沈一和为了图省事儿，把它卖给了山上的土匪，准备捞一笔。
1: 这事儿来得正好，我正想着能往山区的游击队运一批补给呢，一直都解决不了武器短缺的情况。但是你可要稳住了，不能让沈一和起疑心，听见了吗？
0: 放心吧，
1: 我在椅子下面有一张地图，这是我现在藏身的地方，那里有密道可以进出，但是没有紧急情况尽量减少见面。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贾云英跟吴世仁很快办订婚仪式。
0: 自己的意思还是组织安排啊？
1: 组织不会做这样的安排，是贾云自己决定的。订婚仪式上邓希林也会出席。
0: 你安排陶浩然和邓希林在订婚宴上见面吗？
1: 这是能想到最安全的办法了。在订婚宴上希望您把现场的情况盯住了，防止生变。
0: 云英嫁给吴世仁，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云英做事冲动，世仁稳重，他会更好的保护他。而且现在时局动荡，国民党到了最后疯狂的时刻，世仁能够协助他工作，会更加安全的。

0: 哥，你没事吧？我看你最近一直魂不守舍的。
1: 这是什么？
0: 贾家送来的，贾小姐的订婚请柬。

这什么东西？这是我从省特会档案里找到的一份检查报告，应该是从去年8月到前2个月的。这是哪个部门干的？保密局。嗯，这个李乱路竟然敢监视我！

0: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您了，您亲自看着怎么处理吧。李科长啊，这件事情办得漂亮。
1: 我呢，也不是那种只管自己吃饱不管兄弟死活的人。

0: 你还真给谈成了。
1: 我说过，我有他的把柄。
0: 哎呀，好啊！你这私下扣下一半的军火，还得想一个巧妙的办法。
1: 这个我想过了，没有哪个土匪寨子能一口气吃下这么大一批货，到时候肯定要分批往外运，先卖一半，把钱给沈一和，让他安心，剩下的就看我怎么处置了。
0: 需要我怎么配合？
1: 行动路线复杂，我怕中间出事，容易暴露。
0: 啊，是啊。这样，我安排一群人装扮成土匪来跟你交接，然后呢，由这帮人呢把军火送到山里去，这样就算不到你头上了。
2: 市长让我把他写的文稿送往报社，可是特务已经盯上市长了。
3: 我爸的脾气你也知道，要不把稿子送到报社，他会亲自去的。
1: 是啊，我已经劝过了。
4: 这样吧，你重新誊写一份，你去文中不分姓名，想办法匿名发表。

0: 来报大公鸡！东西藏哪儿了？哎！你进。 主任，这个是军火运输令。李恒，你可得多注意点啊！那些土匪野得很啊，小心他们黑吃黑呀！
1: 什么人敢跟川调使和德清社作对啊？不知道自己长了几个脑袋吗？

0: 有事吗？
1: 我考虑好了，你说过给我副主任的职位。
0: 啊，
1: 李科长有意见吗？
0: 啊，我当然是没有意见了。安科长资历比我老，而且您的工作岗位是无人可替代的。
2: 哈，有道理，有道理。
0: 啊，主任，安科长，我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0: 你这样有点太不成熟了。
1: 怎么，你怕得罪人？
0: 我是在替你着想。这个位置要是我主动给你的，别人只能记恨我；这个位置要是你主动要走的，那就不一样了。别人还好，李恒那边你可得多小心点儿。
1: 这不是有你在吗？还怕李科长？
0: 你想通了？
1: 无论想不想得通，这个职位都是我的。

我宣布一个决定，安科长长期以来兼任着机要科和后勤科的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能力突出，成绩斐然。我宣布从今天起，安科长荣升我川调室副主任。希望安科长能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为党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檄文，怒斥全城剿共，痛批内战，荒唐分裂可耻。卖报喽，爆炸新闻，快看快看。卖报喽，卖报喽，卖报喽，爆炸新闻。
1: 你个卖报的，别看了。
2: 传播反动信息，
3: 我们
2: 我看你服你了啊！把他给我押回去。走。
4: 啊是，啊是，哎，属下明白。啊是，您放心。啊是是。怎么不想活了？那边通稿是谁写的？查清楚没有？
5: 查清楚了。我让汪小飞去跟踪，他发现吴世仁暗中找了一个小乞丐，让小乞丐偷偷把通稿送到了报社。我特意找专人鉴别，发现文中的措辞和贾中往年所发的那些文章非常相似，所以我就断定，这文章就是贾中写的。
4: 又是那个老家伙搞的鬼，那小乞丐呢？
5: 还没找到，不过我很快就能找到他。
4: 不管那什么乞丐了，上峰有密令，动摇国本者应立即给予制裁，以儆效尤。
5: 明白。镇长，那您打算怎么处理他？

0: 抓一个丧失军权的老家伙能有什么用？这一次我要顺藤摸瓜，连根拔起。
1: 这趟任务你要是办成了，你汪小菲就成了人物了。
2: 劳您转告吕站长，谢谢他为我搭桥铺路，给我一步登天的机会。
3: 邓锡林。

0: 司令和特派员的会面能不能暂时取消？为什么呀？邓司令拒绝了以兵力和粮食援助内战，惹怒了重庆。他许久未露面，如果贸然出现在丁辉宴上，我担心会有危险啊。
1: 但是时局紧迫，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2: 不过，不尽快促进邓司令跟特派员会面，对西南的解放又是一道大的阻碍。这次订婚宴就是最佳的行动时机啊！
1: 可是邓司令的人身安全，我们要确保啊，不能因小失大。在订婚宴上，会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都出现，他们不敢轻易行动的。况且，只要会面一完成，我们务必保证邓司令安全的离开。
2: 那就见机行事吧。啊，军火的事儿，沈一和催得很紧，我们马上又要下一次行动了。两街头的人扮成土匪，不能有任何漏洞，不然没有办法向沈一和交差的。
1: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眼下已经到了十万火急之际，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了。
2: 这个，你让人送到报社去，把这广告登出去。
0: 嗯，放心吧。

0: 怎么性质不高啊？这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就这么个破玩意儿，就要把我打发了？想得美！这块玉牌，我从小就带着，是我娘留给我的。 说是能保人一辈子平安无事，这些年我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直到遇到了你，我才过几天滋润的日子。我命不好，兴许他保不了我，但可以保你啊。送给你，相识一场，咱们留个念想。
1: 赶上这么个时代，他保得了谁呀？

0: 恒哥，你快看看，怎么样，好看吗？怎么了？你有什么就说吧，知道你心里有事儿。
1: 我不想去参加订婚宴了。
0: 云英姐订婚，你心里不舒服，我能理解。但是她找到更好的归宿，你应该更高兴才是啊。
1: 你误会了，现在城里情况复杂，订婚宴人多口杂，会有很多难以预料的事情。
0: 那要是这样，我更应该去了。一旦有什么意外，至少我能帮上忙。你放心，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穿这个吧，给你准备了新衣服。

0: 谢谢谢谢您，
1: 好好好，多谢多谢，
0: 谢谢光临，谢谢光临，
1: 多谢多谢。哎呀，
0: 谢谢
1: 感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请我请慢车吧。
2: 邓司令，劳您大驾了。
3: 贾师长，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4: 邓司令，好久不见呐！
3: 哎呀，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啊！
2: 一向可好？
3: 挺好挺好。
2: 这儿说话不方便，咱们进去说吧。
3: 哎，没那么紧张。即便他们再怎么恨我，今天这种场合啊，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地。
2: 那是。
5: 老贾，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那篇反动通稿你怎么看？
2: 表达准确，态度凛然，就该有人站出来揭露真相，让老百姓看清他们的嘴脸。
5: 可是那稿子通篇都是反动言论了，批红叛白，蛊惑人心，简直就是动摇国本啊。写稿之人过于放肆，现在非常时期还顶风而上，不是自寻死路吗？
2: 混沌世界，总要有个清醒的人站出来说真话。
5: 怎么，你想做那个清醒之人呢？得想好喽，要付出什么代价。
6: 邓伯伯，爸，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进去吧。
5: 好，
2: 邓司令，请，请。

0: 我从没见过你如此紧张，你是不是对我还有些犹豫？不是，此次任务非同小可，况且今天人多，变故也容易多。
1: 现在我跟你站在一起，不管困难还是变故，我都会挡在你面前。

0: 小姐，
1: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0: 老爷说有贵客到了。
2: 好，知道了，下去吧。

0: 无论发生什么，总会找到办法解决的。别忘了，咱们是来参加云英姐的订婚宴，来送祝福的。
1: 嗯。
0: 今天，一会儿把车开到门口接我们啊。
1: 好嘞。
2: 李科长，德信社陆大小姐到。

坐这儿吧。好。坐坐坐坐。

0: 是
1: 啊，对对对对，
2: 刚走过来的，我都没认
3: 识。诸位，今天是小女贾云英和吴世仁的订婚宴，眼下时局动荡，战事紧迫，就一切从简了。来，让我们共同举杯。希望他们以后可以互相照顾，携手共克时艰。干杯！坐吧，坐吧。
4: 喝两杯新人啊，
3: 来来，我陪你喝，
2: 干好，
3: 喝，来来，我跟你好好来，来，哎，
5: 谢谢
6: 云英姐，祝你跟吴长官早日完婚，百年好合。
7: 哎，
8: 今天人很多，不少是师长老朋友。邓司令身份敏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9: 我会小心，多谢。
8: 去那边。
10: 来来来来
11: 来，好了好了，
10: 再喝一个。
7: 好好
8: 好。希望今天一切平安吧。
3: 邓司令
7: 啊，
3: 今天您能来啊，我简直太高兴了。您坐，我让您尝尝我收藏的好酒。
7: 好东西拿出来了啊！哎呀，什么好酒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3: 白兰地
7: 哦，
3: 英国首相丘吉尔最喜欢喝的酒。
7: 哎，我看看，你看不懂啊，快打开。哎，好了好了，来。
3: 您尝尝，
7: 味道不错，好酒啊！
3: 你喜欢喝就好。
7: 哎，可是这丘吉尔爱喝的酒，咱们喝了会不会不吉利呀？
3: 怎么说呀？
7: 你看这丘吉尔啊，率领大英帝国和德。

0: 俄国人干了5年，好不容易守住了，打赢了。可是这仗一打完啊，波斯坦会议啊开了才一半就给人轰下来了。你说这老丘他吉不吉利啊？
1: 那也无妨啊，丘吉尔他是个政客，手里有民兵，咱们手底下有千军万马，这就是资本。
0: 咱们手下的兵不是当年刀山火海都敢闯的兵了。咱们的兵现在打不了仗喽。哎呀，不提这个了，来喝酒。
2: 哥，贾伯伯吴长官不在了，是不是就安全了？
3: 我去转。

0: 还有人要来啊？
1: 是，一个好朋友，值得你认识认识。
0: 哼，看来今天不是简单的品酒哦。怎么，还有说客要想来见我？
2: 李科长，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3: 啊，没事儿，这里边太吵了，
4: 想自己清静清静。
2: 也是，这平时应酬就多，这种场合，咱们心里都烦。
3: 贾科长，今天是你们家做东，不用招呼我了，赶紧进去忙着应酬吧。我自己去那边转转。
2: 好。
5: 老爷。
6: 啊，进来。
5: 老爷，门口有位客人说要见你。
6: 你让他到客厅等我。
5: 是。
0: 老贾，你现在知道谨慎了。写书的时候也能这么谨慎就好喽。
6: 谢谢谢谢，您先喝着，我马上就回来。嗯，
0: 我等着你啊。
6: 哎，好。
7: 哎，刚才我看见了一个我爹的老相识王伯伯，想叫你聊两句，走。
3: 现在不行，等会儿回来找你吧。

0: 师长怎么回事？
1: 司令，快走！
0: 走什么？
1: 走！
0: 放开我！
1: 危险！司令，
2: 不好，快走！快！

0: 爸，你怎么了？爸，爸，爸，你醒醒啊！爸，你怎么了？爸，
1: 爸，
0: 爸，你不能睡啊！爸，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爸，爸，我是云英了，爸，
1: 爸，
0: 你别睡啊，爸，
1: 爸，
0: 我是云英了，爸，爸，你醒醒啊！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去救我爸呀！快点，快点叫急救车呀！爸。
1: 徐章，你死了！
0: 爸，你别
1: 走
0: 吧！
1: 徐章，你就走。

没看见脸。

0: 邓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当初我爹出事的时候，我也是用了很久才缓过来。你一定要保重，这样伯伯才能安心的走。我只想到他们会来找邓司令。 没想到最终的目标却是贾师长。是，
1: 你帮我送他们出去吧。
0: 好。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父亲的死跟你脱不了干系。
2: 他也是我父亲，我宁可死的是我。
3: 洛云，你暴露了，赶紧转移。
4: 既然他们已经破解了密语，那应该马上行动才对啊！
3: 快点，
4: 这个情报他应该是有意传播给你的，我不能再让你有任何危险了。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5: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7: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9: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1: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我只想到他们会来找邓司令，没想到最终的目标却是蒋师长。
1: 你帮我送他们出去吧。
0: 好。

0: 凶手是谁？你一定知道。父亲这辈子光明磊落，没有死敌，能下这种毒手的，只能是政府的特务。哥，你跟我说实话。 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知道凶手是谁。
1: 我不知道。
0: 我提醒过爸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提醒。
1: 你不过是个助纣为虐的屠夫，打着效忠的名义滥杀无辜。父亲的死跟你脱不了干系，他也是我父亲，我希望他死。
0: 我。

0: 知道凶手是谁吗？
1: 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0: 也就是说，出门前你已经有了预感，但不是这件事儿。
1: 我们都没有预料到，是冲着贾伯伯来的。所有人都想错了。
0: 贾伯伯是抗日功臣，功勋在身，为什么要杀他呀？是什么人要杀他？云云姐现在一定很难过，在自己的订婚宴上，父亲被杀，本该是大喜的日子，却失去了最亲的人。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叫飞根，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今天刚从国外回来，
1: 飞根上哪发财了？我办了件大事儿，差点没回来。你要是回不来，就找别人去了。除了我，谁敢要你？
2: 李科长，昨天的事我听说了。
3: 那边说，
2: 凶手是谁？
3: 我怀疑是吕文禄安排的人。
4: 这很像李文禄的作风。我想你帮我调查个人。谁？
3: 暗杀驾驶长的人。
4: 家里的事都处理完了吗？凶手查到了吗？有些眉目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不用。杀父之仇，我自己报。
3: 订婚那天，你有没有察觉什么异常？邓司令是贵客，我父亲陪他到后院去单独聊天，这很正常。可吴世仁呢？他是我爸的部下，不是应该随时陪在我父亲的身边吗？你怀疑他？那天。
2: 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嫌疑。贾伯父行事光明磊落，也没得罪什么人。按道理来说，不会有人对他痛下杀手的，除非政府的人。你也清楚，贾伯父可是在政府肃清的名单里面，被这军统三番五次的闯进贾府闹事儿。
4: 有什么需要我的，随时叫我吧。李科长，你为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这么的关心？
2: 因为云英是我朋友。

0: 一科长，主任，贾老爷子的事儿，凶手是谁？你看见了吗？哎，我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啊！我早就跟云武说过，让他好好的劝劝他老爷子，跟党国作对，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可是贾老爷子油盐不进呐，你说这又是何苦呢？
1: 家家设了灵堂，我准备去给贾老爷磕个头。

0: 大家都是党国同仁，应该的。说起来，我和焦老爷子也是老相识了，怎么说他也是抗日英雄啊，我应该去一趟。但是现在这个局面，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我公开露面也不太方便。那还是麻烦你带我去给他鞠上一躬吧。
1: 嗯，
0: 哎，军火的事儿你那边开始了没有啊？武装民间力量那可是上峰下的死命令啊，抓紧点，这对我们是个机会。
2: 您放心吧。
0: 嗯。

0: 休息一下吧，你已经在这儿跪了一天了。吃点东西。
1: 吃不下。
0: 我知道你难过，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保持体力，保护自己。凶手还没抓到呢，我们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1: 特派员是不是还在城内？
0: 我先去安顿他。

0: 我来送伯父最后一程，谢谢您能来。伯父惨遭黑手，说明他们早就计划好了，你自己也得多加小心啊。
1: 我知道，你曾经警告过我，这说明你什么都知道。
0: 李杰，
1: 不管下手的人是谁，我都一定会找出来。
0: 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 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还是希望你先保护好自己。

0: 今天成都各大报纸的广告栏，我刚审了一些共党分子，有些人招供说就是从这些告示栏当中接受指令，我在筛查。
1: 有收获吗？
0: 暂时还没有，但已经有些线索了，
1: 希望能够早日找到突破口。
0: 李科长放心，我如果发现什么情报的话一定会跟你分享，不会独占功劳。
1: 有劳贾科长了。

李科长，好消息，我找到突破口了。

0: 这算什么突破口啊？啊，你看，12点整，黄昏梦断，雨林下，这个就是共党的秘密接头地点。
1: 贾科长真是啊，时时都能给人惊喜，佩服。沈主任眼下在重庆，有人手够的话，直接抓人吧。
2: 主任出差之前明确委托你来主持工作，所以这么大的行动，肯定要你来定夺。但你放心，地方我给你看住了，人跑不了。我建议李科长立刻接手行动，但是最好明天中午再收网。
0: 这样，在这之前，如果有人上门接头的话，有一个抓一个，这条大鱼如果逮住了的话，那将是首功一件。不，等会儿啊，你不会又想玩我吧？上回这伤我还没好透呢，再来一回我就真死了。德庆社还等着我传宗接代呢。
1: 不开玩笑了，这个就算我为上次做的一个道歉。如果李科长真的不放心的话，这样，我给你打头阵。
0: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行动合适啊？
1: 你定，我听你安排。
0: 如果今天没人找上门来，今晚行动。

0: 跟我来。
1: 你现在就带人过去，把所有的出入口都监视起来，但要做到外松内紧，留着口子钓鱼，明白吧？
0: 明白。
1: 还有啊，你去四科找几个信得过的兄弟，再去警备司令部借点人，明天行动的时候外围再设一层包围圈。去吧。
0: 知道。
1: 哎，我交代给你的绝不能泄露出去。

0: 峰哥，照您的吩咐，我前后撒出去几波兄弟，把您交代那个地方附近都细细扫了一遍。确实有人潜伏丁梢，但从宁夏街过去有个封了多年的巷子，翻过去就是条干净的路。另外，汤口附近没有发现有人盯梢。
1: 知道了，你去后门等我吧。
0: 哎，
2: 哥，这次让我跟青田去吧。
1: 你不行，太危险了。
2: 一封信而已，我能做好。
1: 这件事情很复杂，只能我自己去。放心吧，我马上就回来。
2: 你每次都这么说。
1: 你相信我。跟着我，保持100步的距离。如果发现有人跟踪我，你就把他引开。
0: 如果对方不止一两个人怎么办？
1: 如果对方人多，你就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给我发个暗号。到了玉林巷里边就不要再跟了，留在原地放哨，发现什么异常马上给我发暗号，明白了吗？
0: 明白。

0: 老爷，
1: 快起来。
0: 老爷，
1: 怎么了？
0: 你暴露了，赶紧转移。
1: 怎么回事？
0: 贾云武破解了报告栏上的暗语，找到了这个地址。你逃出去之后，赶紧通知其他的同志，更改联络暗号和地点。现在正门外面全部都是穿吊式的暗哨，只有密道门口暂时是安全的，赶紧走。

0: 老爷。不对，这事儿不对。
1: 怎么了？
0: 既然他们已经破解了密语，那应该马上行动才对啊。可是他没有。这个情报，他应该是有意传播给你的。如果我现在转移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传教室里有内鬼，而你就会马上被锁定。
1: 可就算他怀疑我，他无凭无据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呢？你不要管这么多了，赶紧跟我走。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既然我现在已经暴露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加的珍贵，我不能再让你有任何危险了。还有其他同志也知道这个地方，你赶快去，尽可能的通知大家，要不所有人都会有危险了。快去。
1: 老于，我们已经失去太多同志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走。
0: 不行不行，
1: 走啊。
0: 你听我说，

0: 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是一根火柴的话，那么我就是那个火柴头。我只有点燃自己，才能让整根火柴都燃烧起来。李恒同志，你记住了，做地下工作不能像混袍哥一样只讲江湖义气，骁勇血性是不行的。你要入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时刻保持党性，遵守纪律。地下战线虽然不像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更加危机重重，牺牲容易，难的是活下去，带着信仰的活下去。这么看来，余总军火的任务就只能交给你了。接应你的同志已经出发了，他会假扮成土匪，把你的军火全部劫走，这样即便追查到你头上，你也不会暴露。一定要完成任务，保证自己的安全啊！这是我给你最后的命令。
1: 老于，快走！
2: 老于，
1: 快走！
2: 老于，
1: 老于。

0: 江科长，那空档现在什么情况？一直躲在屋里没出来，
1: 不会是上次抓那个汪某一样，放个炸弹，然后让人从地道跑了吧？这个你放心，我已经管警卫区借了人，把周边都控制了起来，而且也发放了嫌犯的照片，这回他肯定跑不了。
0: 你认识他？
2: 敌机抄手部的老板。对，就是他。这年头连抄手部都跟了共产党了。时间差不多了，出发吧。
3: 嗯。
0: 来，
2: 焦科长，坐我车吧。我们还可以商量一下细节。
0: 好。
2: 出发。

0: 科长好像有些紧张啊。
1: 上次差点丢了半条命，我能不紧张吗？
0: 也是。
1: 不过该紧张的应该是你吧？
0: 为什么？
1: 每次你主持的任务基本上都失败了，若这次再失败，你怎么跟沈主任交代啊？
0: 你知道吗？沈主任到重庆出差是去拿我的调令，这老狐狸想对我过河拆桥，

0: 确定目标的位置了吗？兄弟们都盯着呢，目标绝对没有机会逃走。有人要跟他接触吗？
1: 没有。
2: 李科长，我带弟兄先进去吧。
3: 我是行动科长，打头阵的事还是交给我吧。
2: 好，这个人很重要，务必抓活他。
1: 大奎，
4: 科长。

0: 你带着他们两个在外面守着，我进去，有我进去抓活的，不准开枪，
1: 小心点，老大。

老爷，听我的，跟我回传教室。晚上我带人来，你不要反抗，你要装投降，他们一定会抓我的。只要你进入了传教室的监牢，我一定有办法能给你捞出来。

0: 没事儿，
1: 这共党都是疯子，这有密道怎么不跑啊？
2: 他就算想从密道跑，他也跑不掉。
1: 这话虽这么说，要是你的话，你不侥幸试试啊？
3: 老大，这可惜您千辛万苦铺了藏身地点，就钓上一条死鱼。

谢谢。

0: 组织上批示，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联络人。野火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欢迎你在隐蔽的战线上牺牲，在所难免，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我所指的牺牲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牺牲我们的个人情感还有身份。
1: 南京解放了，
0: 曙光越来越近了。
1: 阿玉，让我们以茶代酒，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
0: 为每一位正在战斗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但是我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你太危险了。你记住了，你永远不是一只孤雁。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跟你，跟你们迎接胜利的到来。
2: 老岳，你放心，你交代的任务我们一定会完成。

0: 这两个，动作都快点，动作都麻利点，这来个人搭把手。
1: 庚哥，货都装好了。
2: 装好了就行。你跟我去，其他兄弟都不用去了。
3: 不合适吧？就我们两个，不怕被黑吃黑。
1: 我都安排好了。
4: 那些走浑水的，可不管你是不是头牌。

0: 你怎么起来了？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这次真的不行。接货的人是不是？恒哥，你做什么我从来不过问，更不会从中阻拦。可是如果关系到德庆社。
1: 我希望你考虑周全。我跟你保证，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德庆社的将来。可变了天地，也许就不会有德庆社的位置了。
0: 只要德庆社表明立场，还是会有转机的。
1: 如今这世道，难说。有我在呢，
0: 难的事儿。 都交给我来办。
1: 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你内心啊？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我听说那个贾云武一直在找杀他爹的凶手。
2: 王小飞，王小飞，李文路让王小飞把你爹给杀了。
3: 李文路，我会找他的。那你这债，今儿就得还。
4: 是你杀了诗恩？
5: 是我，他就死在我的面前。
4: 我真恨不得掏出你的心，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游览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游览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只要德清社表明立场，还是会有转机的。
1: 如今这世道，难说。
0: 有我在呢，难的事儿都交给我来办。
1: 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你内心啊？

0: 我是你的妻子，我也想为你分忧。
1: 一句话话说得太轻奢，这件事只有你能。

0: 你听好了，别逞强，别又把自己弄伤了。
1: 放心吧，完事我就回来，
0: 等你回来。

0: 消息可靠吗？
1: 错不了。沈一河的军火是李恒帮他找的下家，听说明天就要交易了。内线透露，共产党打算假扮成土匪，明天劫这批货。
0: 这事儿就有意思了。这沈一河胆子够大的。
2: 如果我们明天部署埋伏，除了抓几个游击队的小鱼小虾，还费力不讨好，那个老狐狸肯定把责任都推掉。
1: 站长，您是有什么打算吗？
0: 你让省太委通知川教士，由川教士派人设伏，他们狗咬狗，我们躲在后面。
1: 我让那个老狐狸有苦说不出。明白了，老板，还是您棋高一招。明天你派几个人盯着，
0: 如果这个李恒真的有瞳孔嫌疑，你不是跟他一直不对付吗？那他就交给你。

0: 邓哥，你下次要不就带上当家的一起吧，每次他只能在家里干等，心里多憋屈。
1: 憋屈点总比出差做强吧，我可不想让他跟着冒险。
0: 其实你不知道，你每次让我帮你办事儿，他心里都清楚着，你这刚扭头一走，他就立马来逼问我。
1: 所以你就都交代了是吗？
0: 没，含含糊糊，你能混就混过去呗。可当家的脑子那灵光着呢，咱们在做什么，他心里都清楚。哦，还有啊，别看他嘴上说不让你去，其实心里知道拗不过你，所以每次都背地里交代着我，让我千万护住权。

0: 这地方太容易藏人了，
1: 放松点。一会儿你就在车上，我一个人下去跟他们交易，照咱们之前商量好的来。

0: 七月流火，
1: 正月开岁，
2: 果然是你！
3: 别开枪，
4: 别动！
3: 小姐，把枪放下。自己人，你别误会。

0: 是给我们的军火了。
1: 东西已经在这儿了，你赶紧先运走。
2: 现在还谈什么脚印？今天在这儿，咱们两个只能走一个。
0: 长官，你自己想想，为什么是我在这儿？
1: 你是中统的人，你告诉我为什么？
0: 这还不明显吗？我是。

0: 我们拼命赶才来得及的，没事吧？
1: 抢老子的货，扎什么愣呢？追啊！
2: 上！
0: 快！

0: 兄弟，会开车吗？
1: 会。
0: 好，我们老大吩咐过，这批货是给你们的，一会儿你开车就走。
1: 好。

0: 鬼子，你到底是什么人？雨莹到底看上你哪点了？我冒死给你送军火，你还问我是什么人？
1: 你是野火，
0: 赶紧走，先找地方藏身。
1: 快，你早就知道我和云英的身份了，
0: 不然谁在城外边放黑枪救你们两个？走，
1: 你还没放下云英，
0: 别再跟我废话了，先找地方给你处理伤口。
1: 顺着血迹，咱们很快就会找上来。
0: 今天就算我死了，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
1: 走，听我说，我不死，你会有危险。
0: 我已经听了太多人说死了。今天我必须要保你，
1: 你是野火，你必须活着，云英也必须活着。
2: 抓住这个裤子啊！
0: 野火同志，很高兴认识你，请帮我转告云英。很抱歉，我不能再保护他了。
3: 我是。

0: 是个好人。我们现在是不是欠袁英杰一笔永远都还不清的账？你要怎么跟他解释？恒哥，你答应过我的，我说过再也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如果今天我怎么办？
1: 对不起。

0: 学姐。
1: 来了。
2: 大少爷。
0: 把长安带出去吃饭。
2: 来，长安，小少爷。
0: 爸留下的文章，你拿去看报了。
2: 这是世人的位置。

0: 我马上要被调到重庆去了，你做好准备，把东西收拾好，跟我一起走。
1: 你不是一直在跟沈一禾卖命吗？怎么会被调职？
0: 不该问的你别问。
1: 我要等世人回来跟他商量。
0: 他回不来了。是人是共产党，他来咱们家接近你，可能是为了爸，也可能是为了我，但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在利用你。
2: 是你杀了他？
0: 是李恒。

0: 别想他了，做好准备，跟我一起走，和我在一起才安全。
1: 我不走。

0: 好吃吧？来，来一口。来，大少爷。
1: 放去吧。长安，最近又没好好吃饭是吧？都瘦了。爸跟你商量个事儿，过几天爸带你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要有好多好多的好吃的，你愿意吗？
2: 那姑姑和爷爷去不去啊？那爷爷去哪儿了？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啊？
1: 你爷爷去了一个特别远的地方，可能不会回来了。
2: 我想爷爷、爸爸、姑姑，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1: 来，好，爸听你的。那这样，过几天，爸先去，安顿好之后，就把你跟姑姑一起接过去，好吗？
2: 你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要好好的。我一定会等你回来接我的。
1: 好，等着爸爸回来接你。
3: 站长，传教士的那帮废物和游击队激战了半天，击毙了共党吴世仁。
4: 吴世仁，
3: 据说是李恒亲手给毙的。
4: 哦，好啊，
3: 站长，你说这吴世仁是共党，我看那贾医生也得是，我带人直接把他们给抓了。
4: 怎么抓呀？啊，八哥是中统，你真要跟他们撕破脸呀？
5: 你说的是，
4: 我听说那个贾云武一直在找杀他爹的凶手，你也小心点儿，别真的让他查到什么，那就不好看了。
3: 我还能怕他？
1: 死在我

为什么你要杀了他？为什么？

0: 听云音说过，以前她在北平念书的时候，有一个相爱的男同学，
1: 后来出了点意外，这个男同学生死不明，她一直很难过。但我知道，在她心里，一直都没放下那个人。他是我的家人，也是我所倾慕的人。我愿意等他，直到他放下那个人。
2: 你和贾医生情投意合，我祝福你们。
1: 李科长有没有爱你的人？

这些树都会一天天长大长高，可是这些同志们却永远都回不来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会永远跟我们战斗在一起。

乐月，你交代我的任务我完成了，但是无事人牺牲了，你跟我说过，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你会亲自表明我的身份。那现在该怎么办啊？我们的同志视我为仇敌，特务们怀疑我是内奸，我自己也分不清自己是人是鬼。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队长，你慢点，队长，这是台阶。哎，
1: 哎，队长，你就带我们一块儿去呗。你兄弟也想跟着去玩儿吗？
2: 行行行行，
1: 队长，
2: 哎，你这龟儿子，喝了这么多撒尿都得扶墙了吧？
3: 我操！
2: 你们也不怕秃头姑娘头上？
3: 没怎么问呢，这才讹到哪儿呢？哎，
1: 来，下回再说。
0: 队长，您慢走。
1: 来，黄包车。
2: 没事，不用。
1: 哎，你慢点，队长。哎呦。
0: 把这位长官送到打勤街，等具体位置到了，你再问长官。

0: 滥用私刑，我是保密局的，我要是出了点什么事，你也不能好死啊！松开！
1: 你怎么还这还给我过了汽油了，家主？哎呀，家主，哎呀，你这是干嘛呀？我跟你说，哎呀，以前咱们有些过节，我跟你说那都是误会，这都是伤风让咱干的嘛。你要真生气了，我给你赔不是，是吧？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你赔不是。哎呀，这不不不不，哎呀，啊，这个都是汽油啊，这哪行啊？
2: 王小飞，李文路让王小飞完全给杀了，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知道一些事儿，你问我都告诉你。
0: 李文路，我会找他的。那你这债，
2: 今儿就得还。
0: 我跟你说，哎呦，家主任，咱们是兄弟呀，你看你至于吗你？家主任。

0: 老大，你要我查的我查到了，贾师长曾经在报上匿名发表了文章，保密局汤姆派人刺杀了贾师长。这都是唐蒙有一次喝醉了跟手下吹牛的时候说漏了。还有你的妹夫吴世仁也是保密局借刀杀人。老大，下周你就要调走去重庆了，你要小心保密局，他们还打算对付你。
1: 李科长，

0: 算计我父亲，但是真正动手的人是你们德清社的王小飞。
1: 对，他现在还在成都。这也就是我想求你的事儿。你们德清社人多势众，肯定能比我更快的找到他。这不算你的事儿，他跟我们也结了梁子。 算是我们德清社内部的事儿，交给我吧。
0: 调令马上就下来了，只有把他们除了，我才安心。
1: 嗯。

0: 啊，主任。
1: 哎，
2: 李科长。
0: 主任，
1: 我还以为这省特委会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了呢，
0: 怎么又开始三天一大会，两天一小会了？
2: 现在共军攻势如潮，这西南方向也靠不住了。这会议啊，只会一天比一天多。
1: 这光开会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搞点实际行动呢。这整天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也碰不出一兵一卒来，完全就是做做样子，换汤不换药。主任，您看这战局这么不利，咱们是不是也得给自己早点做打算呀？
2: 你说的这个打算，不是要卷铺盖走人吧？
1: 哎，您误会了，您还在这儿坚守呢，我得陪着您啊。不过这私下呀，还真有人找我了，想通过德清社运点东西出去。
2: 是想转移走他们的家产吗？这对你们德清社可是一笔好买卖啊，你拿几成啊？
1: 这原来出川啊，走的都是水路，现在长江两岸全是共党，现在德清社不敢接这单生意。主任，我看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2: 我哪有他们那么有本事啊？就我家里那点薄产，我随身携带也不麻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能走得通的也只有天上那条路了。开回去吧。
3: 这事儿太突然了吧，
4: 这真是说没就没呀、啊、
5: 谁这么大胆啊？
4: 就是
6: 大家安静一下，诸位，我们开始会议吧。
7: 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下，吕站长，还是由您来讲。
8: 我的部下唐猛遭人绑架暗杀，
7: 唐队长是被人绑在黄包车上活活烧死的，现场没留下任何证据，看来行凶之人是个老手。
2: 吕站长，你看着我干嘛呀？难不成你认为是我干的？
8: 唐猛因执行公务搜查过几次贾家，你们川教使那个贾运武那素有恩怨，难保不是有人在寻仇。
2: 你瞧瞧，你瞧瞧，你又拉我川教使的人下水，你有证据吗？哎，你拿出证据来，我现在就把人交给你，你随时拖出去枪毙。
9: 吕站长，唐队长做事风格一贯硬朗，应该在外面也结了不少梁子，现在兵荒马乱的，阎王爷已经管不了那么多小鬼了，做过亏心事儿的人半夜难免被敲门。
2: 嗯，有道理。
8: 你别说这些风凉话，你跟唐梦也有过节，要是查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
2: 你看看，你看看。哎呀，吕站长，我你看我都说了几遍了，证据，你有证据吗？你说你没有证据。

0: 我倒是知道一条消息，
1: 有可能是条线索。最近我收到很多报告，在成都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很多谋杀。
2: 死者都是什么人？
1: 大多是民农的人，还有一些人身份查不清楚。
2: 查不清楚啊，那就是身份有问题。哎，吕站长，你的那个唐队长，他的身份该不会也有问题吧？
3: 你别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唐猛的事情我自己查，我要是知道谁背后搞的鬼，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吕站长，吕站长，你
5: 刚才说着那件事儿，我们怎么没有收到半点消息啊？
2: 死的也都是那些进攻分子，也算是死有余辜。你看刚才吕龙那德行，估计啊也都是他安排人干的。
5: 但唐猛这事儿不会真的是……
2: 不要乱讲。
6: 旋律中，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党国内忧外患，外患虽然棘手，但真正要命的是自己人搞垮了自己。
2: 这位是思思，他是你们的队长，以后有任何行动

0: 都听他指挥，
1: 是有人特意把你派到我身边的。
2: 叫你声飞哥，你就得意忘形了。
3: 如果你在报刊上看到一则浴血流血归来，那就是我的继任者在向你发出讯号呢。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9: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就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0: 哥，你这是怎么了？
1: 今天高兴啊，也想起了很多朋友。
0: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我看你最近心情可不大好。
2: 就像是一个很久没有见过太阳的人，突然一下见到太阳那么高兴。
0: 哥，你把我给弄糊涂了。
1: 你就当我说的是碎话。
0: 行，你高兴我就高兴。来，我陪你喝。
1: 慢点。

0: 一个个的像什么样子呀？我知道，在你们心中，如今的形势，你们或是不安，或是不忿。但是，请你们不要忘了，我西南仍然是党国最坚实的防线。自古，蜀道易守难攻，诸葛孔明便知以西蜀为营，六出祁山，北伐中原，逐鹿天下，最后以确立三国鼎立之势。如今呢，虽然共党已经建了国，但是这天下终究归谁，还不一定呢。所以，请你们收起这副丧家之犬的模样。
1: 主任这一通指点江山，快赶上说书的了。诸葛亮是丞相，手下百万雄兵，身先士卒。您一个小小的主任，是为党国开过一枪啊，还是放过一炮啊？
0: 我说的是，如今的战事形势。我沈某虽然没有诸葛亮的才干，但是为了党国，我也定会急功近脆，尽忠到死。

0: 李科长昨天晚上没少喝呀。
1: 哎，现在这个局势我还能做什么呀？无非就是喝点酒，借酒消愁嘛。难道运五行不是？
0: 党国前途未卜，我还真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啊，
1: 也是。运五行何时动身去重庆啊？
0: 我什么时候出发？你这么关心啊？
1: 我这不是还要交接云武兄留下来的工作吗？
0: 工作？
2: 云武兄感觉有心事啊？
0: 汪小菲还没有找到，我心难安。
1: 这你放心吧，我已经开始查了，一定会让他血债血偿的。
0: 我相信你肯定会找到他，只是他临走之前没有做个了断，有些遗憾。你我之间恩怨不少，但我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对吧？我走这段时间，我妹长安就拜托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会照应他们。
0: 谢谢。我现在才明白，党国内忧外患，外患虽然棘手，但真正要命的是自己人搞垮了自己，真让人寒心呐。
2: 云武兄一片忠心，党国是会看到的。你还会回来的，这副主任的位置早晚还是你的。
0: 忠不忠心有什么用？回不回来又有什么用？成者王侯，败者寇，自古就是个道理。只要离开成都，我就是一颗没有用的浪棋，一切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我这就去重庆了，跟你道个别。你跟长安道别了？
1: 对，重庆也不远，我会常回来看你们。长安从小都是我来照顾，留在家里，对他也好。
0: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爸一辈子孤高勇猛，到最后没有守住自己的立场。不说他了，可你是个医生啊，那就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医生多好，救死扶伤。
1: 我不会学习爸。

0: 也不会像世人那样，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做我该做的事。
1: 是什么身份，也不管我去哪，走多远，我都是你哥，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信我，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保护你。
0: 我知道。我走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长安。 你也保重，我们在家等着你回来。

0: 我昨晚见到了吕文禄，他怀疑唐猛之死与川调事有关，让我追查。他怀疑谁？
1: 贾云武。
0: 他已经被调去重庆了，你想法蒙混过去就行。 你找我，是还有别的事吧？
1: 沈的财产下落查得并不顺利，他谁都不信，一点口风都不漏。
0: 他上次跟我说，现在公路河流都被共产党切断了，只有天上最好走。如果你告诉他，你有门路能够把那些不便带走的家产变成真金白银，他会动心的。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边请，贾医生，张先生说有事找您。
3: 贾医生，请您看看给我爹治病这药方合不合适。

0: 我们这儿有些中药可能没有。
1: 听说临街的药铺药材全，我这腿伤要马上处理伤口，想麻烦您帮我爹把药取了。谁？我要的米粉送来了吗？
0: 米粉卖完了，给您端了碗抄手。葛先生，我是创康地位的贾云英。
1: 坐吧。

0: 这段时间你一直处在静默状态，做得很好。
1: 老玉出事是人牺牲，我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0: 玉彤之前已经向组织请示过了，他一直与野火进行单线联系，如果有一天联系中断，他希望由你来接替。这就是与野火的联络方式。

0: 这名野火同志你了解多少？
1: 我只知道他潜伏在敌人内部，为组织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0: 西南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分子已经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成都及周边各地近期有大量同志和民盟反战人士遭到暗杀，他们还在工厂、学校、医院都布置了破坏安排。你与野火同志一定要尽快调查这件事。

0: 老袁，你别介意啊。
1: 嗯，
0: 我就是打个比方，我们是单线联系的。如果有一天，我就说如果你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是不是就成黑户了？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1: 你放心吧，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
2: 我已经向组织上申请了一个专门针对你的预留暗号。如果你在报刊上看到一则浴血留学归来，寻找四哥这样一条消息，那就是我的继任者在向你发出讯号呢。
3: 联络地点呢？
2: 嗯，就是这片树林。
1: 嗯，记住了。
2: 浴血是代号吗？
1: 这个浴血，它就是自己人的意思，
2: 就跟你曾经用过的野火一样。其实这个浴血是我玫瑰门妻子的名字，她已经牺牲了。
3: 我希望这座暗号永远不会认识。
1: 其实我没想这么早告诉你的，你既然问到我了，好吧，
3: 那我就正式通知你。李恒同志，你是我们最重要的情报人员，
1: 组织上会尽一切可能配合你的工作，确保你的安全。

烧金烛。

0: 你是野火，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但是你知道，我不能。
1: 这些年，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等着。我时时刻刻都在怀疑。 相信你会变，你终于回来了。
0: 我没变，无论是现在、过去，还是未来。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组织的？
1: 很早。周四海同志是我的第一个领导。在北平的时候，也是他介绍我加入组织的。我在中统潜伏，也是受他的指派。他牺牲以后，我主动联系了于董。老于也是为了保护我的身份才牺牲的。
0: 那世人呢？他是怎么牺牲的？
1: 我和山里运送一批军火给游击队，世人负责接头。没想到传教士包围了那里，我本来是要救他的，但是他也是为了隐藏我的身份

0: 他不仅是我的父亲，还有保护你，选择了牺牲自己。他牺牲是之前让我告诉你，让你好好的活下去。
1: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可他们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0: 放心吧，他们在天上一定会看到的。
1: 会的，我还想让他们看看国旗的颜色。

0: 叫一声飞哥。
1: 飞哥，飞哥。
0: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以后就是你们的副队长了。
2: 副队长。

0: 这位是思思，他是你们的队长，以后有任何行动都听他指挥。
1: 飞哥，以后得跟着我了。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啊！

真是呛人的小辣椒啊！这么说，是有人特意把你派到我身边的？叫你声飞哥，你就得意忘形了？新仙灵本来就是我的地盘，是你个亡命之徒不请自来。 以后，你有公私分明。

0: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这儿待不下去了。暗杀行动已经开始。他们现在肆无忌惮，当街行动。可田山峰已经下了死令，得抓紧弄到机票。在成都决战来临之前，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否则仗打起来就走不了了。
0: 机票有了吗？
1: 还没有。现在谁都在盘算，能分到我们穿吊石头上的票，不知道要拍到猴年马月去了。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有路子，可以搞到两张机票。
1: 阿米，你肯跟我一起走，真是太好了。
0: 不过需要一笔不小的数目。
1: 只要能搞到票，钱不是问题。

0: 是我兄弟，云虎兄，你怎么在这儿？有日子没见了吧？我以为我这脸这样你都认不出我来了。
1: 大白天的人多眼杂，你怎么敢在外边晃荡？
0: 我这次是必须得来，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哎，淑芬妹子呢？
1: 坐下聊。好。你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上次多亏了你暗中相助，我才保住了许天明。
0: 秋荷的后事我打点好了，你要是想去看看，我可以带你去。兄弟，我是个粗人，感恩戴德的话我也不会说，但是你相信我。
2: 哥哥心里边都记得。
3: 鹏哥，
0: 妹子，虎哥，现在得叫你一声当家的了，进来可好？
1: 有欢哥在，好着呢。
0: 哎，你们坐下聊。
1: 哎，
0: 你最近怎么样？
1: 哎，
0: 前段时间我藏了一阵子。 有一个堂口大哥给我一些暗门的活干，我也实在是没生计了，就接了这些活。后来接触了一些，就觉得这帮人不太对劲儿。他们那个地方说是个堂口，但更像个练兵的地方。
1: 练兵？
0: 嗯，我也说不好。反正他们挑人只挑那些身强力壮的、心狠手辣的。
1: 你但凡有一点不合他们意，两天就被赶走了。那这些人要去做什么呢？
0: 川康挺进队，你听过没有？那城那边现在有人搞暗杀、搞破坏，这些事情你们知道吗？
1: 我正在调查这件事儿。
0: 不用查了，就是这帮人干的。
1: 他们带头的是谁？
0: 我刚刚加入他们不久。 所以很多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带头的人挺神秘的，每次都是让亲信来传话，他从来不现身，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我觉得他路子挺野。

0: 枪支弹药什么的仓库都堆满了，而且一发两响，那真是大方。
1: 你在那边见过军人吗？
0: 军人？没有，没见过穿军装的。
1: 不一定要穿军装，不会常住，偶尔来一下，只跟管事的人接触。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上次听见两个人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保密局，
1: 还真是保密局，这就都对上了。你没替他们做过什么暗杀的事吧？
0: 哎呀，兄弟，你还不了解我吗？滥杀无辜的事儿我不干。今天我来找你啊，就是因为他们给了我第一个任务。你看这名单，跟上次你让我救的那批人啊一样，都是学校的人。我琢磨着这事儿得先跟你们商量。
1: 他们营地在哪儿？
0: 倒是不远，出了城往北。你要是想去，我带你去。
1: 这样，胡哥，你今天先在堂口休息，我出去一趟，帮我把胡哥安顿好。
2: 好，你放心吧。
3: 每隔两小时查看一次，病人病情很严重，一定要谨慎对待。
2: 知道了，云英姐。
1: 贾医生，
3: 你先去忙吧。
2: 好的，
3: 跟我到办公室来。这边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1: 我查到城内的这些刺杀行动都是一个叫川康挺进队的组织干的，他们是由山上的土匪和城内的浑水袍哥组成，然后有保密局在背后操纵。
3: 情报可靠吗？
1: 绝对可靠。我一个江湖上的朋友碰巧加入了他们组织，保密局聚集了一些散兵游勇组成这个挺进队，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城内搞破坏。
3: 这就说得通了，利用挺进队，保密局既能够残忍地铲除异己，又能够避免舆论压力。
1: 重点在于上次大规模搜捕之后，我们很多同志的身份已经泄露了，他们一定在暗杀名单之中。还有那些民主人士失去了舆论的保护，他们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3: 组织还在重建中，附近的游击队也疲于应付国军的进攻，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挺进队。你能够利用穿吊石与保密局之间的矛盾吗？
1: 这我已经想过了，不太可能。这种规模的行动一定出自于更上级的命令，穿吊石不太可能插手。你要尽快把这份名单上的同志全部转移掉，但是要记住，现场要伪造成被暗杀的样子，不然给我提供消息的这个朋友回去不好交差的。
3: 好，
1: 还有件事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我打算潜入挺进队的营地，等我掌握了更多情报之后再做打算。你尽量多组织一些力量，如果要来硬的，德清社也会全力配合的。
3: 那陆大小姐知道你的身份？
1: 没有说通，但是她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并且她也支持我。这是老于生前留给我的任务，要把德清社拉到我们这边。
3: 明白。你潜入进去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我一有消息会立马联系你的。
3: 注意安全。

0: 现在走得开吗？
1: 干什么呀？
0: 有个江湖上的朋友想见见你。
1: 谁呀？
0: 这不太方便讲，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是位老朋友。
1: 带路。
0: 哎。马三爷，里边请吧。

0: 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了。
1: 久仰了，德庆社的马三爷。
2: 汪小菲，你现在真是出息了。

0: 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近日查实，杀害陆野是汪小菲。
2: 那还等什么？您就说一句话吧。
1: 德清社已经按不住了，
3: 我可以调集几十个同志配合你们的行动。
4: 出什么事儿了？
5: 有人打晕了看守，放跑了马三儿他们。
6: 我马三儿舍了德清社，投奔你们也是担了很大风险。
7: 您的加入挺进队如虎添翼。
8: 不好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

0: 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了。
1: 久仰了，德庆社的马三爷。
2: 汪小菲，你现在真是出息了，离开德庆社，都开始跟娘们混上了。
0: 三爷，您笑话我。其实我是不想离开德庆社的，可是自从李恒那小子来了之后，陆爷无缘无故提拔他一步登天，后来陆爷突然暴毙，现如今的德庆社到底是姓陆还是姓李，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总而言之，我汪小飞丢掉的东西一定要找回来。你还记得吗？我当三排三哥的时候，你我可是兄弟啊。
2: 哼，当年归当年，你们今天这是唱到哪出啊？
1: 您是德庆社的元老，我听说现如今却被一小丫头骗子欺负打压，今天我们就是想来给马三爷您撑腰。
2: 你们这是想拉我入伙啊？我要是不肯呢？
0: 三爷，门给你留着，是去是留，您多斟酌。
2: 就这么放我走了，不怕我坏了你们的事儿？
1: 你不要命，老婆孩子的命，总要掂量掂量吧。这个通行证您先拿着，想来用得上。
2: 请进队。
1: 想好了就来，随时欢迎。

0: 恒哥，虎哥已经给了咱们足够的消息，不如咱们带上所有的兄弟，连夜杀他个措手不及。
1: 他们受过保密局组织训练，单靠德清社不是他们对手。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可是你想想，按照胡哥说的，他们那里至少聚集了百十来号人，如果来硬的，德清社难免会伤亡惨重。我也得顾及我们自己兄弟的安危啊。
0: 那你呢？你的安危谁顾及？
1: 你只管安心照计划行事，其他的不用担心，我会小心行事的。

0: 虎哥，你本事真大，这黑白无常连着敲你的门，你次次都能躲过去。
1: 那是哥哥我命硬，我不想死，谁也别想收了。
2: 叶无形，
3: 哎，对了，兄弟，
1: 我现在改名叫孙豹，待会儿别叫错了，
4: 记住了。回去之后，你就跟他们说，名单上的人已经办了，尸体被你扔进河里了。
1: 能行吗？那帮人精得很，我怕他们不信。
4: 没问题，人已经送走了，现场也布置过了，看不出任何破绽。
5: 文哥，小心点。
1: 妹子，放心吧，有我张云虎一口气在，不能让我兄弟少一根汗毛。
0: 当家的放心，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我去做。
4: 如果传教士的人来问我的去向，你就说我回老家祭祖了，过两天就回来。

0: 认识那个堂口大哥，他负责基地的西侧守卫，我晚上约他出来喝酒，你就可以从西侧翻进去，这里面守卫森严，你多加小心。
1: 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在跟德庆社的人接触？
2: 果然您消息灵通啊，
3: 是有这事儿。
1: 你想干什么？这种关头千万不要节外生枝。
3: 吕站长，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2: 您想啊，如今我们活动频繁，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我在为您做事儿。与其让德庆社先找咱们，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
4: 小点，
5: 这也不对不对，
6: 小点。

0: 你在那边威信扫地，现在还有人愿意帮你？
1: 德清社有的是支持我的弟兄，这点您不用操心。
0: 我跟你说，名单上的人处理干净之前，你给我忍着，到时候人马练出来了，随便你怎么对付德清社。
1: 吕站长，您这名单上今天加3个人，明天加5个人，想必一年半载

0: 出发。
1: 你们可算回来了。
0: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得告诉你。
1: 怎么了？
0: 挺进队的底摸清楚了，带头的是汪小飞。
1: 也不算坏事，反正我们要干掉挺进队，顺便把他除掉，也算是老天给我们一份大礼。
0: 还有件事，
2: 是汪小飞杀的陆毅。
3: 要是有非动德清社不可的理由呢？
4: 我亲爱的飞哥，别刚攒了点人马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德清社现在还不知道是你杀了陆开德，你不小心躲着，还想去捅马蜂窝呀？你脑袋让驴给踢了！

0: 我把我的兄弟都叫出来，
1: 贤旭，
0: 你让开！
1: 能不能冷静一点？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0: 恒哥，昨晚上要不是你拦着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恒哥，这个仇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德庆社，都非保不可。
1: 你等我把话说完。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说什么？如果你要是阻止。
1: 劝你免了，德庆社现在还是我说了算。可德庆社内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干净。你是说，德庆社有人跟汪小菲是一伙的？没有确定。可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就是腹背受敌，我们根本斗不过汪小菲。
2: 先了结汪小菲，回头再找那个叛徒，不就行了吗？
1: 吕文路也在，杀不杀他？同时杀两个人，我们会不会暴露？暴露了，我们会拖得了身吗？如果拖不了身，那这笔账算在德庆社头上，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扫清内部的威胁，又要让汪小菲血债血还，这事儿。
0: 我们得从长计议。你说怎么办？
1: 我们赌一把。

各位在上，各位叔伯捧场。今日，咱们德庆社堂上来过话。诸位，德庆社开堂口以来，上尽忠义之士。

0: 这是下手人小之本，可眼下堂口出现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你们说该怎么办？
1: 各位叔伯，今天当家的招大家来，是要宣布一件跟各位荣辱相关的事情。近日查实，杀害陆野的不是别人，是汪小飞。 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新的堂口，扬言要卷土重来，夺我们当家的位子。那还等什么？当家的，您就说一句话吧。哎呀，
2: 老哥，你别冲动，当家的肯定有打算，先把话听完了。
3: 德庆社以德为本，岂能容汪小飞这种？ 欺师灭祖、背信弃义的畜生肆意妄为，再过三天，就是我爹的尾期。你们让兄弟们准备好，到时候随我祭拜完陆爷，一起去端汪小飞的狗窝，一定要把这帮狗贼杀得一干二净。
4: 当家的，既然汪小飞敢重新露面，恐怕他现在底子不薄吧。
5: 这是严嵩的大家说呀，这是不好算了。马三爷，您怎么看？既然当家的做了决定，兄弟们就该全力支持。只是汪小飞销声匿迹这么久，突然卷土重来，这水下的事儿恐怕比面上看起来。
3: 要复杂呀！都别说了，贪生怕死的，自己滚出德庆社，都散了，叫兄弟们院子里集合。

0: 汪小菲忘恩负义，背叛堂口，还害死了我爹。如今他另立门户，叫挺进队，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我德庆社势必要清理门户，为民除害。三日后，等我祭拜完我爹，众兄弟随我直取汪小菲的老巢，谁要是身退半步，就是违背堂规，我绝不轻饶。
1: 当家的，兄弟们自然愿意跟着你为陆爷报仇，但我听说汪小菲如今势力不容小视，正面冲突难免损失惨重啊。
0: 马三，你忘了我爹对你的恩情吧？事到如今，没有回旋的余地。
1: 可弟兄们，
2: 哎呀，三哥，
1: 我有家有室，不能不管老婆孩子死活。弟兄们要是出了事儿，家里谁来管？
0: 你几次跟我当众作对，我看你是忘了受罚吧。青田，
3: 在。
0: 把马三关起来。
4: 是。
0: 你，这当家的，你报仇心切，这好话歹话都分不清吗？押下去。
5: 走。
0: 当家的。
3: 这当家的。
0: 把马三的人都给我押下去。
3: 走，马三的人都给我押下去！马三是一番好意，啊，也把冷静一下。
0: 你也要当这个家吗？
3: 大爷，您好好劝劝他吧。
6: 是啊，当家现在急火攻心，行事草率，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3: 对呀，
7: 劝劝他吧。

0: 这计划太冒险，对方很容易摸到周庆社的底。
1: 周庆社已经按不住了，让他们暂缓三天，都已经是极限了，不能再等了。挺进队里的汪小飞，就是叛出德庆社的人，德庆社早就门户打开了。
0: 但他们有保密局的支持，人数和武器装备都远胜德庆社。
1: 箭在弦上，我们都没有退路了。挺进队鱼龙混杂，越早铲除，越有利于整个成都和平解放，否则后患无穷。还有，沈一和让我帮他走军火生意，我做了几次假交易，从中截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也是秘密仓库的地址。里面除了步枪，还有冲锋枪跟手榴弹，都能够用得上。
0: 我可以调集几十个同志配合你们的行动，
1: 加上德庆社的人手，够了。怎么了？
0: 我在想，如果是老于在，会怎么部署？
1: 也许他会有比我们更好的计划。

0: 你们这是什么事儿啊？
1: 有人打晕了看守，放跑了马三儿他们，恐怕要投往小飞。抓回来，要活的，
0: 明白，走。
2: 安家的，马三儿他们，
3: 我知道了。
2: 看你这个样子，整夜没合眼吧？后天咱们就要动手了，你也得好好养足精神。
3: 从我爹去世起，我就料到有这么一天。我也不希望兄弟们再去打打杀杀，可这世道，就是由不得我们。
2: 嗯，希望我们行动顺利，铲除王小飞，永绝后患。
3: 我总是听说，你们都是些不怕死、不要命的人，就算受尽折磨，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同伴，是这样的吗？
2: 没有人是真的不怕死的，我们只是希望，全国所有的人都能够好好的活着，在太阳下面，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制度，自由自在的活着。
3: 我明白了，我们袍哥讲的兄弟道，忠义仁孝，皆我同袍，也是为了让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反正讲的都是忠义仁孝的道理。

0: 什么人？站住！
1: 德清社的马三爷带兄弟们来了。
2: 马三爷，请。

0: 马三爷果然是识时务啊，
1: 飞哥，这次来投的人名字都在这上面了。
2: 您的加入，挺进队伍。

0: 吴天意，
1: 我马三舍了德清社，投奔你们也是担了很大风险，你们需答应我两个条件。
0: 您请说。
1: 这一，陆淑芬这丫头虽然蛮横，但我毕竟承蒙陆家照顾这么多年，到时候还请你高抬贵手，饶她一命。二，我带过来这帮兄弟，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你们不能怠慢了他们。
0: 条件可以答应您，但马三爷，您是否也该拿出点诚意呢？
1: 马上就是陆爷的尾期了，陆淑芬和李亨要带人前去祭拜，堂口又要留人看守，德清社的实力大不如从前了，陆淑芬带的人不多，堂口留下的人只是装装样子，若是想要找回你丢的东西，这是个好机会。
2: 飞哥，李站长之前反复交代过，不能抽了德清社。
0: 您劳累一天，先休息吧。
1: 那我先告辞了。
3: 请。
4: 我要夺回德清社，现在立刻马上。
0: 你现在是挺进队的人，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
4: 李亨那小子坏了保密局多少事儿，你就从来没怀疑过他是共党？

0: 当家的，车已经备好了。好，当家的，马三儿跑了，你又要祭拜路演，还是多带些兄弟才稳妥呀。马三儿投奔汪小菲是一回事，出卖兄弟又是另一回事。我相信他心中还存有道义。汪小菲的目标是咱们德庆社，所以说不定他会来个突然袭击。这话也不假。
1: 你让我们担心呐，当家的。请各位兄弟放心，这十九位兄弟身手不凡，当家的意思是人多了反而引人注意。我们走小路，速去速回。
2: 我跟当家的不在，德庆社就有劳诸位兄弟照管了。老大，老大。
3: 等我一下。好，老大，船长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到底怎么了？您到底是不是？是什么？
1: 其实那天在林子里，您跟吴长官我就知道不对劲了。你就要跟我说这个是吗？兄弟，哥今天有非常着急的事情要办，你先回去，等我回来办完事我再跟你说。大哥，大哥嘴虽然笨，但脑子不笨。您是什么身份？ 骗不了我，但哥，我就认准您这个人，所以不管您干嘛。

消息到了，你猜的可真准，他们果然是走小路过来的。陆淑芬再傻，有李亨给他出谋划策，他们就不敢走大道，是怕我们。

0: 埋伏他们。
1: 看来德清社的家业非您莫属了。只是杀了陆淑芬、马三那些袍哥，会不会反水啊？
0: 应该不会。
2: 既然投靠了我们，
0: 说明也抬高了他自己的身价。回头说陆淑芬意外中枪，给个台阶下就行了。
1: 好，明白了。
0: 叫兄弟们准备好。
1: 是，都准备啊。好。
3: 马三爷，
4: 想什么呢？是不是觉得飞哥不信任咱们？
5: 管他信任不信任呢，有钱赚就行。
4: 放心，飞哥不会亏待自己人的。等他夺回德庆社，你还是马三爷，
1: 放我一个。

0: 飞哥，咱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飞哥，都这个时辰，人还不来？

0: 这底下是德兴社的兄弟吧？
1: 是啊，
2: 是啊。
0: 我叫孙豹，今天第一天来这儿，很仰慕你们德兴社的人，
3: 来带了好酒好菜来跟你们交个朋友。
4: 好嘞。

0: 怎么样？啊，能动吗？能。
1: 放开！放开！没事啊，没事，先停手，没事了，没事。

0: 好兄弟，凭我这一关，我带你回德清社拜把子了啊！没事了，大奎，坚持住啊！没事了，
1: 咱。

0: 诸位兄弟，今天多亏了你们及时赶到，这个头目是我们堂口的叛徒，就交给我们了，剩下的人还得劳烦你们押走了。
1: 王少飞，
2: 王小飞，你我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

0: 王小飞，我爹待你像亲儿子一样，你的心有多黑，竟然下得了那种毒手？
1: 陆开德，他不识时务，总想着给别人留活路，自己却剩下死路一条。李航，你夺走了老子的一切，但是我告诉你，即便我变成了鬼，我也第一时间找到你，杀你个片甲不留。
0: 少废话，说到底谁指使你杀害我爹？
1: 谁指使我？他早就知道了。
2: 替人卖命，又被反咬一口，到现在了还不说。
0: 说。
1: 淑芬，就是那个姓沈的，这老家伙贪得无厌，一出事儿他就过河拆桥，都是他指使我的，和我没有关系。淑芬。

爹，女儿给你报仇了。你终于可以瞑目了。仇人已死，往后咱们德庆社要去干大事了。

0: 当家的，你可吓死我了！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中了埋伏啊？
1: 王小飞已经死了。
0: 就
1: 在我爹坟前，还有他的挺进队，也被我们消灭了。
0: 这到底又是出了什么事啊？你看，你把这些弟兄们都给招来了，你们又把事情给办了，这事这……
2: 当家的也是迫不得已。德庆社里边已经有不少人跟汪小飞见了面，达成了交易。
3: 竟然是这样，
2: 所以当家的跟我商量，我们才设了这个危险的局。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任务，也是十分紧急。邓希林需要我们帮他找网棚线和部下齐师长会合。
2: 这是你要的文件，账本里都是他这几年敛财的节用，给你留下的时间不多，
3: 所以我还得需要你帮个忙。
4: 刺杀党国官员，死罪难逃。
5: 李科长是他的同谋，自然脱不了干系。我会想一种很圆满的方式送你们两个走。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有吃的。
1: 小子，把吃的交出来，不然我们不客气了。上！站住！别想跑！
2: 小辉，快过来！
1: 先把那个小子给解决了。
2: 小辉，
3: 哥哥。
0: 被我骗了，其实肉在我这儿呢。你快吃。
3: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饱呀？咱们要是有个家就好了。
0: 我一直有个计划没和你说，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们的家，跟我来。是一座灯塔，你知道什么是灯塔吗？
3: 是上面有一盏灯的塔吗？
0: 上面确实有一盏灯，用来给捕鱼船指导方向。
3: 捕鱼船？
0: 对，海边有好多好多捕鱼船，还有好多好多鱼，我们住在那里就不会饿肚子了。
3: 那人类不会生气吗？
0: 不会，放心吧，海里的鱼足够多。
3: 那咱们怎么能过去呢？
0: 别担心，我已经有计划了，明天我就去准备。
3: 能找到吗？
0: 我们会在灯塔里过年，相信我，我们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哥哥，哥哥，哥哥，快醒醒！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灯塔吧。
0: 你别着急，我先去问一下我这边的朋友，哥哥马上就回来。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我哦。

0: 去。
1: 哎，小猫咪，看这儿，我在上面，我太饿了，你的肉可以给我吗？
2: 可是这是我先发现的。
1: 我年纪大，飞不动了，不过我可以用情报跟你换，只要我吃了肉，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和你说。
2: 那你知道灯塔在哪吗？
1: 我当然知道。
2: 等一下，你是想带我去吗？

0: 别放手啊，你快转好了。
1: 哎呀，老伴儿你快来。
2: 哎，怎么了？
1: 咱们家二宝刚刚差点掉下去，这只小灰猫把它拽起来了。多可爱的孩子呀，也来我们家吧。
2: 来啊。
3: 一言为定。

0: 鱼的话可以给我。
1: 你是谁？这上面为什么有一只白猫？
0: 七天前有一只白猫为了救人类死掉了，这个是纪念像，鱼你还要吗？
1: 等一下，
2: 给他吧。啊，好久不见，小慧。啊，我看见你从那边过来，还拿了条鱼，好厉害啊。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到家了。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怎么会呢？这一路上很不容易呢。当时啊，
1: 让我先说，当时我从那辆车上下来，
3: 缇娜，你昨天是不是答应了我什么事情啊？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3: 你昨天答应我今天把你的积木带过来借给我玩玩的。
1: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对不起啊，大头，我今天起晚了，出门的时候太着急忘记了，明天一定。
4: 大头哥哥，你是不是也忘记答应我的事情了？
0: 不可能，我的记性可比缇娜强多了。
4: 你昨天明明答应了带围裙妈妈的菜谱来让我学习一下。
0: 哦，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儿。不过昨天围裙妈妈不在家，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明天一定给你带。
4: 罚你们每人看一言为定的成语故事十遍。
1: 我已经把带积木记到小本本上了，这次一定言而有信，说一不二。
0: 我也是。

全毛瓜走进了一片白雪皑皑的山谷，漫天的雪花挡住了他的视线，四周安静的可怕，只有他沉重的脚步声回荡在山谷中。然而在暗处，一双双可怕的眼睛正闪着寒光注视着他。

0: 穿越寒冷的雪原，全毛瓜不仅战胜了自然的屏障，更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他的步伐坚如磐石，就像一位行者，每一步都坚定地刻下了归家的渴望。在不断的挑战中，他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经过长途跋涉，他来到一条难以绕行的河流边，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挑战。
1: 我要用这份对家乡的思念，化作我前行的动力。
0: 全毛瓜鼓起勇气，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水中。终于，他的蹄子触到了柔软的河床，全毛瓜知道自己离家乡又近了一步。
1: 这里的树木遮天蔽日，不过这森林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但我知道我只要小心谨慎，总能找到前进的路。

还有未知的挑战，可能是更加冰冷的河流，可能是密林深处的黑暗猎手。然而，我必须走下去。

全毛瓜昏迷在石头堆中，遍体鳞伤，他的思绪却飘向了远方，回到了那些与伙伴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每一次冲锋，每一次突围，都深深烙印在全毛瓜的记忆里。傍晚，全毛瓜从乱石中艰难地起身，他的呼吸间夹杂着疲惫与不屈，踏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向远处的森林。每一次提落，都似乎在与大地沉默对话，讲述着刚刚那场突如其来的惊心动魄。在这片被月光轻抚的森林里，马儿继续着他的旅程，心中那份对家的思念如同潮水般汹涌，他的心却也因这份思念而变得更加坚强。他不再只是简单的行走，而是在用脚步书写着一段关于勇气、坚持与回家的传奇。家就在森林的边缘。

远，近在咫尺。可全毛瓜却已筋疲力尽，倒在了地上，动弹不得。此时

0: 全毛瓜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疲惫受伤，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回家的渴望。就在他陷入困境体力耗尽时，他感受到远方同伴们的召唤，那股精神力量如同一道光，治愈了他的伤口，驱散那黑暗的猎手。全毛瓜被同伴们的能量治愈，逐渐恢复了活力。与此同时，黑色的猎手面对袭来的金色光芒却茫然失措，转身逃离。天空逐渐变亮，恢复生气的全毛瓜沐浴在阳光下，缓缓地踱步至森林的边缘。阳光洒落在大地上，家乡草原的景象在眼前展开。
1: 家乡啊，我回来了。当和平的曙光洒满大地，我和家人们一起见证了伟大时代的诞生。我们的奔跑是对落叶归根这一古老哲理的最美诠释。
0: 全毛瓜的归乡之路是对家国的回归，是对民族精神之根的追寻。它仿佛一道温暖的光，牵动着我们的情愫，让我们怀着深深的眷恋，续写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2: 全毛瓜的故事真是又波澜壮阔又感人至深啊。
3: 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呢。
4: 大头哥哥，你还知道什么其他有关家乡的成语吗？
2: 当然，故土难离，告老还乡，解甲归田，荣归故里，这些都是。还有，缇娜，你在想什么啊？
3: 一想到我背井离乡，四海为家，我真是归心似箭呐。
4: 缇娜，你的家乡什么样呀？
3: 我的家乡四季如春，风景优美，还有好多好吃的水果。
2: 哇，缇娜，你快带我们去玩呀。
3: 没问题，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4: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哦，
3: 驷马难追。

0: 水神，为何要与人类作对？
1: 你老爹专需抢走我的王位，你又带着人四处筑坝，让我水族不得安生。

拯救苍生。

0: 使用神界之物，你不怕遭天谴吗？快回部落，让大家速速离开此地！
1: 是，滚蛋！
0: 你一定要保重啊！
2: 滚！
0: 你竟敢盗用虚壤，罪不可恕！
2: 父亲，
0: 滚是为救苍生的性命啊！

0: 咱们作伴呀！啊！
1: 醉神滚，以压制雨渊。
2: 桃屋，这不是你哥哥吗？你们兄弟能在雨渊相聚，好开心吧？
0: 开心开心！
3: 是啊是啊，
4: 好事，这也是好事啊！
3: 没错。
0: 真的吗？真的吗？大王，他真是你哥哥呀？那你应该开心呐、啊，开心开心啊！
2: 闭嘴！
0: 大王息怒，大王！
2: 事不能高兴得太早，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神。
1: 醉神滚，这里是雨渊，你盗用息壤，触犯天条，天帝下旨将你关押于此，听候处罚。
0: 你便是烛龙上神了，事已至此，罪神听凭发落。
1: 天帝旨意，你若认罪可免一死，在雨渊服刑赎罪。
0: 上神，滚盗取息壤是为救苍生性命，这个罪不能认。
1: 滚，天与地毕竟早已绝通，擅将天界之物用于人间便是大罪，这你应当知晓。
0: 可是滚以绝艺留在人间，且被众人推为有虫氏首领，治水便是滚职责所在，苍生灭顶时刻，滚别无选择。
1: 滚，你再想想，不必如此执拗。
2: 天帝要大神尽快回禀。
0: 上神，盗用息壤之罪，滚宁死不认。哎，
1: 天命难违呀。
3: 雨，吾儿，为父愧对你。
1: 信得过我，不如将这孩儿与磊嗣交给我吧。
0: 谢烛龙上神。上神大恩，滚记在心。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是一束光，点燃强国梦。在孩子们的歌声里，有对光的渴望，对光的礼赞。而今天我们的舞台星光熠熠，闪耀着点亮时代的科技之光。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一代代科技工作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祖国大地上铸就了科技创新的丰碑，展现了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
1: 从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到海斗一号完成万米海试，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首位，到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在过去的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令人无比自豪。

0: 迈向十五五，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攻坚期，神州大地创新创造的活力澎湃奔涌，广大科技工作者正奋力书写着
1: 创新的答卷，
0: 他们在无人区里开路，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展现了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2: 现在，让我们一起领略
3: 创新之美。
4: 十四五期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动力电池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是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动力电池占全球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40%多提升至70%左右。新型汽车动力电池的充电效率较5年前提升4倍以上，极大提升用户出行体验。但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场场看不见的技术攻坚，尤其是高比能电池，性能参数每跃升一步，内部就要重新打一场硬仗。高比能电池外表看似静态，内部电芯却是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材料、结构、工艺、温度、电化学反应，每一个变量都相互影响，能量密度提高一步，安全、寿命、功率和制造一致性都要重新寻找平衡。如何在有限空间里提升电池容量，还要兼顾安全、寿命等指标，这是一道标准的既要又要还要的难题。2013年，20多岁的金海族接下了这块最硬的骨头，而他给出的答案是创新。
5: 大家好，我是金海族，创新伴随着我20多年的电池研发路。记得当时我们攻克车用高比能电池的时候，关键技术被海外厂商垄断。当时我整个研发团队的年纪呢，不超过28岁。我们甚至连一份可参考的测试报告都找不到，一切探索只能从零开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闯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卡。难，首先难在微观世界看不见，难又难在多维度的相互制约。因此在实验室里研发出一块电池不算真正的成功，把成千上万颗甚至上百万颗电池做得稳定一致，才是真正的工程能力。面对这种叠加的难题，我的方法是把材料、结构、工艺三拨人拧成一股绳，带着团队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抠，每个参数反复推演。我们经过了数百次的实验，终于研发出性能稳定的高比能电池，为国产动力电池的突破呢，撕开了一道口子。20多年来，我经历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共同成长，也参与了中国电池技术的一次次突破。在这条创新的路上，我得益于企业给了我们充分试错的底气，我才不断地向技术边界外突破。我始终认为创新没有终点，科研的方向要瞄准国家的刚需、百姓的向往，把实验室里的每一份数据变成千家万户能摸得到的实用产品，这才是创新最扎实的落脚点。
6: 金老师您好，恭喜您。其实刚才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您也很多次谈到了很多的创新。那我们知道不久前呢，您也是刚刚参加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次盛会当中，实际上创新也是最核心的话题。那不知道现在您对创新有没有一些更新的看法呢？
5: 那我想呢，创新第一点呢，首先不能等万事俱备，也不能追求这种空中楼阁式的创新，而是让每一次技术突破呢，都落到我们千万用户实际使用的这种产品当中。那如今呢，也是按照国家“十五”规划的引领呢，我们又闯入了新的无人区，为这种低空飞行器和机器人呢开发这种专有的电池，这正是我们瞄准的新的主攻方向和赛道。那我们将攀登新的这种高峰， 那我希望

0: 有更多同行呢一起攻坚这种创新技术，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呢闯出中国产业的全新赛道。谢谢大家。
1: 谢谢您的分享。其实在这里应该让我们向所有向心发力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祝贺。
2: 港珠澳大桥的每一个清晨都是从脚步声开始的。2018年，大桥的通车将香港到珠海、澳门的车程从3小时缩短到仅仅45分钟，穿梭于粤港澳三地的旅客真切拥抱了这场直跨大海的通畅便利。这座横跨伶仃洋的超级工程，全长55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包揽世界最长的跨海集群工程、最长公路沉管隧道等多项记录。这座大桥建造中积累形成的多项先进技术，为我国在全球沉管隧道领域居于技术领先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时间退回到2015年，港珠澳大桥的建造攻坚阶段。伶仃洋的夜晚，疯狂浪急，第15节沉管安装的现场突遇险情，机槽异常回淤，这道前所未有的世界级难题重重压在每一位建设者心头。第二次作业宣告终止，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决定返航。归程的船舱里只剩一片漫长而压抑的沉默。
3: 刚才短片的那个静默的时刻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深海之下，我们是看不见测不准，懂技术的人下不到海里，那能潜下去的人又不太懂技术，怎么办？只有在海面上先把技术方案反复的试验，反复的演练。然而2次盛放间隔3个月，都因为淤泥覆盖的机槽会影响日后使用，不得不返航。明明气象窗口预报和连续多天观测不会有超标准的泥沙淤积，为什么盛放还是进行不下去呢？所有人都很沮丧，甚至落泪。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摸查原因，最终发现是上游有大规模的采沙船在采沙洗沙，扰动起的淤泥顺着这个水流淤积到我们的机槽里头，而已有的装备和方法不足以应对这样的特殊情况。问题摆在眼前，老办法行不通，解决之道只有创新。于是我们穷测穷力，夜以继日地研发出全新的机槽回淤的预测系统、精准清淤的设备以及防淤、隔淤等一系列的设施，实现了对施工海域回淤状态及态势的精准的监测和控制。3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在第3次将第15节沉管精准地安放到位。这只是我们建设过程中其中一场焦灼战。在整个大桥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的过程。为了控制珠江口的淤积，我们创造了全新的桥墩的形式，将阻水比控制在10%以内。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我们开创了基于工业化生产如搭积木的海上装配式的施工技术。我们研发了海洋环境结构耐久性的成套技术和方法，对整体设计、结构、材质、工艺要求等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终我们掌握了超级工跨海大桥120年设计使用寿命的建造技术。回望这10年，我们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酷考验和众多的卡脖子技术，我们选择自主创新，实现从零到一，再从一到世界前列。因为我们只为建一座给中国人争气的桥，一座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桥，这是我们桥梁人的使命和担当。
4: 谢谢，谢谢苏教授，向您表示祝贺。

0: 几十年前，苏教授是一名中学的物理老师，后来成长成为了国家重大工程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而这一路的背后，我知道是创新在支撑着您，这种动力来源于哪里？创新对您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想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不要怕困难，因为经历太多的困难，天大的难拆开了都是小事儿。但同时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问题，要下狠劲去死磕，再小的问题放大了都是大事儿。科研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创新的路上要敢闯，要敢较真。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再次向您表示祝贺。
2: 身高59，
3: 十六点六公斤。
4: 清晨的三江源寒意正浓，宋仁德一边熟练地测量着牦牛体长体重，一边手把手指导牧民调配补饲。
2: 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还要体重高。
3: 好了，
2: 6.5公斤。
4: 40年来，他将论文一笔一画镌刻在广袤的高原之上。1986年，刚毕业的宋仁德主动申请来到偏远艰苦的玉树，那时的草原深陷靠天仰处的泥潭，冬天的饥饿和风雪是牦牛和牧民最难熬的噩梦。
2: 我刚来之前，这里牦牛数量上比较少，就是夏壮、秋肥、冬饲、春死亡，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到秋天最肥的时候如果不出来，那么到春天它就有一部分势必要饿死。
4: 必须打破这个循环，宋仁德把办公室搬到了牦牛棚旁。经过反复研究，他总结出放牧加补饲的新模式，夏天种草储备，冬天精准投喂。起初祖祖辈辈习惯传统放牧的牧民并不接受。
2: 我们买饲料资助他们，然后这见到好的之后，牧民开始慢慢接受。
4: 补饲解决了冬瘦春死的问题，但宋仁德发现这里的牦牛依然繁殖率低，生长缓慢。他溯源到上世纪90年代读博时一篇论文中的疑点，这篇关于青海土壤硒分布不均的论文中偏偏没玉树的数据。
2: 我说玉树搞一下，然后整个青藏高原我就采样，土草，家畜的这个血清，这些我都采上之后进行分析。
4: 他硬是靠翻山越岭采样，补齐了这块拼图，证实玉树草场缺硒，再用系统性补硒把这道隐蔽短板彻底补上，也填补了我国放牧牦牛硒营养研究的空白。在玉树，宋仁德一家被称为博士之家，妻子研究牧草，女儿研究草畜平衡。从小看着父母在高原奔波，女儿读懂了父母那一代人的坚守。
5: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2: 苦，但是也乐，看着老百姓高兴，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劳动有了价值。
4: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微霜，宋仁德把实验室里的数据变成了草原上实实在在的生机，把可持续发展的种子深深埋进了三江源的沃土。最美科技工作者，宋仁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磊的诊室里经常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女性，她们不仅为了治病，更为了一个共同的期盼，成为一名母亲。
6: 2010年，我怀第一个宝宝，在我们的妇产科门诊连续遇到了3个癫痫患者，问到了妇产科的主任，说我有癫痫，我生育的后代会不会遗传。第二个患者是问我有癫痫，我吃了那么多的药，这药会不会影响胎儿畸形。第三个患者问，那我生完孩子以后我还吃药，那么吃药会不会通过乳汁会影响到我的胎儿。

0: 作为医生，他无法回答；作为准妈妈，他感同身受。这三个问题像三块石头，重重砸在了陈磊的心里。他翻阅教科书，咨询前辈，却发现这片领域竟是一片空白。
1: 如果我生完小孩回到门诊，回到住院部，我要亲自独立的看病人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回答？
0: 产假期间，在照顾孩子的间隙，陈磊埋首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那份想要为患者答疑解惑的紧迫感支撑着他完成了10万字的读书笔记，而这份沉甸甸的积累最终催生了全球首部女性癫痫专著，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空白。从一个人查阅文献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陈磊创建了全球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提出了孕期抗癫痫发作药物浓度标准及精准个体化用药方案，让安全做母亲有了坚实的科研标尺。
1: 这3位患者后来都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呢，后来都成了幸福的母亲。
0: 陈磊带领团队建立了覆盖全国100余家医疗机构的癫痫专病队列，发起国际学术交流，让中国标准走向世界。为了赋能基层医疗服务，他又投身于 AI 智慧诊疗平台的研发，让权威的医学知识跨越山海。
1: 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其实我也特别骄傲，今天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有力量有方法去帮助到患者。
0: 他用严谨与温情，让珍贵的生命花蕾在逆境中顽强绽放，把希望种进万千女性的期盼里。最美科技工作者陈磊，
2: 谢谢大家。首先我们向宋老师和陈磊医生表示祝贺。舞台上大家看到我们还请到了两位特别的来宾，陈医生旁边的是小何，他们之间有一段温暖的情缘。宋老师旁边的这位着重介绍一下，这是他事业上的伙伴，学问上的同伴，生活的坚强后盾啊，这是他的妻子李国梅博士，掌声。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准备了2本书啊，一本呢是宋老师编写的养殖手册啊，另外一本呢就是陈老师编写的女性癫痫。其实可以说这2本书都在不同的领域造福了人民，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采访啊，就从这2本书开始说起。
2: 先来说这本书啊，大家知道中国一共有多少种牦牛吗？这书里写了有12个地方品种和2个培育品种。不光是写这个，这本书可以说是养牦牛的指南。为什么您会写这本书呢？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宋老师？
4: 这本书是一些用那个尖端试孕的技术指导牧民进行这个现代牦牛的养殖方法。
2: 除了您写的小册子之外，我们在镜头里看到您还做了好多好多工作，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4: 哦，我们就是像这个册子的话，它只是介绍了这个技术，但是要改变这个我们牧区的上千年的这个养殖模式，这个养殖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在做了长期的这个科技研发技术孵化之后，还更重要的是把这个技术要手把手的交给老百姓，就是关于这个先进的科学养殖啊、疫病防控啊这些知识。比如我们最好的就是通过观摩会的形式，因为让牧民亲眼目睹看到成效，才能有效的推广，牧民才能直观的了解到这种技术这种好处，然后他脑子里才有需要改变这观念的这种想法。
2: 所以大家明白了，这本小册子呢，它是搭建起了从科学技术到牧民的幸福生活的桥梁，这就是那个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除了宋老师自己的坚持，还有我们李博士李老师的默默帮忙辅助支撑。30多年他们俩在高原上这样相濡以沫。

0: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瞬间，也有很艰苦的时候吧。
1: 是的。
0: 嗯，跟我们说说。
1: 就是我说一下，就当年那个地震的时候吧。
0: 嗯。
1: 那时候玉树地震的时候，我特别的害怕。
0: 嗯。
1: 当时所有的房子都倒了，我们光着脚丫子，全身都是土。我们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时候，我就紧紧地抱着他，他就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一看周边的房子都倒了，那肯定有其他人的危险嘛，他就说我们快救人快救人吧。
0: 每次想起来，我看您的眼角里都有泪光啊。
1: 是的，这么多年来真的是刻骨铭心啊，忘不掉。他对这片土地的执着的热爱，不是说一天两天，是刻在骨子里的爱。当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救援玉树，我们一定不能走，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我觉得我们是战友。肩并肩背靠背的，就这样慢慢的30多年过来了，
0: 两个人坚守的背影在这片高原之上，太感谢你们了。我代表广大的牧民朋友给你们鞠一躬。来，我们听听接下来陈医生带给我们的温暖的故事。
2: 是我们感人的故事还将继续哈，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女性癫痫》，它可是全球第一本关于女性癫痫的学术著作，它也在相关的领域造福了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今天这本书是何女士带来的是吗？
3: 对。
2: 能不能为我们请两位来讲一下两位相遇的这个经过和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一个渊源好吗？
3: 那时候我刚结婚，特别想拥有自己的宝宝，因为一次车祸意外患上了癫痫，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恐慌，因为网上查到了资料，一切都指向癫痫患者不能不宜生宝宝，生出来的孩子要么畸形要么遗传癫痫。那段时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我生下来的孩子有问题，我几乎都要绝望了。我喜欢看书，有一天我去书店想找本书来缓解焦虑，无意中看到了这本《女性癫痫》，因为它是医学专业书，我很多地方都看不懂，但它却是一根救命稻草，给了我带来了希望。我捧着这本书找到了陈老师，那天我一个人坐在陈老师的诊室里，还没开口就哭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陈老师？
4: 当时呢，我也记得很清楚，直到今天哈，其实过去了差不多8年了9年了，现在何女士的孩子已经8岁了，所以我觉得那一年她是一个人到我诊室来的，来的时候呢，比现在还瘦还小，特别单薄。她在哭诉过程当中很脆弱，但是她的语言表达，我说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她在表达她的这个诉求和她疾病的问题的时候，却逻辑非常清楚，所以我能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有自主性的、很主见的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因此呢，这种患者呢，通常在我的经验当中，他们通常有比较好的执行能力，他能够去落实医嘱。所以我很有信心地告诉他，我说我们现在的一部分的技术已经能帮助我们癫痫患者，不仅能控制癫痫的发作，而且能够让女性患者生育健康的宝宝了。他很高兴地握住我的手，他说那你能救我吗，陈老师？他说我都买过你的书了哈。那当时我说我当然是可以的，于是给他制定了一套的完整的诊疗方案，也告诉他怎么一步步的走。但是我没想到他执行的比我想象的更好，所以不到5个月的时间，他怀上了自己的宝宝，整个怀孕期间非常安全，最后顺利的生下来了。哎呀，当时孩子我记得生下来是6斤多，然后完了以后他在没有出月子的时候，他就急着要见陈老师，所以当时他的爱人呢，不得已在网上挂了我的号，月子还没出抱着孩子，而且当时他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就双方的父母加他的爱人，就6个人到我诊室来，就想让你看到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所以他说我的孩子因为你的帮助，我的孩子很坚强。就在那一瞬间他哭了，

0: 他哭出来，我觉得那是幸福的，但是我的心里面，其实那一刻让我特别触动的是，我觉得做了那么多年的癫痫工作，就在他身上的这种全家人对我们的信任，让我觉得我有必要继续再往下走。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 AI 的智慧化的诊疗系统，希望通过这样的远程赋能，能够让癫痫患者都能够享受到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这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癫痫患者来医院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发病的，我们在给他做监测的时候也不发病，而他容易发病的是在家里面，
1: 所以要做好筛查是吗？
0: 所以在家里面做好筛查很重要，同时我们现在已经在将这个尿液或者唾液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马桶就可以做到尿液的检测，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在家里面就能够通过唾液做到知道您的这个药物到底用够没有，如何精准用药，这是我们希望在15期间能够全面推开，真正的造福到这些患者在家庭的时候。
1: 太好了，
0: 谢谢。
1: 我们相信科技之光一定会越来越多的造福更多的家庭，为他们带来幸福。谢谢您的分享，谢谢两位的分享。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是啊，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们对这大地爱的深沉。为什么我们的眼光中充满敬意，那是因为我们的最美科技工作者，他们的心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再次向他们表示敬意。

0: 我们水下服都超过120公斤。我记得我第一次进服装水下训练的时候，训练完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手拿筷子的时候不听使唤，抓不起来。
1: 航天员桂海城，
2: 神舟16号经地面确认，
3: 这是两种极端的生存环境。在地面是120公斤训练服较劲的极限负重，在天空是400公里高空近乎虚无的失重。桂海潮，中国空间站首位载荷专家，从少年时代仰望星空，到如今漫步天宫，跨越20年的时光，他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体记忆刻进了生命里。
4: 所以说，这还是
3: 2018年，国家首次面向科研人员选拔航天员。彼时正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的桂海潮，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跨界转型。
0: 刚入队的时候，经过这个体能模拟测试，我们跑了5公里，挑战和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3: 2年03个月的极限训练，让他从一名深耕理论的学者蜕变为连接天地、能战能胜的空间站科学家。
5: 3、2、1，点火
6: 起飞。
0: 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我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祖国托举我在飞天。

0: 实际上太空呢是一个恶劣的环境，天然不适合人的真空环境，巨大的温差，高能粒子，高能射线，更应该要在地面上做好前沿的科研和技术，包括航天器，包括太空的机器人，能够完成人都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1: 154天的太空驻留，让他决心寻找一种更安全的方式，为航天事业发展赋能。
2: 你没启动吧？
1: 回到学校，他把目光投向了空间机器人，这是一只能在微重力环境下精准操作的机械手，也是未来中国空间站自主维修的关键。现在，他正攻关具身智能，试图将太空获得的极限经验，转化为守护中国航天安全的核心技术。
0: 神舟五号飞船，对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有一天我要飞上太空，那是万万没有想到呢。
1: 20载，从聆听轰鸣到亲历太空，他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并把问题导向带回了课堂。他坚信，只有不断技术创新，才是中国航天走向深远空间的坚实底气。最美科技工作者，桂海潮。

0: 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祝贺您。
1: 谢谢。
0: 从大山中的小镇少年到翱翔宇宙的航天员，桂老师，当您在太空当中回望地球的那一刻，您的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在距离地面400公里高的轨道，看到美丽的地球与深邃的宇宙同框，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震撼。当我看到地面的城市、山川、河流都挤在一个小小的窗口里，我感受到了个人的渺小。人类真的可以说是都坐在同一条船上，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那一刻，我心里涌起的不仅仅是对祖国的自豪，更是一种对未来的责任。那么飞行之后呢，我有更多的责任要带着团队在航天科研领域里一起向前闯。因为热情和动力都很足，想干的事情啊也很多，所以呢有一种停不下来的紧迫感。
0: 那这是您的一种感受。刚才您说了要带团队再往前跑，
1: 对，
0: 那您想不想听听您的团队、您的学生，您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好吗？
1: 好，
0: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
2: 就是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个工作当中去，心无旁骛，然后呢做的东西很扎实。
3: 他的时间观念特别强，而且他特别珍惜时间啊、他可能觉得太宝贵了，他就是太忙了。
4: 从20年前一直到现在，他始终是保持一个非常昂扬向上的一个状态。
5: 我觉得桂老师是一个榜样的存在，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心中的一个明灯，一个指路人。
6: 声名远扬，我觉得他是整个北航的骄傲。
7: 祝桂老师学术长青，勇攀高峰，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榜样。
1: 学生们的话让我很受触动，也很感动。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师，最希望的就是看到学生能够快速的成长，超越自己，比自己更强。实际上在过去10年里边，全世界的卫星发射数量从每一年的200多颗增长到了去年的一年就是4000多颗。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呢，还在持续的往上攀升。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的航天强国和大国都在奋力的奔跑，我们呢也不能停，必须要抓紧追赶，抓紧向前奔跑。
0: 谢谢，感谢您的分享。我们说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桂老师带领更多航天学子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10909米，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东部成功坐底。在这里，阳光无法抵达，黑暗统治着一切。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此刻正悬停在这里，科研工作者赵阳。

0: 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科技专家，也是奋斗者号的副总设计师。他手里攥着的不仅是潜水器的操纵杆，更是中国深潜技术的大脑与神经。赵阳和其他的科技工作者一起，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中国科学家不仅能造得出好东西，更能驾驭它去触碰地球的极点。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来自深海的科技工作者赵阳。您好，向您表示祝贺。
1: 你好，主持人。
0: 向您和团队表示祝贺。从大家熟悉的《西游记》里写到的龙王的水晶宫，再到儒勒·凡尔纳写到的海底两万里，人类对海洋始终充满着好奇心，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在这一万多米深的海底到底是什么样。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他们拍下来的画面，非常珍贵啊！来，请看大屏幕。

0: 真的好像有点像那个登陆外星球一样啊！来，赵阳，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段影像的背后，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您感受到了什么？
1: 好的，我们下潜深度超过200米以后呢，就已经基本陷入到了完全的黑暗。在200米到1000米的时候啊，可以看到窗外有很多发光的生物从眼前划过，这种感觉呢，就像流星划过静谧的夜空，非常的美。着陆之后呢，我们逐渐看清了海底的景象，满眼都是淡黄色像沙漠一样的深海沉积物。当潜水器缓缓坐底，卷起阵阵的烟尘，这种感觉呢，酷似一艘载人飞船降落在荒凉孤寂的外星球表面。这种震撼壮美，现在想起来啊，仍然让人激动不已。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本次下潜我们到达了10909米的最深点，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中国人。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万米深潜科考任务，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0: 谢谢，谢谢您和您的团队。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就在7月8日，奋斗者号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特等奖，再次向他们表示祝贺。

0: 这首《蝴蝶泉边》唱的正是大理三月的风光。苍山下，洱海旁，有多少人曾在洱海的碧波里找到心灵的慰藉。这颗高原明珠滋养着云南300万人口，维系着一方生态稳定。然而前些年，洱海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一位50多岁的大学教授从上海匆匆赶来，从此就在湖畔扎下了根。
1: 20多年前，一场生态危机突然席卷洱海。
2: 2002年呢，那么大理州政府呢给我打电话，说出现沼滑了，我当时是大吃一惊。
1: 彼时，52岁的孔海南作为国家派往日本学习河湖治理的学者，

0: 正在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学习研究。带着一腔报国热忱，孔海南回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接到大力的电话，他立即飞赴现场。
1: 看到的时候呢，真的是沼华一片，而且是奇臭。
0: 洱海污染不仅直接威胁着一方百姓的饮用水安全，更是对当地整

0: 是处理不了它的。那么从它的原理上讲呢，那你智能这个流域里边的人要改变生活习惯。
1: 2006年，国家将洱海治理纳入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已经56岁的孔海南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领17家国家级科研单位对洱海治理展开集中攻关。
0: 无论出现了什么困难，我都是一个信念，一定要完成国家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
1: 要治好这片湖，得先读懂它的每一次变化。孔海南带领团队建立了研究站，把实验室搬到了离洱海200米的地方，常年驻扎在这里。
2: 那么今天呢，罗斯江的枯水期一次采样，那我们的采样是符合规范的。
0: 在洱海上呢，我们设置了48个点，入湖河道呢，我们立了46个点，要测每一条河流进洱海的污染的情况。
1: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每年超过200天守在洱海边，数万次采样，几百万数据。孔海南从这些最基础的功夫里形成了一套系统科学的治理方案。沿湖建起129公里生态廊道，退塘环湖，修复水下植被，用科学方法换回一湖碧水。
0: 到了2016年，我在湖面上突然看到一个白点，我用望远镜确认了它就是海菜花，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
1: 这朵让孔海南落泪的小白花叫海菜花，它只在3类以上水体中生长，它的重现标志着洱海水质显著好转。如今洱海水质稳定恢复至2类，成为中国高原湖泊治理的经典样本。
0: 我们实施完成了绿水青山事业的一项举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把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一辈子觉得很值得。
1: 最美科技工作者，孔海南。

0: 谢谢大家，我们再把掌声送给孔老好吗？向您表示祝贺，孔老，
1: 谢谢。
0: 我带着您的学生沈健一起来欢迎您，向您送上祝福。
1: 谢谢
0: 沈健，先怎么表示一下跟老师？这怎么一拥抱眼圈红了呢？跟大家打个招呼，沈健。
2: 大家好，我是沈健，跟随孔老师在大理治理洱海16年，现在也像孔老师一样在洱海边扎根。嗯，
0: 像孔老也像您还有你们的团队一起表示祝贺。
1: 谢谢。
0: 我觉得刚才沈健跟您拥抱了一下，孔老您怎么眼圈也红了？
3: 是因为我的学生他一直从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跟着我们在洱海，而且现在呢他接了班，是我们第三代的治水人，所以我是有感情的。
0: 哇，向你们三代表示敬意。
3: 谢谢谢谢。
0: 说到大理啊，大理大家都知道是风花雪月，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那今天来到这儿看着画面当中美丽如画的大理，您有什么感受去跟大家分享呢？
3: 首先讲的话呢，我在那里呢待了24年，所以是有感情。那么洱海治理能够取得今天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呢有两个关键的方面。第一个呢是水。

0: 与生态环境的基础研究。当然湖泊治理是应用学科，但是它的基础研究也一样非常非常重要。要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要经得起非常长的时间，十几二十年枯燥的而且长期的基础数据的收集、采样、分析、入库，你这样才能够知道这个湖到底发生什么了，该怎么治。第二个呢，治理湖泊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个技术问题，一定要有大局意识，要有系统观点，仅仅是研究技术不是，还需要政府出面牵头，企业投入，全民参与，还有法律健全。所以我们给出的不是一篇论文，也不是一项技术，而是洱海这个整个流域的一整套系统的科学治理方案。有这样的大局意识、系统观点，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洱海的生态环境问题。
1: 谢谢。大家刚才从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那么多美丽的图景，这就是绿水青山最幸福最真实的画面。所以沈健来跟老师讲一讲，你们年轻人准备怎么接过这个接力棒，准备怎么做。
2: 我现在已经安家在洱海边，正是沿着孔老师开辟的道路继续研究洱海的生态演替规律和修复路径，把洱海经验呢推广到更多高原湖泊中。孔老师教会我的不只是如何采样、如何分析数据，更多的是对科研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孔老师对洱海的一腔热情和实践精神是我们团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也会像他一样一直守护下去。
1: 谢谢，谢谢，谢谢。孔老，如果让您对年轻人们讲一句话，您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0: 沉下心来扎根到一线，在久久围攻中追求卓越，把科技理想融于国家的发展所需，接续的奋斗，走好科技报国之路。
1: 几代科研工作者接力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这是科学家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久久围攻最生动的诠释。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每一位为我们守护碧水蓝天的科技工作者。
0: 谢谢，谢谢。
3: 喜讯，
4: 喜讯！
5: 这
4: 喜
5: 讯
4: 的就这一朵，这个白色的跟这一模一样，
6: 养了跟还养孩子一样的，养了15年，珍稀植物就很难再见到他们的花。你看，你们的功夫没有白费吧？这么多年，还是见到了成果吧？有开花的一定会结果。
7: 我觉得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应该说是每天都很快乐。这所有的宝贝，哎，说不到哪天，你看今天呢就很惊奇是吧？我们养了15年的珙桐，突然开花了。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珙桐，因为我们从海拔3000多米抢救回来的母本。
8: 三峡库区堪称蕴藏丰富的植物宝库，6000余种植物承载着这片土地亿万年间地质演变、气候更迭的珍贵印记。该怎样守护上千种独有珍稀濒危植物，让种群代代延续，是黄桂云最重要的工作。
7: 还有一些珍稀植物长在海拔比较高，所以我们要逐步的让它适应我们这里环境，我们就会把从3000米的先移栽到2000米上，让它沟头长上2年，让它适应那个环境，然后再移到1000米之后就移到我们这来，那这个保护体系才在完整建立。
8: 珍稀植物环境变迁后难以结出种子，人工繁育一度陷入瓶颈。黄桂云采用植物组培克隆技术，直接取用植物根茎、叶片、花芽进行快繁，无需种子便能批量培育幼苗，成功攻克100余种濒危植物繁育难题。
7: 这一剪就带须根的剪下来，很多它到9月份以后就枯黄掉了。有的木本植物你研究了10年20年，不见得能一定能研究得出来它能长成苗，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千万次实验总会有一次成功，我哪怕我人类能做那么一丁点贡献，那都是我们乐意去做的事情。
8: 在黄桂云心中，科研是守护草木的根基，科普。

捕是传递生态保护的桥梁，二者缺一不可。他带领团队打造了以大国重器加珍稀植物保护为核心主题，党建、旅游、研学深度融合的科普模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认识荷叶铁线蕨、红豆杉等濒危植物，亲身感受原生草木的生命力量。团队常态化开展直播科普、野外研学、苗木领养、线上传播，触达千万群众。如今研究所获评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年均开展200余场宣教活动，在大众心中种下敬畏自然的种子，让守护珍稀植物的信念接续传承。黄桂云30余年来带领科研团队守护2160种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攻克繁育难关，繁育苗木32万余株，其中6.78万株珍稀植物回归野外。他们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科技守护生机，用科普汇聚全民保护草木之心，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保护模式，让濒危植物生生不息，交出了一份守护三峡草木的优异生态答卷。最美科技工作者黄桂云。

0: 贺您，黄老师，祝贺。我们知道今天黄老师啊，还给我们带来了三峡的明星植物，是吧？
1: 对的。
0: 能不能带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好的，
0: 来请。
1: 啊，来，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嗯，
1: 这个表面上可以看到它的叶片像荷花，它近像黑色的钢丝儿。
0: 哦，我来摸一摸。哦，好像还真是，很像这个细细的钢丝，好像还很有韧劲。
1: 对，
0: 关键是它那个叶片上面还有花边呢。
1: 对，嗯，这个就是我们因此得名荷叶铁线蕨啊。刚才你说的边上的这个圈是它的孢子，蕨类植物的孢子，就相当于植物的种子。
0: 哦，种子长在叶片上。
1: 对，这种植物是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所以因为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第二种要介绍的这个风豆车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顾名思义，风豆车前就是在丰都江中心小岛上发现的一种车前草。各位朋友们能见到的都是圆叶的车前草比较多，是一种中药。但是我们这个特殊，你看是披针型的，是长叶的，对吧？它也是分布非常狭窄。第三种植物，我们疏花水柏枝，它是我们比较叛逆的生态卫士，它的休这个作息时间跟我们完全是相反的，它是夏季休眠，冬季生长，所以各位朋友们看到可能有点枯黄，其实它现在是休眠期。它自我保护之后，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它的根系能长上几十米长，是我们三峡的消多带的固头护坡最好的材料。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的分享。来，我们这边说话，因为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请教您。那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科普更好的发挥作用，有没有这方面的心得和我们分享呢？
1: 谢谢。应该说就是生态保护，我们做科研的是生态保护的硬核，我们做科普是凝聚群众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不了解那珍稀植物保护，就是谈不去科普不了解的话，就谈不上保护。前些年我在野外做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么多珍稀植物，很多老乡是不认识的，有的把它砍得当柴火烧，也有让牛羊去啃食。但是后面我在野外调查的时候，我走到哪里我的科普就到哪里。我首先在青少年之中科普，希望给他们种下绿色的种子。我在大众科普，我希望他们全面能参入到我们这个植物保护中来。所以我在这还是要发出倡议，就是各位朋友们，就是在忙碌工作的同时也参入到我们的保护中来，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绿色的家园。
0: 谢谢您的倡议，我们全国的观众都听到了，谢谢您。所以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正是插上了这样的一对翅膀才取得了保护的成就，也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才有了科技强国源源不断的力量。再一次感谢您，祝贺您，谢谢。

0: 大家好，说起敦煌呢，大家脑海里自然会浮现精美的壁画、船身的彩塑，还有飘逸的飞天、灵动的九色鹿。莫高窟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它不仅是承载千年历史的文明瑰宝，更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坐标。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呢，我有幸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很多人以为呢，文物保护就是文物修复，其实不然。文物保护工作有点像给文物治病，通常是往返于现场和实验室，依靠科学手段发现问题，找到病因，对症治疗。我们的工作中呢，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难忘。记得在莫高窟254窟有一幅北魏时期的舍身饲虎的壁画，变色严重。我们用光谱成像等无损分析技术呢，进行了现场分析，从模糊的画面中发现了靛蓝、雄黄等传统绘画材料，并结合实验室研究呢，进行了颜色的复原。最后呢，当色彩鲜活的复原图像呈现出来的时候呢，仿佛和千年的画师在交流。那么这种成就感呢，是难以言表的。还有在莫高窟的55窟，当我们面对严重起假文字题记修复的难题时呢，从最初的毫无头绪，到无数次的反复实验，最终我们找到了合适的修复材料和修复技术。看着斑驳破碎的文字，经过我们修复师的手呢，变得清晰完整，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样难忘的瞬间呢，不止在发生在敦煌，也发生在四川、山西、西藏等许多壁画彩塑保护的工作现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呢，每次面对敦煌千年的艺术瑰宝，总让我感觉责任重大。我们身后是绵延千年的人类文明，眼前是快速更迭的现代科技，只要用科学的态度和奉献的精神守护好莫高窟这座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在下一个千年继续向后世讲述璀璨厚重的中国文化故事。谢谢大家。
1: 你好，于老师。您好。
0: 您好。
1: 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我之前也采访过敦煌的守护者，我都能从他们和您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坚韧的力量。那不知道您刚刚到敦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你们的这种坚韧的品格是不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属于你们的独门秘籍？
0: 是的，我们从前辈们身上也学习了很多。从事文保科研呢，就是要耐得住寂寞，淡泊名利，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守护和保护好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正是敦煌守护者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我们全国默默奉献的文保人的共同特点。
1: 守护是最长情的告白。刚才您的这段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工作者的名利观，令人敬佩。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向您致敬，谢谢您的分享，祝贺您。
2: 他用一生回答了一个滚烫的问题：科研者的一生应当如何书写？他叫徐宏杰。

0: 两座大国重器背后，是他两度归零、以命拓荒的赤诚一生。1995年，他40岁，已在原子物理研究领域崭露头角。那时，国家需要一束光，一束能看穿微观世界的超级 X 光显微镜。他临危受命，褪去专家光环，从零起步，甘当新人，10年立项，质疑不断，5年建设，攻坚克难。最艰难的时刻，他说，光源工程是干出来的，干的最高境界就是舍命一搏。这不是一时意气，而是一名科研人把性命托付家国的赤诚。
1: 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国的现代化，从追赶开始，我们最终一定要走到超越。
0: 2009年，上海光源落成，中国终于站进全球顶尖同步辐射的阵营。如今这束光昼夜不息，服务超10万科研工作者，助推无数前沿科技突破。功成他却转身，54岁第二次归零，立足国家能源安全长远战略，他毅然闯入先进核能的无人区。他带领团队啃最硬的技术，闯最难的道路。
2: 核能土基熔岩堆不是5年能做成，30年、50年，就是你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它真正的产生利润。去做的事情啊，是为后人在做铺垫。
0: 不追求多发论文，不追求评奖项，只争朝夕。他说，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头衔和荣誉，而在于为科学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了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从黄浦江边到茫茫戈壁，16年淬火利剑，建成全球首套土基熔岩堆实验平台，全流程自主可控，核心设备100%国产化。
3: 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其实像个大家庭，你要把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时间，超过10年的周期里凝聚到一起，是需要一种很强的凝聚力的。我觉得这种凝聚力其实是根本上是徐所他在描绘的一种图景，一种未来的图景，他就像那个造梦者。
0: 然而岁月无声，命运无常。2025年9月14日，书房灯光微亮，一生追风赶路的人静静伏在案前，指尖停在尚未修改完的课件上，没有告别，没有预兆，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了科研，留给了讲台，留给了这片他爱着的土地。故徐宏杰70载光辉历程，他将一生拆作两半，一半燃作微光，照亮微观寰宇的科研前路，一半淬成星火，守护国家未来的能源根基。光源长明，核能向前。徐宏杰走了，但他用生命点燃的那束信仰之光，永远闪耀，星火。

跟徐宏杰老师一起工作整整26年，在外人看来，上海光源土鸡熔岩堆每一项都是国之重器，是世人瞩目的荣光。那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那是多少个深夜里的钻研和谋划。但是难题仍然会不期而遇。我永远记得武威实验堆遇到的那次燃料岩管道冻堵，我们现场用尽了工程的技术。

艺术的办法，束手无策，大家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徐所长带着相关学科的科学家赶到现场，先让大家放松，然后我们坐下来，从科学原理上去分析原因，从工程实现上去提出办法。问题解决了，大家兴高采烈。徐所长说，他考虑的不是功与过，他只是叮嘱我们要把冻堵的这节管道保存好，这是宝贵的实验材料，我们这个团队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么多年，它一直是我们的主心骨和定海神针。这里几本书是他留给我们全部的答案。入门核能之初，像这样的经典教科书我们人手一本，他带着我们一起做小学生，老老实实的读书读文献。实验堆成功以后，他带领我们编著了这本《熔岩堆科学技术导论》，为学科长远打基础。在2025年9月12号，他还在跟我们讨论后续我们要编写系列专著和科普图书的工作。没有想到，那是他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徐所长曾经说过，科研人员一辈子能干一件大事，干成一件大事是非常幸运的。他干成了光源、核能这两件大事，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科技事业。我想，徐所长应该是没有遗憾的。

感谢贺老师的深情讲述，也愿徐宏杰老师用一生点亮的科学之火，照亮更多人攀登科技高峰的路，汇聚起建设科技强国的燎原之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颁发证书环节。有请最美科技工作者登台。

请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为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证书，掌声有请。

0: 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0: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3: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哲宇打起来了，

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

0: 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借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五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五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

0: 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

0: 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5: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租金房子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0: In questa piccola vietta,
1: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2: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3: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

0: 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 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

0: 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

0: 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在海南肆虐了4天的强降雨今天终于告一段落，雷达上比较强的回波已经移出海南。然而此消彼长的是，在四川重庆湖北一带的降雨正在发展增强，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的重心所在。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的东部、重庆中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部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不过雨势相对和缓，像重庆万州就是如此。雨下的看着不大，但是时间长累加起来也能够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而这样的降雨不只是明天，未来至少一周都将会在四川、重庆、陕西、湖北这一带频繁的登场。这也是华西地区秋季最为典型的天气，华西秋雨。每年9月到10月是它的主要时段，这期间不仅雨日多，而且一天当中降雨也总是下下停停，阳光难觅。而这样的天气难免会给秋收工作的开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华西这一带地区呢，要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放眼全国，明天在甘肃、西藏、云南、广西、广东以及海南等地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在海南仍然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则是天气晴朗，未来6天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方花粉浓度等级高，建议过敏人群提前做好防护。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2度，长春多云，13到27度，沈阳晴，11到30度，天津晴，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1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9度，银川阴转小雨，14到25度，西宁小雨，8到19度，兰州中雨转多云，14到22度，西安阴转小雨，19到23度，拉萨中雨转阵雨，9到20度，成都阵雨转阴，17到24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郑州阴，19到30度，合肥阴，18到28度。

0: 静阴，19到31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武汉阴，22到26度。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福州多云，24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6度。南宁阵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多云转晴，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体验升级，点燃消费热情，
5: 沉浸式的跟观众互动体验实在是很震撼，
6: 形成了一线一品一层一用的差异化的体验，
7: 从买商品升级为买体验，主动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
4: 协同发力，激发消费潜能，
8: 听劝是放心，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9: 扩大优质产品生产，以新供给创造新消费。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久前，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福建、湖南、山东，关注的焦点正是消费活力。比如说，消费升级了，人们需要更加优质、更加智能的产品，那企业能不能够生产出来？大家能不能够以更加实惠的价格买到？出去旅游，看惯了名山大川，那有没有一些更加新奇的场景，可以让游客多一些体验感？这些都是促消费的关键。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三个省份有什么能够激发消费潜能的密码。
1: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建山海相拥，文脉绵长，独特的闽式生活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福建？是在福州穿梭三坊七巷，是在泉州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簪花围习俗，还是在武夷山的茶园亲自采茶、摇青、炒制，喝一杯香醇的岩茶？当前，福建正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核心 IP， 精心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2: 我们围绕福建的闽都文化、闽南文化、朱子文化、海狮文化等等呢，推出了古厝民宿、福地美食、非遗国潮等等这十大类的100个的特色场景，依托三坊七巷、泉州的簪花围这些网红的载体啊，推动了古街巷、土楼、内核空间进行保护性的活化，我们形成了一线一品、一层一韵的差异化的体验。
1: 一边走一边看演出，仿佛在历史空间中穿行，这样的体验你有过吗？在漳州古城，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将闽南文化、侨乡文化与现代声光电技术融合，让观众在不同场景中感受闽南人下南洋、闯世界、归故里的故事。漳州古城有1000多年历史，保护开发一直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近年来，当地陆续引入八宝印泥、剪纸、张绣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作。今年修缮改造后的这个剧场正式成为沉浸式演绎的空间，为的就是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3: 整个环节都搞得比较环环相扣，包括说沉浸式的跟观众互动体验，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后面那些舞台剧的表演，我都觉得实在是很震撼。
4: 现在我们的演出不仅自身成为了热门演艺 IP， 更有效激活了漳州古城周边的业态，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也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1: 福建还深度融合滨海度假、适宜文化、特色美食、运动休闲等多元资源，在海边体验帆船出海、风筝冲浪，在陶瓷工厂游览观光、体验拉坯彩绘，各种新场景、新业态吸引来更多游客。2021年至2025年，福建省年接待游客量从4.07亿人次提升至7.18亿人次。
2: 我们出台了专项扶持的政策文件，对于品牌首店、首发首秀活动给予了专项奖励，实行的城市差异化布局。比如说在福州，我们布局了东街口、烟台山等5大的首发中心，同时啊，我们还创新了扶贫首发模式，依托城市 IP， 推动老字号、地理标志产品、本土原创潮牌呢走向市场。
1: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福建不断挖掘森林疗养、温泉养生、中医药康养等业态，拉长服务消费的链条。位于南平的这个国有林场，就利用林下空间建设了中草药科普基地，还改造出了水上餐厅、帐篷酒店等等。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福建的山海资源、闽粤文化、文旅经济的特点，深化运游融合，开行观光列车，发展高速路沿经济，做强赛事经济，打造山海旅居 IP， 激活汽车后市场，丰富特色演绎水上游轮渔旅产品，重点推进山旅文体健的融合，培育情绪型、体验型的消费。

0: 消费。
1: 在情绪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湖南促消费也开始了新玩法。今年夏天，一家辣条企业直接把迷你车间搬进了长沙的商场，顾客不仅能亲眼见证辣条是怎么生产的，还能趁热品尝并参加各种互动挑战。消费者不只是在为商品付费，更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消费正由单一购物向品牌打卡、休闲社交、场景体验拓展。
2: 我们把消费啊从买商品升级为买体验，主要有呢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呢是坚决落实国家战略指引，努力让消费更好转化为老百姓啊可感可及的高品质生活。第二方面呢是主动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三是呢为了彰显湖南的特色文化。
1: 夜幕降临，位于长沙的400多岁的朝宗街便换上了流光溢彩的晚装。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当地在改造更新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巧妙地将百年老宅与文创书店、特色民宿、设计师买手店等40多个新潮业态串珠呈现。湖南着力打造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建融合发展的夜间经济生态，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
3: 在政府介入之后，加了一些比如说24小时的一些书店啊，然后24小时的这种健身房，还包括一些夜文化、夜经济的东西，我们晚上的这个营业额自然也会就是上涨的会比较快。
1: 与此同时，湖南也在培育壮大长沙等区域性消费中心和地方特色文化商圈。今年6月，相隔3天，湘江两岸有2个特色项目相继开业。它们定位不同，却有一个共性，不再是传统购物中心大盒子般的标准商业形态。这其中，碧香楚巷将杜甫江阁、橘子洲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形成低密度开放式街区，并引入特色手店和餐饮等业态，吸引逛完景点的游客留下来。而另外一个购物中心由老商场改造而来，如今的定位是策展型零售空间。这里预留了大量公共策展区域，吸引人们走进商场的可能不只是购物，也有常态化开展的艺术展览、快闪活动等等。为了更好地提振消费，湖南一直在多方面发力，持续创新。
2: 近年来啊，我省呢出台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专项政策，成立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打造形成了比如长沙的不夜城等特色夜间经济品牌。第二方面呢是持续打造新消费特色品牌。第三呢是持续打造内陆地区国际消费品牌。
1: 目前湖南长沙、衡阳、岳阳接续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和三新消费试点城市，长沙夜间经济活跃度居全国前列。2025年，湖南全省涉零总额突破2万亿元，其中体验式消费占比超过35%。
2: 下一阶段，我们将以打造特色消费品牌，推动消费扩容机制为总思路，以持续打造夜间消费、品牌消费、文化消费、国际消费为着力点，打造一市一特、一线一品、差异化的消费品牌，加快形成长沙引领、多点支撑、全域出圈的新消费发展格局。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前，加快传统消费品升级和新型消费品培育已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

0: 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关键要看制造业的供给能力。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立足这一优势，近年来山东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形成工业高质量发展与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1: 在供给端，引导企业紧跟消费市场新趋势，推进产品迭代、工业革新、品牌塑造，把产业优势变成市场上的好产品。在需求端，出台释放消费潜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流通端，打通供需之间的循环，让市场上的声音第一时间传到生产车间，让需求引领创新，用创新带动升级。
0: 一条网友留言能催生一台爆款洗衣机吗？在山东，答案是能。2年前，有网友发帖，能不能设计一款3桶洗衣机，内衣、外衣、袜子可以分开但同时洗？面对这一看似异想天开的需求，海尔迅速响应，提出多种设计方案让网友票选，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推动产品落地投产。为了鼓励创新，青岛市还给企业发放了一次性研发补贴。
2: 好多网友把我们这种以用户需求为起点的创新总结为听劝式创新，那对我们生产端而言呢，就是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促使我们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以产定销向用户共创、以需定产去转变。
0: 培育消费品工业优质品牌，生产出更多优质产品的同时，山东还通过以旧换新、举办特色促销活动等，激发消费潜力。前几天在济南市举办的一场促消费活动中，市民田女士就看中了一款净水器。从今年6月18日起，山东将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等8类产品纳入了地方自主补贴范围。
3: 这台机器买了我就省600块钱，对吧？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今天来订一台。
0: 截至7月31日，山东已经举办28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各类以旧换新产品带动消费1066亿元。
1: 这些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促进消费活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拉动了消费增长，让老百姓得了实惠。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企业能直接感受到什么产品卖得好，消费者有什么新需求，这些信息会迅速传导到生产端，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推出更好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共有398个消费品行业项目纳入全省技改重点目录，有效推动消费品工业迭代升级。
0: 供需协同发力，换来的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万亿元，同比增长5.1%。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下一步，山东还将通过提升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更多转向生产更好。
1: 一方面呢，聚焦消费新趋势、新领域、新增长点，以此引领企业开展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推动生产跟着市场需求走。另一方面呢，扩大优质产品生产，重点在智能家电、虚拟现实终端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鼓励企业推出首创型、首发型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消费。
4: 消费既关系着经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我国正从多个角度综合施策提振消费，一方面增收减负，让居民有足够的收入和稳定的预期，敢消费、能消费；另一方面，优化消费环境，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让大家愿意消费。随着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相信消费这架马车一定会跑得更快更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0: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我志七，爱你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3: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

0: 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5: 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
6: 爸爸还是觉得就得报考金融，
7: 但我不喜欢金融。
8: 我自己的事情肯定我做主。
9: 让他跟曹思交个朋友。
10: 咱俩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可以培养。
11: 不着急，思思，
12: 我告诉你，我要再开你的找，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11: 你不是喜欢打架吗？去吧。
0: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前年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1: 乳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乳花低芥酸菜籽油。
2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没想到，其实他能弃考。你脑子怎么长的？你看齐师长有什么用？他过去有什么用？
1: 我当时我也慌了，我也有你一半沉着冷静，我至于每次考试都垫底吗？
2: 你去哪儿？
0: 找齐师。
2: 最后一门理综300分呢，齐师那么好的全都都被你给毁了。

你冷静点，追不上了。

0: 大问题。不过，这裂纹骨折啊，存在再次受伤的风险。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1: 齐志啊，你是不能代表省队比赛了，但是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当体育老师嘛。

0: 斯。
1: 哎，大哥，你老躲着韩叔干嘛呀？
0: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躲着他了？咱们在里面待了好几天，你还想进去？咱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你懂不懂？
1: 懂，大哥呀，就是懒得跟那韩叔一般见识。
2: 郑轩宇。

0: 大哥，好像是你家房冒烟了。
1: 齐军，你个龟孙，赶紧报警！啊！
2: 等会儿，
1: 齐军，
2: 我都
1: 完蛋了。

0: 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人了！
1: 杀成这样，他不可能去放火呀！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2: 是啊，警察同志，这事儿不可能是我儿子干的呀！
3: 是不是他干的？回到所里，自然就清楚了。带走。
4: 不是，哥，跟你说句话，哥，是不是你干的呀？哥，你快跟警察说呀！
1: 你快说话呀！
5: 秦志，你说话呀！
1: 你把你自己钱都回来，把咱家都给毁了，你知道吗？齐志，
0: 警察同志，我给你们跪下了，别再打了。
1: 妈，
3: 妈，你别这样。
1: 你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0: 起来，
1: 妈，
0: 起来，起来。
1: 你家属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0: 我说看看。
1: 哎，姐，我陪你一块去。
0: 哎，
1: 我呀，去找人打听打听，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哎，你吃两一口再去啊。
1: 不吃了，不吃了。
6: 七志这孩子呀，他命中有这么一劫呀。
7: 老赵，这个案子咱们得加快办理了。
8: 妈，妈，
7: 警察同志，我儿子咋样了？我能不能见他一面啊？
8: 刑拘期间，嫌疑人是不能见家属的。啊，
7: 坐牢也允许家属探视啊？咋就不让见呢？
8: 是啊，求您让我们见他一面吧。
7: 到底是啥情况，也得让我们家属知道啊。
8: 对，警察同志，您就让我们见见他吧，啊！我了解他，他干不出这种事儿的，您一定要调查清楚。
9: 警察叔叔，我哥真的会被判刑吗？目前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等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们会跟你们联系的。你们就先回家等消息吧。
7: 哎，
9: 花爷，你别着急，警察肯定会调查清楚的，齐志哥肯定会没事的，放心啊。
1: 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10: 老刘那孩子不是律师吗？我就把齐志的事情详细跟他说了一下，他说呀，他这个就是放火罪。哎呦，怎么办呢？这是。
11: 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齐志也不……
1: 啊，你还别多想，我已经跟齐志说了，让他去找找律师，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下齐志。
12: 刘律师，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哥呀！来，
13: 根据刑法。

0: 法第114条，
1: 实施放火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定量刑幅度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目前起制的情况就属于这种情形。
0: 现在有个办法，我这边带你一份刑事谅解书，如果能让本案受害人在这份谅解书上签字，表明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予以谅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将其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来考虑。
2: 意思就是能判轻一些。
3: 那朱八皮一定恨死咱们了，咱能谅解啊？
2: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律师建议我哥写一封道歉信，这样得到周家谅解的几率会大一些。不过
4: 以齐志哥的脾气，让他给周家写道歉信比登天还难。

0: 刘律师，刘律师怎么样了？齐志杰道歉信了吗？我接过这么多案子，还是头回碰到像齐志这样的刺头。他说了，宁可多关几年，也绝不给姓周的道歉。
1: 是不是疯了呀？他都什么时候还这么一根筋？
0: 能不能取得谅解书？道歉信是很关键的，偏偏齐志这么不配合，只好辛苦你们家属赶紧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

0: 我是老齐，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呢？我都说过了，周副总他正在开会，没空见你们。要不你们俩先回去，等到有空了，我给你电话好不好？
1: 我们不走了，他今年不来，明天也得来。反正我们天天就在这儿守着，
0: 他迟早得来上班。
2: 我们就在这儿守着。
0: 哎，
1: 我说你怎么这么倔呢？嘿。

你爸说，你爸说北京的冬天可冷了，得穿那种从头盖到脚脖子那种羽绒服，是吧？说给你哥买那羽绒，你看这羽绒服都到了。哎，你哥呢？我儿子呢？其实啊。

0: 梦吧。
1: 妈，
2: 本来他挺省队的，
3: 好好的一个儿子，好好的一个家，怎么搞成这样？

0: 这其实是偏不听，你们一个两个的给我这唱反调，是吧？这曹思，这曹思行，这孩子行，这孩子把咱这个家都给毁了，妈，这也不能怪曹思姐。
1: 不是他是谁啊？那你哥能出事儿啊？你能这考场都没进呢？我这说让他俩断断断的，你这曹思他就有这本事，就一直这勾着你哥。是你哥他冲动，他打架，他放火，他为了谁啊？为了谁？啊？
2: 妈，你干什么呀？妈，妈，你回来！曹思，你个害人精，你！我儿子有今天都是你害的，你成天的招惹这个勾搭那个的，你想挖高枝，你去挖你的高枝去，你祸我儿子干啥？你祸我金枝干啥？
3: 妈，太难听了，爷爷。
4: 我找花姨说去。哎，妈，让他骂。
5: 快，管管他的，今晚邻居都看着呢。爸，能去，能去跟人打架。
4: 你让他骂吧。
5: 能去放火呀？能去上人家屋子？我能到现在，我都见不着面啊！我。
4: 儿子，别难过啊，听爷爷的话，一儿得进，一儿得出。请您阿姨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5: 对，姐，别难过了，咱爸不是想办法去了吗？听说只要那周家签了谅解书，其实哥这事儿还有的缓。
6: 时间管教的，要他时间管教的。他现在腿也伤了，省队也不要他了。思思，思思，我们这个家都让你给毁了。哎呀，不行，爸，你快去管管他，妈太难听。
5: 笑话，你快点，快点，快点！妈呀，妈，
7: 咱回家吧，让街坊司令看。
5: 我就让街坊看看这曹家是怎么对我们家的，怎么欺负我们家老老少少。
7: 不是妈，你妈痛快了，我哥就能回来是怎么着？啊？ 你哥才22，22，他这辈子没指望了，没指望了。不是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那该凑钱凑钱，该求人原谅求人原谅，那还怎么办？日子总要过下去啊。 看的呀。

0: 他现在肯定是在省队开始训练了，说不定将来还能为国争光呢。哎，周副总，您看能不能看在咱都是同事的份上，网开一面，再给孩子一次机会？哼，我网开一面啊！你问问法律能网开一面吗？他放火烧了我家房子，触犯的可是刑法，要不是火灭得快啊，这街坊四邻烧起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跟着遭殃啊！
1: 这光天化日无法纪，别说他是省运会冠军了，就是奥运冠军，我也得送他去吃牢饭。
2: 不是，他不是年轻吗？这年轻人这犯错误也是正常的，对不对？而且咱们都是他的。
0: 走走走走，
2: 周副总，来，哎。

0: 周副总，周副总，这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从小就懂事，特别好。但是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前段时间省运会上还得了冠军，
1: 被省队看上了。要不是这档子事儿。

姐，你真别多想，这事儿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没关系。华阿姨为什么这么生气？爸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往周家跑？不是因为我，齐志怎么会被省队除名，又怎么会坐牢呢？

心思姐，这段时间你还是别来我们家了。

0: 这样的话，你还有心思喝酒？啊，我这喝着没点儿。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大老爷们儿，除了喝酒，你还能干点啥？成天窝窝囊囊的，你还有点男人样儿。是，
1: 没用，我没用啊。没男人样儿，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我心里有苦，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一个大男人。什么忙都帮不上，钱我挣不着，我什么本事都没有。岂止闯了这么大的祸，我想保着我都保不住，是没本事，没用。

0: 都怪那曹家，大大小小的那么一个好东西，那曹东方仗着当年对你的那点恩，抱走了咱儿子。这几年，每次儿子在他家，其乐融融的时候，我那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别提有多难受了。他可倒好。 你说咱把齐时代这么大，操了多少心，遭了多少罪，他念过咱的好吗？你掏心掏肺把人家当兄弟的时候，人家把你当大傻子。
1: 你们矿上改制啊，二话不说就把你给举报了。
0: 他砸你饭碗的时候顾过你这兄弟吗？啊，顾过咱家的死活吗？
1: 是翻篇了。
0: 还提个干什么？翻篇我翻不过去，这篇我翻不过去。最可气的就是咱儿子，好端端的啊，这么努力上进，好不容易选上省队，就为了个曹司，啥都不要了，前程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什么就都毁了。
2: 行，这曹家不是不让我好过吗？我也不让他好过，我要去把他们家给烧了，我出这口恶气。
3: 哎，
1: 青莲，你又发什么疯啊？你把他们家烧了，你是来过不过了？
0: 不过了，咱们都不过了。
2: 我要把当年的事情我说出来。
1: 哎，你给我起来！你，
4: 我要的降压药。
1: 其实，
2: 你回来正好，走，跟我走。
1: 别，闺女无事，张美女是。
2: 下回你给我滚一边去！
1: 干什么呀？
2: 我要把当年的事情都说出来。
3: 妈，
2: 你别再闹了，好不好？你完没完了？

0: 别走啊！我错了，我这喝多了。哎，你打我吧，啊！你怎么打我都行，你打我吧，你只要解气就行啊！走开！对不起，你放心，不会有下一次了。你看，我这手现在还抖。
1: 出事儿了，但是咱这个日子还得过呀，咱还有急事，还有操心。
0: 只有咱们都好好的，急事才能好好。不管这以后日子怎么样，只要咱没倒下，总有一天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0: 你找我就是为了齐志吗？他到底哪儿比我好？他下手可重了，我到现在还疼呢。是你先动的手。哎，
1: 你这次可真冤枉我了啊！我就想找人吓唬吓唬他，谁知道他上来就来真的，拿包就抡我们。他受伤，他自己没站稳，干啥拿我撒气，招我家房子？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你儿气。
0: 你已经毁了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第二次。思思啊，这事真由不得我。我们家房子前年才刚装修，我爸还在气头上呢。他说了，齐家这事儿没得商量，该赔钱赔钱，该坐牢坐牢，一切按法律程序走。 思思，你别走啊！我为了你家都让人给烧了。我去求我爸，你以后别不理我就行。怎么了？你这腰？
2: 哎，刚才闪着了。嗯。
0: 是这儿吗？哎哎哎，放松放松，我给你揉揉，轻点啊。好点没？嗯，我一会儿给您买猪蹄补补去。爸，你说既然齐家现在已经答应赔咱们家钱了，咱们就别把事儿做得太绝，对不对？
3: 再说齐志他也得进去关个几年，让他长长记性。咱生意人，当然有大量，咱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儿，做个顺水人情。你说怎样吧？
0: 曹司让你来找我的。
3: 爸，我都已经答应思思了，您无论如何都得帮我把这字儿签了，不然思思就不理我了。
2: 我真喜欢你。哎呦，疼疼，爸，疼疼疼！疼疼
4: 你个小兔崽子，你真叫气死了，我的妈你！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哎，
3: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呢。我今天来，是替我哥郑重的跟您道个歉，希望您可以把谅解书签了。
5: 这事关我哥前途，道歉就能了事了。我家房子被你哥一把火烧没了，想让我谅解，你哥就是牢底坐穿，我都不解气。
4: 不是，您家损失多少，我们家都可以赔。真的是我哥的前途，我就求您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3: 给他机会？他这是犯了法啊！你去问法官，肯不肯给他机会？
6: 周总。
4: 他为啥放的火？你心里也清楚，我哥腿伤成那个样子了，前途全毁了。追究责任是吧？那是周轩宇挑衅在先的，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吧？
5: 怎么，威胁我呀？
4: 我是来谈和解的，只要您签字，我们也可以考虑不找周轩宇麻烦。
7: 你这小妮子挺厉害的。
8: 上车，有事找你说。

0: 两天不吃不喝，他身体怎么受得了？
1: 灵儿，爸妈这两天都忙着你哥的事儿，也没顾得上关心你。因为你哥错过了这么重要的考试，是不是心里很难过呀？
0: 我没事儿，爸，快吃吧。
1: 我也吃不下，你慢慢吃吧。

0: 要复读呗。
1: 那叔叔阿姨呢？
0: 能好吗？你包的？
1: 包了一下午。之前看霍阿姨包挺简单的，结果自己一上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第一次包只能这样了。我只是觉得齐叔叔霍阿姨对我挺好的，咱们两家现成这样了，想帮他们做点事儿。
0: Thank you.

0: 吃口东西吧，曹信包了包子。
1: 曹信包的，
2: 这馅儿炒的有点咸了。
0: 这皮还是死面的。
1: 哎呀，这曹信出息了，都会包包子了。
0: 姐，妈，我给你倒点水。
2: 你妈这是饿了。
1: 曹老师，你出去了？岂止呢？好好的生活都毁了，还有其实。你本来都是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就因为你哥那事儿啊，落下一门课没考。哎，咱家这造的什么孽呀？

0: 被害人已经把谅解书给我了，有了谅解书，剩下的就好办了。
1: 哦，刘律师，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0: 哎呀，被害人肯配合，肯定还是靠你们去做被害人的工作，我这就是分内的事。一会儿我见着齐志

0: 没有什么要带的话吗？
1: 你就让他好好配合，
0: 好好配合。
1: 事情反正已经到了这步，就啥也别想了。你就让他在里边吃好喝好，然后把伤养好，也当不了英雄也没啥大不了的，是吧？爸妈也不盼着他出人头地，
0: 就盼着他早点回家。谢谢。
2: 还有啊，在那里面别再跟人打架了啊！那里面人杂，让他学学他爹。男子汉大丈夫能轻生吗？遇事要忍了，忍不了就躲。
0: 我都会转告给他的。
3: 帮我告诉我哥，他还欠我一盒巧克力呢。
0: 知道了，谢谢啊。

你是没看见？哦，那从上到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我看了好几分钟，我愣是没敢认。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前有曹司喜结良缘，今有曹信高中状元。
4: 你考的哪个学校啊？
5: 只要让七师复读一年，明年一定也能够金榜题名。
6: 我凭啥不能多念点书啊？
7: 你爸妈我现在是一屁股债，知道吗？
8: 请看《生逢其时》第15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这曹翠不是不让我好过吗？我也不让他好过。
1: 陶翠，我儿子有今天都是你害的。我哥真的会被判刑吗？如果能让本案受害人在这份谅解书上签字，法院可以将其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来考虑。
2: 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一个大男人，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3: 你哥就是牢底坐穿，我都不解气。
4: 我就求你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5: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

0: 冲极境，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乳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乳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乳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认证六不鲜，鲜蜜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蜜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活之妻爱你哦。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你是没看见，哦，那从上到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我看了好几分钟，我愣是没敢认。哎呦，看不出来呀，他文文静静的，结果其次前脚刚出事，他后脚就和周轩宇好上了，这吃相也太难看了。现在这女孩子太现实了，他俩哎手牵着手在大马路上，我都没好意思看。这要是齐志看到了，那肠子都悔青了。
1: 哎呦，那我先回去了，我做饭去了。
0: 哟，青莲姐，你开张了？哎，我说那个曹思不要脸，
2: 别给我提这号人，晦气。
0: 姐，那我先回去了啊。哎，齐大哥，我走了。
3: 回来了。
1: 嗯。爸，我要结婚了。
4: 啊？思思，我没听清楚，你说你要干什么去？和谁啊？
1: 周轩宇。
5: 我这个当爸的怎么不知道啊？
4: 姐，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喜欢齐志哥吗？怎么嫁给周轩宇了？
1: 齐志，我们还怎么在一起啊？咱爸和胡阿姨本来就不同意，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了。周轩宇追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他们家条件在咱们青武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对我也挺好的。你看，我一答应结婚，他就立马带我去海州，把最时髦的衣服啊、包啊都买了个遍。就这包。我喜欢一年多了，攒了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他二话没说就买了。他们说的对，结婚这件事情是过日子，要落到实处，不能像我原先那样只想着风花雪月。我现在明白了，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0: 啊。
1: 爸爸在这里不影响你学习吧？
0: 打游戏呢，都考完了都。
1: 曹琴，
0: 哎，
1: 你觉得爸爸是不是不称职啊？
0: 没有。
1: 是，我承认，我这所有的心思啊，都花在你身上了。怕你吃不饱，穿不暖，给你买相机，买电脑。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希望你能够学习好，天天督促你学习。我确实忽略了你姐姐。

0: 他也从来不跟我提什么要求，也没有一句抱怨。所有人都觉得你姐姐懂事、听话、乖巧，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变了，变得什么话也不愿跟我说了。曹信，你有没有觉得你姐姐变了？
1: 想过，可能我姐她不是懂事听话，她是把自己的委屈、不开心藏在自己心里。姐总说，妈走得早，自打我一生下来，她就是我半个妈妈。 我就问他，我说姐，那时候你也是小孩，谁给你当妈妈？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姐啊，打小她就是自己给自己当妈妈。反正我是不记得我姐什么时候有小孩那样的童真，她永远懂事，永远稳重。
0: 永远努力做别人喜欢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他懂事，所以最容易成为被忽视的那个人。唉，是啊，你看看，你都比爸爸懂你姐，是我对不起思思。 我真的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

0: 我跟思思都已经商量好了，准备这个月初七就把婚礼给办了。
1: 会不会太仓促了？哎呀，这老话怎么说的来着？气不娶，把不葬，出气不吉利呀。那就听您的，初七不行，咱就初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思思娶进门了。 我爸在城里已经给我俩买好了房子，结婚之后呢，思思就跟我住到城里。以后她想开店，我就负责出钱；她想在家待着，我就赚钱养她。总之您二老放心，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的照顾思思，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0: 的舞蹈群啊，还有书 CD， 看看有哪个你们喜欢的，姐姐都送给你们。
1: 好，
2: 乔四姐姐，听说你以前是我们小学舞蹈队的队长，跳得可好了，你能给我们跳一个吗？
3: 我也想看。
4: 我也想看。
0: 其实啊，对不起，不能给你当嫂子了。
5: 哎，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知道你一直都没变。曹四姐，虽然你不能给我当嫂子了，不能跟我哥好，但我希望你幸福，你别委屈自己。
0: 其实，你答应我，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该说的话说，该做就大胆去做，好吗？
5: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我哥要没出事该多好。
0: 不要紧。以后路还长呢，往前看，一切都会过去的。
5: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我哥吗？

0: 的衣服和浅色的衣服不能放在一块洗，会串色的。所有的衣服在进洗衣机前都得先拿温水泡一下，盆就在这儿，两个，一个放深色的衣服，一个放浅色的衣服，里面的衣服和外面的衣服也不能混着洗，不干净。还有你看，像这种有油渍的，我提前拿盐。涂在上面，就这样。撒上，然后再拿温水泡一泡，搓一搓，这样子就能洗干净了。听见没有？
1: 收拾东西呢。
0: 嗯，
1: 喜不喜欢？这当初是你妈妈的嫁妆，是姥姥准备的。妈妈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把这个给你当做嫁妆。这个，这里面是爸妈8000块钱，是爸爸给你的嫁妆。他们家有钱，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爸爸给你的，是底气。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想穿什么就买什么。没钱了，咱不给别人要，不看别人的脸色。缺钱了，尽管跟爸爸说，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我女儿的面子给撑起来。

0: 走了。
1: 本院认为，被告人齐志故意放火烧毁受害人周大勇房屋，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齐志犯放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齐志在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齐志及其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齐志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我们家可是双喜临门呐，前有曹氏喜结良缘，今有曹姓高中状元，你们爷俩真是有福气啊！谢谢。平时也没见你学习，怎么还能叫你考上了？哎呀，行了，别说了。
1: 其实，我数学和英语单科成绩全校第一。就
2: 是，你看你理综都没考，总分竟然还能比我高。所以说，没关系，明年高复班咱俩还做全副桌。
1: 对啊，你成绩那么好，明年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
2: 肯定能考上。
1: 来海州，学姐罩着你。
2: 对，明年咱俩一块上大学。
1: 你缺个屁！你去。
3: 曹信呐，不仅是咱矿业集团的骄傲，更是咱青吾的骄傲。老曹，
4: 哎，恭喜你，谢谢，
3: 也为你感到骄傲，哎，教出这么好个儿子。我在这里代表咱们矿业集团奖励曹信同学5000元。

0: 你这做的啥呀？闲了。妮儿，没事儿。你的实力爸妈都看见了。你看你爸，人家读个小学，现在不是一样过得好好的吗？哎，这说到底啊。
1: 还是因为你哥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他，你也不会赶不上考试。本来也没指望你喝多少墨水，就你这身体，你就在清湖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是吧？薪水别太高。
2: 我凭啥不能多念点书啊？要不是因为落下最后一门考试，现在上北宁当理科状元的是我。
3: 你考上就能怎么着啊？
1: 你这眼睛也不好使，是吧？你别说在外边风吹日晒了，你就跑两步，你都能晕倒。哪公司能要你啊？哎呀，这够闲，你够闲菜干啥呀？是，我眼睛不好，跑不了步，怕晒，体力不行，这不行那不行。可我不想认命，我这么努力学习干什么？ 我想考一个好大学，去大城市干一番事业，证明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我现在是发现了啊，就我在你眼里始终就是一残疾人，你就是觉得我干什么什么不行。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你夸过我吗？你说过我好吗？你知道我真的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吗？
2: 岁的时候可以，你给我关屋里，不让我上学。我现在18了，成人了，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我不想听你的。哎，他爸，你说我这也没说啥吧？
1: 我不就是说，让他在清武找一份工作，是吧？踏踏实实的留在咱身边，好照顾他。这孩子大了咋听不出好来话来了？真是。
2: 那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你就会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啊，说实际上的在操控我的人生。就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我面前那绊脚石，你就巴不得我摔一头破血了，你就高兴。
4: 你这孩子，这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2: 哎呀，我说你绊脚石，我看你还是扫把星。 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要不是你撺掇你哥跟曹司在一起，他能去打架？他能坐牢？我看你才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呢。

0: 你别看这高复班学费是贵，但校长说了，我去呢会有奖学金。再说了，我不在那吃，不在那住，这么一算下来能省不少呢。
1: 我跟你妈在商量。
2: 其实，
3: 不是，
2: 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超市收银员，一个月800，早八晚六，离家近，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你要是现在想上班，明天就可以去。
0: 我不去，我要上高复班再考一年呢。嗯，我都看好了。
2: 高复班这一年10000啊，
0: 有奖学金。
2: 你就算是再考，谁能保证你明年考多少分啊？那毕了业照样难找工作呀。这人为什么非得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出去打听打听去，那现在多少大学生毕了业都不好找工作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在青芜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啥非得要走弯路撞南墙呢？
0: 我不想在青芜。哎，我真想不明白你怎么那么爱安排我呢。我就想撞南墙，哎，这学我就必须上。
2: 你妈，我为了给你找这份工作啊，豁出去一老脸，搭了多少人情，说了多少好话，我这死乞白赖的，你说你咋就不领情呢？
0: 你要是真为我好，你就让我去上学。哎，这样行不行？学费算我借这个家的了，等我以后工作赚了钱，我连本带利我还给你，我不欠你。
2: 你借，家里哪有钱借给你啊？啊，为了给周家付那赔偿款，你爸妈我现在是一屁股债，知道吗？现在能有口热饭吃就不错了，你还借？你朝哪儿借呀？你是要逼死爸妈呀？你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上辈子欠你的呀，真是，你这辈子来讨债来了。
1: 媳妇儿，刚才的话说重了。

0: 你说，你说咱家以前多好啊！啊，你说这俩孩子，
1: 虽然说一个
0: 爱闯祸，一个不省心，但是至少热热闹闹的呀，还挺和谐的。现在倒好，儿子坐牢了，女儿也跟你离了心，咱这是哪步走错了呀？就不错，是从合影开始咱就错了吗？

0: 你喝我的，这个酒好。
1: 是曹氏的喜酒吧？啊！你们家现在多好啊！啊！喜事连连。来，恭喜啊！祝曹氏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0: 还有曹信，恭喜曹信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2: 曹信这孩子啊，从小就聪明，他能够考上大学，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 还是你教育的好。唉，可惜了我们家吉时了。
2: 八子，我相信，只要让七师复读一年，明年一定也能够金榜题名。
1: 关于复读费的事情，你放心，我来。不说了，喝酒。
2: 七志的事情啊，我们家也有责任。你看，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1: 能为我们做什么？你能让我重新再穿上制服下矿去吗？ 能让齐志从那里头出来，接着上跑道。你能让齐志上北京大学吗？我不需要你怜悯，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我们接着再摆摊儿，大不了我们砸锅卖铁。我就是。 砸锅卖铁，我也要供我们家齐氏上大学。4年多，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齐氏出来以后，照样是条好汉。有什么可丢人的？我的儿子，我知道。有什么了不起？ 今天再叫你这么大哥，是。之前你救我一命，我欠你一条腿，但是从明天开始，咱们两家扯清了，这辈子我就什么都不欠你了。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是陌路人了。

0: 你跟没跟齐石说他到底来不来？
1: 我说了，他没说来不来。你俩家就住隔壁，你怎么不自己约他呀？
0: 他不理我。
1: 他不理你不正常吗？你说以前齐石在学校的时候多风光啊，他卯足了劲就想跟你争个高低，结果关键的时候出了这档的事儿。不是说我打击你啊，你真觉得他今天能来啊？
0: 不来不来，反正我就是跟他道个别。哎，估计你要失望了，我觉得其实多半不会来了。

0: 明儿，子晴在家呢。来，哎呦，怎么跑你这儿去了？哎呦，好，你等一下啊。哎呦，明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天呀，你家出了事儿，凡事留个心眼儿。
1: 您不说我也知道。没事儿，没事儿啊。爷爷这儿啊有好东西给你，你看。哎，你看这是什么？玉，宝玉。哎呀，今年呀，你是容易遇着坎儿啊。你呀，把它揣在身上啊，它能帮你挡灾避祸。
2: 不行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1: 拿着，贵重啥呀？ 不值钱，再说，这也不是小的事儿啊，拿着。哎，那
0: 谢谢爷爷。
1: 哎呀，妮儿啊，爷爷呀，再送你12个字：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呀，路长着呢，要。 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啊，嗯，只要这心情好了啊，你再怎么着，这个运势啊就能转。有句话怎么说的？爱笑的女孩子运气差不了。

0: 其实，你个胆小鬼，说好了公平竞争，你就输了一次，连见都不敢见我了。
1: 小心。

0: 小谢，哎，其实有没有告诉你，他接下来该怎么办呀？没有。但我估计齐叔叔跟霍阿姨应该没条件再支持他复读了。
1: 亲女儿倒没什么，他有的是办法。倒是我们杏儿啊，到北宁上学得多远呢？
2: 哎呀，咱爷儿俩呀，这一年半载算是见不着面喽。
1: 爷，我没事就给家里打电话。
3: 哎呀，也不用老打电话，刚读书，事情多着呢，安心读书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曹鑫，上课了，必修课。
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
3: 你离开家能去哪里啊？
4: 在外面被亏待的事情，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5: 她一姑娘家，又没学历又没经验的。
2: 我实习期间的工资是不是可以发一下了？这什么意思啊？
6: 请看《生逢其时》第16集。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酒，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六成。
0: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2: 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汇船，规避航行风险。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今天成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民营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15号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石泰峰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石泰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情况。陈振声表示，新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深化人才培训等领域合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15号在湖南株洲开幕，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北斗系统性能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为全球用户提供着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始终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出席峰会的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表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拉乔纳里松重申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国务委员盛贻勤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盛贻勤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 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1: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目前南宁港首发船舶已经整装待发，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

0: 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的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五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十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南宁港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为什么这些货物会聚集在这儿呢？这就要先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钦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内河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的综合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那物流成本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可以说，这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一条水上通道，更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前往世界的一条新的动脉。那么明天啊，平陆运河将正式的建成通航。其实南宁港早早的就做足了准备，通过整个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现在的南宁港啊，已经可以满足平陆运河5000吨级船舶的作业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在的南宁港船一抵达，货已备好，其他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这样一个耗时4年、总投资达到727亿元的超级工程，将如何保障安全运行？来看记者的探访。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可以看到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全线情况。这里也成为船闸控制、调度和运行监测的智慧大脑。
2: 平陆运河是打造了一个1:1的数字版的平陆运河，会实时回传几十类的基础数据，可以让我们对平陆运河的监测运行更加的精准。平台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有智能的监测，还有整个泊区的管理、应急指挥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能用最智能的算法，让一次闸驶尽可能通过更多的船，让闸驶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
1: 作为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码道枢纽的巨型梯级船闸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他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顺畅直通北部湾海域。
3: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这么大的水位差，船只到底是怎么平稳过闸的呢？原理其实很简单啊，来，大家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这个区域呢，就是船舶通行的航道，也叫做闸室，在它旁边就是省水池。当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行时，闸室会自动向省水池排水。等到闸室内的水位和下游水位完全齐平的时候，闸门打开，船舶就能安全平稳地驶出。
1: 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在3个省水池中有2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10000吨水压。这是如何做到的？
4: 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
5: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1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林立的柱子就是托举这1万吨水压的脊梁。
1: 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为此，一部平陆运河

0: 格的专属交规《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今天正式施行。
1: 以 G75 南海高速青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规避航行风险。
0: 平陆运河明天就要通航了，夜色中的运河是什么样？船舶如何安全行驶？再来从璀璨的运河夜色中找答案。夜色中的平陆运河宁静而有序，沿岸村庄偶尔泛起点点灯光，沿线的航标灯和航道内的船舶航行信号灯格外醒目，这是船员夜间认路的关键标志。除了看得见的指引，运河搭建起的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在时刻保障过往船舶有序通行。
2: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24小时对过往的船舶进行一个有序的调度，确保我们的这个船舶能有序的在这个航道上安全的通行。
0: 一路南下，平陆运河进入钦州城区段，两岸灯火点缀，城市灯火与桥梁灯光交相辉映，格外璀璨。长约21.4公里的钦州城区段河道弯曲，加上两岸城市灯光，船员辨认航标、判断距离都需要格外仔细。船舶经过弯曲航道时，要提前减速，加强瞭望；进入支流口附近水域，也要提前做好应对。
3: 夜间行船，海事部门要保障好平陆运河航道的助导航设施的效能，及时密切关注水文还有气象的变化，如发生变化的话，及时提醒船舶做好应对。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继续晚间新闻。有困难找110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最初的110只是匪警电话，从原本的报警台变成了现在的报警服务台。这一创新性变化跟福建漳州密不可分。那么一个地级市的110何以成为全国110的标杆？让我们一起走进漳州110。110最初是单一的匪警电话，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问世。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打造一个集报警、指挥、处警于一体的报警台，成为公安工作的现实需求。1986年1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正式开通，这是我国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1987年，公安部下发通知，推动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110报警服务台。1990年5月，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将原本设在刑警中队的110电话迁移过来，更名为110报警台。在最初的2个月时间里，漳州110仅靠7名民警就处置了上百起警情，秘密就藏在他们再快一秒的出警速度里。
5: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一秒嘛，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在这个三楼的阳台上面竖了一根竹竿，后来改成了钢管，一有报警就从这个滑下去，在这个钢管的底下呢，我们就停有三轮摩托车或者是吉普车，随时待命，随时准备出警。
0: 不久，两起求助电话引发了警队内部对110职责的一场深刻讨论。1990年10月的一天凌晨，一名孕妇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当时她即将分娩，但是丈夫外出，家人不在身边。漳州110接警后，及时将其送入医院产房，最后母婴平安。1个月之后的深夜， 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下班，发现有陌生男子尾随跟踪，不敢独自回家的她拨通了报警电话。接警后，漳州110指派一名民警将这名女工平安送回家。
6: 当时这两起求助，虽然我们都出了警，但是我们内部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入。

0: 激烈的讨论。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要不要管这些事情呢？当时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当时队长就提出了换位思考，如果这个引入是自己的妻子，女工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忙要不要帮呢？有了这个换位思考，我们最后讨论的出来的结论是要帮，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是我们的职责。
1: 1990年12月，漳州市公安局在110报警台基础上增加服务二字，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全天候受理报警求助，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
2: 我们一直都是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能解决的就给我们解决掉了，不归他们管的，他们也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有他们在身边，我们心里真的是感觉很安全。
1: 1996年8月，公安部作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的经验。短短4个月，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110报警服务台，漳州110的经验走向全国。30多年来，漳州110已经成为接警调度、街面巡逻、现场处警一体化的专业警队。1997年，漳州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110”荣誉称号。2021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3: 这几年呢，一直把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警力，比如说无人机、机器口、机器人等等的应用，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装备在变，但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不变。
1: 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与一般的单星发射相比，规模化组网并不是简单增加卫星数量。多颗卫星集中发射需要解决多星适配、星舰协同、批量部署、轨道控制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等一系列问题，对任务全过程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据介绍，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正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大型星座的持续建设和补网对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发射频次和持续运力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在推进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常态化商业发射的同时，研制团队还在持续推进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复用，两型火箭面向不同运力和任务需求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持续稳定进入空间的能力。
5: 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2018年启动的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取得系列重要新成果，这些发现为研究古埃及历史提供珍贵实证。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鼎盛时期的都城，闻名世界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便坐落于此。孟图神庙区域是神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8年开展联合考古以来，中埃联合考古队已经清理发掘出遗址内5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完整建筑结构，大量浮雕、铭文、建筑遗迹相继重见天日。近期完成发掘的第5座奥西里斯神殿中，考古人员将倒塌石块拼合复原墙体后，一组哈皮神浮雕显露出来，为复原古埃及晚期历史提供了全新线索。
6: 他是手托着贡品都朝向这个神庙门的这个方向，就是左边一对右边一对，这样都来上供。然后在这个每个哈毗神面前有一段铭文写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贡品。
1: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六座奥西里斯神殿，目前中埃联合考古队已完成第一到五座的初步清理，其中在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带有铭文的石块，残存的墙体还保留了部分古埃及圣

0: 全新发掘出土南胜壶。过去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一座神庙区只设置一座圣壶，孟图神庙此前仅知存在北圣壶。中埃联合考古队在神庙南部系统发掘，发现了这座此前没有文献记载的圣壶，这也是埃及考古史上第一座通过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
1: 埃及同事说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呀，包括这个200多年的埃及考古学的记载起来的对这神庙的认识，一般的神庙区里边只会有一座圣壶。
0: 经中埃队员共同实测，南圣壶占地约50平方米，深约5米，石砌壶壁，取水石阶，保存完整。孟图神庙由此形成罕见的南北双圣壶布局。考古队还在圣壶石块中清理出古代官员献祭石碑，周边遗迹也印证了古埃及阿蒙神花园的历史记载，改写了学界对古埃及神庙祭祀空间的认知。
2: 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中国和埃及联合考古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0: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乌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若美方有关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能推动局势降温，乌方愿意支持。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将受到欢迎。
4: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如果美方能确保俄方确实准备好真正且长久地停止这场战争，乌方也将采取相应的降温措施。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 1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方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值得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复。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
2: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8: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9: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1: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9: 没完了是吧？
1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4: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3: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

0: 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是一个超级挑战，工程师们必须动用大国重器，在海下精准开凿出一条深水航道。
8: 这警察动的了。
7: 面对海水涌入带来的威胁，为工程建设和城市生活的人们找到解决方案。锻造最坚硬精密的超大门轴系统，将精度推向极限。他们还要在沿线修建超过100座桥梁，改造整座城市的交通系统，而这些挑战才刚刚开始。

0: 晨，雾气渐散，这里是新疆的入海口，一艘船停泊在水面上。今天当班的刘超正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喂，行行好，那我这就过去。老鬼，这儿满缸喝点老水了，咱机舱也检查点。
2: 好好。
0: 这是刘超在船上工作的第17个年头，从最基层船员一路成长起来的他知道，真正的施工现场并不在甲板，而是在几十米外那片看不见的海床之下。
1: 石头长，石头长，拿水壶去测测水。
0: 天华号开始工作，船尾巨型桩腿深插入海床中，成为支点，脚刀一边快速旋转，一边在船头两侧锚缆的帮助下左右摆动，形成扇形切削海床。它每次可以下挖1米的深度，再来回往复7次，才可以开挖到海下8米的航道设计深度。切削下来的碎石、泥沙和海水被搅混在一起，变成泥浆，被大功率离心泵吸入绞刀头部的吸管中，再泵送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堆存场。海面看似平静，真正改变地形的力量却一直发生在水面之下。不到4个小时，绞刀就被升起，船员们需要及时更换磨损严重的合金钢刀头，来确保开挖精度符合标准。

0: 这一次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了新问题。
1: 就是现在呢，我们正常的检查，我们脚刀是4到5个小时来更换一次，但这次我们检查脚刀尺更换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这个拆卸环，脚刀的拆卸环给裂开了。脚刀在下面施工的时候会有可能发生脱落，所以我们现在就突发了一个情况，需要把这个脚刀拆下来，更换一下这个拆卸环。
0: 为什么一套专门开挖海底的大型设备会如此频繁地磨损？答案就来自于海床。这里的海床并不是常人想象中的淤泥。
1: 这些风化岩石呢，就是咱平路运河河床下面的一些土质标本。我们来这施工以后呢，这种岩石的密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施工过程中也会遇到个别地方很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脚刀尺都崩断了。你像这个脚刀尺，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挖岩的刀尺，我们一天的话能换到60到80个。你像这个新的一个脚刀尺换上以后，经过4到5个小时左右，就会磨损成这个样。
0: 然而，比坚硬岩石更复杂的是这片海域本身。别看这里有着几百米的宽阔海面，但水面之下却是危险重重。这里平均水深只有不到2米，高低起伏极不均匀，而平路运河的航道将从这里穿过。这种自然地形条件根本无法满足5000吨级大型货船5米多的吃水深度，因此要在这里的海床上开挖出一条深度6.5米、底宽130至140米的均匀水平高等级航道，这足足要挖出2层楼的深度，难度巨大。更重要的是，这片海域毗邻中国大陆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湿地保护区，施工不仅要足够精准，更必须绝对克制。天华号正是为此而来，它是首艘中国自主研制的变频电力驱动大型绞吸挖泥船，是中国东部沿海工程建设的主力。刘超亲身经历了中国海上装备自主研发高速发展的阶段。2010年，天津号建造完成，中国开启了海上疏浚装备的自主建造之路。这些超级装备正帮助中国不断突破海上施工能力的极限。如今，天津号和天华号2艘大型装备接续来到这片海域，为平路运河高效精准的施工提供有力保障。
1: 好，先举。
0: 脚刀头拆卸工作马上开始。
2: 起吧，下钩，下钩。
0: 12吨重的绞刀头被缓慢调离，这次的紧急更换并不多见。船员们必须凭借自己多年来对这台设备的熟悉。

0: 修复这个零部件的问题。
1: 收紧。
0: 两个小时后，新的拆卸环被准确放入，绞刀重新回到原位。天华号继续着它的使命，在这片看不见的海面之下，一刀刀地雕刻出这条巨大运河航道的轮廓。就在天华号工作的不远处，张继辉的身影准时出现在这片海域。他关心的不是岩石，而是另一种更难测量的变化。受平陆运河建设团队委托，他们的团队在长期监测施工对这片海域红树林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红树林面积一度大幅减少，而中国是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恢复性增长的国家之一，从约2.2万公顷恢复到超过3万公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程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单纯以人类的目的去改造自然，而是在改造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2: 矮的红树林，它的颜色会深一些，但是问题不大，它下一阶段会有一个水的交换和淋洗的过程，慢慢的会恢复的。我们从这里登陆，准备。
3: 哇，小心哦，
2: 慢点。
0: 赶在退潮的窗口期，张继辉和同事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泥泞滩涂，往红树林深处走去，那里有他们需要找到的答案。
3: 我们从名称上叫做沉积港，泥下面已经埋深了1米，主要的作用就是监测这一片区域的一个沉积环境。
0: 这些容器会被张继辉小心地取走，拿回实验室中评估浑浊度的变化。
3: 你记一个72.0吧。
0: 新的容器又会接替岗位，继续收集下个月的数据。同一天，张继辉的同事林源也在深夜开始了自己的任务。这里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在长途迁徙中到此停歇，它们的出现频率、停留时间都是判断这片湿地生态是否稳定的重要信号。
4: 今天夜里过来这边勘测，主要是观察一个鸟类的夜宿情况。我们通过热成像还有夜视仪，主要观测一个陆类、环鱼类以及部分的鸥类在周边的停歇数量、停歇状况。
0: 红树林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至今人类对它们的研究还尚处于不断深入阶段。
5: 这么小的，这是红鹿的。
0: 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平衡，都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崩塌诱因。平陆运河在规划之初便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核心议题，设置了相应的修复方案。这些持续全施工周期的监测，有利于帮助人们获得工程对自然产生影响的真实数据，为未来更好地保护这一系统提供重要依据。这次的监测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红树林核心生态环境稳定，工程管控成效显著。天华号继续向前，海床在一点点降低，但工程师们很早就意识到，挖出一条通往海洋的路，并不意味着工程的完结。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
6: 这一带的海，它那个下边那个底座很滑。
0: 多年与海洋打交道的吴鹏知道，从工程设计来考量，每天的潮起潮落并不像观潮者眼中的那么美好。
7: 这个航道所需要的这个断面面积比原来钦州这条河流的断面面积比较大，那么你把它挖通了之后呢，海水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高潮位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到达这个最后一个梯级

0: 的下游。
1: 平陆运河共有三个梯级枢纽，最靠近海洋的青年枢纽是整条运河最后一级船闸，这里下游水面与海平面持平，每天两次涨潮，使海水会沿着人工航道向上游推进。涌向青年枢纽的潮水会带来两个看不见的威胁。海水最直接的危害是对混凝土结构造成侵蚀，这将影响到枢纽的使用寿命。同时，随着船闸每次开关，海水也会因为人字门的打开混入钦江的淡水中，这也正是吴鹏所担心的。因为在青年枢纽上游不到一公里就是一座水泵站，它是整个钦州城100万人生活用水的主要取水点。如果这些海水掺混到泵房取水口，再被送到钦州城供水网络，那将对人们的生活用水带来危害。
0: 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船闸下游就是直接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我要防止它或者要控制这个盐水的上溯，采取措施，这种项目还没有，平陆运河是第一个。
1: 第一个意味着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经验，工程师必须重新建立一套适用于江海交界的工程新标准。很快，一个新的取水方案被设计出来，在青年枢纽上游6.8公里，新建成的钦州水厂泵站已经开始投入运行，这是平陆运河最早投入运营的设施。它的位置经过数学模型的计算，远超出了海水的上溯极限。每天从这里有超过20万立方米的淡水被输送到钦州城的千家万户。这还不够，另外一个设计也在悄然推进中。青年枢纽上游多了一个独特的工程结构，这是一个长400米、宽120多米的下沉式深坑，它可以收集混入上游的海水，再排放回下游，确保取水点的水质安全。海水带来的挑战正在被工程师逐一化解。此时，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主体结构已从大地之上快速生长起来，134.2公里航道也全面进入重点开挖阶段。一条中国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航道逐渐成型。然而，平陆运河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把航道按照现有的设计标准挖出来那么简单，这项工程更大的意义是用现代工程技术去探索一条未来水运行业的新标准。在千里之外的武汉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未来真正进入运河的不只是海水，还有许多装满货物的大型船舶，它们能否安全通过，同样需要在建设完成之前找到答案。庄园在武汉理工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多年前他曾参与了长江下游苏通大桥的航道优化，那时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只能采用真实船舶在现场做实验，成本高，安全风险大。不过现在他有了更强大的研究利器。今天一项平陆运河航道极端条件的测试即将开始。
2: 这一段的话就是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船闸的下面，它这个复杂一点，因为它有一个小洲，考虑开挖的话这个工程量就非常大了。
1: 这个位置位于钦州城的下游，钦江在这里被自然地形一分为二，运河航道就选择东侧较为宽阔的河道进行改造。国内一级航道标准宽度为90米，但这里情况更为复杂，在不到3公里的距离内连续两个大角度转弯，使驾船通过这里变得困难了许多。
2: 如果船舶从这个地方下来或者是上去，在这个地方就会感觉到操作难度有点大了。初步想法是能拓到100到110。
1: 河道被从90米拓宽到110米， 但它是否能够确保每一次的通行都足够安全？这台仿真模拟器具备六个自由度，可以将虚拟世界中的波浪、风、流以及船型相互叠加的运动状态反馈给驾驶员的眼睛、船舵甚至是甲板。
3: 李老师，这边实验已经开始了。
1: 计算机加载着现实环境中的所有极端条件，六级风，上游青年枢纽正在开闸放行船只，下游毛尾海最大的一次大潮正在同时涌入航道。
4: 又落石。
2: 我们船位现在在哪里？
5: 经过了滩头。
6: 满舵左，船长。
5: 又舵十五。
7: 速度加快。
1: 极端条件下，咸淡水在这里以复杂的流态搅混在一起。两条满载5000吨货物的船舶将模拟从这段航道中相向行驶，所有最不利条件被叠加，考验两位船长能否顺利通过这个高风险的弯道。这不是一场游戏，船舶在水中漂移的距离远比汽车在陆地上大得多，稍有不慎，弯道的稳流就会让船舶偏离航线，撞向护岸。
5: 又舵二十。
1: 船长必须一个口令接着另一个口令。
5: 又舵十。
1: 庄园在关注每一个细节。
2: 现在正在过一个弯道，我们前面初次做了几组实验以后，感觉这个弯道啊，这个航行还是有点困难。我们现在把航道宽度加到110了。再来检验一下拓宽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在这个弯道这个地方的航行。目前的航行呢是正常，基本上是保持在设计航道的中心线再往下走。我们等会再来看看这个结果。
7: 到哪里了？
2: 应该快到毛尾海。
5: 对，
2: 应该快到毛尾海，你下面就宽阔多了。
1: 这次的实验令人满意，即使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像这样复杂的航道，平陆运河还有十几处，都可以提前在虚拟世界里被庄园和他的团队一一优化破解。航道安全已经得到全面验证，另一种期待也正在运河沿线悄然生长。距离平陆运河300公里之外，广西平果市纳茂码头主任刘庆每天都要来这里巡视一番，
8: 希望这个我们尽快把这个完成。
1: 这里是平果铝业专属货运码头，每天有超过4000吨煤炭从广州港运送到这里，并迅速转运至工厂的储煤车间。但这只是企业物流需求的一部分。煤是炼制铝不可或缺的能源，一刻都不能停。在钦州港，这家企业每年还将接受超过230万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煤炭，这些煤炭每天都要通过铁路运送到这里。在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对铝的需求不断提高，广西已经形成完整的铝产业链，从矿石到氧化铝，再到铝产品深加工。对于企业而言，未来竞争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也取决于物流。平陆运河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它连接西江水系和北部湾，让西部地区拥有更加便捷的出海通道。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大的市场空间。
8: 同比铁路来看，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可以降低每吨10到20块钱的运费。以我们煤炭为例，全年我们可以降低5000到6000万元的这个运输费用。
1: 对于一家企业，这是一笔经济账，而放到更大的范围，平陆运河将打开的是中国西部与东盟经济合作与文明互鉴的全新格局。如果你在夜晚从太空俯瞰大地，灯火通明的地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发展最快速的地区。长江连接起广阔内陆，孕育出世界级经济带。珠江 通江达海，让华南地区

0: 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水流改变的不只是物流效率，也改变了资源、产业和人口布局。今天，中国正在尝试用平陆运河去打开另一条连接通道，让西部地区更多的城市和乡村被点亮。凌晨四点，钦江岸边，一群人已经开始在忙碌。
1: 慢一点啊！
0: 3公里之外，石鹏发也早早的起床，准备出发。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六年，平陆运河是他参与的第三个工程，也是他认为最困难的一个。
2: 终于要合拢了，之前真的搞这个事，每天都睡不好，想这个事情。
0: 今天他负责的钦江大桥迎来一个重要节点，左岸段的合拢。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钦江沿线大大小小共有27座桥梁，它们连接着两岸人民的生活。但当5000吨级船舶需要穿过桥下驶向远方时，原有的桥梁高度和宽度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通航要求。为此，运河沿线所有的跨江桥梁都需要重建，这是一次庞大的交通体系重构。石鹏发所在的钦江大桥正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大动脉，继G75蓝海高速跨越运河的关键工程。
2: 小秦，小秦走到哪里了？
3: 在高速，在高速。
2: 大壮，看好我，看好我啊！
3: 好的，好的。
0: 石鹏发在等待一个时机。
2: 就我们现在桥位这一块河道还没有进行开挖，导致我们现在这个河床水位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之前总结很多经验，发现等潮水涨下来之后，它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船运输的。
3: 咱们什么地方来的？
0: 趁着涨潮前夕，石鹏发爬上100多米高的拱垒，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2: 再退一点了，把那个退到那个后边去啊。这个设备是120吨爬拱型起重吊机，然后目前的话是运用在钢管拱垒上爬行，目前是世界唯一一台的。等下我这个大的车架它是会走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是我们拱的最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它8个笼子全部在这里。
0: 在无法使用横架安装桥面的情况下，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了这座桥的拱垒，把它变成吊车的轨道，世界上首个爬拱吊机完美地解决了吊装难题。
2: 停停停停停，我想一下，
4: 翻看一下是什么桥。
3: 走不动了，放得有点紧。
2: 再放点了，不要连动走，不要连动走。
3: 下来行，还行，没事。
2: 因为我们这个真的跟常规的吊装不一样，
3: 慢慢乐高，慢慢乐高。
0: 对于这台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爬拱吊机，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和异响，石鹏发都需要小心应对。
2: 好，继续慢慢走，先走看一下情况。
3: 动了，就是好，走得很慢。
0: 有惊无险，爬拱吊机顺利移动到位。
2: 停停停停停，到位了他。
0: 早上9点，北部湾的潮水如期而至，河道在不到1个小时就被涌入钦江的海水抬高了1米多。时机来了，3公里之外的合拢段必须快速运送到桥下。顶着上涨的海水，可以更好地控制驳船的稳定性，但动力稍有不足，就会被上涨的潮水冲得倒退回原地。一前一后两艘牵引小船小心翼翼地配合。这次的转运非常顺利，只用了不到30分钟，就将合拢段送到了桥面之下。
1: 走一点点。

0: 10公分，我这里10公分还有，联动啊，联动啊啊！顶住了，有点，停停停！
1: 只差一点点，钦州正午的炙热让两侧桥梁钢板发生微微的膨胀，但200多米长度的叠加，就让它变成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合龙段还需要悬停在空中，等待温度下降，桥面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就在石峰发紧张地等待大桥合龙时，十几公里之外的钦州城区，钦州南珠大桥即将被拆除，

0: 这是钦州城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它始建于1958年，耗时3年才建成。它五孔石桥的造型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从此钦州城也从沿江而生，开始进入到环江发展的时代。在随后的67年时间里，钦江上又增加了4座跨江大桥，五桥连两岸，帮助人们不断扩大这座城市的版图，成为如今的模样。第二天清晨，城市开始苏醒。上学的孩子，年轻的妈妈，手艺人，上班族，摄影发烧友，还有背包客，一个个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用能够记录的装备记下这一刻。也许这座石拱大桥见证过他们人生很多重要时刻，如今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这座城市的又一次进化。石拱桥安静地退场，一座新的大桥正在拔地而起，未来这里还将用原有的石料在江边复建一段原造型的桥，为钦州市民留下永久的记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设计一条绕城而过的运河呢？问题的回答还要从一个选择开始。
1: 运河线路选择的时候呢，比选了3套不同的方案，另外2条是绕城而过。
0: 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因素后，最终穿城而过的方案被确定。
1: 我们认为根据这条运河的功能，新的钦州城依河依运河而建，会给这个运河和城市的共同发展、融合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0: 钦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据史料考证，公元598年，钦江边筑起一座土坝，逐渐形成了一座很小的城池。几百年后，城池被向北迁至30多公里之外，依然傍着钦江而建。又过了几百年，这座城池继续向南迁移，终落于如今的钦州平南渡口，从此开始了长达1000多年的建城史。在中国，有着许多跨越上千年历史的古城，而钦州则始终沿着一条江河不断迁徙、生长，并延续城市的文脉。这是中国西南少数能把这条历史脉络传承下去的城市。如果你足够细心，这座城市中依然能寻到前人的足迹，层层叠叠。如今钦州古渡口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数个朝代共同构建成的宛如年轮般的城墙遗址，时间沉淀下了先人的足迹。随着社会的更迭和繁盛兴衰，古城沿着古老的钦江被一点点、一层层地扩大，一代代人在此不断修堤筑坝，城越来越大，过江也从渡口变成一座座跨江的桥。直至今日，钦州依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一个更宏大、远超先人想象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当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选择钦州成为这个宏大构想的一个关键节点时，这座人口百万的城市再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面前。运河之上，一座座桥在加快建设，它们连通起两岸的城镇和乡村。而此时，3座最关键的核心工程 船闸枢纽也从混凝土浇筑进入到另一个重要工程阶段。未来平陆运河将通行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它们需要依次经过3座船闸，而这些船闸将成为运河上的关键枢纽。为了让船舶安全平稳地通过，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在船舶进入船闸后关闭人字门，使闸室形成一个封闭的水槽，利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将水从高到低灌入闸室，水位升高的同时也抬起漂浮在水上的船只，和上游水位齐平时打开人字门，船只就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船闸通行的原理古已有之，而今天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提升船闸的通行能力，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人字门。在平陆运河，最大的人字门接近40米，这相当于13层楼高，单扇重量将超过1000吨。他们未来每天都会承担几十次的开关，巨大的承重和频繁的开合不允许有任何细微的偏差。距离平陆运河1000公里之外，人字门制造已经开始。人字门的加工厂紧邻长江，为制造和运输大型构件带来便利条件，但平陆运河尚未开通，要想把它们运送到1000公里之外的施工现场，唯一行得通的方式就是公路运输。因此人字门在建造之初就都被设计成适合公路运输的阶段。上闸手被分为6节制造，下闸手更被分为10节来制造。罗金峰每天都关注着自己的时间表。
2: 大型的人字门的难度主要在于我们的焊接质量，平陆运河人字门的这个精度要求啊，是在国家的标准上提高了一个层级。门整体的尺寸精度20.2米×14.6米范围内控制在2个毫米以内。
0: 每个阶段长度超过20米，接近1节高铁车厢的长度，而在这段距离上制造误差不能超过1枚硬币的厚度。最大的敌人恰恰来自制造过程本身，局部焊接产生的应力累积会导致结构出现裂缝。于是工程师们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消除结构风险。

0: 这个是时效消应力设备，是专门为这种结构件钢结构件消除内应力结构的，就相当于这个人呢、劳累之后呢去做个按摩一样的。
1: 所有经过消应力设备按摩过的人字纹截断开始进行卧室拼装，工人们在工装台架上把10个截断拼装成一个完整的人字纹，来检查它。

0: 整体精度必须依然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这也是他出厂前的最后一步。人字门已经在工厂中初步成型，未来它将以每年330天以上，每天至少超过20次进行开关。而确保这个巨型人字门高精度平稳转动的关键部件，藏在它底部一个不到2平米的地方。这个部件被称作蘑菇头，直径1.2米，是这个巨型大门的门轴。1000吨重的人字门，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它的上面，这需要它的抗压和抗磨能力要足够强，同时还必须保持平稳顺滑的转动，加工制造难度极大。就在人字门建造地300公里之外，无锡，这是一座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城市。自古以来，粮食、丝绸、棉布沿着河流汇聚于此，使它成为中国东部的商贸重镇。如今，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又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它拥有超过4000家中国机械工业企业。平陆运河人字门中的重要部件蘑菇头就在这里生产。丁周祥正赶往工厂，他是这次制造蘑菇头的负责人。这家工厂掌握着精密金属部件的生产工艺，足以满足航空航天以及核工业的苛刻要求。但制造这个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蘑菇头，丁周祥还是第一次。3600吨快锻机，1250摄氏度恒定高温，和金刚的金属晶粒被充分细化压实。最终，在这个不到餐桌大小的空间里，被挤压进了相当于3辆 SUV 汽车的重量，极度的致密，足以让它抵抗超重压力。锻压完成的材料还需要经过压力和拉力2项检测。
1: 这是测试的最终的一个结果，323，
2: 图纸上要求是280，那我们现在这个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跑线健康。对，
0: 48小时后，经过锻造、热处理和堆焊的坯料被送入加工车间，在这里被一点点的切削，直至表面光滑如镜。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丁周祥还需要对这个蘑菇头进行一次完美的配对。另一个部件球瓦已经从青岛送抵工厂，它将和蘑菇头在未来1:1协同工作。球瓦由同级材料制作而成，里面镶嵌了数百个自润滑的石墨柱，使它在水下运行能够持续保持足够的润滑。两个不同材料和生产工艺，甚至是不同地域生产的部件要完美配对，深层考验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精度。检测开始，工人们在球瓦的内表面均匀涂抹上一种被称作红丹粉的氧化物粉末。接下来，蘑菇头被翻转180度，逐渐落入球瓦中。
2: 你就位吧。
0: 两个球面被充分接触，此时相当于有2辆 SUV 车的重量压在球瓦曲面上。
3: 3、2、1。
0: 丁周祥和工人们开始小心地推动蘑菇头。只需要旋转360度，就能够揭晓配对的答案。
4: 我们的验收标准就是在整个球瓦内部有75%的接触面能够显现出来。照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将近90%的区域都已经显示出来了。今晚的研磨验收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配对完美，这个蘑菇头和配对好的球瓦将成为唯一匹配的一对，被运输到平陆运河，实现它的终极使命。

0: 与此同时，在1000公里之外的平陆运河施工现场，船闸枢纽最后的浇筑工作开始进入倒计时。工人们正在清理模板，为最后几个支撑立柱的浇筑做准备。中国首次在大型船闸中采用的省水池即将完工。
1: 准备那一节再封了是吧？
2: 对对对，那一节我们是留了三个隔断
1: 啊，三个
2: 那个交通道路来的，
3: 好，从边防
1: 啊啊。我们所在位置是我们的低位深水池，在我们的顶上就是我们的高位深水池，右手边就是我们的中位深水池，三个深水池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船闸的三级深水池。
0: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船闸省水池正在逐渐显露它的真容，将来这里每天都会有15万立方的水在几分钟之内快速涌入，然后再快速涌出，这可是6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要保持这个巨型省水池的结构稳定，工程师们还需要费一番脑筋。1152根混凝土立柱承担起了强化结构的重任。除了支撑结构之外，这里还有几个极为特殊的立柱。
1: 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柱子，就是我们的一个消波柱，它的是2米乘1米的圆弧形的倒角的柱子。在前期的水工模拟实验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省水池在冲水的时候，这个产生了这种涌浪还有这种稳流的这种现象。通过研究呢，我们就增加了消波柱在里边，在模拟实验中它的效果很明显，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输水过程中产生的稳流的这种现象。
0: 消波柱的设计给这个巨型省水池安全运行带来保障，它还要等待未来运行时去验证。再有不到30天，这里将被彻底封闭，深藏在枢纽的结构内部，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天会有超过15万立方的水涌入和涌出，而在省水设计的帮助下，平陆运河预计每年节约淡水量将达到10亿立方米，这足足够一个大型城市人口一年的生活用水量。经过3天1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马道枢纽的第一节人字门即将抵达。刚刚下高速，通往枢纽的狭窄弯曲乡道就给运输团队一个下马威。
4: 已经团底了，必须要给它站起来。
5: 昨天多少杆？下面隔住了，隔住了，把它升起来，升起来好通过。
0: 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前行，因为任何一次的地面不平被反馈到人字门上，就可能产生结构扭曲的风险。而更大的难题还等在后面。通向马道枢纽的下坡路段极为陡滑，这对于装载150多吨重大型结构件的货车来说是极为危险的路况。只差最后500米，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评估运输方案。经过一夜的准备，首节人字门也开始了最后500米的运输。
4: 现在目前到了这个工地之后呢，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坡道比较陡，大货车它为了安全起见，下面有几个缓冲的地方。
5: 重了太重了，这个坡度太大了。
4: 陡的地方坡底，到时候把这个车板我们要升高一下。我们这个构件呢比他们远远重多了。分析了这个情况之后，准备用一个装载机在后面把这个车板带着，不要往前冲。
6: 低速档，好不好？慢慢的放下去。好，从上面
5: 出来啊！放好了，放好了，走了啊！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挖掘机在后部用履带产生的巨大摩擦力紧紧拽住运输车。
5: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3: 走，慢点，收掉速度，收掉速度，走，不然后面挖机碰到，上来了。

当所有部件在这里集结完成，很少有人再会看到这些细节，但正是人们在这些细节上的极致追求，支撑起未来一个庞大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是新时代的国之重器，从海下精细化的开挖到红树林生态监测，从上百吨结构件拼装到一座座桥梁的升级改造，每一次挑战极限都代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的高标准与高水平，更诠释着大国工匠风范和中国工程的雄心壮志。

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4: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5: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

0: 年罢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 你没完了是吧？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4: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巧手凝金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雄气，千秋尚凛然。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从古到今，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愿得此生常报国的边关将士，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古宫重臣，创业艰难百战多的革命先烈，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当代军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因为不惧生死，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向着理想之光一往无前。因为心系家国，所以我以我血建轩辕，牺牲个人小我，成全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英雄是人民的守卫者，是民族和国家的脊梁，他们穿越历史烟云，创造不朽功业，化作夜空中最闪亮的星辰，也成为诗词里最动人心弦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跟随诗词大会，寻着英雄的身影向英雄致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1: 你好。
0: 蒙老师好。汤老师好。
2: 蒙老师好。
0: 首先呢，请两位老师用诗词来问候大家。
2: 古人说啊，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什么是英雄气？我想啊，这英雄气就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怀。

0: 就是如逢渭水裂，犹可帝王师的抱负，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信念，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时代为什么需要英雄？是因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英雄就是方向和引领。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因为在困苦的艰难世事中，英雄就是无畏的气概。正所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皮。在伟大的人民事业当中，正是因为有了英雄的召唤，千百万民众才能成为时代的英雄。正所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
1: 好，谢谢康老师。王老师您呢？
2: 我呀跟康老师发出同样的疑问，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那么到底什么是英雄气？比方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是帝王的英雄气啊。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这是将领的英雄气。那好，平凡如你我，我们能不能有英雄气？我们当然有英雄气。那就拿我们诗词大会来说吧，我们办了十年了呀，这十年之间我们相互陪伴，一起品味诗意，一起呵护诗心，一起传承文明。我们是什么？我们也是天地英雄。
1: 好，谢谢蒙老师，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诗意开场。我们同时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现场的百人团。同时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汇聚云端的云中千人团。

0: 千人团的集体诵诗，伴随着诗词的集体吟诵，我们也感觉到了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那接下来再让我们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冠军团，看看他们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我是陈庚。今天的主题是天地英雄气，在我心里，英雄是勇于牺牲，是功勋卓越，也是到死心如铁的坚定与执着。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用最好的诗向最可爱的英雄致敬。
3: 大家好，我是江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正是有了无数英雄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才有了今日中华民族的敢教日月换新天。
0: 谢谢你们，谢谢。那也期待着今天百人团选手能够有出色的发挥，站到舞台上最后一刻的那位将向我们的冠军团当中的一位发起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首先进入大浪淘沙。各位加油，来听题。古人云，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罗隐诗曰，一魁事业服千载，韩白计谋贯九州。请问诗中的韩白指的是谁？A. 韩愈、白居易 B. 韩信、白起。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

0: 多少人答对了呢？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6人回答正确。哦，有24位误选了韩愈、白居易，可能在他们心中，这韩白才是真英雄吧。
1: 嗯，他们是文化英雄，对吧？但是他这个诗里讲什么？韩白计谋，那韩就是韩信嘛，白是谁？白是白起啊，就是秦国的大将嘛。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啊，真的有值得表彰的英雄。这个英雄在我看来，还不是韩信和白起，是谁？是这个前上府钱镠，就是吴越国主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说他是英雄？他在这推行一个国策，叫做保境安民。所以其实在十国的包括五代所有的这些政权之中，吴越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延续了多少年？延续了72年，而且就留下了现在我们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历史地位，这就叫天地英雄。
2: 这个题里边所提到的韩信和白起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白起正是因为秦王对他的信任，放手让他能够出击，他才能成为白起。韩信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他在项羽的帐中继续待下去，他能成为名将吗？他不可能。恰恰是因为刘邦知人善任，敢于把他捉拔起来，大胆地使用他，拜他为大将，才能成就他一生的这个功业。而从此他们对于大汉王朝的缔造，他们对于大秦帝国的这个声威，也起到了一种塑造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啊，韩白韩白，后人之所以念叨他们，就是因为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汲取到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0: 嗯，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我们答题继续，第二题请康老师给出。
2: 清代诗人袁枚诗句“谁开九府掷全刀”，这当中的全刀与下列哪一个选项所指相同？ A 铸得宝剑鸣龙泉的龙泉， B 虚为错刀刘远客的错刀。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选项是 B， 多少人答对了呢？

0: 哇，只有26人回答正确，我们先掌声送给这26位选手。从76到26，有50人答错了，选了铸得宝剑明龙泉的龙泉。这个龙泉应该是指宝剑呀，
1: 龙泉剑，而且龙泉是浙江的一个地名，估计是不是大家对拳刀理解有误啊？它首先是刀形匕嘛，咱们都知道战国就有刀形匕，对不对？钱嘛，流通的像泉水一样，所以钱又名泉，所以拳刀是钱呐，拳刀也罢，错刀也罢，它都是钱。
2: 钱这个东西啊，看你怎么看。汉光武帝的时候，把钱叫白水真人。为啥叫白水真人呢？就是他把货物的货和泉水的泉放在一起，泉上下拆开不就是白水吗？货物的货底下是个贝，繁体字，大家认真想，为什么叫真人？货上面是一个化学的化，把那个单立人放下来是个人，剩下的部分加上底下的贝，那不就是个真吗？白水真人。再比方说孔方兄，这也指的是钱。说白了，人都不爱直接谈钱，觉得太难看，所以呢要谈得高雅一点。
0: 没错，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1: 盖世英雄一人一马，勇往直前。陶渊明诗云：行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请问干七指的是什么呢？A 是旗杆和长剑， B 是盾牌和战斧。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答案是盾牌。

0: 和战斧 B 选项，多少人答对了呢？不错，23人回答正确。这道题很友好。
1: 非常友好，因为可能就是在我们古诗之中啊，其实兵器还是讲的相当相当多的。诗经里就讲嘛，弓矢四张，干戈七扬啊。弓和矢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干戈七扬是什么？干盾牌，戈就是这样打的那个啊、嗯。然后七是什么？七是斧。扬是什么？扬是月嘛。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题最好玩的是还不在于说这些兵器的名字，在于什么？在于陶渊明啊。
0: 对，
1: 大家都觉得陶渊明是何等恬淡的一个人物、啊、
0: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气质。
1: 太对了，但注意，陶渊明心里是有壮志的呀，对不对？他其实是几次进入幕府啊，他就希望去打仗，希望去做事的。后来一直说打仗，他发现那些军官和他想的不一样，大家都是往自己那儿忙活权力啊，忙活利益啊，没有人替国家考虑。在屡次失望之后，才下定决心归园田居。但尽管这样，他到晚年的时候读《山海经》，他还能读出那种雄壮感来。他在想什么？在想该有人为这个国家负责呀，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斗争啊。所以想到了谁？想到《山海经》里那个神兽嘛，就是刑天嘛。刑天去挑战天地，天地把他的头给割掉了，然后他什么？以双乳为目，以肚脐为口，然后还拿着干漆，拿着盾牌，拿着斧子去跟天地斗争。其实这就是一种英雄气概。苏东坡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包括朱熹也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有那样的冲淡之气，还因为他有这样的豪壮之气，就是他们身上是体现中国人的人格的。
0: 谢谢蒙老师。难怪鲁迅先生会说，透过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能看到他金刚怒目的一面。
1: 没错，
2: 毛泽东对这个刑天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毛泽东讲，刑天失败了吗？没有说，看来是没有失败，应该是胜利了。刑天最充分的体现了不死的精神，就是要奋斗战斗到底。这种战斗的精神和奋斗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精神。主席之所以对于刑天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就是看到那种百折不挠啊，到死也不休的这种精神。所以这个啊是很要命的，一个民族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那是打不倒也打不垮的。
0: 所以我们在读《山海经》的时候，真的会看到很多英雄的共性。
2: 对，
0: 像您说的大禹治水，
2: 对，
0: 精卫填海，
2: 对，
0: 夸父逐日，
2: 是，
0: 其实都体现出了一种奋斗的精神，担当的精神，还有就是斗争的精神。
2: 对，
0: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百人团请看大浪淘沙最后一题。三国演义有诗说，落日果然期后羿，豪猿直欲胜游击，请问这描写的是什么？ A. 吕布辕门射戟， B. 赵云单骑救主。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吕布辕门射戟。多少人答对了呢？20人回答正确，祝贺。这道题会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好像英雄都是和射箭标配哈。
2: 那肯定的，古代的弓箭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关枪和这个步枪一样，是吧？长距离的话作战是非常用得着的。这里边提到了后羿，后羿当然不用说了，神射手，连太阳都能射得下来，那还用说吗？还提到了养由基啊，楚国的一位神射手，是吧？据说呢，这个楚王呢在后花园里玩，是吧？看到有白色的猿猴，让别的射手去射他，人家那猿猴根本就不在乎，是吧？一箭射过去就把他抓到手里，嘻嘻笑，说让养由基来射。养由基刚把弓箭拿起来，那猿猴就开始哭，这当然有点夸张了，意思就是他是神射嘛。但是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养由基，而是吕奉先。当年这袁术派这机灵，是吧，要来攻打这个刘备，是吧？吕布呢想

0: 息事宁人，就把这姬陵找来说，你看是这么着哈，我也不愿意看你们争斗，我就愿意你们和好，我来设个局，我在辕门这儿立起一只戟，如果我百步之外射中这戟上的小针儿，你们两个都退后，如果没射中，你们俩爱咋打咋打，我就不管了。姬陵他们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你要射那辕门能射中，那戟那弯的那小戟那怎么能射中呢？人家吕布拈弓搭箭，嗖的一声邦当就射中了小针了。这下姬陵傻了，这回去给我们主公怎么交代？所以这个就能看得出来啊，吕布武艺高强，专门有一集讲的就是辕门射戟，这也是英雄啊。
1: 说得好，谢谢康老师。好，四题过后，让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20位胜出的选手里，哪4位是答题最快、用时最短、可以上场比拼的选手呢？请看，
2: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胡玲、返场少年宋红日、铁路民警陶寒、西安网约车司机张国清，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打、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马上进入第1组对抗抢答题，我们来认识第1组选手。
3: 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我是胡林，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是一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在未来，我将努力为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欢迎你，胡林。这个一开口就是飒爽英姿的感觉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宋红日。
4: 须知少年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大家好，我是宋红日，很高兴这一季再次站到诗词大会的舞台上。
1: 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宋红日与胡玲的对抗抢答题环节，两位选手请听宫格题。请从以下6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这么快，胡玲率先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年少万兜鍪。
5: 这个诗是挺难的，他还挺厉害的。
1: 好，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年少万兜鍪，恭喜胡玲回答正确，胡玲率先加1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4: 我的答案是干戈寥落四周星。
1: 这只出了3个字，你已经锁定答案了，干戈星。
6: 那应该稳了，应该稳了。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干戈寥落四周星。我们马上来看第3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胡林抢到
3: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黄沙百战穿金甲，祝贺你回答正确，胡林加一分。这组题呢，其实从诗句上也能看出来很有意思，能看到古代的三种护具：头盔、兜鍪，对吧？盾牌，还有铠甲。
0: 对，这个甲胄啊，甲其实指的就是铠甲，胄呢像指的是头盔，啊，就是兜鍪。这个最早的这个甲呀，在石器时代，啊，就是以石头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的铠甲，都是皮甲，啊，兽甲，用兽的皮做的这个盔甲。特别是在商代的时候，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头盔，在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里还出现了石甲，用石头做的铠甲。还有棉甲，啊，用棉花做的甲，还有纸甲，用纸做的甲，包括在《三国演义》里边还出现了藤甲，是吧？但是有一攻，就有一防，藤甲再厉害，也经不住火烧，是吧？铠甲虽然这个非常的尖锐，但是穿在身上呢，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说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甲胄、铠甲的这一部历史啊，既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实又是一部对立统一的历史。
7: 中国边塞诗，唐朝之前有没有？有，一共加起来不到200首，唐朝一下子唰的2000多首就出来了。然后宋朝也不少，但是宋朝呢，大家就觉得气势就不那么壮了。当然，这跟不同的时代战争形势有关嘛。因为唐朝确实这个地盘大呀，所以你看唐朝讲边防讲什么？讲的都是塞防，也就是北部边疆。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都是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塞下秋来风景异了，将军白发征夫泪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真正农耕区域的统一。满眼风光北固楼，他防的是什么？那叫淮河防线呢。那你看后来到文天祥的时候讲什么？叫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那就是海防了呀。那当然后来整个这个西方列强崛起之后，那个海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就都成了防线。这就是古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觉得如果古人可以穿越到今天，看到新时代的武器装备，一定会无比的震撼，同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山东舰离开深蓝，歼二零划破长空，我们的东风快递直抵云霄。从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到海陆空天的新时代各条防线，应该说，变的只是武器的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护我山河、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千年愿景。而我们在国防重器的铸造中，总能读到千载而下诗行当中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拼继续，来看线索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文学人物。线索一，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线索二，他的住处，疑是银河落九天。线索三，他的兵器，棒是九转冰铁链。
8: 这怎么不抢呢？这棒啊，是哪个人物用棒呀？
1: 线索四，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
4: 我的答案是孙悟空。
1: 正确答案，孙悟空。祝贺宋红日回答正确，加一分。
7: 非常棒的一个出题哈，我就觉得孙悟空这个题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啊，惊动了玉皇大帝呗。 然后直冲天庭嘛。然后接着疑是银河落九天，毫无疑问，这是花果山水帘洞神猴出显他的威风，他就成了猴王了。但是猴王和美猴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那个距离是他拿到了那个如意金箍棒啊。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其实孙悟空这个形象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西游记》里头，他们每个人使的兵器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对不对？孙悟空金箍棒，然后猪八戒那个冰耙啊，沙和尚那个禅杖，唐僧就是他那紧箍咒，就是他最重要的兵器了。然后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这个没有问题。孙悟空为什么封斗战胜佛？就是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他的级别很高啊。斗战胜佛是35佛之一，和这个唐僧其实从大的范围来讲是同一个级别。为什么？那不就是天下妖魔都打遍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看这个诗的讲述过程，其实也就是孙悟空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树立的过程。
0: 我觉得这四个线索非常有意思，我一直都在想孙悟空这个文学人物啊，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讲人的心。你像他是石头生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天地所生。这里边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天地所生呢？因为只有天地所生，必然随天地变化，天地怎么变化，心就怎么变化。心的变化无非是两个结果，要么成人，要么成魔。第二呢，水帘洞，大家认真看这水帘洞这一集特别有意思。这孙悟空跳到水帘洞里头，发现里边石床、石碗、石锅、石桌啊，天造地设早已经预备齐了，这地方就是来哺育他的，所以他是新房。到后来他去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学本事，其实修炼的还是心。后来拿了个如意金箍棒，随自己的心意变化，也还是心。到最后天下妖魔都打遍，这并不重要，他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心魔。走了一路都在克服自己的心魔，说白了那些妖魔鬼怪全都是内心所化呀，要不然背后怎么能成佛呢？其实没有成佛，佛就是自觉的人。所以99-81难走的是真不容易。为什么最后开始取的是无字真经呢？其实天下没有那么多的经，人家的经也告诉不了你干什么，所有的经书都是自己写成的。
9: 其实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0: 没错。
9: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答题继续，来看外景题。

0: 城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皇家全力建造的佛教石窟群。漫步在云冈石窟，1500多年前北魏皇室那精湛的造像艺术尽收眼底。在早期，它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佛教人物的形象呈现出了高鼻深目、体态雄健的特征。到了晚期，佛教的造像呢渐趋中国化和本土化，呈现出了秀骨倾向的造型特征。这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历代的文人墨客到此不免要留下他们的抒情文字。那么下面呢，究竟哪一联诗句所写的就是云冈石窟呢？选项 A， 陕府铁牛口门窄，嘉州石佛耳轮长。选项 B， 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称无遮。选项 C， 延妖万佛照清流，双阙中分素炼秋。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胡林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B，
1: 确定吗？

0: 确定。
1: 祝贺你答对了，柏林再得一分。那我们来看看 A 选项描写的是乐山大佛，
2: 对，乐山大佛。嗯
1: ，C 选项是龙门石窟，
3: 龙门，
4: 嗯，双阙嘛。
1: B 选项是云冈石窟，我们听老师们来讲解一下。
4: 确实啊，这个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太棒了。最早的石窟在哪儿？一定是在新疆，对吧？在秋兹地区那是最早的。然后新疆接着就往中原来传递了，在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是两个线索。北方线索第一个就是河西嘛，河西其实就诞生了现在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敦煌石窟。然后呢，再往东走，黄河以东的地区就知道了，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然后就又一个大区，就是山西、河南以及以东的地区，包括我们河北地区，这也诞生了最著名的两个石窟寺，就是这里提到的，一个是大同的云冈石窟，一个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啊。你像云冈石窟，他就讲啊，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成五折。五洲石窟，那个五洲，有些人会理解成武则天那个五洲，其实不是，那个洲原来通州县的那个洲，当年的五洲塞其实就是在左云和大同之间的那一个边塞，云冈石窟就在那个地方开凿而成。从西方传来的那个造像和中原造像开始，最初始结合的那一个时代就是云冈石窟那时代。那当然，随着北魏进一步南迁，就到了龙门石窟。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佛教中国化趋于完成了。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像卢舍那大佛那样的光辉灿烂的中华的佛的形象就出来了。然后往南方地区传是在哪儿？是在江南地区，在四川地区，在云南地区，都有很多佛教的摩崖或者是石窟。你比方说选项 A 嘉州石佛耳轮长，那就是乐山大佛了，它的年代相对就较晚一些。但是其实要讲中国的石窟寺，千万别忘了我们还有西藏，还有西藏，那是一个大的片区啊。你比方说在西藏的阿里地区，你那个皮阳东嘎石窟非常非常的辉煌灿烂。
1: 谢谢蒙老师。张老师，
2: 那这个云冈石窟，刚才像蒙老师说了，当我们进入到其中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云冈石窟刚刚开始开凿的时候，那个佛像就像我们看到那个主体的佛像，他脸是非常丰腴的，是吧？然后他的穿戴呢，也是印度佛教所特有的那种穿戴，包括眼睛很大，嘴唇很薄，两个肩膀很宽阔，鼻子很高很尖，眼睛很深，这都不是中原人，也不是中国人。但是你越往后看，在石窟里边的人物就越看越像中国人，直至到最后瘦骨倾向，这个时候那就是已经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多元文化都聚集在这个地方，由一部中国古代的佛像的塑造的历史，能看到佛教的中国化的这个历程，这是最最重要的。实际上文明的互鉴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说简单的进行对比，文明互鉴是什么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吸取了你的文明，我对它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转换之后，同时我改造这个文明又再一次的回到了这个文明的来源的地方，而这时候呢，我们接受到这个之后呢，进行了再次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两种不同的文明不仅融合，而且深度理解，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说单一性的传过去，或者是机械的进行比对，这不是文明互鉴的本质，不是这个。
1: 梁思成先生就说了，他从云冈石窟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从结果来看，这些外来文化在建筑上其实并没有动摇到中国的基础结构，所以我们的内核也是很稳。就像康老师说的，我只取精华为己所用，但是不会亦步亦趋，或者说直接的借鉴模仿。
2: 说得好，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第一轮的对抗抢答题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胡玲三分，宋红日两分，所以这一次再度返场，红日又有点遗憾。
5: 哎，太可惜了，两次上来都差一点点。
6: 这是我第四次上台，也是我第四次一轮游了。
7: 我叫宋红日，来自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今年十一岁。

0: 对了，家庭团的送红日，
1: 原杆长成时，三寸如黄金。
2: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不会气馁，我会争取再度上台的。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我希望我的答案是归。
0: 加油，也期待你不断的进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谢谢红日。同时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胡玲，祝贺在第一轮对抗中胜出，可以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比拼。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我们答题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0: 您好，张大哥。如果要是在西安有缘打上了您的车，您会怎么给乘客介绍西安呢？
3: 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段贯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段。哎，各位乡党请仔细，咱这片片西安城，先看东头兵马俑，泥人列阵阵势雄，扭头再上大雁塔，踏实如永珠，呼告宋天宫，财神跨计真真了，北迁家寺为棋局，十二街舞中彩旗，不夜城通晓亮，曲江池畔一豆腐，青龙寺樱花飞，春风得意马蹄疾，终南山在城南，太白积雪六月前，可里马萨你赶紧来，保证你了解太没咋耶。
0: 您这贯口一说完，哎，我到地儿了，该下车了。
4: 说的不错，这个方言是非常的地道，确实像是克里马擦。
0: 啊，啥意思？
4: 克里马擦的意思就是赶紧的，麻溜的，快点的意思。啊，
0: 今天老乡来了，您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4: 你克里马擦把冠军拿哈。
3: 那我妈的，咱陕西的话，克里马擦不含糊。
4: 啊，好，聊得很。
0: 站在他对面这一位，也是西安人。
5: 一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我叫陶涵，来自陕西，是西安铁路公安局的一名高铁乘警。我学诗词有点特殊，我是走到哪里学哪里的诗。我们的工作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铁动车上，每天会经过很多的城市。这幅图是我目前直乘的高362次列车，它的路线图。这趟列车从西安北站开往上海虹桥，全程1509公里。上午从长安出发，出潼关与黄河并行，经洛阳、开封，往南跨长江，过金陵、姑苏到上海。一路走来，是诗词让我看到了更美的祖国河山。
0: 整个旅程也变得非常的诗意和浪漫。
5: 是的。
0: 同样是老乡，康老师有什么话对他说的？
4: 你把我顶好，最好把我拿下。嗯、
5: 好。
0: 那接下来就是二位的答题时间，我们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5: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祝贺你答对了，陶涵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5: 我的答案是死去元知万事空。
0: 确定吗？
5: 确定。
0: 我们把题目看完，正确答案死去元知万事空，祝贺你答对了，陶涵

0: 再加一分。
1: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确实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是吧？答应的事情就要去做，所谓的一诺千金。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的侠呀，报的是私仇。当然，到了汉代，这个侠的内涵也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就是振人于穷困，解人于危难，开始有了面向百姓的一面。到了大唐的时候，这个侠就更是有变化了。为什么呢？大唐的建立跟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当初他们拿下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中的豪侠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隋唐演义》这本书。再到最后，无论是李白，无论是王维，无论是王昌龄，唐代的很多的大诗人写到侠，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自己要成为一个敢为敢先的人，同时自己也借着侠的形象来塑造自己要报国的这样一个理想。就四个字就很重要，急公好义，这就是最重要的。急人之所急，帮人之所困，我觉得我们现在依然需要这种豪侠的精神。
2: 侠其实无论为公为私，在我们的民间的心情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好斗啊，就是大家讲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我是带着一种很活泼的生机去加入战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能够表现个人英雄气概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们也是介入战争的，他们还往往是战争中的这个指挥者，是高级将帅。那陆游也罢，范仲淹也罢，辛弃疾也罢，文天祥也罢，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文人从军的人，他们是深深的知道战争不是一件好事，是导致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事情。他们本质上不一定好斗，但是为什么也要参与战争并且视死如归？因为什么？因为但悲不见九州同。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往下延伸，延伸到什么时候？延伸到比方说我们党领导的这些革命战争，你比方说陈毅元帅讲什么？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啊，那是英雄气概。你包括后来朱德元帅讲什么？驻马太行策，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甚至从西周开始，全部的英雄诗篇，那些好斗的也罢，不好斗的也罢，为保卫国家进行的视死如归的战争，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中这种勇武坚毅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英雄。
3: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也来听一听百人团关于英雄这个主题有怎样的想法。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救援总队朝阳支队的戴英峰，我的志向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5: 我是高天一，我的志向是培育良种惠万民，将文章写在大地上，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6: 我叫陈一新，我立志认真履行职责，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7: 我是李宇，我立志深耕杏林，为患者解厄除疴。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8: 我叫钟庄子，我立志守护黄河安南，为母亲河更美好的明天奋斗终身。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血入胸怀间。
9: 我是黄海滨，我立志做沙场利刃，守护好万家灯火。会挽当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3: 好，谢谢。 其实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驰骋疆场。

0: 机会，但是我们只要扎根在自己工作的岗位，即使很平凡，但是你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抱着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精神去奋斗，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沙场的英雄。所以我想有你们在，有我们祖国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在，我们都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梦想，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你们点赞。我们答题继续，下面是线索题，请听。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江边。张国清抢到，
1: 没拿到关键字就抢的。
2: 诸葛亮、江边，供给。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
0: 我们把题目听完，提示字八，正确答案是功盖三分国，名城八阵图。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3: 掌握得很扎实，很扎实。
4: 张国清有赌的成分，但是他赌对了。
0: 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祠堂。张国清再次抢到。
2: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0: 我们把题看完，提示字三，正确答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很佩服你的是，你是怎么做到提示字没出来就能够说对答案的呢？你可够可里马擦的了。
5: 我们西北人拼的就是急性子。
6: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呢、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四句话呀，基本上可以说概括了杜甫心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是我们现在人普遍的对诸葛亮的一个印象，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感觉啊，诸葛亮之所以在后代被塑造成为了这样一个画像，有这么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历代文人渴望风云际会，总是要有一种明君贤相的格局，自诩能成为明君的辅弼之臣。那诸葛亮非常典型，三顾茅庐是吧，隆中对，这简直就是传奇式的经历啊。所以风云际会的文人理想，这使得诸葛亮为什么在后代文士当中啊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第二，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这个也是非常富有传奇色彩。27岁的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连吴抗曹的这样的蓝图，而且可以说隆中对当中的目标当中的设计的蓝图，除了北伐中原这个没有实现，其他基本全都实现了。所以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和战略预判，这也是很多文人非常向往的传奇的经历。第三，复兴汉室的这种政治理想，这个太厉害了。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成为后世非常敬仰诸葛亮的地方。最后一个，我觉得三国分立，蜀汉是最弱的，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中流砥柱啊，是撑不住的。乱世当中，诸葛亮通过南征平叛，通过依法治蜀啊，能够把一个弱小的蜀强撑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就这四条就奠定了，我觉得是诸葛亮在后世当中这种啊，难以撼动的这种贤相的地位。
7: 英雄是要有理想主义的，理论上讲农耕文明是非常现实的，但事实上中国一直有理想主义这一脉，就包括诗。你比方说哈，这个杜甫最敬仰的毫无疑问是诸葛亮，这个他敬仰他什么？

0: 他敬仰他忠，对不对？儒家的那一个路子，其中杜甫和诸葛亮代表的是儒家的这种英雄本色。
1: 谢谢两位的精彩解读。

0: 唐朝的文成公主万里跋涉来到拉萨，而布达拉宫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布达拉宫东南方的大昭寺是由文成公主选址并且设计的寺院。那我们都知道，文成公主带来了大量的工艺品、农作物、药材，还有中原文化，就促进了西藏的发展。现在我们出题了，如果用一联诗来描绘文成公主在西藏的岁月，以下哪一项最为确切呢？ A 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B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C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乡之心。朋友们，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1: 我的答案是 B。
2: 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其实三联诗句都是对应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0: 嗯，这个确实是，这三位女性啊都是和亲的公主，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谁呢？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这是西汉的刘细君，细君公主。细君公主在那儿写了一个歌嘛，她其实就是不习惯的。后来在她四年之后去世了，汉武帝觉得这段汉朝和乌孙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应该继续下去，所以继续派解忧公主和亲。刘解忧这位公主真的是了不起，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她是比细君公主做的工作更多的。她的侍女冯辽当时是持节持公主节呀，出使整个西域这些城邦国家。汉朝能够设立西域都护，可以说是和解忧公主以及冯辽他们的外交工作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呢，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毫无疑问，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位公主出嫁吐蕃，对于当时勃兴的吐蕃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金城公主也是，但是生活的年头比文成公主更久，留下子嗣，所以是进一步推动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当然第三个，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乡之心，这讲什么？讲昭君出塞，对不对？昭君呢，其实她不是公主，当然这几个也都不是亲公主，她们代表着中原的皇室去和边疆少数民族和亲。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要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思念。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讲，他们为中华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重大历史贡献，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英雄。
3: 就这些女性啊，她们无论是在吐蕃还是在吐谷浑还是在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嫁过去之后呢，它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他们很多人嫁过去之后呢，还鼓励他们的孩子来到唐朝来求婚，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联姻的关系是代际相传，否则这个和平或者这种融洽的关系只能维持这一代人。这个和亲的政策啊，以最低的成本保障了当时两个政权之间最大的获益。所以我们说这些伟大的女性确实是女中豪杰，确实是巾帼英雄。
2: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这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陶涵3分，这样的话国清就暂时止步这一轮的答题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4: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夺冠军誓不还。
2: 好，有志气，
3: 聊得很，
2: 聊咋的，
3: 聊咋的。
2: 同时我们也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陶涵，祝贺你从这一轮的比拼中胜出，进入到下一回合的比赛。马上进入胡玲与陶涵的情景共答题比拼。

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满城汉墓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的错金铜博山炉造型精美，绚丽灿烂。在汉代，博山炉是一种皇室和王公贵胄专用的器物，可谓是出身高贵。它最大的特点是炉盖为镂空的山峦形，熏香时烟雾缓缓上行，如同山间仙气弥漫，曼渺朦胧间难以辨识云山之别。博山炉顶为什么被塑造成为山形，众说纷纭，较为成熟的说法是与海外仙山的想象相关。请问以下诗句哪一个没有提到海外仙山？ A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重。 B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性难求。 C 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未贪堪。
1: 请答题。
2: 他怎么能选 B 呢？这 B 多明显啊。
1: 好，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胡玲，你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我当时是看 B 选项是梦游天目遗留别里面的，李白写梦游天目遗留别的时候就是说是去海外寻访仙山， C 选项也是蓬山，都是海外仙山，然后 A 的太乙我不太确定，
1: 所以用了排除法锁定了 A 答案。
3: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太乙指的是终南山，所以祝贺胡玲加一分。潘老师面前现在呈现的就是博山炉，
0: 你看仙气飘摇，山峦叠翠，真是一处好风光啊。如果我等能够进入仙山，在仙云之间漫步，岂不乐乎？这东西确实很精巧，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智慧啊，就中国人把对于仙境的想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锻造，像盆景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他就是要把一个很难企及的世界变成一个现实的场景，然后让你还能把玩其间，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
4: 其实我就说你现在就想得开了嘛，那你说秦皇汉武的他就真想不开呀，他就真觉得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不够，我就得到那个真实的地方去。
0: 对，
4: 所以一次一次求仙，但是求仙也不是都是坏事。那如果当年他没有一种真诚的求仙的欲望，就把这儿啪博山炉一摆，他就觉得仙境已经实现了，其实就不再去探索地理了。
0: 是是，他说得很对，就是包括你像李白这个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性难求啊。
1: B 选项，
0: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李白追求仕途失败了，然后就到这个道教，到这个仙山，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寻求一种安慰，是有这个因素。但我始终认为，李白对于仙道的追求本身是一种信仰，他是真的认为他能求到仙道，求到仙药，也真的能够成仙。换句话说，成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实现。
4: 他很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谪仙人，
0: 他就是相信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知道吗？而且呢，他越写他就越相信，他越相信他就越写，他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书写系统，然后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释放。
1: 真的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和他的心态

0: 好像截然不同的是李商隐那缱绻的心思好像是很难让我们读懂的。
1: 哎呀，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什么意思呢？他那无题为什么叫无题呢？就是难以言表，却还想言表，而不能言表，只能以无题言表。所以青鸟殷勤为探看，把这诗写好就当一封信先递过去，至于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知道，一辈子都在这样一种心情里头徘徊缱绻。什么心态呢？归根结底还是仕途上出了问题，仕途上一旦出了问题，样样都出问题。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即是如此，李白也是如此，杜甫也是如此。
0: A 选项呢，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愁。
2: 其实那里头也有神仙，终南山里头是有神仙的，只不过终南山不是仙山，咱们得这么理解这个问题。而蓬莱方丈瀛洲，你不要说看见它是瀛洲，你就认为它是一个洲。那个三山，一个叫蓬莱，一个叫方丈，一个叫瀛洲。
0: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
2: 长信宫灯同样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国宝文物，因为此灯曾放置于窦太后的长信宫内而得名。这种灯的造型又被叫做钢灯，这是一种带有导烟管的设计，它能够引导烟尘进入灯体腹部，减少向房间内的外溢。最为精妙的是，长信宫灯外观被设计为一名右侧持灯显足祭坐的女子，她表情平和，仪态端庄，右臂袖管下垂成为上部灯罩，而她侧面灯罩还可以转动，用来调整灯光方向。长信宫灯结合了环保与美观，充分展现了古人的巧思。然后问题就来了，请问以下哪项诗词提到的灯火与长信宫灯最为相似呢？ A 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 B 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C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选手请答题。两位都选择了 B 选项，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蒙老师在念题的时候念得特别好，因为您重音强调了这个长信宫灯又称钢灯，
2: 对，
0: 然后咱们 B 选项里刚好有今宵胜把银缸照，
2: 犹恐相逢是梦中。怎么样照，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它这是可以调节的呀，你往这边它不就转了吗，往这边换一个角度来照啊，所以它其实这是调节那个照的角度和方向的。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啊，你照情人照友人，总之你照一个人其实就是凑近了看看清楚。因为什么？因为心里不敢相信呐，因为一种巨大的喜悦，巨大的冲击呀，然后把这种感情啊就凝结在这个灯火之中了。在古代能够点灯也是不得了的呀，就当年汉高祖刘邦第一次就进到秦朝的宫廷里，一看天哪，有一个七尺五寸高的那样的一个像树一样的灯，惊心骇目。所以后来我感觉这就引发了汉朝人的一种持续的对灯的崇拜。所以大家看现在我们考古出现那些灯里头，汉朝的灯是极漂亮极漂亮的，这是一种就是人形的，还有什么鸟形的、树形的、兽形的都有，就是在满城汉墓这个博物馆和其他的博物馆里头，非常多的馆里头最好的、最值钱那个家当就是汉朝的灯，
0: 而且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
1: 我觉得这几盏灯啊，还是真的很有意思。像这个日暮汉宫传蜡烛，这个蜡烛其实隐含的是对于当时时局的一种嘲讽。中唐的时候，大权慢慢的落入到宦官的手中。所以这一盏蜡烛照见的是时局啊，韩红的用意在这个

0: 那么第二个呢，金宵胜把银缸照，照出的是诗人和这位女子之间的情谊。那么第三个呢，张继的这个渔火照见的是乡愁，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对象不一样，所要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意象的选择上，这个灯、火和烛，它就变成了诗人的一个主观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不排除这三首诗用的都是真实的物件，但也有可能会认为这是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要精准地选择一种意象，因为只有这个意象才能够完整地表达他自己的目的。哇，
1: 康老师您更深刻了，谢谢老师们的解读。那接下来就是第三题了。满城汉墓当中的文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将生活当中的器具带入了地下世界，其中呢就包括这枚错金银镶嵌铜头子。这枚头子呢共18面，其中16面错出1至16的篆书数字，另外2面呢分别是酒来和焦的字样。面与面之间的部分镶嵌绿松石和红玛瑙，搭配三角卷云纹，玲珑雅致，工巧绝伦。拥有如此繁复的外观，它的直径却只有2.2厘米，令人赞叹古代工匠的高超工艺水平。那它和九令钱一同出土，应当属于九头，是九令文化游戏当中的辅助工具。问题来了，请问以下诗词描写的场景最有可能用到这个头子的是哪一项？ A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C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选手请答题。题正确选项是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1分。两位老师请看，这么精巧的小头子，
2: 玲珑头子，
1: 安红豆。这精巧相思知不知啊，太精巧了。它关键是18个面儿，用有这个篆书的小字儿。
2: 头子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后来发展之后，你看它这面越来越多，18个面呢，
0: 18个面，
1: 我觉得也体现古人的数学水平。
3: 对，这是上面
1: 它18个面呢，
2: 所以就是能适合更多的人玩。
1: 李商隐他们当时那个分曹射覆蜡灯红的桌上是一定少不了九令头子，对吧？
2: 对呀、
1: 啊，飞花，
2: 对呀、啊，
1: 转他得转到谁？
2: 他得是对谁跟谁来搭一伙、嗯、谁跟谁来玩这个游戏嘛？嗯。
1: 那结合这3联诗呢，
2: 这个 A 和 C 都很孤独啊、嗯、A 和 C 都是一个人，简单的讲，
1: 但 C 心里应该不郁闷，挺闲适的。
2: 你说一直等到半夜了，等这人干什么？等这人下棋来，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不他也没法闲敲棋子，这棋平已经摆好在这里了。然后呢等啊等啊，其实就像我现在拿这笔一样，你说我闲吗？我也是闲的。你说我内心一点这种小小的焦躁没有吗？他也不是。但是呢我虽然焦躁，可是我完全理解我这朋友为什么不来，他不是故意爽约。为什么？黄梅时节家家雨，对不对？外头下雨呢，我心里想着他大半也是不来的了，但是我又盼望着，哎呀，他能够像这个尾声抱柱那样有约必行啊，有诺必见呐、啊。然后我就在这想，来呢还是不来呢？来呢还是不来呢？看了没有？这就叫做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博山炉造镜，长兴躬耕务实。我这小头子那娱乐，透过他们我们也能感受到古代匠人匠心非凡的工艺。到这儿呢，我们这组选手的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经过3道题目的共答之后，胡玲得分3分，陶涵得分2分，祝贺胡玲胜出。那么接下来就是胜出的胡玲。

0: 将和百人团中答题最多、用时最短、排名第一的选手一同进入到话中有诗环节。这一位选手会是谁呢？田大地。那么接下来就进入田大地与胡林的画中有诗比拼。
1: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坐话区。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2: 我们开始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老师起笔的时候画了一匹马，这可是诗词当中的常见意象。
1: 对，今天这匹马呢，神情竟与往日颇有不同。
2: 这个马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气势的哦。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我又画了一个什么。
3: 不是，康老师画了这么多马，每一匹都各个不同。
4: 这个兽你没发现吗？
2: 旁边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哦。
1: 对，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表现，他的形态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好像也非常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呢？
5: 他手那个有一个动作敲。
1: 我们现在画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为了辅助于主题。

0: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关键字就是敲。
1: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向前敲兽骨，犹自待童生。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向前敲兽骨，犹自待童生，回答得非常好。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这个问中问说，李贺的祖师马师一共有多少手？请抢答。
3: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的答案是四。
1: 很遗憾，胡林回答错误，答题权归田大地。
2: 我的答案应该是马师共有23手。
0: 好，回答正确。大家看我画这个画，这个马呀固然很瘦，但是却精神矍铄。这人呢，敲瘦马的这人呢也挺瘦弱的，就希望能够像这个马一样，虽然是瘦骨，但带着童声。所以他周边这树啊，看上去虽然也很瘦，但是呢直指向天。之所以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想说啊，天地之间志向很大，背后呢风云渐起，所以这是为了烘托整首诗的这个感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首，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

0: 手持绿玉杖，这是要成仙呢。
1: 这个人的衣服很有特点。
0: 对，这个是一时半会儿还是猜不出来的。
2: 野老念木头，
3: 五丈后金，
0: 你就要不停地去渲染它，这样整个的画面才会有一种丰富的感觉，所有的细节走到一起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整体。听听这声音，
1: 这是一个重要元素的暗示。
4: 这个植物的方向值得思考。
0: 对，没错。好了，该有关键字了，请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怒。
1: 田大地抢到，
5: 我的答案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大家看到的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的老杜，杜工部啊，头发都白了。接下来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个茅草屋在哪座城市？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5: 这首诗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应该写于四川成都。
0: 回答正确。
1: 田大地再加一分。继续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少数民族的人。
1: 献哈喇啊。
2: 花花草草的，我刚才也是临时想到，好像应该有点变化。哎，这个场景画得非常生动啊，大家看着啊，注意看啊，我会画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出来。

0: 行，我得在这儿画点东西，看出来了吧？看到没有？
1: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厨齐唱歌。
2: 哇，这个真的是太生动了。
0: 对，
2: 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0: 这个一画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好，准备关键字。这就是辽。
2: 胡灵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祝贺你回答正确，胡灵加一分。

0: 好，下面我们来这道题的问中问，请问在现场参与聚会的人，他们听到了什么乐器的声音？请抢答。
1: 琵琶。
0: 好，回答正确。
2: 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四幅画作，请两位选手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
3: 大家注意看啊，

0: 哦，骑马，哦，他很快乐的样子，
1: 这个、
0: 手都松开，
1: 好奔放啊，大撒把呀、啊，这是。
2: 哇，这个动态感很强啊！
3: 最关键的地方还没画呢。
2: 仿佛能听到马的嘶鸣声。
3: 对。看到没有？

0: 差不多了，该有关键字了。注意关键字，关键字，哇！
1: 还是胡玲抢到，你的答案是
2: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花看完。
0: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个因为跟词义是相吻合的，左牵黄，右擎苍。当然这会儿他要射箭了，他不能再挽着这个鹰，对不对？然后牵骑卷平冈，这后边的跟随很多。然后这个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作者的雄心壮志。好，还有一道问中问，雕弓的雕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3: 雕弓的雕应该是雕着花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弓上花纹繁复。
0: 好，回答非常正确。
1: 好，到这儿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比分情况，在本轮比赛当中，胡玲得分3分，田大地得分5分，恭喜田大地在本环节中胜出。马上进入本场的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4: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田大地究竟会挑战哪位冠军呢？江振，欢迎2022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江振登场。

0: 2022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姜振。
1: 我来自家庭团，所以这不是我的胜利，是家庭团的胜利，是破阵子队的胜利。大家好，我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姜振。那么非常开心呢，回到了咱们中国诗词大会的录制现场，
0: 欢迎你来看看今天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飞花令，挑战者只要和冠军飞过20轮就算挑战成功。来看看今天飞什么。兵器，这个题材很适合你们二位，来吧，做好准备，姜振开始。
1: 行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
2: 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
1: 君门凭那受降书，一剑横行万里余。
2: 独立3边境，轻声一剑之。
1: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15年。
2: 功倍侠名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
1: 凄凉宝剑篇，击薄玉琼年。
2: 平岸草金风，将军夜饮弓。
1: 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
2: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1: 安得倚天抽宝剑，拔汝才为3杰。
2: 明是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
1: 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
2: 腰中露炉剑，可值1000万余。
1: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2: 平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1: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2昆仑。
2: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长。
2: 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1: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2: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彭坚雀。
1: 黄羊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2: 6月天兵征府恶，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
1: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2: 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道直庄敲刘裕后，更陈王奋起辉煌月。

0: 屈子当年复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1: 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
0: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1: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
0: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1: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0: 风劲角弓鸣，将军列位成。
1: 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
0: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0: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1: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0: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2: 恭喜田大帝闯关成功。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田大帝，也同样送给江镇，两位都非常出色。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你没完了是吧？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3: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破除四大常见睡眠误区，纠正大众错误睡眠认知。
1: 超过半个小时还不能入睡，我们是推荐你起床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0: 梳理失眠多重诱因，调节居室环境，舒缓紧绷情绪。
1: 环境温度或室内温度啊，能够控制在20度左右的时候，必要利于睡眠。
0: 学习科学助眠实操技巧，规范就医，排查打鼾，呼吸疾病。

0: 要固定时间睡觉，固定时间起床，白天尽量多晒太阳，晚上避免强光照射。
1: 本期人口邀请专家拆解睡眠谣言，科普生物钟调节、打鼾诊疗、失眠干预等专业知识，教大家科学调养睡眠，摆脱失眠困扰。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睡眠。睡眠啊，占据每个人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是我们调整免疫力、恢复精力、修复身体的重要过程。现在有很多的朋友看似睡够了足够长的时长，但是却陷入了浅眠、多梦、打鼾、缺氧、作息紊乱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睡眠方面的专家，帮大家去破解一些流传已久的睡眠误区，同时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您调整睡眠的小技巧、小方法，也会给您带来睡眠疾病就诊的指导意见，帮助大家拥有安稳健康的睡眠。
1: 尹国平，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2: 尹医生您好。
0: 你好。
2: 今天我们要说的睡眠话题其实对于大家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但是现在很多人哈，睡眠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有的人是睡不着觉，有的人是特别容易早醒，有的人是睡不安稳啊，有的人是睡眠时间特别的短啊，等等等等。所以咱们今天啊，先来向尹医生求教一下网上流行的关于睡眠的一些不同的说法哈。这里面到底这些说法是不是对的，从专业性来判断误区在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好，
2: 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么一个说法，说睡眠时长就等同于睡眠质量，我睡的时间越长说明我睡得越好。
0: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睡眠时长啊，其实并不代表睡眠质量好。
2: 嗯，
0: 你睡的时间很长，如果质量不好的话，你这个睡眠也是无效的。
2: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有些人睡得特别长的时候，实际上是某种睡眠疾病。比如说有一种疾病叫发灯睡病，他就睡的时间非常长，那一天可以睡19小时、20小时，
2: 就醒不过来。
0: 哎，对，所以睡的时间长不一定代表睡得好，
2: 所以不能单拿时长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说法，有些人确实睡眠质量不好，很难睡得很深。有人说没事，哎，你睡不着，您就躺在床上别动，闭目养神也能帮助您调整状态、恢复精力。这个有道理吗？
0: 这个其实也没有道理。
2: 嗯，
0: 你待在床上时间很长，你睡不着。你待时间越长，你会越焦虑。
2: 嗯，
0: 越焦虑你越不能入睡。
2: 嗯，
0: 这时候呢，实际上是会干扰你的睡眠的。
2: 嗯，
0: 如果你在床上准备入睡的时候，超过半个小时还不能入睡，
2: 嗯，
0: 我们是推荐你起床做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你去看看书啊，
2: 哎，
0: 看看报纸啊，
2: 嗯，
0: 哎，做一点这个不太剧烈的活动，转移一下注意力，稳定下来以后呢，再去睡觉，
2: 明白
0: 比较好。
2: 嗯，明白。好啊，打破了这个误区啊。
0: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有可能是被动的，当然更多的是主动的熬夜，刷刷手机啊，看看电视剧啊，打打游戏哈，一熬可能就熬到两三点了，这样一整宿下来睡眠的时间不够怎么办？白天有机会补觉，周末有时间补觉，靠白天日间的补觉来弥补您损失的一些睡眠啊，这种做法可取吗？
0: 不可取。
2: 嗯，
0: 因为我们人啊是有一个生物钟的。
2: 嗯，
0: 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做了其他动作，那你其他的器官其实应该是在睡眠时间，这时候你整个的体系就不协调了。
2: 嗯嗯，
0: 补觉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你的精力，但是并不能够让你的这种睡眠的伤害减少。
2: 嗯，好，这是第三个。
0: 嗯，
2: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啊，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说怎么叫睡得沉睡得香呢？哎，看这人啊，打呼噜鼾声如雷震天响啊，嗯，你看睡得多香，这个有道理吗？
0: 这个是绝对没道理的。
2: 啊，
0: 严重打呼噜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2: 嗯
0: 啊，目前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实呢。
2: 嗯，
0: 打呼噜叫源头性疾病。
2: 嗯，
0: 我们现在身体的非常多的疾病，包括我们现在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
2: 嗯、
0: 老年痴呆，甚至很多癌症的发生，
2: 嗯，
0: 都和打呼噜相关。
2: 嗯，
0: 打呼噜过程中呢，它会出现呼吸的停止。
2: 嗯，
0: 这种我们叫呼吸暂停。这种呼吸暂停一旦出现以后呢，就会诱发身体的缺氧。
2: 嗯，
0: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时每刻都需要氧气的，如果你把氧气给阻断了以后呢，就会造成你的身体各种各样的损害。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
2: 嗯，
0: 很多很多系统都会因为这个打呼噜憋气缺氧诱发非常多的疾病。
2: 嗯，
0: 所以呢这个鼾声如雷啊，不是睡得香，也不是睡得沉，也不是睡得好，而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睡眠疾病。
2: 明白。嗯，所以这几个问题我们说完了，您看里面

0: 丁聪总说到了很多睡眠不良的状态，睡眠问题的现象哈。
1: 嗯，
0: 那我们究其根本，出现不同的这种睡眠问题，它原因在哪儿呢？
1: 睡不好觉呢，其实我们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物节律出现了紊乱，影响我们生物钟的因素是很多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过去呢，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但如果有一个光线暴露出来，你就会睡不好觉。
0: 嗯，
1: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温度。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夏天睡不好觉。
0: 嗯，
1: 是吧？
0: 太热了。
1: 哎，温度太高的时候睡不好觉，环境温度和室内的温度啊，能够控制在20度左右的时候，比较利于睡眠。当然，湿度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特别潮湿的时候，身体也会不舒服。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噪声，如果你外边噪声很大，或者你的这个隔音不好啊，也会造成对于睡眠的一些影响。那么除了这个环境因素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0: 嗯，
1: 晚上大家会出去聚会，
0: 嗯嗯，
1: 出去唱歌，
0: 嗯，
1: 出去吃夜宵，
0: 嗯，对对对，
1: 哎，或者是我们有些人的运动，
0: 嗯，夜跑，
1: 哎，夜跑。虽然你看起来夜跑很健康，但实际上呢，对于睡眠来说并不好，因为我们的生物节律怎么建立的呢？比如说光线会帮我们建立生物节律，当然运动啊、饮食呢也会给我们一种信号，说你这时候是应该睡还是醒。如果你吃东西的时候，身体就认为我这个时候呢，还应该在一个非常亢奋状态，不应该进入睡眠。那我的运动也是一样的。那所有这些运动啊、进食啊，都会使我们的生物钟啊出现紊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说的是光线以外，电子产品还会产生一些蓝光。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分泌。
0: 嗯，
1: 褪黑素一旦分泌了，身体就认为我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了。这时候呢，身体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准备，然后进入深睡眠。
0: 嗯，
1: 所以你蓝光老照射眼睛的时候，一抑制褪黑素分泌，那身体也是不会睡觉，
0: 嗯，它很清醒。
1: 哎，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嗯，另外呢，一种呢就是隐秘性的，它看似睡着了，但是它容易醒来。
0: 嗯，
1: 这种呢，往往都是因为打呼噜引起的。打呼噜的时候呢，会造成我们憋气。
0: 嗯，
1: 一憋气，我一缺氧，身体就会有一个反应。
0: 嗯，
1: 一反应以后会把你憋醒。其实通过脑电图发现呢，这些人一晚上可以有几百次的这个醒来，
0: 嗯，
1: 但这个醒来呢，你自己没有主观意识。因为他这个醒的时间非常的短，
0: 嗯，
1: 我们叫微觉醒。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睡眠质量也是不好的。还有一个要特别提醒，就是我们的压力大。
0: 嗯，
1: 啊，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压力增大，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人的这个交感的张力提高了。
0: 嗯，
1: 交感张力提高以后呢，到了你在入睡的时候，你的交感还不能够降下来，所以这时候呢，就会一个是入睡困难，第二个呢易醒。
0: 嗯，
1: 啊，因为他的就交感很兴奋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的这个警觉能力很强的。
0: 嗯，
1: 稍微有点声音，你就醒来了。
0: 嗯，
1: 啊，所以呢你的睡眠质量也会不好。
0: 嗯，大家说这晚上睡得不太好，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二天醒来以后头昏脑胀，不太舒服，就困嘛，精力不足啊。但这是最浅显的一个对我们带来的伤害，但长期睡眠质量不佳肯定伤害不止于此。所以请尹医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睡眠长期不好到底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哪些影响
1: 啊。实际上睡眠不好现在对大家的健康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0: 嗯，
1: 睡眠是个主动过程。
0: 嗯，
1: 这主动过程就是来主动修复你的身体。所以呢，如果你的睡眠不好的时候，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免疫力。
0: 嗯，
1: 就我们免疫力会出现的断崖式的下降。
0: 嗯，
1: 大家应该也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啊，说我这最近睡眠不好，
0: 嗯，
1: 就老容易感冒，
0: 就是人就容易得病呗。
1: 哎，很容易得病。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内分泌的问题。
0: 嗯，
1: 很多的激素分泌主要是在夜间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哈，就是生长激素。
0: 嗯，
1: 那么小孩呢，如果你睡不好，生长激素分泌减少，这时候你就长个长不好，
0: 嗯，瘦小。
1: 当然我们的性激素等等都会影响，
0: 包括对于这个内分泌影响皮肤的光泽度，
1: 啊，对
0: 吧？你看为什么说美容觉，
1: 对，
0: 女孩如果老熬夜，这个激素一紊乱可能脸上就爆痘了。
1: 对 对, 对，是这样的。如果睡眠不好的时候，
0: 嗯，
1: 还有这个脑功能会出现影响，
0: 嗯，
1: 啊，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
0: 嗯，
1: 啊，影响我们的记忆功能。比如说小孩，
0: 嗯，
1: 会影响到这个学习成绩。
0: 对
1: 啊，
0: 嗯，
1: 像成人比如说老年痴呆，其实睡不好觉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0: 嗯，
1: 会出现易激惹，焦虑啊，
0: 嗯，
1: 抑郁等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研究证实呢，就是睡不好觉呢是我们的很多精神心理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0: 嗯，
1: 心血管系统的这个修复呢也和睡眠有很大关系。心血管系统呢很多时候呢它的修复功能啊都是在夜间完成的。
0: 嗯，
1: 如果你长期睡不好觉的时候，就会诱发很多的炎症反应。
0: 嗯，
1: 在炎症反应呢整体会使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就会出现高血压，
0: 嗯，
1: 出现心律失常啊，出现我们的冠心病。所以整体来说呢，睡眠不好其实可以引起全身各个系统损伤来。
0: 所以说确实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这个为什么咱们生命的1/3时间都要在床上度过，它是一个对于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都有一个安稳的健康的睡眠状态啊。不过刚才尹医生也说了，这个标准咱不能完全拿时长作为唯一标准，

0: 说您睡够七八小时就行了，可能维度挺多的，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到底从哪几个维度来评判这个睡眠是好的，是健康的？
1: 有几个标准，大家可以参考。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入睡时长。
0: 嗯，
1: 一般呢，入睡时长我们二十分钟之内，或者最多不超半小时。
0: 就是您躺在床上想睡觉了，
1: 哎，
0: 别太长时间就能睡着。
1: 对，第二个呢，整个睡眠过程中啊是比较平稳的，无论是你的睡姿啊，还是你的呼吸呀、啊，这个气流啊，都是。哎，很平稳的，也没有鼾声，也没有特殊的姿势、运动啊、话语等等这些问题。
0: 嗯嗯。
1: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你第二天醒来以后呢，你的精力是充沛的，
0: 很舒服、
1: 啊，整个的白天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精力状态。
0: 嗯。
1: 啊，能够不是老犯困。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整个的反应能力啊，各方面还都不错。
0: 嗯嗯。
1: 这样呢，就说明你的睡眠是基本上没问题的啊、
0: 嗯，
1: 因为你说睡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只要你睡醒以后，哎，还能够很好的维持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认为正常的。
0: 明白，嗯，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对对
0: 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尹医生给一些建议了。如果真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
1: 大家在这个整个工作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嗯，
1: 就会出现一些焦虑啊、紧张啊，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
0: 嗯，
1: 如果是一个短暂的、短时的入睡困难或者睡眠维持困难，
0: 嗯，
1: 哎，这时候呢，其实并不用太紧张啊。通常来说呢，使你这个这段时间紧张的这个因素过去了，你就会好了。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呢，第一个呢，要保证什么呢？既然你这段时间易感，那你就不要刺激它。
0: 嗯，
1: 那你就要更加相对固定的上床睡觉。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呢，尽量就不要接触这些电子产品等等这些问题啊。
0: 嗯，
1: 如果你这些日常的行为哎都做得很好了，
0: 嗯，
1: 仍然还睡不着觉，可以适当的辅助一点药物，一两天之内或几天之内，你吃一点这个。助眠的药物啊，实际上是不错的，
0: 短效的，是吧？
1: 短效
0: 不太影响的。
1: 哎，短期内使用药物其实还是很安全的啊。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长期的这种情况了，比如说这个长期的失眠啊，长期的这种这个睡眠不足，这时候你应该把自己的生活规律要做好。
0: 嗯，
1: 比如说要固定时间睡觉，固定时间起床，白天尽量多晒太阳，晚上避免强光照射。如果你今天睡不着觉了，千万不要第二天说，哎呀，我昨天晚上没睡着。我今天在床上躺躺吧，这样呢，实际上使我们的睡眠驱动力是降低的。
0: 嗯，
1: 那你晚上更睡不着了。还有一些小的这种办法呢，让你能够睡好觉，就是睡觉之前呢，可以去泡澡。
0: 嗯，
1: 泡澡和泡脚呢，让身体呢微微的发热以后，这种时候呢，你再上床是容易睡着的。如果你通过这种方式还不能很好的去这个解决问题的话，我们适当的可以辅助一些药物。
0: 嗯，
1: 比较焦虑的人，哎，要用点抗焦虑药啊。
0: 嗯，
1: 那如果你是一个。单纯打呼噜或者是短时打呼噜，那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一下减减肥啊，测试睡眠。哎，如果习惯性打呼噜，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0: 嗯，明白。嗯，好，谢谢啊。刚才尹医生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提了很多的生活调整的建议哈。对，您回家去对照看看啊，检查一下、嗯、把这些细节都进行一下调整，其实有可能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1: 对对，环境很重要、
0: 嗯、
1: 然后生活方式很重要。
0: 生活方式
1: 不要把所有的对于睡眠的质量的提高，
0: 嗯，
1: 寄希望于药物。
0: 对对对，如果您的睡眠障碍的问题非常严重、
1: 嗯，
0: 尤其像我们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也很严重的话，一定要去医院专门的看一看哈。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的诊疗过程中现在还有哪些方面可以为大家解决问题的？
1: 以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种睡眠疾病的病人举例子，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会问诊，就会问他打呼噜的这种时长啊。有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啊，比如说有白天犯困啊，
0: 嗯，
1: 早上些口干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做一些问卷调查。调查完了以后呢，如果他有这方面问题，高度怀疑，我们就会让他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0: 嗯，
1: 客观的来记录一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整个的生理状况，包括你的脑电图啊、心电图啊、气流啊、血氧水平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启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指标，我们叫多导睡眠监测。
0: 嗯，
1: 那么通过这个呢就可以知道什么呢？第一个，你睡得好不好？因为我们睡眠呢，并不是一个，就说我一睡下以后是一样的东西。睡眠是分不同的阶段的，有深睡眠，有浅睡眠。
0: 嗯，
1: 我们脑电图呢就可以记录和评估你的睡眠结构。第二个呢，就可以记录一下你有没有晚上憋气啊？
0: 嗯，
1: 憋气有没有诱发你的氧气的下降啊？
0: 嗯，
1: 然后有没有诱发你的心率的失常啊？
0: 嗯，
1: 这些都可以记录出来。通过这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呢，就会给病人一个非常好的画像。
0: 嗯，
1: 根据打呼噜的这个特征呢。来给你选择一些治疗的方式。
0: 嗯，
1: 那治疗方式呢，当然我们有很多哈，大家可能知道有这个呼吸机治疗，
0: 对
1: 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的。
0: 嗯，
1: 而且

0: 那呼吸机呢也不能随便买。
1: 嗯，
0: 我原先有一个病人就这样，买呼吸机戴上呼吸机以后，马上就把自己憋到从床上掉下去了。
1: 哎呦呦！
0: 后来我们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人是一个结构性的异常。
1: 哦，
0: 一戴呼吸机的时候，反而把他这个气道的一个盖儿。

0: 做手术，通过手术把咽腔扩宽的话，这些人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我们知道有好多人下巴颏比较小，下巴比较小的人呢，他这个舌头就会往后坠
1: 啊、对，
0: 如果你躺下以后舌头就往下坠，
1: 就堵住了，
0: 哎，坠下去以后呢，你不就打呼噜了吗？那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睡觉时候戴一个牙套，
1: 哦，
0: 牙套呢可以把你的这个舌头给拽出来，
1: 哦，哎，这个我们给顶出来，
0: 哎，我们叫口腔矫治器，哎，有一些人呢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1: 这挺好，
0: 哎，另外呢，我们这几年也有一些药物治疗啊，通过减肥啊，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总而言之呢，会根据这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来选择的不同的治疗方式啊，但是呢，整体的过程呢，一定是在医院的医生的指导下来这个科学的选择。
1: 好的，再次谢谢尹医生的讲解。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我们来看看啊，大家也发来了一些关于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这样一个问题，说睡觉之前啊，我们听一些白噪声，说这个是不是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
0: 白噪声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的，因为白噪声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可以去屏蔽掉周围一些嘈杂的一些噪声啊，会让你这个睡眠变好。另外一个呢，白噪声可以使我们的交感的张力啊降下来，利于我们睡觉。如果是因为有环境嘈杂，有时候心神不宁啊，可以适当的听一点白噪声。但是呢，这个白噪声大家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办法，所以所有的事儿都去借助白噪声，不是所有的情况下它都适合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说啊，很多人熬夜玩手机，觉得那个光线特别亮，不是刺激我们的神经兴奋吗？所以我看的时候把手机屏幕调暗一些，是不是就更有于睡眠，更能减少对我们的伤害？
0: 可以减少，但不能够阻止伤害。这个只要有蓝光，只要有光线，即使很微弱的光线，它都会影响睡眠。而且呢，长期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代谢系统。就是我们有研究啊，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光线的暴露，10年20年以后呢，你有更大的概率会增加发生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风险。
1: 好，再次谢谢尹医生啊，今天就睡眠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再次提醒各位啊，占据我们生命1/3时间的睡眠，不光是我们身体的休整、精力的恢复，更关系着我们脏器的修复、大脑的调整，包括免疫力的提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今天呢，尹医生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的重要知识，帮我们破解了很多流传许久的睡眠误区，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啊特别有效的、实用价值的这种调整睡眠的小方法、小技巧。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的睡眠问题持续时间比较长，程度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是疾病的状态，一定要及时去看我们的专科医生。我们通过科学的检查或者一些有效的治疗手段，帮助您恢复健康。希望大家都有安稳健康的睡眠，帮助您筑牢健康根基。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人口节目，观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说跟张宇打起来了，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没完了是吧？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
0: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2: 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规避航行风险。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今天成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民营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15号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石泰峰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石泰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情况。陈振声表示，新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深化人才培训等领域合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15号在湖南株洲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北斗系统性能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为全球用户提供着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始终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出席峰会的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表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拉乔纳里松重申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国务委员盛贻勤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盛贻勤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

0: 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目前，南宁港首发船舶已经整装待发。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南宁港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为什么这些货物会聚集在这儿呢？这就要先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青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内河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的综合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那物流成本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可以说，这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一条水上通道，更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前往世界的一条新的动脉。那么明天啊，平陆运河将正式的建成通航。其实南宁港早早的就做足了准备，通过整个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现在的南宁港啊，已经可以满足平陆运河5000吨级船舶的作业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在的南宁港船一抵达，货已备好，其他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这样一个耗时4年、总投资达到727亿元的超级工程，将如何保障安全运行？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可以看到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全线情况。这里也成为船闸控制、调度和运行监测的智慧大脑。
5: 平陆运河是

0: 造了一个1:1的数字版的平路运河，会实时回传几十类的基础数据，可以让我们对平路运河的监测运行更加的精准。平台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有智能的监测，还有整个泊区的管理、应急指挥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能用最智能的算法，让一次闸驶尽可能通过更多的船，让闸驶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
1: 作为平路运河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马道枢纽的巨型梯级船闸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顺畅直通北部湾海域。
2: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这么大的水位差，船只到底是怎么平稳过闸的呢？原理其实很简单啊，来，大家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这个区域呢就是船舶通行的航道，也叫做闸室，在它旁边就是省水池。当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行时，闸室会自动向省水池排水，等到闸室内的水位和下游水位完全齐平的时候，闸门打开，船舶就能安全平稳地驶出。
1: 平路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在3个省水池中有2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这是如何做到的？
3: 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
4: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凌厉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
1: 此外，平路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为此，一部平路运河的专属交规《平路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今天正式施行。
5: 以G75南海高速青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汇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规避航行风险。
1: 平路运河明天就要通航了，夜色中的运河是什么样？船舶如何安全行驶？再来从璀璨的运河夜色中找答案。夜色中的平路运河宁静而有序，沿岸村庄偶尔泛起点点灯光，沿线的航标灯和航道内的船舶航行信号灯格外醒目，这是船员夜间认路的关键标志。除了看得见的指引，运河搭建起的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在时刻保障过往船舶有序通行。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24小时对过往的船舶进行一个有序的调度，确保我们的这个船舶能有序的在这个航道上安全的通行。
1: 一路南下，平路运河进入钦州城区段，两岸灯火点缀，城市灯火与桥梁灯光交相辉映，格外璀璨。长约21.4公里的钦州城区段河道弯曲，加上两岸城市灯光，船员辨认航标、判断距离都需要格外仔细。船舶经过弯曲航道时，要提前减速，加强瞭望；进入支流口附近水域，也要提前做好应对。
7: 夜间行船，海事部门要保障好平路运河航道的助导航设施的效能，及时密切关注水文还有气象的变化，如发生变化的话，及时提醒船舶做好应对。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继续晚间新闻。有困难找110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最初的110只是匪警电话，从原本的报警台变

0: 成了现在的报警服务台，这一创新性变化跟福建漳州密不可分。那么一个地级市的110何以成为全国110的标杆？让我们一起走进漳州110。110最初是单一的匪警电话，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问世。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打造一个集报警、指挥、处警于一体的报警台，成为公安工作的现实需求。1986年1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正式开通，这是我国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1987年，公安部下发通知，推动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110报警服务台。1990年5月，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将原本设在刑警中队的110电话迁移过来，更名为110报警台。在最初的2个月时间里，漳州110仅靠7名民警就处置了上百起警情，秘密就藏在他们再快一秒的出警速度里。
1: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一秒，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在这个三楼的阳台上面竖了一根竹竿，后来改成了钢管，一有报警就从这个滑下去，在这个钢管的底下呢，我们就停有三轮摩托车或者是吉普车，随时待命，随时准备出警。
0: 不久，两起求助电话引发了警队内部对110职责的一场深刻讨论。1990年10月的一天凌晨，一名孕妇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当时她即将分娩，但是丈夫外出，家人不在身边。漳州110接警后及时将其送入医院产房，最后母婴平安。1个月之后的深夜，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下班，发现有陌生男子尾随跟踪，不敢独自回家的她拨通了报警电话。接警后，漳州110指派一名民警将这名女工平安送回家。
2: 当时这两起求助，虽然我们都出了警，但是我们内部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入激烈的讨论。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要不要管这些事情呢？当时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当时的队长就提出了换位思考，如果这个人物是自己的妻子，女工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忙要不要帮呢？有了这个换位思考，我们最后讨论的出来的结论是要帮，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是我们的职责。
0: 1990年12月，漳州市公安局在110报警台基础上增加服务二字，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全天候受理报警求助，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
3: 我们一直都是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能解决的就给我们解决掉了，不归他们管的，他们也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有他们在身边，我们心里真的是感觉很安全。
0: 1996年8月，公安部做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的经验。短短4个月，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110报警服务台，漳州110的经验走向全国。30多年来，漳州110已经成为接警调度、街面巡逻、现场处警一体化的专业警队。1997年，漳州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110”荣誉称号，2021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4: 这几年呢，一直把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警力，比如说无人机、机器口、机器人等等的应用，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装备在变，但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不变。
0: 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与一般的单星发射相比，规模化组网并不是简单增加卫星数量， 多颗卫星集中发射需要解决多星适配。

0: 星舰协同、批量部署、轨道控制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等一系列问题，对任务全过程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据介绍，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正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大型星座的持续建设和补网对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发射频次和持续运力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在推进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常态化商业发射的同时，研制团队还在持续推进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复用，两型火箭面向不同运力和任务需求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持续稳定进入空间的能力。
1: 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2018年启动的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取得系列重要新成果，这些发现为研究古埃及历史提供珍贵实证。
3: 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鼎盛时期的都城，闻名世界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便坐落于此。孟图神庙区域是神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8年开展联合考古以来，中埃联合考古队已经清理发掘出遗址内5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完整建筑结构，大量浮雕、铭文、建筑遗迹相继重见天日。近期完成发掘的第5座奥西里斯神殿中，考古人员将倒塌石块拼合复原墙体后，一组哈皮神浮雕显露出来，为复原古埃及晚期历史提供了全新线索。
4: 它是手托着贡品，都朝向这个神庙门的这个方向，就是左边一对右边一对，这样都来上贡，然后在这个每个哈皮神面前有一段铭文，写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贡品。
3: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目前中埃联合考古队已完成第1到5座的初步清理，其中在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带有铭文的石块，残存的墙体还保留了部分古埃及圣女献祭的浮雕场景。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复原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圣女统治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此外，本次中埃联合考古最具颠覆性的成果是全新发掘出土南圣湖。过去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一座神庙区只设置一座圣湖，孟图神庙此前仅知存在北圣湖，中埃联合考古队在神庙南部系统发掘，发现了这座此前没有文献记载的圣湖，这也是埃及考古史上第一座通过发掘全新发现的圣湖。
5: 埃及同事说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呀，包括这个200多年的埃及考古学的记载起来的对这神庙的认识，一般的神庙区里边只会有一座圣湖。
3: 经中埃队员共同实测，南圣湖占地约50平方米，深约5米，石砌湖壁，取水石阶保存完整。孟图神庙由此形成罕见的南北双圣湖布局。考古队还在圣湖石块中清理出古代官员献祭石碑，周边遗迹也印证了古埃及阿蒙神花园的历史记载，改写了学界对古埃及神庙祭祀空间的认知。
6: 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中国和埃及联合考古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

0: 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 1.84 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乌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若美方有关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能推动局势降温，乌方愿意支持。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将受到欢迎。
2: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如果美方能确保俄方确实准备好真正且长久地停止这场战争，乌方也将采取相应的降温措施。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1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方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值得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复。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五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夜深人静，小区里出现一个黑影。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
0: 怪事随之发生，宠物犬先后出现中毒症状。
2: 刚才它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3: 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心跳了。
0: 是邻里纠纷，还是一桩刑事案件？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他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他老去。但就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
3: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0: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2: 刚才在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0: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她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3: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带着她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他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0: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4: 小区内的猫猫，每天在看猫猫，
3: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等，直到我回家。然后他才开始有生气，跟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

0: 话，他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2: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她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八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0: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2: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0: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2: 养了八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她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3: 这是个小鼻子。
0: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
2: 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0: 好吧，好烦！我到现在，
4: 感情深哈。
0: 我到现在，我不能回看这个视频。
2: 就在邹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9月2日那天，他是凌晨2点去遛狗的。
5: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呢、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
2: 郑先生家养了两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两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5: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咯。
2: 但是到了凌晨5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5: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2-3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2: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5: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2: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5: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2: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10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5: 能够养10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他去玩耍，他会调皮呀、有时候会教他呀、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2: 事发当天，把小狗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

0: 回到小区，就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发声，越来越多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1: 晚上8点钟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0: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5点多到晚上8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横冲直撞、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路线，想要找到问题源头。
1: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0: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1: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0: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2: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7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邹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10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3: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0: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4: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0: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逐个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咯。
0: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1: 因为狗狗嘛，它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0: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3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3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1: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0: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3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

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点36分，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两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0: 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又过了五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
1: 之前跟我们反馈就是说车库遛狗多久，是车库遛狗。
2: 车库遛狗。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犬便嘛，有一条监控看他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
2: 嗯。
1: 车库确实不能遛狗嘛。
0: 陈某曾经有2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1: 前期是有说了一两次，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10月8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1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3: 听那个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0: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哈，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5: 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0: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1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4只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于9月2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

0: 户口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 1.4 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哈，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啊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首先呢，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偷渡的方式呢，在事件中只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要可能面临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当然了，损失还要承担民事责任。那本案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呢，他采取了投毒的方式，因为像在城市里头小区啊，人比较密集，狗也比较密集，所以控方如果能够证明啊，他投放的这个毒物威胁到啊50万以上，就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时候，是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际上叫投毒罪。那除非是你比如说很个别的情况下，他投毒啊只是投向那个非常偏僻的，比如说院落的几条狗，价值甚至很贵，但是也只能构成毁坏财物罪，不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这种罪。
1: 其实在案件当中，对于很多的宠物狗的主人来说哈，这些狗狗们它不仅仅是财物，而是家庭的情感的寄托，所以在我们司法的审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把这种情感的价值进行考量？
2: 大的原则在法律上，除了像婚姻家庭啊、侵犯人身呢、这个名誉和精神损害，会考虑感情因素，其他的涉及到财务损失的不会考虑感情因素。那么原则上来讲呢，确实多条狗的死亡给多个人的这个精神会造成一定损害，但是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在定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量刑的时候呢，也只是一个非常的酌定的情节考虑，影响应该讲是非常轻的。那么法律一个大的原则说，感情的归感情，财务的归财务，所以原则上不考虑，因为它毕竟不是说一个伤害人身的犯罪。
0: 案件诉至法院，法庭将会如何审理裁判？
3: 我们认为呢，它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0: 小区养犬引发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
4: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
5: 很脏。
0: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2月5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法庭调查确认，被告人陈某因长期受小区内宠物狗的噪音粪便困扰，在小区内草坪、小区门口人行道上草坪及绿化带上投放混合了鼠药的猪肉碎，意图将宠物狗毒死。
3: 他对自己实施的这个行为，那肯定就是供认不讳的了，这个他自己去投案自首的嘛。
0: 庭审现场，邹女士、郑先生等10多名宠物主人前来旁听。对于被告人辩称因不堪养犬困扰才做出过激举动的说辞，受害的宠物主人均难以认同。而就在此次开庭之前，陈某的家属曾主动找到各位宠物主人，试图通过赔偿达成和解，只有一位宠物狗主人接受了陈某家属的赔偿，而绝大多数宠物主人都拒绝了私下和解，他们希望由法庭给出公正的裁判结果。
6: 找到我们就是说他看一下怎么协商处理，能够私了这件事儿。然后后面我们大家都是说不协商的，只希望这个人能够有应有的惩罚。
7: 赔偿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赔不了我一个鲜活的生命出来是吧？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0: 庭审当中，被告人陈某也做出了自我辩护。陈某称，他原本以为自己仅仅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充其量赔点钱了事，没想到会触犯刑法，更没想到会是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么严重的罪名。陈某认为自己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
3: 被告人明知是剧毒，还在这个公共

0: 场所去投放，啊，放任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是否有孩童会误食，啊，是否会造成这种水体的污染，它呢就是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它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1: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法庭也认为可以对。

0: 法院当庭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判决作出之后，几位宠物狗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这件事的根源在于陈某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去应对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而通过这件事也让小区居民开始思考，面对小区里的养犬分歧，邻里之间究竟该如何妥善化解纠纷。
1: 其实这不是人与狗的矛盾，其实这是人与人的矛盾。因为有一些养狗的确实我自己都看不惯，养狗的时候就到处尿啊、吼叫啊，甚至去咬人、攻击人啊，这种其实都是人可以操纵的。
0: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居民，发现有不少住户依旧被犬只噪音、宠物粪便这类问题困扰，偶尔也有怨言。
2: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
3: 这里好多下来。
2: 你看那些人牵狗就到处
3: 他大小便也不搞，很脏。
4: 有一点担心小孩子怕狗。小孩子多吗？这个小区？
5: 因为我们是拉出他的嘛，可以控制他的嘛。但是有时候没人拉的那些狗就很难讲了，你知道吗？
0: 小区居民表示，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他们或者当面提出，或者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协助处理。而邹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日常养犬时都会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1: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6: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一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0: 邹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些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7: 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养这种宠物狗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区当中也有一些遛狗人士，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啊。当发生了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合理的处理化解应该是什么样的？
8: 这个大的原则呢，就在相互体谅。我养狗的来讲，你要养狗要文明养犬，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定的都比较具体一些，比如说你不能够在居民区养那个大型的、烈型的、危险的犬，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狗呢不能够扰民，你比如说遛狗要有狗绳，你不能让你的狗吓着小孩和老人。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不养狗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一般的行为，你可能真的他是比如说夜间狗不停地叫，那你该投诉就投诉，那邻居的养狗的一方呢就得做一些措施，这条狗呢要么就得送走，要么就得把这个狗送狗学校，把它训练的晚上不叫，因为这也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在这里的养狗和不养狗都遵守法律，彼此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7: 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唯有养犬人恪守文明养犬的义务，受扰居民依法理性维权，双方互相理解，彼此约束，才能化解邻里矛盾，提升小区居住品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蚬字的本意是这一种小型水生贝类，但有趣的是，它同时也是一种树的名字，蚬木。蚬木并不常见，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海拔700至900米的石灰岩山地雨林中。因为长在崖壁之上，树干大多曲曲歪斜，虽然歪但很硬，刀斧难入，水湿不服，素有铁木之称。在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棵树龄约2300年的蚬木，是目前

0: 中国已知树林最古老但体量最大的原生显木古树，被称为显木王。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侵袭了广西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这片野生显木小群落。这里有四株珍贵的显木，树龄都在千年以上。狂风中，其中一株显木的枝条被折断。
1: 根据规定，申报了古树系统，然后拉回我们这个管理中心，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整个这个树生长过程中，在某一年它的那个生长情况是怎么样。
0: 锯开显木的枝干极为费力，其坚硬程度可见一斑。年轮更是特别，一圈圈纹理格外细密，年均生长宽度不足一毫米。而在断枝显木的身旁，还有一棵体量更为惊人的古树，它高约48.5米，相当于16层楼的高度，胸围约939厘米，需要6-7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以毫米计的年轮生长量，究竟要熬过多少载春秋风雨，才能造就这般伟岸的身躯？
2: 当时我们通过种植的树的生长模型去推，长这么大它需要多少年？那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换算呢，得出来的年龄大概在2300年左右。
0: 显木王生长的地方位于广西西南部龙州县，地处左江流域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风林如剑，石山嶙峋，宛如一幅巨幅水墨画。然而这画卷的底色却是严酷的，地表水稀缺，土壤更是薄如纸片，对大多数植物而言并不那么友好。但显木偏偏对这样的延伸之境情有独钟。
2: 它一般生活在我们喀斯特山体的这个坡基群上面，崖壁下面洼地以上的这个位置，它形成一个倾斜的角度，就像我们女同志穿的那个裙子那个裙摆。
0: 在绝壁边缘的斜坡上生长绝非易事，幸而显木喜钙，岩石中丰富的钙质不断滋养树体，造就了显木罕见的特质，树林越老质地越发坚硬。因为一侧是悬崖，于是它长着长着便长歪了。有趣的是，显木得名的奥秘也藏在其中。
2: 那个树呢，生长是趋光的，所以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显木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这个同心圆，这棵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所以它的横切面就年轮了，啊，形状就很像显壳的纹路，所以就称为显木。
0: 虽然歪着长，它却并不担心倾倒。显木的根系格外发达，三角形的板根如同巨蛇一般扎入岩缝，撑开石壁，在坚硬的石灰岩中吮吸着钙质和微薄的养分。这身钢筋铁骨让它得以锚定山体，抵御山洪冲刷，甚至扛住滑坡与崩塌。在这棵树体的正前方，可以看到一处明显的疤痕状组织。造成这个伤害的是十几年前从山坡滚落的一块巨石。
2: 你看，即使是车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拦腰撞断了。
0: 稳若磐石的板根，坚如钢铁的树干，显木

0: 话，你会观察到整个页面的话就是很油亮的那种反光，感觉整棵树都是在发光的那种。但是到比较中午的时候就不怎么看得有亮的光面了。
1: 显木的叶子也格外特别，其中藏着它安身立命的另一重本领，在炎热干旱的石灰岩山区，防暑防晒是高大乔木必备的生存技能。显木的叶片上具有发达的角质层，能有效锁住水分，防止过度蒸腾。光滑的表皮蜡质又如同镜子，能反射部分阳光。
2: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生态现象，在阳光很强烈的时候，它会从这种平铺的状态慢慢的倾斜一定的角度，就减少了阳光直射到它表面的这个面积，从而呢减少水分蒸腾。
1: 与生俱来的优异禀赋造就了显木王的传奇，但2000多年的跨越一定离不开人类的守护。显木王附近的陇湖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壮族古村，村民世代相传，显族高公当年为救护村中乡亲，曾和猛虎展开殊死搏斗。高公牺牲后的第二年，一株显木在他的墓前生根发芽，一点点长成了如今的显木王。因此村民都将这株显木视作先祖高公的化身，竟称为寨星树。它也成为了村民心中关于家的记忆符号。
3: 从记事以来它就长这么大，它就像我们的祖宗一样，我们有什么事情都要过来告诉它。以前出去上学上班回来，远远看见它就觉得很心安，因为看见它就看见家在哪里了。

0: 白鲸和村民一样珍视它的，还有守护这片山林的林业人。几乎每次常规巡护，他们都会特意到贤木王跟前看一看这位沉默的老友。
1: 我们还是怕虫对整个树身的伤害，从这里的话外面腐烂的一些木头然后把它刮掉，然后我们再对整个涂一个防护层对它进行保护。对于2000多年的树来说，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
0: 2000余载岁月，饱经重重磨难，他将所有风霜坎坷尽数织进一寸寸纹理，再以斑驳的树皮小心封存。生命真正的风骨从来无关外形高矮、枝干曲直，而根植于内里的坚韧与从容。

0: 雄气，千秋尚凛然。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从古到今，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愿得此生常报国的边关将士，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古宫重臣，创业艰难百战多的革命先烈，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当代军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因为不惧生死，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向着理想之光一往无前，因为心系家国，所以我以我血建轩辕，牺牲个人小我，成全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英雄是人民的守卫者，是民族和国家的脊梁，他们穿越历史烟云，创造不朽功业，化作夜空中最闪亮的星辰，也成为诗词里最动人心弦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跟随诗词大会，循着英雄的身影向英雄致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1: 你好。
0: 蒙老师好。汤老师好。
2: 蒙老师好。
0: 首先呢，请两位老师用诗词来问候大家。
2: 古人说啊，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什么是英雄气？我想啊，这英雄气就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怀，就是如逢渭水裂，犹可帝王师的抱负，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信念，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担当。时代为什么需要英雄？是因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英雄就是方向和引领。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因为在困苦的艰难世事中，英雄就是无畏的气概。正所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皮。在伟大的人民事业当中，正是因为有了英雄的召唤，千百万民众才能成为时代的英雄。正所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晋顺尧。
0: 好，谢谢康老师。蒙老师您呢？
1: 我呀跟康老师发出同样的疑问。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那么到底什么是英雄气？比方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是帝王的英雄气呀。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这是将领的英雄气。那好，平凡如你我，我们能不能有英雄气？我们当然有英雄气。那就拿我们诗词大会来说吧，我们办了十年了呀。这十年之间，我们相互陪伴，一起品味诗意，一起呵护诗心，一起传承文明。我们是什么？我们也是天地英雄。
0: 好，谢谢蒙老师，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诗意开场。我们同时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现场的百人团。同时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汇聚云端的云中千。

0: 谢千人团的集体诵诗。伴随着诗词的集体吟诵，我们也感觉到了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那接下来再让我们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冠军团，看看他们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1: 大家好，
2: 我是陈庚，今天的主题是天地英雄气。在我心里，英雄是勇于牺牲，是功勋卓越，也是到死心如铁的坚定与执着。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用最好的诗向最可爱的英雄致敬。
3: 大家好，我是江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正是有了无数英雄的未有牺牲多壮志，才有了今日中华民族的敢教日月换新天。
0: 谢谢你们，谢谢。那也期待着今天百人团选手能够有出色的发挥，站到舞台上最后一刻的那位将向我们的冠军团当中的一位发起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首先进入大浪淘沙。各位加油，来听题。古人云，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罗隐诗曰，一葵事业服千载，寒白计谋贯九州。请问诗中的寒白指的是谁？A. 韩愈、白居易 B. 韩信、白起。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6人回答正确。哦，有24位误选了韩愈、白居易，可能在他们心中这韩白才是真英雄吧。
4: 嗯，他们是文化英雄对吧，但是他这个诗里讲什么韩白计谋，那韩就是韩信嘛，白是谁？白是白起啊，就是秦国的大将嘛。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啊真的有值得表彰的英雄，这个英雄在我看来还不是韩信和白起，是谁？是这个前上府前刘，就是吴越国主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说他是英雄？他在这推行一个国策叫做保境安民，所以其实在十国的包括五代所有的这些政权之中，吴越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延续了多少年？延续了72年，而且就留下了现在我们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历史地位，这就叫天地英雄。
5: 这个题里边所提到的韩信和白起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白起正是因为秦王对他的信任，放手让他能够出击，他才能成为白起。韩信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他在项羽的帐中继续待下去，他能成为名将吗？他不可能。恰恰是因为刘邦知人善任，敢于把他捉拔起来，大胆地使用他，拜他为大将，才能成就他一生的这个功业。而从此他们对于大汉王朝的缔造，他们对于大秦帝国的这个声威也起到了一种塑造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啊，韩白韩白，后人之所以念叨他们，就是因为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汲取到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嗯，
0: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我们答题继续，第二题请康老师给出。
5: 清代诗人袁枚诗句“谁开九府掷全刀”，这当中的全刀与下列哪一个选项所指相同 ？A.

0: 得宝剑鸣龙拳的龙拳 ，B， 西为错刀刘远客的错刀。
1: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选项是 B， 多少人答对了呢？

0: 哇，只有26人回答正确，我们先掌声送给这26位选手。从76到26，有50人答错了，选了铸得宝剑明龙泉的龙泉。这个龙泉应该是指宝剑呀，
1: 龙泉剑，而且龙泉是浙江的一个地名，估计是不是大家对拳刀理解有误啊？它首先是刀形匕嘛，咱们都知道战国就有刀形匕，对不对？钱嘛，流通的像泉水一样，所以钱又名泉，所以拳刀是钱呐、啊，拳刀也罢，错刀也罢，它都是钱。
2: 钱这个东西啊，看你怎么看。汉光武帝的时候，把钱叫白水真人。为啥叫白水真人呢？就是他把货物的货和泉水的泉放在一起，泉上下拆开不就是白水吗？货物的货底下是个贝，繁体字，大家认真想，为什么叫真人？货上面是一个化学的化，把那个单立人放下来是个人，剩下的部分加上底下的贝，那不就是个真吗？白水真人。再比方说孔方兄，这也指的是钱。说白了，人都不爱直接谈钱，觉得太难看，所以呢要谈得高雅一点。
0: 没错，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1: 盖世英雄一人一马，勇往直前。陶渊明诗云：行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请问干七指的是什么呢？A 是旗杆和长剑， B 是盾牌和战斧。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答案是盾牌和战斧 B 选项。多少人答对了呢？不错，23人回答正确。这道题很友好，
1: 非常友好，因为可能就是在我们古诗之中啊，其实兵器还是讲的相当相当多的。诗经里就讲嘛，弓矢四张，干戈七扬啊。弓和矢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干戈七扬是什么？干盾牌，戈就是这样打的那个啊、嗯。然后七是什么？七是斧。扬是什么？扬是月嘛。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题最好玩的是还不在于说这些兵器的名字，在于什么？在于陶渊明啊。
0: 对，
1: 大家都觉得陶渊明是何等恬淡的一个人物、啊、
0: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气质。
1: 太对了，但注意，陶渊明心里是有壮志的呀，对不对？他其实是几次进入幕府啊，他就希望去打仗，希望去做事的。后来一直说打仗，他发现那些军官和他想的不一样，大家都是往自己那儿忙活权力啊，忙活利益啊，没有人替国家考虑。在屡次失望之后，才下定决心归园田居。但尽管这样，他到晚年的时候读《山海经》，他还能读出那种雄壮感来。他在想什么？在想该有人为这个国家负责呀，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斗争啊。所以想到了谁？想到《山海经》里那个神兽嘛，就是刑天嘛。刑天去挑战天地，天地把他的头给割掉了，然后他什么？以双乳为目，以肚脐为口，然后还拿着干漆，拿着盾牌，拿着斧子去跟天地斗争。其实这就是一种英雄气概。苏东坡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包括朱熹也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有那样的冲淡之气，还因为他有这样的豪壮之气，就是他们身上是体现中国人的人格的。嗯，
0: 谢谢蒙老师，难怪鲁迅先生会说，透过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能看到他金刚怒目的。

0: 面。
1: 没错，
2: 毛泽东对这个刑天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毛泽东讲，刑天失败了吗？没有说，看来是没有失败，应该是胜利了。刑天最充分的体现了不死的精神，就是要奋斗战斗到底。这种战斗的精神和奋斗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精神。主席之所以对于刑天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就是看到那种百折不挠啊，到死也不休的这种精神。所以这个啊是很要命的，一个民族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那是打不倒也打不垮的。
0: 所以我们在读《山海经》的时候，真的会看到很多英雄的共性。
2: 对，
0: 像您说的大禹治水，
2: 对，
0: 精卫填海，
2: 对，
0: 夸父逐日，
2: 是，
0: 其实都体现出了一种奋斗的精神、担当的精神，还有就是斗争的精神。
2: 对，
0: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百人团请看大浪淘沙最后一集。三国演义有诗说，落日果然期后羿，豪元直欲胜游击。请问这描写的是什么？ A 吕布辕门射戟， B 赵云单骑救主。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吕布辕门射戟。多少人答对了呢？20人回答正确，祝贺。这道题会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好像英雄都是和射箭标配哈。
2: 那肯定的，古代的弓箭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关枪和这个步枪一样，是吧？长距离的话作战是非常用得着的。这里边提到了后羿，后羿当然不用说了，神射手，连太阳都能射得下来，那还用说吗？还提到了养由基啊，楚国的一位神射手，是吧？据说呢，这个楚王呢在后花园里玩，是吧？看到有白色的猿猴，让别的射手去射他，人家那猿猴根本就不在乎，是吧？一箭射过去就把他抓到手里，嘻嘻笑。说让养由基来射，养由基刚把弓箭拿起来，那猿猴就开始哭。这当然有点夸张了，意思就是他是神射嘛。但是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养由基，而是吕奉先。当年这袁术派这机灵，是吧，要来攻打这个刘备，是吧？吕布呢想息事宁人，就把这机灵找来说，你看是这么着哈，我也不愿意看你们争斗，我就愿意你们和好，我来设个局，我在辕门这儿立起一只戟，如果我百步之外射中这戟上的小针儿，你们两个都退后，如果没射中，你们俩爱咋打咋打，我就不管了。机灵他们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你要射那辕门能射中，那戟那弯的那小戟儿，那怎么能射中呢？人家吕布是拈弓搭箭，嗖的一声，邦当就射中那小针儿了。这下机灵傻了，这回去给我们主公怎么交代？所以这个就能看得出来啊，吕布武艺高强，专门有一集讲的就是辕门射戟。这也是英雄啊。
0: 说得好，谢谢康老师。好，四题过后，让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20位胜出的选手里，哪四位是答题最快、用时最短、可以上场比拼的选手呢？请看，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胡林、返场少年宋红日、铁路民警陶寒、西安网约车司机张国清。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打、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0: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马上进入第一组对抗抢答题，我们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1: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我是胡林，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是一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在未来，我将努力为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欢迎你，胡林。这个一开口就是飒爽英姿的感觉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宋红日。
2: 须知少年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大家好，我是宋红日，很高兴这一季再次站到诗词大会的舞台上。
0: 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宋红日与胡林的对抗抢答题环节。两位选手，请听宫格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这么快，胡林率先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年少万兜鍪。
3: 这个诗是挺难的，他还挺厉害的。
0: 好，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年少万兜鍪，恭喜胡林回答正确，胡林率先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2: 我的答案是干戈寥落四周星。
0: 这只出了三个字，你已经锁定答案了，干戈星。
4: 那应该稳了，应该稳了。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干戈寥落四周星。我们马上来看第三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胡林抢到，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黄沙百战穿金甲，祝贺你回答正确，胡林加一分。这组题呢，其实从诗句上也能看出来很有意思，能看到古代的三种护具，头盔、兜鍪，对吧？盾牌，还有铠甲。
5: 对，这个甲胄啊，甲其实指的就是铠甲，胄呢像指的是头盔，啊就是兜鍪。这个最早的这个甲呀，在石器时代，啊就是以石头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的铠甲，都是皮甲，兽甲，用兽的皮做的这个盔甲。特别是在商代之后，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头盔，在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里还出现了石甲，用石头做的铠甲，还有棉甲，用棉花做的甲，还有纸甲，用纸做的甲，包括在《三国演义》里边还出现了藤甲。是吧？但是有一攻，就有一防。藤甲再厉害，也经不住火烧，是吧？铠甲虽然这个非常的尖锐，但是穿在身上呢，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说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甲胄、铠甲的这一部历史啊，既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实又是一部对立统一的历史。
6: 中国边塞诗，唐朝之前有没有？有，一共加起来不到200首，唐朝一下子唰的2000多首就出来了，然后宋朝也不少，但是宋朝呢，大家就觉得气势就不那么壮了。当然，这跟不同的时代战争形势有关嘛。因为唐朝确实这个地盘大呀，所以你看唐朝讲边防讲什么？讲的都是塞防，也就是北部边疆。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都是那种感觉。

0: 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塞下秋来风景异了，将军白发征夫泪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真正农耕区的统一。满眼风光北固楼，他防的是什么？那叫淮河防线呢。那你看后来到文天祥的时候讲什么，叫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那就是海防了呀。那当然后来整个这个西方列强崛起之后，那个海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就都成了防线。这就是古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觉得如果古人可以穿越到今天，看到新时代的武器装备，一定会无比的震撼，同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山东舰离开深蓝，歼二零划破长空，我们的东风快递直抵云霄。从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到海陆空天的新时代，各条防线，应该说变的只是武器的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护我山河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千年愿景。而我们在国防重器的铸造中，总能读到千载而下诗行当中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拼继续，来看线索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文学人物。线索一，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线索二，他的住处，疑是银河落九天。线索三，他的兵器，棒是九转冰铁链。
2: 这怎么不抢呢？这棒啊，是哪个人物用棒呀？
1: 线索四，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
3: 我的答案是孙悟空。
1: 正确答案，孙悟空。祝贺宋弘日回答正确，加一分。
0: 非常棒的一个出题哈，我就觉得孙悟空这个题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啊，惊动了玉皇大帝呗，然后直冲天庭嘛，然后接着疑是银河落九天，毫无疑问这是花果山水帘洞，神猴初显他的威风，他就成了猴王了。但是猴王和美猴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那个距离是他拿到了那个如意金箍棒啊。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其实孙悟空这个形象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西游记》里头，他们每个人使的兵器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对不对？孙悟空金箍棒，然后猪八戒那个冰耙啊，沙和尚那个禅杖，唐僧就是他那紧箍咒，就是他最重要的兵器了。然后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这个没有问题。孙悟空为什么封斗战胜佛？就是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他的级别很高啊。斗战胜佛是35佛之一，和这个唐僧其实从大的范围来讲是同一个级别。为什么？那不就是天下妖魔都打遍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看这个诗的讲述过程，其实也就是孙悟空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树立的过程。
4: 我觉得这四个线索非常有意思，我一直都在想孙悟空这个文学人物啊，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讲人的心。你像他是石头生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天地所生。这里边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天地所生呢？因为只有天地所生，必然随天地变化，天地怎么变化，心就怎么变化。心的变化无非是两个结果，要么成人，要么成魔。第二呢，水帘洞，大家认真看这水帘洞这一集特别有意思，这孙悟空跳到水帘洞里头，发现里边石床石碗石锅石桌啊，天造地设早已经预备齐了，这地方就是来哺育他的，所以他是新房。到后来他去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学本事，其实修炼的还是心。后来拿了个如意金箍棒，随自己的心意变化，也还是心。到最后天下妖魔都打遍，这并不重要，他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心魔，走了一路。

0: 都在克服自己的心魔。说白了，那些妖魔鬼怪全都是内心所化呀，要不然背后怎么能成佛呢？其实没有成佛，佛就是自觉的人。所以九九八十一难走的是真不容易。为什么最后开始取的是无字真经呢？其实天下没有那么多的经，人家那经也告诉不了你干什么，所有的经书都是自己写成的。
1: 其实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0: 没错，
1: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答题继续，来看外景题。

0: 龙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皇家全力建造的佛教石窟群。漫步在云冈石窟，1500多年前北魏皇室那精湛的造像艺术尽收眼底。在早期，它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佛教人物的形象呈现出了高鼻深目、体态雄健的特征。到了晚期，佛教的造像呢渐趋中国化和本土化，呈现出了秀骨倾向的造型特征。这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历代的文人墨客到此不免要留下他们的抒情文字。那么下面呢，究竟哪一联诗句所写的就是云冈石窟呢？选项 A， 陕府铁牛口门窄，嘉州石佛耳轮长。选项 B， 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称无遮。选项 C， 延妖万佛照清流，双阙中分素炼秋。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胡林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B，
1: 确定吗？
2: 确定。
1: 祝贺你答对了，胡林再得一分。那我们来看看 A 选项描写的是乐山大佛，
3: 对，乐山大佛。
1: C 选项是龙门石窟，
4: 龙门，
5: 嗯，双阙嘛。
1: B 选项是云冈石窟，我们听老师们来讲解一下。
5: 确实啊，这个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太棒了。最早的石窟在哪儿？一定是在新疆，对吧？在秋瓷地区那是最早的。然后新疆接着就往中原来传递了，在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是两个线索。北方线索第一个就是河西嘛，河西其实就诞生了现在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敦煌石窟。然后呢，再往东走，黄河以东的地区就知道了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然后就又一个大区，就是山西、河南以及以东的地区，包括我们河北地区，这也诞生了最著名的两个石窟寺，就是这里提到的，一个是大同的云冈石窟，一个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啊。你像云冈石窟，他就讲啊，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成无遮。五洲石窟，那个五洲，有些人会理解成武则天那个五洲，其实不是，那个洲原来通州县的那个洲，当年的五洲塞其实就是在左云和大同之间的那一个边塞，云冈石窟就在那个地方开凿而成。从西方传来的那个造像和中原造像开始最初始结合的那一个时代就是云冈石窟那时代。那当然随着北魏进一步南迁，就到了龙门石窟，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佛教中国化趋于完成了。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像卢舍那大佛那样的光辉灿烂的中华的佛的形象就出来了。然后往南方地区传是在哪儿？是在江南地区，在四川地区，在云南地区都有很多佛教的摩崖或者是石窟。你比方说选项 A， 嘉州石佛耳轮长，那就是乐山大佛了，它的年代相对就较晚一些。但是其实要讲中国的石窟寺，千万别忘了我们还有西藏，还有西藏。

0: 是一个大的片区啊。你比方说在西藏的阿里地区，你那个皮扬东嘎石窟非常非常的辉煌灿烂。
1: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
2: 那这个云冈石窟，刚才像蒙老师说了，当我们进入到其中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云冈石窟刚刚开始开凿的时候，那个佛像就像我们看到那个主体的佛像，他脸是非常丰腴的，是吧？然后他的穿戴呢，也是印度佛教所特有的那种穿戴，包括眼睛很大，嘴唇很薄，两个肩膀很宽阔，鼻子很高很尖，眼睛很深，这都不是中原人，也不是中国人。但是你越往后看，在石窟里边的人物就越看越像中国人，直至到最后瘦骨倾向，这个时候那就是已经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多元文化都聚集在这个地方，由一部中国古代的佛像的塑造的历史，能看到佛教的中国化的这个历程，这是最最重要的。实际上文明的互鉴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说简单的进行对比，文明互鉴是什么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吸取了你的文明，我对它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转换之后，同时我改造这个文明又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文明的来源的地方，而这时候呢，我们接受到这个之后呢，进行了再次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两种不同的文明不仅融合，而且深度理解，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说单一性的传过去，或者是机械的进行比对，这不是文明互鉴的本质，不是这个。
1: 梁思成先生就说了，他从云冈石窟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从结果来看，这些外来文化在建筑上其实并没有动摇到中国的基础结构，所以我们的内核也是很稳。就像康老师说的，我只取精华为己所用，但是不会亦步亦趋，或者说直接的借鉴模仿。
2: 说得好，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第一轮的对抗抢答题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胡玲3分，宋红日2分，所以这一次再度返场，红日又有点遗憾。
3: 哎，太可惜了，两次上来都差一点点。
4: 这是我第4次上台，也是我第4次一轮游了。
5: 我叫宋红日，来自北京大学附属小学6年级，今年11岁了。
1: 家庭团的宋红日。
6: 原杆长成实，3寸如黄金。
4: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不会气馁，我会争取再度上台的。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我希望我的答案是归。
1: 加油，也期待你不断的进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谢谢红日。同时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胡玲，祝贺在第一轮对抗中胜出，可以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比拼。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我们答题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7: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13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1: 您好，张大哥。如果要是在西安有缘打上了您的车，您会怎么给乘客介绍西安呢？
7: 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段贯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段。哎，各位乡党请仔细，咱这片片西安城，先看东屯兵马俑，泥人列阵阵势雄，扭头再上大雁塔，踏实如永驻，呼告宋谦恭，岑参画戟真真了，北迁甲祀为西居，12街舞中彩旗，不夜城通晓亮，曲江池畔一豆腐，青龙寺映花飞，春风得意马蹄疾，终南山在城南，太白积雪6月前，克里马萨你赶紧来，保证你了解太没咋耶。
1: 您这贯口一说完，哎，我到地儿了，该下车了。
2: 说的不错，这个方言是非常的地道，确实像是克里马萨
1: 啊。啥意思？
2: 克里马萨的意思又是就是赶紧的麻溜的快点的意思
1: 啊。今天

0: 老乡来了，您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1: 你克里马萨把冠军拿哈。
2: 那我妈的，咱陕西的话，克里马萨不含糊。
1: 啊，好，聊得上。

0: 这幅图是我目前直乘的高362次列车它的路线图。这趟列车从西安北站开往上海虹桥，全程1509公里，上午从长安出发，出潼关与黄河并行，经洛阳、开封，往南跨长江，过金陵、姑苏到上海。一路走来是诗词，让我看到了更美的祖国河山。
1: 整个旅程也变得非常的诗意和浪漫。
0: 是的，
1: 同样是老乡，康老师有什么话对他说的？
2: 你把我顶好，最好把我拿下。嗯，
0: 好。
1: 那接下来就是二位的答题时间，我们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祝贺你答对了，陶涵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我的答案是死去元知万事空。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我们把题目看完，正确答案死去元知万事空，祝贺你答对了，陶涵再加一分。
2: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确实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啊，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是吧？答应的事情就要去做，所谓的一诺千金。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的侠呀，报的是私仇。当然，到了汉代，这个侠的内涵也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就是振人于穷困，解人于危难，开始有了面向百姓的一面。到了大唐的时候，这个侠就更是有变化了。为什么呢？大唐的建立跟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当初他们拿下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中的豪侠在里面起了很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隋唐演义》这本书。再到最后，无论是李白，无论是王维，无论是王昌龄，唐代的很多的大诗人写到侠，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自己要成为一个敢为敢先的人，同时自己也借着侠的形象来塑造自己要报国的这样一个理想。就四个字就很重要，急公好义，这就是最重要的。急人之所急，帮人之所困，我觉得我们现在依然需要这种豪侠的精神。
3: 侠其实无论为公为私，在我们的民间的心情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好斗，啊，就是大家讲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我是带着一种很活泼的生机去加入战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能够表现个人英雄气概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们也是介入战争的，他们还往往是战争中的这个指挥者，是高级将帅。那陆游也罢，范仲淹也罢，辛弃疾也罢，文天祥也罢，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文人从军的人，他们是深深的知道战争不是一件好事，是导致将军白发征夫累的事情。他们本质上不一定好斗，但是为什么也要参与战争并且视死如归？因为什么？因为但杯不见九州同。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往下延伸，延伸到什么时候？延伸到比方说我们党领导的这些革命战争，你比方说陈毅元帅讲什么？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啊，那是英雄气概。你包括后来朱德元帅讲什么？驻马太行策，十月雪飞白，战士人衣单，夜夜杀倭贼。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0: 80周年，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甚至从西周开始，全部的英雄诗篇，那些好斗的也罢，不好斗的也罢，为保卫国家进行的视死如归的战争，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中这种勇武坚毅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英雄。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也来听一听百人团关于英雄这个主题有怎样的想法。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员总队朝阳支队的戴英峰，我的志向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3: 我是高天一，我的志向是培育良种惠万民，将文章写在大地上，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4: 我叫陈一新，我立志认真履行职责，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5: 我是李宇，我立志深耕杏林，为患者解厄除疴。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6: 我叫钟庄子，我立志守护黄河安南，为母亲河更美好的明天奋斗终身。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血入胸怀间。
7: 我是黄海滨，我立志做沙场利刃，守护好万家灯火，会挽当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好，谢谢。其实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但是我们只要扎根在自己工作的岗位，即使很平凡，但是你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抱着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精神去奋斗，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沙场的英雄。所以我想有你们在，有我们祖国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在，我们都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梦想，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你们点赞。我们答题继续，下面是线索题，请听，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江边。张国清抢到，
8: 没拿到关键字就抢的。
9: 诸葛亮、江边，供给。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
1: 我们把题目听完，提示字八。正确答案是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8: 掌握得很扎实，很扎实。
10: 张国清有赌的成分，但是他赌对了。
1: 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祠堂。张国清再次抢到。
9: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1: 我们把题看完，提示字三，正确答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很佩服你的是，你是怎么做到提示字没出来就能够说对答案的呢？你可够可里马擦的了。
11: 我们西北人拼的就是急性子。
12: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呐、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四句话呀，基本上可以说概括了杜甫心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是我们现在人普遍的对诸葛亮的一个印象，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感觉啊，诸葛亮之所以在后代被塑造成为了这样一个画像，有这么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历代文人渴望风云际会，总是要有一种明君贤相的格局。

0: 自诩能成为明军的辅弼之臣。那诸葛亮非常典型，三顾茅庐是吧，隆中对，这简直就是传奇式的经历啊。所以风云际会的文人理想，这使得诸葛亮为什么在后代文士当中啊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第二，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这个也是非常富有传奇色彩。27岁的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连吴抗曹的这样的蓝图，而且可以说隆中对当中的目标当中的设计的蓝图，除了北伐中原这个没有实现，其他基本全都实现了。所以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和战略预判，这也是很多文人非常向往的传奇的经历。第三，复兴汉室的这种政治理想，这个太厉害了，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成为后世非常敬仰诸葛亮的地方。最后一个，我觉得三国分立，蜀汉是最弱的，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中流砥柱啊，是撑不住的。乱世当中，诸葛亮通过南征平叛，通过依法治蜀啊，能够把一个弱小的蜀强撑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就这四条就奠定了，我觉得是诸葛亮在后世当中这种啊难以撼动的这种贤相的地位。
1: 英雄是要有理想主义的，理论上讲农耕文明是非常现实的，但事实上中国一直有理想主义这一脉，就包括诗，你比方说哈，这个杜甫最敬仰的毫无疑问是诸葛亮，这个他敬仰他什么，他敬仰他忠，对不对，儒家的那一个路子，其中杜甫和诸葛亮代表的是儒家的这种英雄本色。
2: 谢谢两位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答题，这是一道外景题。

0: 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庄严雄伟的布达拉宫啊。就在公元641年，唐朝的文成公主万里跋涉来到拉萨，而布达拉宫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布达拉宫东南方的大昭寺是由文成公主选址并且设计的寺院。那我们都知道，文成公主带来了大量的工艺品、农作物、药材，还有中原文化，就促进了西藏的发展。现在我们出题了，如果用一联诗来描绘文成公主在西藏的岁月，以下哪一项最为确切呢？ A 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湖兮还故乡。 B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C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朋友们，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1: 我的答案是 B。
2: 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其实三联诗句都是对应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0: 嗯，这个确实是，这三位女性啊，都是和亲的公主，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谁呢？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湖兮还故乡。这是西汉的刘细君，细君公主。细君公主在那儿写了一个歌嘛，她其实就是不习惯的。后来在她4年之后去世了，汉武帝觉得这段汉朝和乌孙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应该继续下去，所以继续派解忧公主和亲。刘解忧这位公主真的是了不起，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她是比细君公主做的工作更多的。她的侍女冯辽当时是持节持公主节呀，出使整个西域这些城邦国家。汉朝能够设立西域都护，可以说是和解忧公主以及冯辽他们的外交

0: 工作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呢，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四汉家，毫无疑问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位公主出嫁吐蕃，对于当时勃兴的吐蕃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金城公主也是，但是生活的年头比文成公主更久，留下子嗣，所以是进一步推动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当然第三个，汉安自遣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讲什么？讲昭君出塞，对不对？昭君呢，其实她不是公主，当然这几个也都不是亲公主，她们代表着中原的皇室去和边疆少数民族和亲。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要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思念。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讲，他们为中华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重大历史贡献，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英雄。
1: 就这些女性啊，她们无论是在吐蕃，还是在吐谷浑，还是在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嫁过去之后呢，她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她们很多人嫁过去之后呢，还鼓励他们的孩子来到唐朝来求婚，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联姻的关系是代际相传，否则这个和平或者这种融洽的关系只能维持这一代人。这个和亲的政策啊，以最低的成本保障了当时两个政权之间最大的获益。所以我们说这些伟大的女性确实是女中豪杰，确实是巾帼英雄。
2: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这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陶涵3分，这样的话国清就暂时止步这一轮的答题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3: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夺冠军誓不还。
2: 好，有志气，
1: 聊得很，
2: 聊咋的，
1: 聊咋。
2: 同时我们也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陶涵，祝贺你从这一轮的比拼中胜出，进入到下一回合的比赛。马上进入胡玲与陶涵的情景共答题。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满城汉墓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的错金铜博山炉造型精美，绚丽灿烂。在汉代，博山炉是一种皇室和王公贵胄专用的器物，可谓是出身高贵。它最大的特点是炉盖为镂空的山峦形，熏香时烟雾缓缓上行，如同山间仙气弥漫，曼渺朦胧间难以辨识云山之别。博山炉顶为什么被塑造成为山形，众说纷纭，较为成熟的说法是与海外仙山的想象相关。请问以下诗句哪一个没有提到海外仙山？ A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重。 B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 C 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贪堪。
1: 请答题。
2: 他怎么能选 B 呢？这 B 多明显啊。
1: 好，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胡玲，你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我当时是看 B 选项是梦游天目遗留别里面的，李白写梦游天目遗留别的时候就是说是去

0: 外寻访仙山， C 选项也是蓬山，都是海外仙山，然后 A 的太乙我不太确定，
1: 所以用了排除法锁定了 A 答案。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太乙指的是终南山，所以祝贺胡林加一分。汤老师面前现在呈现的就是博山炉，
2: 给你看，仙气飘摇，山峦叠翠，真是一处好风光啊！如果我等能够进入仙山，在仙云之间漫步，岂不乐乎？这东西确实很精巧，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智慧啊，就中国人把对于仙境的想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锻造，像盆景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他就是要把一个很难企及的世界变成一个现实的场景，然后让你还能把玩其间，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
3: 其实我就说你现在就想得开了嘛，那你说秦皇汉武的他就真想不开呀，他就真觉得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不够，我就得到那个真实的地方去。
2: 对，
3: 所以一次一次求仙，但是求仙也不是都是坏事。那如果当年他没有一种真诚的求仙的欲望，就把这儿啪博山炉一摆，他就觉得仙境已经实现了，其实就不再去探索地理了。
2: 是是，他说的很对，就是包括你像李白这个海客谭瀛洲，烟桃微茫系难求啊。
1: B 选项，
2: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李白追求仕途失败了，然后就到这个道教，到这个仙山，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寻求一种安慰，是有这个因素。但我始终认为李白对于仙道的追求本身是一种信仰，他是真的认为他能求到仙道，求到仙药，也真的能够成仙。换句话说，成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实现，
3: 他很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谪仙人，
2: 他就是相信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知道吗？而且呢，他越写他就越相信，他越相信他就越写，他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书写系统，然后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释放。
1: 真的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和他的心态好像截然不同的是李商隐那缱绻的心思好像是很难让我们读懂的。
2: 哎呀，蓬山紫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什么意思呢？他那无题为什么叫无题呢？就是难以言表，却还想言表，而不能言表，只能以无题言表。所以青鸟殷勤为探看，把这诗写好就当一封信先递过去，至于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知道，一辈子都在这样一种心情里头徘徊缱绻。什么心态呢？归根结底还是仕途上出了问题，仕途上一旦出了问题，样样都出问题。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即是如此，李白也是如此，杜甫也是如此。
1: A 选项呢，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愁，
3: 其实那里头也有神仙，终南山里头是有神仙的，只不过终南山不是仙山，咱们得这么理解这个问题。而蓬莱方丈瀛洲，你不要说看见它是瀛洲你就认为它是一个洲，那个三山，一个叫蓬莱，一个叫方丈，一个叫瀛洲。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
3: 长信宫灯同样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国宝文物，因为此灯曾放置于窦太后的长信宫内而得名。这种灯的造型又被叫做钢灯，这是一种带有导烟管的设计，它能够引导烟尘进入灯体腹部，减少向房间内的外溢。最为精妙的是，长信宫灯外观被设计为一名右侧持灯显足祭坐的女子，她表情平和，仪态端庄，右臂袖管下垂成为上部灯罩，而她侧面灯罩还可以转动，用来调整灯光方向。长信宫灯结合了环保与美观，充分展现了古人的巧思。然后问题就来了，请问以下哪项诗词提到的灯火与长信宫灯最为相似呢？ A 日暮汉宫，

0: 烛，青烟散入武侯家。 B 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C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选手请答题。两位都选择了 B 选项，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蒙老师在念题的时候念得特别好，因为您重音强调了这个长信宫灯又称钢灯。
0: 对，
1: 然后咱们 B 选项里刚好有今宵胜把银缸照，
0: 犹恐相逢是梦中。怎么样照，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它这是可以调节的呀，你往这边它不就转了吗，往这边换一个角度来照，所以它其实这是调节那个照的角度和方向的。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啊。你照情人照友人，总之你照一个人其实就是凑近了看看清楚。因为什么？因为心里不敢相信的，因为一种巨大的喜悦巨大的冲击啊，然后把这种感情啊就凝结在这个灯火之中了。在古代能够点灯也是不得了的呀，就当年汉高祖刘邦第一次就进到秦朝的宫廷里，一看天哪，有一个7尺5寸高的那样的一个像树一样的灯，惊心骇目。所以后来我感觉这就引发了汉朝人的一种持续的对灯的崇拜。所以大家看现在我们考古出现那些灯里头，汉朝的灯是极漂亮极漂亮的。这是一种就是人形的，还有什么鸟形的、树形的、兽形的都有，就是在满城汉墓这个博物馆和其他的博物馆里头，非常多的馆里头最好的最值钱那个家当就是汉朝的灯，
1: 而且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
2: 我觉得这几盏灯啊还是真的很有意思，像这个日暮汉宫传蜡烛，这个蜡烛其实隐含的是对于当时时局的一种嘲讽。中唐的时候大权慢慢的落入到宦官的手中，所以这一盏蜡烛照见的是时局啊，韩红的用意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呢，今宵胜把银缸照，照出的是诗人和这位女子之间的情谊。那么第三个呢，张继的这个渔火照见的是乡愁，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对象不一样，所要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意象的选择上，这个灯火和烛它就变成了诗人的一个主观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不排除这三首诗用的都是真实的物件，但也有可能会认为这是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要精准地选择一种意象，因为只有这个意象才能够完整地表达他自己的目的。哇，
1: 康老师您更深刻了，谢谢老师们的解读。那接下来就是第三题了。满城汉墓当中的文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将生活当中的器具带入了地下世界，其中呢就包括这枚错金银镶嵌铜头子。这枚头子呢共18面，其中16面错出1至16的篆书数字，另外2面呢分别是酒来和蕉的字样。面与面之间的部分镶嵌绿松石和红玛瑙，搭配三角卷云纹，玲珑雅致，工巧绝伦。拥有如此繁复的外观，它的直径却只有2.2厘米，令人赞叹古代工匠的高超工艺水平。那它和酒令前一同出土，应当属于酒头，是酒令文化游戏当中的辅助工具。问题来了，请问以下诗词描写的场景最有可能用到这个头子的是哪一项？ A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C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选手请答题。

0: 本题正确选项是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两位老师请看，这么精巧的小头子，
1: 玲珑头子，
0: 安红豆。这精巧相思知不知啊，太精巧了，它关键是18个面儿，用有这个篆书的小字儿。
1: 头子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后来发展之后，你看它这个面越来越多，18个面呢，
2: 十八个面，
0: 我觉得也体现古人的数学。
3: 对，
0: 这
3: 是上面
0: 十八个面呢，
1: 所以就是能适合更多的人玩。
0: 李商隐他们当时那个分曹射覆蜡灯红的桌上是一定少不了九令头子，对吧？
1: 对呀、
0: 啊，飞花，
1: 对呀、啊，
0: 转他得转到谁？
1: 他得是对谁跟谁来搭一伙、谁跟谁来玩这个游戏嘛？
0: 那结合这三联诗呢，
1: 这个 A 和 C 都很孤独啊、A 和 C 都是一个人，简单的讲，
0: 但 C 心里应该不郁闷，挺闲适的。
1: 你说一直等到半夜了，等这人干什么？等这人下棋来，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不他也没法闲敲棋子，这棋平已经摆好在这里了。然后呢，等啊等啊，其实就像我现在拿这笔一样，你说我闲吗？我也是闲的。你说我内心一点这种小小的焦躁没有吗？他也不是。但是呢，我虽然焦躁，可是我完全理解我这朋友为什么不来，他不是故意爽约。为什么？黄梅时节家家雨，对不对？外头下雨呢，我心里想着他大半也是不来的了，但是我又盼望着，哎呀，他能够像这个尾声抱柱那样有约必行啊，有诺必见呐、然后我就在这想，来呢还是不来呢？来呢还是不来呢？看了没有？这就叫做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华。
0: 博山炉造镜，长兴躬耕务实。我这小头子的娱乐，透过他们，我们也能感受到古代匠人匠心非凡的工艺。到这儿呢，我们这组选手的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经过三道题目的共答之后，胡林得分3分，陶涵得分2分，祝贺胡林胜出。那么接下来就是胜出的胡林将和百人团中答题最多、用时最短、排名第一的选手一同进入到话中有诗环节，这一位选手会是谁呢？田大地，那么接下来就进入田大地与胡林的画中有诗比拼。
4: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坐话区。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2句诗词。
5: 开始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这个马是骑笔的时候画了一匹马，这可是诗词当中的常见意象。对，今天这匹马呢，神情竟与往日颇有不同。这个马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气势的哦。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我又画了一个什么？康老师画了这么多马，每一匹都各个不同。
2: 这个兽你没发现吗？
3: 旁边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哦。

0: 对，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表现，他的形态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好像也非常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呢？
1: 他手那个有一个动作敲。
0: 我们现在画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为了辅助于主题。

0: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关键字就是敲。
1: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向前敲兽骨，犹自带童声。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向前敲兽骨，犹自带童声，回答得非常好。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这个问中问说，李贺的祖师马师一共有多少手？请抢答。
3: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的答案是四。
1: 很遗憾，胡林回答错误，答题权归田大地。
2: 我的答案应该是马师共有23手。
0: 好，回答正确。大家看我画这个画的时候，这个马呀固然很瘦，但是却精神矍铄。这人呢，敲瘦马的这人呢也挺瘦弱的，他希望能够像这个马一样，虽然是瘦骨，但带着童声。所以他周边这树啊，看上去虽然也很瘦，但是呢直指向天。之所以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想说啊，天地之间志向很大，背后呢风云渐起，所以这是为了烘托整首诗的这个感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首，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0: 手持绿玉杖，这是要成仙呢。
1: 这个人的衣服很有特点。
0: 对，这个是一时半会儿还是猜不出来的。
2: 野老念木头，
3: 以上后金，
0: 你就要不停地去渲染它，这样整个的画面才会有一种丰富的感觉，所有的细节走到一起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整体。听听这声音，
1: 这是一个重要元素的暗示。
4: 这个植物的方向值得思考。
0: 对，没错。好了，该有关键字了，请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怒。
1: 田大地抢到，
5: 我的答案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大家看到了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的老杜，杜工部啊，头发都白了。接下来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个茅草屋在哪座城市？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5: 这首诗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应该写于四川成都。
0: 回答正确。
1: 田大地再加一分。继续来看康老师的第

0: 少数民族的人。
1: 谢哈喇啊。
2: 花花草草的，我刚才也是临时想到，好像应该有点变化。哎，这个场景画得非常生动啊，大家看着啊，注意看啊，我会画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出来。

0: 行，我得在这儿画点东西，看出来了吧？看到没有？
1: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厨齐唱歌。
2: 哇，这个真的是太生动了。
0: 对，
2: 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0: 这个一画，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好，准备关键字。这就是辽。
2: 胡灵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祝贺你回答正确，胡灵加一分。
0: 好，下面我们来这道题的问中问，请问在现场参与聚会的人，他们听到了什么乐器的声音？请抢答。
3: 琵琶。
0: 好，回答正确。
2: 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四幅画作，请两位选手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
0: 大家注意看啊。

0: 哦，骑马，哦，他很快乐的样子，
1: 这个、
0: 手都松开缰绳
1: 了。好奔放啊，大撒把呀、啊，这是。
2: 哇，这个动态感很强啊。
3: 最关键的地方还没画呢。
2: 仿佛能听到马的嘶鸣声。
3: 对。

0: 差不多了，该有关键字了。注意关键字，关键字，哇！
1: 还是胡灵抢到，你的答案是
2: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因为跟雌翼相吻合的左牵黄右擎苍，当然这会儿它要射箭了，它不能再挽着这个鹰，对不对？然后牵骑卷平冈，这后边的跟随很多，然后这个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作者的雄心壮志。好，还有一道问中问，雕弓的雕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2: 雕弓的雕应该是雕着花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弓上花纹繁复。
0: 好，回答非常正确。
1: 好，到这儿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比分情况，在本轮比赛当中，胡林得分3分，田大地得分5分，恭喜田大地在本环节中胜出。马上进入本场的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3: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1: 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田大地究竟会挑战哪位冠军呢？江震，欢迎2022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江震登场。2022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江震。
4: 我来自家庭团，所以这不是我的胜利，是家庭团的胜利，是破阵子队的胜利。
5: 大家好，我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江震，那么非常开心呢，回到了咱们中国诗词大会的录制现场。
1: 欢迎你，来看看今天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飞花令，挑战者只要和冠军飞过20轮，就算挑战成功。来看看今天飞什么。兵器，这个题材很适合你们二位，来吧，做好准备，江震开始。
4: 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
6: 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
4: 君门平纳受降书，一剑横行万里余。
6: 独立3边境，轻声一剑之。
4: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15年。
6: 弓背侠名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
4: 凄凉宝剑篇，击薄玉琼年。
6: 临暗草金风，将军夜引弓。
4: 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
6: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4: 安得倚天抽宝剑，拔汝才为3杰。
6: 明是星驰封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
4: 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
6: 腰中露卢剑，可值1000万余。
4: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6: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刺骨

0: 心茫然。
1: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饮冰肠。
0: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0: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彭坚雀。
1: 黄羊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0: 六月天兵征府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1: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0: 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道直庄敲刘裕后，更陈王奋起辉煌月。

0: 屈子当年复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1: 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
0: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1: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
0: 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
1: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0: 风劲角弓鸣，将军列位称。
1: 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
0: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0: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1: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0: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2: 恭喜田大帝闯关成功。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田大帝，也同样送给江镇，两位都非常出色。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夜深人静，小区里出现一个黑影。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
0: 怪事随之发生，宠物犬先后出现中毒症状。
2: 刚才在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3: 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心跳了。
0: 是邻里纠纷，还是一桩刑事案件？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她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它老去。但就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
3: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0: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2: 刚才在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0: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她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3: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带着它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心跳了。
0: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4: 小区内的猫猫感觉在看猫猫，
3: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了的，直到我回家，然后它才开始有生气和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多的话，它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0: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他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8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3: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0: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3: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0: 养了8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他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6: 这是个小鼻子。
4: 对。

0: 个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哦，对，当时还做了。
1: 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0: 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9月2日那天，他是凌晨2点去遛狗的。
1: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啊，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
0: 郑先生家养了2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2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1: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咯。
0: 但是到了凌晨5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1: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2-3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0: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1: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0: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1: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10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1: 能够养10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他去玩耍，他会调皮啊，有时候会教他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0: 事发当天，把小狗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就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发声，越来越多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1: 晚上8点钟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0: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5点多到晚上8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横冲直撞、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路线，想要找到问题源头。
1: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0: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1: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0: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2: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7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 邹女士和郑

0: 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十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1: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2: 两点就是你
0: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2: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0: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3: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管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了。
0: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3: 因为狗狗嘛，他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他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他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0: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三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三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3: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0: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三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点36分，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两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5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 过了5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

0: 之前跟我们反馈就是说车库遛狗多久，是车库遛狗。
1: 车库遛狗。
0: 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犬便嘛，有一条监控，看它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
1: 嗯。
0: 那车库确实不能遛狗嘛。
2: 陈某曾经有两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0: 前期是有这么一两次，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但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2: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十月八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一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3: 听那个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2: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哈，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5: 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2: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一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四支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于9月2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 1.4 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哈，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啊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7: 首先呢，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偷渡的方式呢，在事件中只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要可能面临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当然了，损失还要承担民事责任。那本案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呢，他采取了投毒的方式，因为像在城市里头小区啊，人比较密集，狗也比较密集，所以控方如果能够证明啊，他投放的这个毒物威胁到啊50万以上，就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时候，是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际上叫投毒罪。那除非是你比如说很个别的情况下，他投毒啊只是投向那个非常偏僻的，比如说院落的几条狗，价值甚至很贵，但是也只能构成毁坏财物罪，不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这种罪。
6: 其实在案件当中，对于很多的宠物狗的主人来说哈，这些狗狗们它不仅仅是财物，而是家庭的情感的寄托，所以在我们司法的审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把这种情感的价值进行考量？
7: 大的原则在法律上，除了像婚姻家庭啊、侵犯人身呐、啊、这个名誉和精神损害，会考虑感情。

0: 因素，其他的涉及到财务损失的不会考虑感情因素。那么原则上来讲呢，确实多条狗的死亡给多个人的这个精神会造成一定损害，但是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在定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量刑的时候呢，只是一个非常的酌定的情节考虑，影响应该讲是非常轻的。那么法律一个大的原则说，感情的归感情，财务的归财务，所以原则上不考虑，因为它毕竟不是说一个伤害人身的犯罪。
1: 案件诉至法院，法庭将会如何审理裁判？
2: 我们认为呢，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1: 小区养犬引发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
3: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
4: 很脏。
1: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2月5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法庭调查确认，被告人陈某因长期受小区内宠物狗的噪音粪便困扰，在小区内草坪、小区门口人行道上草坪及绿化带上投放混合了鼠药的猪肉碎，意图将宠物狗毒死。
2: 他对自己实施的这个行为，那肯定就是供认不讳的了，这个他自己去投案自首的嘛。
1: 庭审现场，邹女士、郑先生等十多名宠物主人前来旁听。对于被告人辩称因不堪养犬困扰才做出过激举动的说辞，受害的宠物主人均难以认同。而就在此次开庭之前，陈某的家属曾主动找到各位宠物主人，试图通过赔偿达成和解，只有一位宠物狗主人接受了陈某家属的赔偿，而绝大多数宠物主人都拒绝了私下和解，他们希望由法庭给出公正的裁判结果。
5: 找到我们就是说他看一下怎么协商处理，能够私了这件事儿。然后后面我们大家都是说不协商的，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有应有的惩罚。
6: 赔偿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赔不了我一个鲜活的生命出来，是吧？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1: 庭审当中，被告人陈某也做出了自我辩护。陈某称，他原本以为自己仅仅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充其量赔点钱了事，没想到会触犯刑法，更没想到会是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么严重的罪名。陈某认为自己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
2: 被告人明知是剧毒，还在这个公共场所去投放，放任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是否有孩童会误食，是否会造成这种水体的污染，他呢就是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认为呢，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1: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法庭也认为可以对陈某依法从宽处理。
2: 我们也考虑到还是一个事出有因，他是受到就是不文明养育宠物的噪音啊、粪便的这种困扰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啊，比如说他赔偿了一个被害人，那他有一个自首情节，那就依法就减轻处罚。
1: 法院当庭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判决作出之后，几位宠物狗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这件事的根源在于陈某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去应对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而通过这件事也让小区居民开始思考，面对小区里的养犬分歧，邻里之间究竟该如何妥善化解纠纷。
6: 其实这不是人与狗的矛盾，其实这是人与人的矛盾。因为有一些养狗的确实我自己都看不惯，养狗的时候就到处尿啊、吼叫啊，甚至去咬人、攻击人啊，这种其实都是人可以操纵的。
1: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居民，发现有不少住户依旧被犬只噪音、宠物粪便这类问题困扰，偶尔也有怨言。
3: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
4: 这里好多小孩。
3: 你看那些人牵狗就到处
4: 那大小便也不搞，很脏。
7: 有一点担心小孩子怕狗。
8: 嗯嗯嗯，
7: 小孩子多嘛这个小区，
9: 因为我们是

0: 拉住他的嘛，可以控制他的吧。但是有些没人拉的那些狗就很难讲了，你知道吗？
1: 小区居民表示，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他们或者当面提出，或者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协助处理。而邹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日常养犬时都会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2: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3: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1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1: 邹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些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4: 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养这种宠物狗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区当中也有一些遛狗人士，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啊。当发生了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合理的处理化解应该是什么样的？
5: 这个大的原则呢，就在相互体谅。我养狗的来讲，你要养狗要文明养犬，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定的都比较具体一些。比如说，你不能够在居民区养那个大型的、烈性的、危险的犬。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狗呢不能够扰民。你比如说遛狗要有狗绳，你不能让你的狗吓着小孩和老人。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不养狗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一般的行为，你可能真的他是，比如说夜间狗不停地叫，那你该投诉就投诉，那邻居呢，养狗的一方呢，就得做一些措施，这条狗呢，要么就得送走，要么就得把那个狗送狗学校，把它训练的晚上不叫，因为这也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在这里的养狗和不养狗，都遵守法律，彼此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4: 邻里之间本该守望相助，一边是养犬人对宠物的情感寄托，一边是住户安宁居住的生活期盼，唯有养犬人恪守文明养犬的义务，受扰居民依法理性维权，双方互相理解，彼此约束，才能化解邻里矛盾，提升小区居住品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

0: 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1: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 60% 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3: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 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 47%。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 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4: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

0: 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1: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0: 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5: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面隔着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 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

0: 2001年，仓桥直接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1: 留住我们仓桥直接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2: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3: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4: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0: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

0: 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10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

0: 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4: 格力真好。
1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喂，你好，

0: 场。
1: 哇，好厉害呀、
0: 啊！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2: 我刚洗的床单。
3: 偷偷加量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

上下五千年文明沉淀，中华大地上文物古迹星罗棋布。当尘封的历史等待唤醒，现代测绘技术悄然加入，为考古工作打造了一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它打破传统勘察方式与保护手段的局限，利用卫星遥感、激光雷达等技术勘探透视大地，通过实景三维建模建立永久数字档案，不仅将考古从传统人力作业推向数字化、智能化，更以国家力量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科学、精准、系统的技术支撑，成为守护与传承历史的国之重器。

0: 十一月的江南，范畴和他的团队正在一片竹林中穿梭。竹林之下，一项数字科技考古的潜在成果正静候着实地验证。
1: 差不多这个位置。
2: 这里这么自然的可能是个水口。那这到时候

0: 良渚古城遗址距今约5000至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集中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也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关键实证。为了进一步夯实文明起源的证据链，当下围绕古城周边水利系统的考古工作正在持续深入推进。5000年前的古城需要与其配套的水利灌溉系统，而水利系统的数量与规模又反证了古城人口数量与城建规模。近年来，针对水利系统遗迹的排查逐渐成为良渚考古工作的重点。
1: 其实我们水利块调查团队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人是在做室内，就利用早期的影像把遗失的这种水坝点给标出来，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室内的同事给我们找出来的遗失点到现场去踏勘。
0: 前方的考古勘探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后方的空间考古实验室正在对卫星影像进行着新一轮的比对筛查。
2: 传统的考古工作或者是经典的考古工作呢，它的模式呢一般就是说地面调查勘探，找到遗址然后进行发掘，它可能目力所及它的范围就很有限，可能一段墙断成了5段，你会命名为5个遗址，你不知道它是一个整体。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良渚的这个规划它是超市距的，是这个100多平方公里啊，甚至更广阔的地区是统一规划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当时是怎么规划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从空中的像鹰一样的这个视野去看它。
0: 早在2009年，遥感技术就开始参与良渚古城及其周边地域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卫星图片的比对，回溯地面古迹的自然演变过程，定位现存疑似遗迹点，再通过实地考古钻探验证，最终确定历史遗迹的种类与所属年代。
2: 良渚这个遗址呢，它保存得非常好，它所有的结构都在，都是高出地面的。你无论是用这个数字高层模型，或者是用这个历史影像遥感，其实你是能看见的。影像拿过来以后给它配准好，相当于给它的经纬度，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找可疑的地方，然后圈出来，圈出来以后呢再有的放矢

0: 室内的遥感分析为考古勘探锁定了精准的目标，带着明确的方向，考古团队奔赴对应现场，对疑似遗存展开验证性勘探。一场基于测绘科技的精准探索正在良渚的土地上拉开序幕。
1: 那这已经明显分层了，这已经三层凸出来了。这个呢就是坝的一个主体的对土，这就是坟土，小坟土，你看。那这种就是有出沙的，说明这两种土来源不一样，那就肯定是人工堆的。垂直于水流方向的有一条长垄断的东西，这肯定不是自然的，因为自然的不会这样子。这个也是符合这种水坝的特征。
0: 有了卫星图像提供的天眼视角，考古勘探的效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 我们以前做良渚水利调查的时候，大概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发现了11条良渚时期的水坝。那么通过这几年，我们也是利用数字考古，在绍兴，我们大差不多有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吧，就找到了11条越古时期的这个水坝。
0: 考古钻探圆满结束，后方的卫星图片比对又有了新发现。
2: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坝，还真发现了一个坝，原来漏了。
3: 那我先给这个先标上一下吧。
2: 就是在我们那个坝的西边有一个断掉的一半的。
4: 以往呢，我们站在地面上哈，站在高地上，你的视野所及是很小的。我们把整个这个浙江省，甚至是长三角的这些早期的卫星影像啊，我们基本上都收的比较齐了。你能发现很多东西，那么你对这个遗址的看法是一个城、一个都市、一个国家这种尺度去理解的，而不是原来的点式的去理解。我觉得客观上面帮助我们更完整的啊了解良渚的这个规模、他们的规划程度和他们的科学性啊，我觉得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0: 用测绘技术助力考古发掘。古老土地上无数尘封着的历史谜题，期待着进一步揭开。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源头，正在新时代测绘技术的加持下，得以更系统、更全面的实证与解析。天坛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历经600多年岁月变迁，天坛依旧光彩夺目，成为百姓游览的热门公园。
5: 咱们今天扫祈年殿，主要是场地周围包括围墙、注意一下过门的这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背包扫不到的那些细节的柱头啊等等，你拿手持扫描仪扫一下。
0: 祈年殿是天坛的主体建筑，也是天坛内最为宏伟壮丽的建筑之一。殿内无大梁长檩，全靠28根楠木大柱支撑，它们分别寓意春夏秋冬四季、一年12个月以及12时辰、周天星宿，整个建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2012年，包含天坛在内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群，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申遗之路。数字测绘技术成为这段漫长征途中的关键一环。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标志。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由此而产生。要对这样一条已经与现代都市深度交错的古建筑带进行全方位展示，让人们看得全、看得清、看得细，实景三维建模成为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
6: 实景三维中轴线呢，实际上是把中轴线以一种立体的

0: 三维的形式保存起来。那么这样呢，一方面呢是给我们整个中轴线的保护和监测提供一个精准的空间数据基底，另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数据资产。我们在此基础上啊建立了一个中轴线遗产保护监测平台，这个平台是中轴线申遗的一个硬指标。
1: 2020年9月，北京市测绘院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技术团队，开展了针对天坛等中轴线遗产点的实地测绘，这是历史上首次对中轴线遗产点开启大范围的测绘工作。
0: 中轴线呢，位于首都核心区，它的空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那么我们在此就不能用常规的低空倾斜摄影等方法，所以我们采用了全地面的扫描这样一种方式。
2: 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用到不同的三维激光扫描仪。这个是站式扫描仪，它的精度非常高，是侧角精度和侧边精度都是1毫米的。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我们扫描像祈年殿这种古建筑物，是为了得到它最精准的一个数据。
1: 多种仪器配合下的全地面扫描，古建群中的每一个角落都不会被遗落。
2: 这是我们的移动式背包式三维激光扫描仪，它可以背在我们的测绘人员的身上，然后随着人进行移动扫描。这个的特点是它比较灵活，然后扫描速度非常快。我们还有一款手持式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它非常的小巧轻便。比如说我们扫狭窄的地方，还有扫那个柱头它有精细的纹理的时候，然后像这种背包和那个战士它进不去的地方，我们都是用这个手持的三维激光扫描仪作为补充。
0: 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数据用来建立实景三维的模型，我们会把真实的这个结构、形制、大小、尺寸、颜色还原出来，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在电脑上复刻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天坛。对于什么古建保护来说，其实我们精细的测量能够查看到这里面每一点微小的位移，能够看到上面一些微小的损坏，所以呢通过两期的数据的比对，我们就能找到这个文物所受到损害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测绘技术用于文物保护和修复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这个工作当时在国际专家来评审的时候得到了首屈一指的评价，可以说啊是直接支撑了中轴线成功申遗。
1: 2024年，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2年的申遗之路在测绘技术的支撑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份中华文化瑰宝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与瞩目。申遗成功后，实景三维技术继续承担着对中轴线古建群周边环境的系统性维护工作。
0: 在中轴线遗产区和环境区，所有要开展的大型的项目都必须把它的设计方案和我们三维数据进行一次比对，看看这个方案的形制是否符合历史文化保护的需求。在文物腾退利用方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实景三维数据在上面展现整个腾退的进展和腾退前后的比较的这个结果，并且也可以把腾退利用的方案放在这个实景三维中模拟展示，为我们整个后面的城市更新规划决策做出一些辅助贡献。
1: 测绘技术为中轴线申遗提供关键支撑，守护千年文脉，中轴线古建依偎京城日常，融进百姓烟火生活，借新技术定格古韵风华，

0: 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传承文化底蕴，奔赴山海，永续绵长。山西，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即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长达3000余年，各个历史时期的古迹遗存遍布于群山之中。要对这些位于悬崖之上的古建进行测绘与维护，传统的扫描手段很难实现全方位的数据采集。无人机航空扫描成为新技术条件下的最佳手段。
1: 这个要均匀布设在侧区，多布设几个，最好是空旷的地方，不能有遮挡的。
2: 我是2005年刚开始的时候是从事的地面的地基测量，然后2006年开始转行做了有人机的航空摄影，一直到了2018年开始改行做这个无人机。有句话叫什么，叫做地上文物看山西嘛。山西的主要的文物古建多，寺庙多，咱们传统的文物修缮的话，它一般都是说像地面一层的这个能扫到，像高的地方呢它就扫不到，这样就需要无人机来配合。

0: 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始凿于北魏，其后经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现存25窟，分列于东西两峰山崖间，是佛教石窟逐渐中国本土化的典型实例，为研究北朝至隋唐时期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2001年6月25日，天龙山石窟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天龙山的特点呢，就是它比较陡峭，这些石窟啊都是一个立面的，这样的话飞机飞的时候它飞不到正上方这面，拍不到，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用小飞机来进行一个切面的贴近摄影。其实山西大部分都这样的，山西的山多嘛，
2: 东坡西窟还有漫山阁，咱们把这个山给飞了。那准备吧，坐吧。
1: 好，
2: 嗯，把这点开了，把 RTK 连上。
3: 好的。
2: 起。30米，要不然角度对不好。
0: 有了无人机扫描技术，悬崖之上的古老建筑得以360度无死角的展现。散布山西全省的众多古建文物，在测绘科技的助力下，从此不再藏在深山无人之。
4: 山西的文物一个特点，它是文物数量多，尤其是古建文物数量多，但是它分散的地域比较广，也比较散。很多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呢，由于它交通不便，不被人们所知。我们通过这个实景三维数字化技术啊，将古建文物的宝藏吧，可以呈现在观众和专家学者的眼前。从文物管理保护方面来讲，实景三维可以反映它文物的周边的地形地貌，比如说通过分析它地形地貌，来发现文物周边环境有没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啊。
1: 这个地方不好找相空点，找一下，再做个相空点吧。你们去那儿找一下。
0: 截至2025年11月，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已完成全省所有地级市建成区的精细化实景三维模型生产，其中包含的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370处。对于拥有已知不可移动文物总计53875处的山西省而言，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群山之中还有很多的文明密码，静候着新技术的探索。

山西的文物太多了嘛，有好多的并没有被发掘，我们会把这些没有发掘的地方去测绘一下。我们测绘有句话叫什么，叫做用脚步来丈量祖国大地嘛。所以说别人没走过路我们走，别人没躺过的河我们躺。

0: 每个星期一，黄先锋和同事们都会早早来到工作室。海量的古建数字资料在此汇总，等待着进一步的处理。黄先锋团队正在进行的是湖北武当山古建群的实景三维建模工程。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群以道教宫观为主体，将皇家规制与山林地势完美融合，集中体现了元明清三代建筑与环境的营造智慧。眼下，这些遍布在群山之间的瑰宝正在逐一被数据精准复刻。
1: 情况怎么样？到了哪里了？
2: 现在的整个数据采集都已经全部都完成了，现在的整个数据处理呢也到了90%，九宫八卦都已经做完了。
3: 我们这个建模呢，它的整个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就是拍照片，拍我需要建模对象的更全方位的照片，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把照片定到它的拍照片的那个位置上去，每一个点就是一张照片。我这个工程里面有28000多个照片，然后有124万多个点的连接。第三步呢，就是我们最核心的关键技术了，就是把这些照片和它的位置，把它来自动化的通过重建大师来建模，建成三维模型，全地垫是吧？这个就是通过刚才我这张照片里面选取的，是吧？这儿呢可以看得到它的清晰度是非常高的，像里面的裂隙啊、瓦当的，可以量一下这个牌匾的尺寸，1.04米高，60公分宽。这样的话，文物工作者，然后他可以很快的来依据这套数据资源来修复。
0: 一串串数据，最终转化为1:1真实还原的实景三维模型。走过千年沧桑的文化古迹，在数字世界中得以永生。
1: 它实际的颜色，你调色之后，看看几何怎么样的，看这几何出来没有？几何也出来了啊！
3: 几何这些
1: 石刻
3: 的，那摩崖石刻的，几何。
0: 深耕文物古建实景三维数字化工作，黄先锋已在这条道路上坚守近20载。说起与古迹建模的缘起，有一个地方是黄先锋永远铭记的起点——敦煌。
1: 2007年开始的，博士毕业之后的第二年，我研究的技术呢就是激光扫描和摄影测量技术的融合，所以正好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了这个数字敦煌。不管什么样文物，它都是由物质组合的一个组合体，不管你的颜料也好，还是你的石质也好，一定会退化，最终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保护它，都只能延缓，而不能保证它永远存在。所以就希望通过数字手段能够记录下来，我们通过数字技术让文物在数字空间中永生。
0: 2009年，历经2年的艰苦探索，黄先锋和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一步步完善摄影测量模型构建，最终攻克文物高质量贴图的技术难题，实现了敦煌石窟的超高质量三维重建。该技术的突破也为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和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
1: 转折点就是285幅，就是壁画它是壁上的画，怎么保证它的几何的精准呢？所以最后我们就发明一种叫薄板样条的方法，

0: 板羊条通过这种微变形找到强度上的特征点和照片这个图像上的特征点和特征线，最后把它能够自动的给它配准起来，这样就能够做到在这个整窟之内它是壁画和它的真实位置是对齐的。这是一个285窟的模型，不是影像，这看着视频，实际上是模型的录屏，所以你在加载过程中可以看到有加载的动作。它全部是 3D 的数据，可以看它的网，它的数字模型，然后可以看到切开到里面，那这是它的三维的这个数据。你如果不看那个石窟，你是没办法去研究它的。有了这个数字敦煌的项目之后呢，它就可以不用去石窟，就能够去搞清楚它的画图案的图样关系。
1: 数字敦煌是一个起点，黄先锋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停下在历史古迹数字化道路上的探索，关于未来他还有很多期待。
0: 这是我们那个机房，然后这个机房比较简陋，因为是我们自己传的。我的梦想其实是一个，就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真正的被每一个文物单位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的文物能够快速的进到数字空间里去，让人用起来，做能用的技术，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技术添砖加瓦，做新技术，而不是去重复别人的技术。
2: 技术确实是更新特别快，将来呢，我觉得需要人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肯定大部分都是机器了。将来 AI 更成熟之后，就可以不用控制了，我们说一个点，然后呢它就自己飞去了。
3: 现在的设备啊，呈现出几个特点啊，一个是智能化，一个是自动化。我们在这地方呢，只需要设置一个文件名，然后选择一下我是扫描的那个密度，然后直接点击按一下按钮，它就自动开始360度就开始扫描了，自动的进行了记录。
4: 我们现在中国的科技考古呢发展得非常好，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除了解决我们的自己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向外输出，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特惠科技守护中华文明记忆，划破时光阻隔，让深埋的遗迹重见天日，令濒危的古建留存永恒，为文物保护注入科技力量。如今特惠地理信息技术正以精准的坐标、智慧的数据，让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未来技术将跨越地域与时空限制，推动考古文化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继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古迹新生，不仅是建筑的修复，更是文明记忆的延续，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智慧的传承。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9月1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9月15号，石泰峰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9月15号，张国清在湖南株洲出席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出席峰会的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
0: 目前，我国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1至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项目施工造成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仍处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5: 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

0: 习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更加值得关注。
1: 进一步分析结构和质量，可以发现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不少领域的投资增速还有所加快。具体来看，投资向研发等创新环节倾斜，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投资增长 10.9%， 研究与开发投资增长 7.8%， 这两个部分合计占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比重超过 95%， 是带动知识产权产品投资的核心引擎。同时，投资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表明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各地在加快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外，投资向现代化基础设施领域发力，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42%。
0: 目前呢，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使用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也将抓紧投放，六张网的建设有序推进，各类政策协同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转型发展持续，运行总体平稳。
4: 尽管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国内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一些大宗商品销售有所下降，但我国消费市场韧性强，特点明显，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态势没有改变。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在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也在转型。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占比提升。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提升，商品消费中升级类商品销售占比提高。
5: 从消费的方式来看，网上销售为代表的新模式呢快速发展。那么直播电商、即时零售这样的一些这个在消费市场的转型的作用呢也愈发显著。那么前八个月呢，这个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4.6%， 增速呢比全部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呢快了 2.1 个百分点。
4: 今年以来，消费市场新增长点逐步拓展，智能绿色商品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新亮点。一至八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也超过 25%， 适应品质消费、数字消费发展需求，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八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3: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向新，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亮点。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在出口较快增长的同时，进口增速达到 21.7%， 快于出口增速。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市场多元化继续巩固，我国与重点经贸伙伴和新兴市场的合作不断深化。一至八月份，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进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20.6%、8.1%、18.5%、14.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长 15.9%。贸易结构向新向绿。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37.1%， 其中集成电路增长 95.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增长 43.3%。

0: 以锂电池、电动汽车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1: 我国货物进出口增势良好，外贸发展韧性强、活力足，为全球经贸的发展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当然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不稳定、不难预料的因素较多，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呢持续显现，推动外贸平稳增长呢仍面临不少挑战。下阶段呢，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的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得益于全球产业技术创新推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带动和主动扩大进口影响三方面的因素，八月份我国进口实现了较快增长。
0: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全球相关领域生产和投资需求扩大。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对上游原材料、中间品等需求扩大，带动进口增加。一至八月份，我国铜矿砂及其金矿、集成电路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28.5%、55.1%。八月份进口增长还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带动。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扩大。一到八月份，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增长 6.6%， 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增长 40.1%。
1: 那么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为全球的优质商品呢进入中国呢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前八个月呢，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的进口额呢分别增长了 20.3%、 14.2% 和 21%。 我国进口呢保持较快的增长，不仅有利于国内的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有利于拓展国际经贸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昨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十余个合作领域。
2: 昨天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专家表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
2: 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3: 昨天，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伯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开工建造。该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作业水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
2: 昨天，一列满载鞋类家电的集装箱专列从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驶出，这是牡丹江至莫斯科集装箱产业专列首次发车，标志着黑龙江向北开放再添跨境物流新通道。专列开通之后，将大幅度地降低园区企业物流成本。
3: 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获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今年暑运，青藏铁路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沿线车站加快升级，大柴旦东站将于9月底投入运营。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昨天在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媒体通气会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
3: 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两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合计不超过15万元。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2: 昨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海量优质岗位集中释放，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集聚青年人才力量。
4: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与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采取四城接力、一城一战方式，于9月15号至22号先后在西安、成都、沈阳、北京举办，组织海南省海口、三亚、丹阳三大经济圈及省直单位等，共带来岗位7600余个，重点覆盖商业航天、深海科技、数字经济等自贸港特色产业。
5: 机会应该是蛮多的，首先的话可以跟国际上贸易接轨，也会给予我们外来学生一些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对于我自身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6: 海南自贸港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紧迫的，我们这次到学校来做专场的招聘会、双选会，也是希望能够引进一些大学生，共享新机遇吧。
4: 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赋能人才，海南已搭建起就业加创业加实习储备一体化引才体系，构建起覆盖人才引进、培育、发展、激励的全链条保障机制。依托自贸港专属个人所得税优惠、国际学术交流、人员出入境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核心政策优势，持续打造极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生态。
5: 匹配了很好的这个人才的政策和人才成长的服务的通道，比如说对于这个人才，他就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包括未来这种国际的学术交流呀，都是有非常大的本地的优势。
7: 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主动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深化校企产教融合，精准做好供需对接，用足用好各项人才政策，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到海南就业创业。
2: 一座城市的活力既需要源源不断的青年人才注入创新动能，同时呢也离不开一线劳动者的坚守。

0: 青岛，一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五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日夜穿梭，托举起了城市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这群风雨奔波的劳动者曾经长期遭遇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怎样让他们消解疏离感，真正成为共建城市的自己人呢？带着这份疑问，记者走进青岛，观察探索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治理心结。
2: 中午就餐高峰，青岛西海岸新区吴越商圈外卖订单接连不断，骑手杨申一口气接下六单，记者全程跟随。他熟忍各个商家的出餐速度，楼上楼下插花式取完餐，直奔紧邻商场的逸景湾小区北门。
3: 小区北门老人孩子多，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因为太绕了，很多兄弟不愿意接着小区的单子，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
2: 杨申告诉记者，这比之前进逸景湾需要绕行南门能节约5到6分钟。过去进门难、找楼难是骑手群体吐槽最多的痛点。改变从青岛去年试点推行的骑手暖心驿站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开始。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
4: 利用我们的这个服务阵地建立了一种信息和诉求收集解决处置的机制，真正的让小哥能够就近就便感受到我们的这种贴心的全方位的服务。
2: 骑手周梦君对这种变化深有感触，他的手腕上有一串特殊的手串，
5: 这都是原来物业让配的，现在用的很少很少，但是舍不得丢。
2: 周梦君从事外卖骑手这份工作已经13年，零差评、零投诉攒下的人品，为他赢得了不少物业甚至业主的信任。但这份便利是周梦君靠个人信用换来的，要让整个群体被看见、被善待，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持。如今，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介入，双站长机制的推开，骑手进门难的问题正在快速推进解决，小区物业和业主的善意也愈发浓厚。
5: 还挺好，你的外卖到了。
6: 是我。
5: 看一下，对。
6: 好嘞，谢谢。
5: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一会儿一块儿。
6: 等一下，师傅。
5: 哎。
6: 喝瓶水吧。
5: 不要了，不要，不要了。
6: 辛苦您了，这袋儿开了。
5: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啊。
2: 如今在青岛，越来越多的小区会在大门口张贴骑手友好地图，楼栋位置一目了然，骑手友好商户、骑手友好商圈也遍地开花。曾经进门难、停车难的骑手正在被这座城市看见与尊重。
0: 进门难呢，在逐步的化解当中，但是绝大多数骑手都是背井离乡来到青岛打拼。
1: 面对租房贵、租房难，如何让异乡奋斗者住得安稳、过得踏实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房租贵、押一付三的租房门槛以及租房骗局，曾让不少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受挫。来自黑龙江的骑手林大新就曾遭遇过黑中介。
7: 中介说，小伙这个房子很好，我给你留着，然后你得先交一个意向金。我当时挣500-600块钱了，我给他转了300，结果第二天红色感叹号给我拉黑了，一瞬间就感觉哎呀好难啊，好累啊。
2: 聚焦骑手安居痛点，青岛多部门联动发力盘活闲置资产，后18个月改造建成眼前这座青暖红旗之家，创新推出零押金先住后付费模式，月租500多元，水电网络全包，公寓还配套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室。
8: 离他们的站点相对来说比较近，再就是要离着周边的商圈比较近，骑手送单比较方便，中午还可以回来休息一下。第三个就是这个价位比较便宜，骑手能接受。
2: 前不久，林大新的家人从东北过来看他，正赶上青岛旅游旺季。公寓管理员主动腾出一间房，当他的母亲走进公寓时，一脸难以置信。
7: 他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 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2: 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七处，并正在全市逐步推广。为解决骑手吃饭难题，青岛还布局平价骑手食堂，让骑手们以更实惠的价格吃上热乎饭菜。骑手最牵挂的子女看护问题也被纳入考量，不少社区开设骑手子女托管班，提供课后看护服务。行业党委还联合青岛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职业转型指导，全方位护航骑手长远发展。
9: 我报名了骑手学院，学了半年了，也是为了下一步做准备吧。
0: 网约配送啊，是一份在路上的职业，交通事故、意外摔伤风险时刻相伴。
1: 过去灵活就业身份让很多骑手受伤之后缺少保障，一场意外就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骑手在路上的安全谁来守护呢？我们接着来看记者在青岛的调研。
2: 受灵活就业身份限制，过去新业态从业者很难享受传统工伤保险。几个月前，骑手林大新的同事就发生意外，被汽车刮倒，伤情严重，需要尽快手术。
7: 他不是很富裕，然后基本上每个月赚的大部分钱都是给家里，我们给他凑了一点钱，但是根本填不上这个窟窿。
2: 情急之下，林大新和小伙伴们上网寻求帮助。很快有人告诉他们，现在青岛有新职业伤害保险，可以咨询人社局具体如何处理。
7: 我们给那个人社局打电话，人社局当时也非常的重视，派了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们怎么办。人社局又联系了交警队，先把这个钱交给医院，让我那个朋友去先把手术做了，这个是最关键的。
2: 2025年7月，青岛落地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省级试点，创新实施一单一保机制，打破传统劳动关系壁垒，每一笔配送订单同步参保，骑手跑单途中发生意外可以获得全程保障。
10: 人社部门开通了全程网办服务，材料申报、职业伤害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线上查，即使骑手受伤返乡休养，也能通过手机完成全部的业务办理。
2: 数据显示，目前青岛已经有36.73万名网约配送、网约车等新业态从业者被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以诚相待，暖心护航，骑手也在回馈。仅西海岸新区就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得到处置。在青岛，不少骑手获得了劳动模范、党员先锋骑手等荣誉称号，被邀请参与城市重大活动，站上城市最盛大的舞台。进门难再破，安居难再解，保障难再兜。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1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
14: 你好，

0: 乐享健康。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4号在山东济南启动，在活动现场的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一种被称之为提示词注入的网络攻击风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什么是提示词注入网络攻击？有何威胁？又该去如何防范呢？
6: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这类提示词注入攻击可以通过一句话、一个文件、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欺骗大模型。对个人而言，可能输出违法违规内容；对政企而言，会造成内部文档和核心数据泄露。
7: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的本质就是攻击者通过伪造虚假提示信息，让大模型误把恶意指令当作可信输入。
8: 提示词注入呢，就是精心构建，你比如说我仿造一个 key 里头的证书，可能跟这个正常的一样，通过这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获取我进入那个权限。进去之后我干什么？拿到了权限，我可以拿数据，对吧？我可以干一些坏事，比如说生成一些这个有护栏之外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一些文字啊、一些图片这些东西。它本质上是进去拿权限，把突破它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护栏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7: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并不是单一的攻击手法，而是一整套战术。有的攻击者让 AI 扮演另一个角色，用新指令盖过已设定的规矩；有的攻击者把恶意指令提前藏进网页、邮件、文档里， AI 一读取就中招。
9: 对个人而言，会造成隐私数据的泄露、敏感信息的泄露、个人财产的损失，甚至是可以被不法分子利用你的身份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对企业而言，它可能会泄露企业的机密，对企业的业务造成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包括对于舆情方面的影响。
5: 提示词注入攻击都有哪些类型？我们继续来看。
7: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攻击者与目标系统的交互关系，提示词注入攻击主要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越狱型攻击。攻击者通过对话直接提交恶意指令，意图突破模型内置的安全护栏。典型模式包括身份覆盖、情境豁免等。数据投毒型攻击，攻击者不直接与目标模型对话，而是将恶意指令预先埋设在模型必然会读取的外部数据源中。常见投毒载体包括网页隐藏元素、邮件签名、数据库备注字段等。渐进诱导型攻击，攻击者将完整的恶意指令拆解成多个独立看似无害的子任务，分散在多轮对话中逐步交付。认知欺骗型攻击，攻击者通过赋予模型特定角色唤起共情，制造紧急场景，让模型主动放弃防御。逃逸攻击，攻击者通过对恶意指令进行形式变换，使其逃过基于关键词的浅层过滤，同时保证模型仍能理解其真实意图。
5: 网络安全专家提示啊，近年来一些机构单位开始部署私域大模型，但是呢，却没有同步建设安全护栏。
6: 面对提示词注入攻击，应该如何防护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0: 对于提示词注入呢，其实防护手段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让大模型自己有一个护栏，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做风险鉴定的一个平台，实时的去看这个提示词注入它的每一个动作。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

0: 去实时的去溯源，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于日志的留存啊，包括他的行为的留存啊，包括一些审计的行为啊，去做整个的这个一个这个访问的一个控制。
1: 提示词注入攻击的背后是 AI 安全机制被突破的严峻现实。
2: 而当这种突破从外部攻击升级为内部篡改，法律责任该如何认定呢？近日，浙江宁波余姚市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案件为技术滥用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3: 被告人郑某原本是一家游戏公司的程序员，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情聊天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纠集五人组成团队开展研发。2025年1月，涉案 AI 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接入多种境外支付渠道收费牟利。犯罪团伙运用提示词工程改写模型底层设置，搭建特定角色对话场景，突破 AI 原生安全过滤机制。付费用户选定角色后可进行色情聊天，还能通过消费积分批量生成各类淫秽静态动态图片。2025年9月，郑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在上述图片中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4: 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安全机制，搭建便于淫秽内容产生的技术环境，对淫秽内容的产生具备实质控制力。即便由用户输入指令触发内容生成，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法院审理查明，六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均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并处罚金。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对外发布。
5: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
6: 最核心的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风险类别更加细化，我们用专章专门阐释了智能体安全风险和冲击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类别的风险，并首次采用专栏的形式对新型安全风险进行了科普。第二个是治理措施更加体系计划，我们把综合治理措施进行了系统性的整合，加入了构建柔性、动态、可控的沙箱监管环境。这些变化呢，充分地回应了 AI 技术发展和应用新形态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
5: 专家介绍，随着人工智能在政务、金融、医疗、制造等领域深入应用，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治理环境正在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设施。治理框架的持续迭代也为企业合规、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提供了共同参照。
7: 比如在研发环节，要求强化模型的安全对齐，明确唯一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等约束。在应用环节呢，要执行风险分级管控、沙箱仿真验证、个人信息权益保障等等。对此呢，企业应按照框架要求，在产品的设计、部署、运行、下线等全生命周期，配套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管控、关键操作人工审批，以及开展个保合规审计等措施。
2: 由民政部等部门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
5: 活动以法润引领、幸福同行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活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提高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宣传识骗防骗知识，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活动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广泛调动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参与到普法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中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
3: 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
4: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3次当选。他自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5: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地时间的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呢这是当天击落的3架同型号无人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2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

0: 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他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1: 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经做好了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者是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
2: 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为5个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2: 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份34页的报告基于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人员今年1月对该设施进行的突击访问。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设施状况，采访了工作人员和被拘留者，并收集分析了与居住条件、武力使用情况、食品服务和医疗护理相关的文件。报告显示，有79名移民拘留者曾被关入占地仅1.67平方米的小型金属围栏内，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上述情况发生在2025年7月17号至2026年1月18号期间，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拘留者降级情绪的冷静区。报告称，这一做法不同于监察长办公室在其他任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中观察到的情况，极不寻常，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报告还指出，鳄鱼恶魔岛拘留空间拥挤，每个单元关押了22至31名拘留者。拘留者在采访中表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淋浴间虫子滋生。检查人员认为，该设施在医疗服务、食品服务和个人卫生等方面都不符合标准。鳄鱼恶魔岛位于佛州大沼泽地，前身是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于2025年夏天仓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设施位于特朗普迈阿密海滩度假村以西不到80公里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设施本意是临时性的，已于今年6月中旬停止运营。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4号也报道表示，佛罗里达州的鳄鱼恶魔岛拘留设施内有金属围栏，用于关押等待遣返的移民。尽管美国政府方面是百般辩解，但是被拘留者和被拘留者家属的证词却揭示出了该设施内的种种乱象。
4: 一名被拘留者的家属对全国广播公司说，这种金属围栏被叫做箱子，被拘留者就像动物一样被关进去。
5: They call it the box. It's like an animal, like a dog cage. Asking for medications, asking to speak to an attorney, asking for information on their cases.
4: 在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公布的报告中，提到有79名被拘留者曾经被关押在金属围栏中，长达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然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有被拘留者家属认为，他们的家属曾被关押数。

0: 五天。报道称，由于鳄鱼恶魔岛已经关闭，且不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例行检查范围内，实际关押时长可能永远无法查清。面对舆论质疑，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声称，鳄鱼恶魔岛符合往届政府所采用的联邦拘留标准，所有拘留设施都是干净的，所有关于不人道条件或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都是虚假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办公室称，该设施遵守所有联邦刑事关押标准，称如果可以，会把相关设施做得更小。根据佛罗里达州州政府文件，鳄鱼恶魔岛花费了纳税人超过10亿美元，约合67亿元人民币，运营期间曾关押过约20000名被拘留者。
1: 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
2: 我们再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以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6颗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最近好像南方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那么详细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3: 好的，通常进入9月份之后，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就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西端，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不断地向北输送，同时呢，北方的冷空气也会开始频繁南下，冷暖空气会在这一带交汇，导致此处雨水绵绵不断。另外，9月中旬以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海南这一带的强降雨持续多日，今后一段时间降雨此消彼长，海南及其周边这一带的降雨会明显收敛，而在四川盆地这一带降雨会明显的发展增强。今天我国的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贵州北部、重庆一直到湖北中西部这一带，普遍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这一带的降雨至少会持续到下周初，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和雨水相伴。城市当中我们看到乐山还有重庆就是如此，尽管雨势不算太大，但是降雨时间长，在长时间雨水冲刷之下，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雨水绵绵不断，那气温是不是也会随之下滑呢？
3: 是的，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在宁夏、陕西到湖北多地都将会迎来4到12度的降温体验。其中呢，像是西安，昨天它的最高气温还接近30度，今天将会降至20度出头，秋凉渐显。那未来几天，随着雨水的铺展，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的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左右。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成都就是这样，而且伴随着断断续续的阴雨天气，体感也会比较凉爽。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沈阳晴，13到30度。天津晴，21到32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成都阴转阵雨，19到24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17到25度。太原阴，11到28度。威海晴，19到28度。东营多云，21到33度。郑州阴，20到30度。南京阴，21到31

0: 度，泰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武汉阴转中雨，19到26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
1: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9月1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9月15号，石泰峰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9月15号，张国清在湖南株洲出席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出席峰会的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平陆运河将于今天通航，这个超级工程不只是一条水路通道，更是一条节流增效、降本提质的惠民通道。
0: 今天的运河关键词，我们来看平陆运河到底怎么省、有多省。
5: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线迂回，路途遥远，极大制约物流效率。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内河出海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以上，
6: 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5: 路程的缩减直接带来时效的跃升，传统长途航线不仅距离远，

0: 还面临航道拥堵、跨区域中转、候泊时间长等问题。
1: 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无需频繁中转。
0: 稳定高效的通航模式，大幅压缩大宗货物出海时长。平陆运河让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叠加运河直达优势，省时省距的红利，最终落地为实打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平陆运河全线依托三大枢纽，构建起规模化节水通航体系，改写传统运河高耗水短板。其中马道起石枢纽搭载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运河全线每年可节约水资源超10亿立方米，在保障5000吨级船舶高效通航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河道水资源消耗，兼顾通航刚需与流域生态补水、沿线用水需求。
2: 如果把中国的运河比作是一大家子，那么按照辈分来排呢，像灵渠、京杭运河是家里的两位老前辈，而江淮运河是顶梁柱，刚通航没几年。
3: 平陆运河是刚报道的新丁，一家子分工明确，把南北水系这张水网盘活。
4: 按照规划，我国要建成四纵四横两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这张网已经织好了超过1.8万公里，剩下的约7000公里要靠未来近10年的时间一公里一公里补上。具体怎么织？四纵是4条贯通南北的跨流域水运大动脉，京杭运河、江淮干线、浙赣粤通道、汉湘桂通道。汉湘桂通道古有灵渠作为历史源头，如今平陆运河补齐了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四横依托长江、西江、淮河、黑龙江4条东西走廊，疏通全国水运的毛细血管。两网则是立足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心脏地带，打造两个世界级高等级航道网。
5: 我国天然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南北水系相互隔断，各地谋划运河建设核心诉求就是依托水运运能大、成本低、绿色低碳的优势，打通南北水系断点，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帮助内陆城市打通通江达海通道，集聚临港产业。水运网络全面贯通后，实现生产要素更加自由流动。
4: 已经建成通航的项目，重点做好生态管护和智慧化运维，把水运红利充分释放出来。还在规划论证的项目，要科学研判货运需求，严格把握水源保障、生态保护、土地合规、综合效益这些硬指标。
2: 一条运河激活了一方经济热土，平陆运河今天开通，而市场活力呢已经是提前显现。
3: 资金抢注，产业集聚，订单爆发。平陆运河究竟藏着多大的财富风口？普通人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6: 要抢富，先修路，这次修的是水路。老王沿着水路走了走，带您看看市场的嗅觉有多灵敏，反应有多快。
7: 玉江边，40多艘船沿江排开，1000多人的队伍各忙各的。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8: 我们前面那些带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在2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6: 船厂热火朝天，码头忙忙碌碌，但老王在南京港附近转了转，发现热闹的除了码头，还有紧挨着的南京六景公园的工地。
7: 塔吊林立，作业不停，港口边上已经有了200多家企业，而且还有新企业陆续进来。为什么这么抢手？您看，这边是厂区，那边是码头，货卸船就能直接进厂生产，行话叫前港后厂。4年前平陆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就来落了户。新能源汽车

0: 要的锂辉石，造纸用的木片和木浆，走运河物流成本能降3到4成，运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竞争力的本钱。
1: 市场永远比消息跑得快，今年1到7月运河还没启用，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而更多的加工、仓储、贸易等高附加值企业都想过来，不少项目正在谈。
2: 实体经济这么红火，钱从哪来？
0: 老王在银行发现了这么一份信贷名单，虽然运河还没有开通，但是和运河相关的信贷名单越来越长了。今年8月份，广西还推出了平陆贷，主要就是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江海联运物流、港口航运等项目，一个月就发了3000万元。
2: 单笔的账好算，面上的账更大。老王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表里找到这么一组数据：
0: 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到今年7月底，广西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多了1.26万亿元。当然，钱不全是运河借来的，但运河像一个水泵，开工那一刻就开始为广西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活水，让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3: 从我们农行青州分行贷款头项看，今年8月底，临港先进制造业贷款、智慧绿色港口建设贷款余额较2022年底基本实现翻番。
2: 都说运河通航，拉的是货。老王在广西还发现了另一件事儿，运河通航也为人工智能孕育了新机遇。
0: 这副 AI 眼镜内置了所有东盟语言，可以和东盟客商实现无障碍交流。
4: 我们广西是面向东盟的一个窗口，说我们能够更了解到东盟的人他的消费需求是什么。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这肯定是一个很大商机，我们的 AI 技术跟这个运河的建成去做一个赋能，把我们的产品输送到东盟国家，甚至是更远的一些国家。
2: 那这条河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先说眼前，果农的水果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船，省下很多转运的时间。再看放马，港口要人，船队要人，修船也要人，工厂码头转起来，运河观光游走起来，文旅都跟着沾光。只要运河通航了，活就少不了。再往远了说，临港产业将面临大爆发，货物、工厂、生意、物流、经贸产业一环扣一环，工作岗位会越滚越多。所以这条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起跑线，更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末梢冲向开放前沿的那扇门。河一开，机会顺着水就来了。运河建好了只是开了个头，往后货一年比一年多，厂家一家挨一家的开，人气也会越来越旺，相信这条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5: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以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6: 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引力一号火箭。
7: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此外，本次发射引力一号还创下了单次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
8: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7: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态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8: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
1: 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
2: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3次当选。他自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3: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前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实施对亚洲侵略扩张的重要序幕。
1: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这段历史不仅我们应该铭记，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4: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0: с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1: 伊朗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地时间的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2: 无人机，并称呢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游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 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近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 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游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游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 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
4: 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3: F-15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 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回应。近日，也门的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着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我们来看一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5: 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ي صنعاء سيطرتها على عدد 6 مديريات من محافظتي تعز والحديدة ابتداء من مديرية حسب الحديدة وصول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تعز تأتي هذه السيطرة بعد مواجهة عنيفة مع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الوطن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حكومة الشرعية والتي أعلنت انسحابها انسحابا تكتيكيا بعد مواجهة عنيفة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شرعية بأنها سترد على الهجوم بمختلف الأسلحة وحذرت المدنيين من الاقتراب والتواجد بما أسمته أو وصفته مربع القتل وعلى الطريق الذي يؤدي من تعز إلى المخاء فيما أعلنت قوات صنعاء بأنها تتلقى أو تلقت العشرات من الضربات الجوية بشكل يومي عل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تي تسيطر عليها وفي الجانب الإنساني أعل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النزوح نحو 1500 شخص بسبب الأوضاع الحالية منذ مطلع الشهر الجاري ويعيشون أوضاعا صعبة ويسعى

0: بالوصول إليهم بسبب الحرب وب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سيكون هنالك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خصوصا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وعلى الخارط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يمن والمنطقة. فيما أعلنت صنعاء في بياناتها بأن الوضع مطمئنا فيما يخص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أعلنت مؤسسة موانئ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بأن ميناء المخاء بات جاهزا لاستقبال السفن واستعادة نشاطه من جديد.
1: 埃及总统塞西15号在开罗会见来访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埃及和沙特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表示，埃方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采取的措施，并支持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 埃方坚决反对和谴责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威胁其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危及国际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的袭击或威胁。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埃及在沙特应对近期地缘政治挑战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权打击。此外，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俄方目标。
2: 1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当天凌晨企图对俄罗斯的一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他还指出，西方必须取消对俄制裁，以充实世界能源市场。
3: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正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炼油厂安全，以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他同时表示，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乌能源休战的表态，俄方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 俄乌能源休战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但即使没有能源休战，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 他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经做好了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者是使该进程复杂化。
1: 俄方愿意以双边和三边的形式开展谈判，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2: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仪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4: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

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

0: 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八个国家同意参与。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意见，从多方面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释放内需市场新潜力。
8: 意见明确，将15/5旅游发展空间需求统筹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同时，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旅游用地用途管制，加强精细化用地管理，破解小型文旅项目落地难题。
9: 允许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加油站、服务区、旅游驿站等独立的城镇建设用地，支持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开展露营、徒步、观光、研学、森林康养等生态旅游活动，实现生态保护与油气利用协同发展。
8: 三部门还在意见中明确，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涉及土地、海洋、森林等多种资源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同时，支持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
1: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促进各方深化区域数字经济务实合作。
10: 与会各方围绕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
11: So we need to not only develop capabilities and skills in our people, but we also need to upgrade our infrastructure.
10: 论坛共商形成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交通物流、防灾减灾、教育医疗、能力建设等10余个领域，形成近20项合作意向，为成员国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提供了指引。
11: There has been unpredictability in the trade.Because of the thing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And in this very context, I think digital economy between the SCO countries will play a very vital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7: 2026年全球工商法事大会昨天在海南海口举行，中国贸促会代表与会工商界、法律界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事大会宣言。

0: 宣言提出五点倡议：坚持国际法治，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拥抱数字变革，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深化法商融合，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机遇，鼓励开放合作，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凝聚广泛共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
1: 希望各国工商界、法律界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的立法，推动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行业自治、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共治的格局，凝聚新兴领域治理合力，以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回应数字时代的治理新课题。
0: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和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些人类共同面对的新问题，世界各国需要一起努力，形成新的共识和规则。
2: 我们要尽快达成国际共识，防止人工智能的应用反过来伤害我们人类，伤害企业，因为这里面存在诸多风险。显然我们既需要国内规则，也需要国际规则，很多问题已经超出单一国家的监管范畴。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的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了46.53%和67.64%。截至今年的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了600亿元。
4: 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获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今年暑运，青藏铁路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沿线车站加快升级，大柴旦东站将于9月底投用。
3: 昨天，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显示，为了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之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
4: 昨天，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
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了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而从同比来看呢，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降幅继续收窄。
4: 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2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合计不超过15万元。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3: 9月14号，海南保亭降雨减弱。
4: 昨天上午，当地天气转晴，多方加紧进行受灾道路的排查及抢通修复工作。
5: 我现在呢是位于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大家呢顺着我的手往前看，那这条通道呢已经完全被冲垮了。那当时呢大部分的居民呢已经转移，那么还有一户居民呢仍然被困在楼梯间。我们的消防人员呢

0: 通过人搭人的方式将楼梯间的居民呢顺利的转移上岸。
1: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人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2: 随着降雨暂停，洪水逐渐退去，毛岸片区正加紧进行清障恢复，沿街店铺正在清理洪水过后残留的淤泥。目前受灾重点区域通路清障工作仍在继续，保亭县委、县政府及消防、卫健委等多部门继续派出队伍，对附近村庄断网断电区域开展到户排查，遇到问题及时应对处置。
3: 近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4: 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3: 南方最近的雨水不断，那么接下来哪里的雨水会最为集中？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4: 魏丹，降雨的情况和大家说一说吧。
5: 好的，自从9月中旬以来，海南及周边这一带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像是五指山，截至昨天早晨8点钟，累计降水量达到了831.2毫米。好在眼下呢，这一带的强降雨正在逐步的收敛。今天，仅是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那虽然海南这一带的降水消退，但是今后几天，从四川到湖北这一带的降雨又会迅速的发展增强，在四川东部、重庆到湖北、贵州等多地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而且局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之类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然后另外呢，最近感觉北方多地啊，这个天气晴朗，中午时段较晒，但是早晚时段已经需要穿厚外套保暖了。
4: 那一天之中温差为什么会这么大呢？我们再次来连线魏丹。魏丹，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通常说呢，进入秋季之后，北方大部的降水稀少，天气是以晴朗少云为主。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会攀升迅速，但是呢，到了夜间，少了云层的保护，热量流失速度加快，所以说昼夜温差就会进一步的拉大。像是昨天山西太原的最高气温接近了30度，最低气温却仅有10度出头，一天之内的温差接近20度。今后几天北方多地依然盛行晴好天气，气温和常年同期相比还是以偏高为主。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像是天津今后几天它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高5度左右，中午时段仍然会感觉到炎热的气息，但是呢，到了夜间阳光褪去，热量流失，昼夜温差也会进一步的拉大，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会维持在15度上下，局地甚至将会超过20度。早晚寒凉，建议大家还是要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及时的根据气温变化来调整着装。我这边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未来一周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过综合的研判显示呢，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
4: 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的时候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南恐胜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拉法旅的一名指挥官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表示，在本次的行动之前，以军已于本周的早些时候清除了哈马斯汉尤尼斯旅的一名指挥官以及该组织的数名高级别官员。声明还表示，哈马斯将不再存在于加沙地带。
2: 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的消息，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多人受伤。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
1: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之下发掘出来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的废墟之下仍然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到了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要耗时超过10年。而以色列一直对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等相关的行动进行劝阻和阻挠，这无疑会造成遗体辨认难度加大和相关证据流失的风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坦15号表示，这一情况凸显了人们对于冲突各方是否遵守国际法的担忧，同时呢，也引发了对可能存在包括战争罪在内的严重违法行为的疑虑。萨明表示，必须对这些袭击事件进行有效调查，一旦证实存在违法行为，责任人必须受到追究。
2: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日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持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5%，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对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4: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3: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4: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

0: 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1: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0: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的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2: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然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3: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4: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5: 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之后，于14号发布报告显示，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份34页的报告基于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人员今年1月对该设施进行的突击访问。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设施状况，采访了工作人员和被拘留者，并收集分析了与居住条件、武力使用情况、食品服务和医疗护理相关的文件。报告显示，有79名移民拘留者曾被关入占地仅1.67平方米的小型金属围栏内，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上述情况发生在2025年7月17号至2026年1月18号期间。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拘留者降级情绪的冷静区。报告称，这一做法不同于监察长办公室在其他任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中观察到的情况，极不寻常，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报告还指出，鳄鱼恶魔岛拘留空间拥挤，每个单元关押了22至31名拘留者。拘留者在采访中表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淋浴间虫子滋生。检查人员认为，该设施在医疗服务、食品服务和个人卫生等方面都不符合标准。鳄鱼恶魔岛位于佛州大沼泽地，前身是

0: 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于2025年夏天仓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设施位于特朗普迈阿密海滩度假村以西不到80公里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设施本意是临时性的，已于今年6月中旬停止运营。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4号也报道称，佛罗里达州鳄鱼恶魔岛拘留设施内设有金属围栏，用于关押等待遣返的移民。尽管美国政府方面百般辩解，但被拘留者和被拘留者家属的证词却揭示出该设施内的种种乱象。
2: 一名被拘留者的家属对全国广播公司说，这种金属围栏被叫做箱子，被拘留者就像动物一样被关进去。
3: They call it the box. It's like an animal, like a dog cage. Asking for medications, asking to speak to an attorney, asking for information on their cases.
2: 在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公布的报告中，提到有79名被拘留者曾经被关押在金属围栏中，长达几分钟到近两小时不等。然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有被拘留者家属认为，他们的家属曾被关押数天。报道称，由于鳄鱼恶魔岛已经关闭，且不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例行检查范围内，实际关押时长可能永远无法查清。面对舆论质疑，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声称，鳄鱼恶魔岛符合往届政府所采用的联邦拘留标准，所有拘留设施都是干净的，所有关于不人道条件或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都是虚假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办公室称，该设施遵守所有联邦刑事关押标准，称如果可以，会把相关设施做得更小。根据佛罗里达州州政府文件，鳄鱼恶魔岛花费了纳税人超过10亿美元，约合67亿元人民币，运营期间曾关押过约20000名被拘留者。
4: 当地时间的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了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的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了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了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初步认定相关事件是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出于安全考虑，受影响路段附近的列车当天暂停运行。该公司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的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1: 克罗地亚消防部门14号表示，该国旅游胜地布拉奇岛上持续数日的野火当天总体上得到控制，野火过火面积超5000公顷，超过该岛面积1/10。布拉奇岛是克罗地亚第三大岛，当地时间10号晚发生野火，几天来数百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因大风等原因火情反反复复。上周末因火情严重，包括游客在内的数百人被迫疏散。朝闻天下，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9到21度；呼伦贝尔晴，14到23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银川小雨转晴，13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0度；达州阵雨20到21度；雅安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遵义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曲靖多云17到25度；大同晴转多云9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18到32度；烟台多云20到31度；潍坊阴转多云19到34度；青岛晴24到29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5到24度；合肥阴20到28度；淮安阴23到30度；盐城阴20到29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6度。

0: 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晴，27到30度。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9月15号，石泰峰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9月15号，张国清在湖南株洲出席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出席峰会的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前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实施对亚洲侵略扩张的重要序幕。日本当局应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结果，避免再军事化，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4: 据日本共同社昨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这架无人机隶属于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昨天下午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表示，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接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接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的无人机。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的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呢是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呢，该数据在当天有所回落，但是整体维持在5%的上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是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的高点。
4: 世界贸易组织15号